0: 刚刚搬来了猎隼。猎隼奉行一夫一妻制，雌鸟每年产卵3到4枚，雌雄共同孵卵，孵化期约1个月。它们主要以中小型鸟类、野兔和啮齿类为食，因其飞行速度快、颜值高，常被人类驯养后用于捕猎。非法贩卖导致猎隼的野生种群数量一度锐减。为了让猎隼和大狂、金雕等猛禽能在黄河源安居，如此也可解决鼠兔对草场过度破坏的问题。葛宝和管护队员们在草原上埋着了许多招鹰架，如今招鹰架上的筑巢率超过了50%，猎隼的繁殖数量逐年上升，从100多巢上升至近300巢。幸运的是，高原上的夏日阳光足够炙热，每一到中午，积雪便已逐渐消融，猎隼一家安然无恙，这让葛宝长舒了一口气。
1: 现在这个话，这个生态的环境越来越好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鸟类越来越多。
0: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相传黄河的源头是神的居所，追溯江河的源头可谓是人类本能的执念。劝返溯源而来的游客，对葛宝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2: 师傅去哪里？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啊，去哪里？
3: 我想去咱们黄河源头去看一看，参观一下。你看，你通融一下呗。
2: 真的不好意思，我很后悔不让去。这是黄河源区国家公园保护区的，但是呢，这是河县区，往下下个就是这些圈子，你看。
3: 这还有一个文件。
0: 从9年前试点工作开始，三江源国家公园便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措施。
3: 这个文件是。
0: 除了可以进行巡护、监测、救援等活动外，禁止其他一切人为活动。想要管护好这片广袤的高原，并非易事。
2: 种的从小是这个，从我等了久，缺什么的，缺什么？
0: 国家公园实行了一户一岗政策，先后录用了近20000名当地牧民，培训成为生态管护员。这意味着牧民们延续1000多年的放牧生活将随之改变，这对老一辈牧民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但葛宝很快适应了这一巨大变化。2016年的秋天，他放下了牧鞭，主动把家搬到了马多县城。曾经的牧羊少年成为了高原之上这片家园的守护者。如今葛宝已是擦泽村管护队队长。
2: 以前的话在牧区生活，后来我们靠就是牛羊，后来呢就是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一地半迁呀，我们搬到县城，各方面都发展起来了，就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条件特别好。哎呦，
0: 这里曾是葛宝的家。时间匆匆，9年过去了，青草和岁月正一同抹除着他儿时家的印痕，但在他内心里，家园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大。

0: 葛宝和他的队员们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动态监测草场、水源以及动物种群。
1: 鸟蛋的，这个小麦的，我都你该酱子带的，哟，那鸟蛋的。
0: 藏野驴体重250至440千克，是除牦牛之外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除非遇到有组织进攻的狼群，其他动物对藏野驴几乎构不成威胁。这广袤的高原成为藏野驴欢快驰骋、觅食撒花的乐园。
1: 以前的原理是就是这个，人来的时候呢，它跑掉了。现在的原理的话就是这个，车跟前过去的话，它一般不跑。

0: 原因是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的好呗，野生动物和人是平等的。
1: 藏野驴和猎隼一样，也曾因人类盗猎而受到威胁，如今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五年来没有发生一起盗猎事件。但在熟人高原生活的格宝看来，这背后潜藏着危险。他深知当牛羊数量超过草原承载量，就会对草地造成破坏，藏野驴也是如此。今天他决定把藏野驴种群快速扩张信息通过三江源寻获 APP 进行上报，同时建议各保护站都重点监控。随着雨季的到来，又一个问题摆在格宝和队员们面前。作为黄河上游最大的两个湖泊，扎陵湖和鄂陵湖的水域面积在不断增加，而远处的雪山却在不断缩小。
0: 孟克，呦，切开了吗？等等，跟着孟克。
1: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雪域高原是反应最为强烈的地区之一。根据长期气温观测，受高原增温效应叠加，这里气温上升速度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格宝也许并不完全明白这些深奥的科学道理，但他知道世间万物互为关联。如今格宝和近两万名三江源生态管护员在这高原之上的雨季一次次巡护，收集着看似零散的信息，而他们的守护就是在帮助人类在索取与给予之间找到生存的支点。
0: 对对，
1: 当守护生态文明的理念与高原相遇，家园不仅属于他们，也属于整个人类。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

0: 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凌晨六点，天刚蒙蒙亮，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一支科考队伍出发了。90后女博士桂娟是此次科考的负责人，虽然已是老资格的科考员，但她还是请自己的导师李宗醒前往指导坐镇。从兰州出发，向西600千米，是他们科考的目的地祁连山。
2: 我们的研究区呢，主要是在高寒山区，就是自然环境呢是比较恶劣的，而且很多区呢涉及到了无人区。
3: 所以我们都家常便饭，你看啥都准备好了呢。

0: 8个小时的奔波后，他们终于到达了此次科考的第一站，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 这座隆起于6500万年前的山脉，横亘在3大高原之间，湿润与干旱、冰川与沙漠在这里交错。山顶的雪水奔流而下，滋养了绵延1000千米的河西走廊。走廊中的片片绿洲，串联起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通道之一——丝绸之路。祁连山
1: 就是这条伟大道路的云端水库，
2: 它是我们河西三大内陆水系的水源区，黄河上游的水源补给区。你如果说把它的生态破坏了以后呢，水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就没有了，你没有水了以后，谈不上可持续发展，是没有发展了，是没有生存。
0: 这里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60%，每一步都是在负重前行。
3: 正常运行着呢，取一下。想要获取最确切的数据，需要多点位采集。从海拔4000多米的冰川，到山底河谷，10个点位一个不能少。桂轩采用的是稳定同位素法，就是根据不同点位的水源采样，调查清楚每一滴水的户口。
0: 就是各类水体的，包括大气降水啊、冰雪融水、冻土层上水、土壤水、植被水，就是这样的样品呢，我们就是一瓶一瓶的采集回去的。对祁连山的水的一个来源呢，首先进行了一个示踪，知道它有多少水，它是怎么来的，它要到哪去。通过与历史数据比对，科研团队研究发现， 祁连山冰雪融水对径流的贡献，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 14% 降至如今的 9%， 冰冻圈的天然水库正在减弱，河西走廊未来的水资源调蓄面临新的挑战，祁连山生态保护刻不容缓。
4: 海拔3600米以上的冰雪冻土带，它贡献了祁连山出山径流的 80%，
0: 那么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水源地，这一部分区域呢就要绝对的给它保护起来。除了使命，对于桂轩来说还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因为祁连山下便是他的家乡，生态保护不仅关乎国家战略，也直接关乎家乡发展。
5: 我老家那边就泉那边这2年冬春季的河道里面的水是比较多的，下秋季那个农作物正去生长的时候，发现那个水呢有时不够用的。这正是桂娟希望破解的难题。
0: 一个月后，解冻期来临，桂娟带领团队再次进入祁连山。 同样的操作，同样的点位，还需要不同时间一次次重复监测，一个潜藏的危机——暖湿化加速，正在重塑着祁连山的储水与放水节奏。
4: 90年代以后，祁连山进入了我们一个比较暖湿化的这么一个区域。

0: 市，近几年冰雪冻土带的这个消融还是比较严重的，固态水资源势必是会减小的，就是对未来我们的用水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挑战的。
1: 所谓暖湿化，就是曾经干旱寒冷的高原变得潮湿温暖，但土壤无法吸收突增的水量，造成河水泛滥或水土流失，并且暖湿的不均衡，常常带来极端天气。因此祁连山冻土层融化速度使河西走廊面临挑战。针对观测和实验得出的结论，桂娟正执笔撰写一份政策建议，其中包括了建立冰冻圈变化及其对水文影响的预报模型，以及如何提高暖湿化背景下的水资源利用效率。
0: 认识到这种规律以后呢，我们就是尽量的在经济发展跟生态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让二者都能有最大的这样一种收益。
1: 从冰川之巅到沙漠边缘，从实验室里的数据到田间地头的抉择，如何在适应中发展，又在发展中如何守护，这是一道关乎人类存续的命题。以生态促发展的故事也正在高原遍地盛开。黄河离开青藏高原后，在内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蜿蜒奔涌，孕育出一幅多元交织、层累厚重的文明长卷。在黄河几次湾的南岸，库布齐沙漠横亘在此，它肆意扩张的沙砾不仅侵蚀着附近的农田，更威胁着黄河的安宁。这里的人们几十年与沙相搏，苦涩而坚韧。
2: 在我印象中，小的时候遮天蔽日嘛，刮的就是那种黄的那种沙尘暴，根本就看不见，根本看不见，满天里面就是空气里面全是那种沙，呛的就实在是人家受不了。
1: 对于李挺这样新一代智障人来说，沙漠已不再可怕，还有可能变成金沙银沙。
2: 原来没有路，到后来修起了路啊。原来没有钱嘛，当时穷得很，咱们后来树也种起来了，路也修通了，发展农家乐，发展起了旅游，后来他们也挣到了钱，那些触动挺大的，种树其实是件积德的事情。
1: 根据中国政府颁布的防沙治沙法，库布齐沙漠附近区域实行以工代赈政策，治沙人每天治沙可以赚到每天400元左右，治理好的沙地还能出租赚租金或者种植经济作物，这些收益和土地权益都受法律保护。这台被李挺称作绿沙沙的沙掌机在沙地如履平地。在李挺眼中，它不仅是草方格致上的特种装备，更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它的铺设效率是人工作业的数十倍以上，每天最多可以铺设50亩沙地，相当是一个足球场。3年前，李挺团队走访多地，最终与北京科技公司联手，开启了这场治沙科技的探索之旅。高原这片横跨东北、华北、西北的广袤土地，也是我国荒漠化的重灾区。从1978年开始，我国启动了3北防护林工程。2024年11月，随着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千米锁冰工程的成功合拢，内蒙古高原上5大沙漠的锁冰工程进入到最后攻坚战。李挺治沙植树的地方，正是库布齐沙漠锁边林草带项目的核心区域。锁边就是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绿色围墙，让沙漠不再变大，甚至慢慢缩小，

在七月上旬之前，李挺和他的伙伴们必须完成500亩的植被覆盖目标，与其他区域完成合拢。不同于腹背草方格的治理方式，绿沙沙的到来使李挺进入了人机协同。

0: 爱总是不期而至。绿沙沙突然发生故障，导致用来固沙的麦草多处夭折。
1: 这么点吗？10公分，5到10公分。
0: 治沙进度陷入僵局。
2: 还是他的问题，
3: 然后压下去。
1: 边总，施工的这个压的这个达不到标准啊，达不到规格要求嘛，就差这么一点了。派个技术员过来，要不就把设备发回去再调试一下，还咋弄？
0: 10年前，大学毕业的李挺本想去一线城市，但在父亲的影响下，还是回到家乡开始治沙。
4: 压三五公分，这是铁的，压的铁的。嗯。
1: 刚来的时候确实是也想过放弃，因为很艰苦，每天就面对这些黄沙打交道。现在的话，经过多少年的治理，咱们看到的都是大片的绿色。
0: 随着时间的逼近，在绿沙沙修复前，李挺和伙伴们必须争分夺秒，一边人工压沙，一边用他们自创的方法加紧植树。这是李挺效率治沙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微窗水器植树法，还曾获得国家专利局颁发的发明专利。
1: 一个工人就在水车旁边，他的水管子忘关掉，就一直流嘛，冲下一个洞。我能不能用这个东西去冲个洞把它放下去？后来第二年发现，通过这种方法种树以后，一个是能节省这个种树环节嘛，就是挖坑、放苗子、浇水、覆土，相当于变成一道工序了。最后发现成活率也很高。
0: 就在李挺小组即将完工的时候，一场及时雨飘然而至。这对李挺和刚刚种下的小树苗来说都是意外的惊喜。7月，内蒙古沙漠锁冰工程取得历史性突破，接近2000千米的五大沙漠锁冰工程全面合龙。历经数代人的努力，累计治理面积超过6000平方千米，植被覆盖率达到了53%，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工绿洲。李挺是幸运的，曾经腹背眼中令人叫苦的遍地黄沙，正在变成让人致富的金沙银沙。李挺的治沙之路仍在向深处延伸，他与同事们听从了科学家的建议，将治沙的重心转向提升植物多样性，让单一的固沙植被渐渐生长为错落共生的生态群落。这片广袤的高原之上，人与自然如何达成真正的和谐？高原上的人们以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结合当代的科学，为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治理贡献着独属于伟大高原的宝贵经验与启示。
5: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

0: 近，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马都出汗了。
1: 我接。

在西乌珠穆沁旗，一场持续了一小时的30公里耐力赛刚刚结束。冠军在接受大家的祝福，失败者准备来年再战。然而在另一个角落，一件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极端的体力消耗给这匹马带来了严重的身体负担，马匹变得十分暴躁，开始攻击靠近的人群，这是心脏骤停的前兆。

0: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是蒙古马引以为傲的服从性。得不到主人的指令，蒙古马会不停地奔跑。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由草原马医组成的医疗团队全程待命，及时治疗受伤的马匹。西乌朱木沁旗有名的马医并不多，色恩道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在比赛现场待命，更多的时候是给赛马做保养和治疗。赛马的体能和健康状况直接影响比赛成绩，定期的护理和调整是必不可少的。读高中的女儿乌云嘎也会在假期回来跟爸爸学习医术，当他的小助手。
1: 乌云嘎，这阿斯特曼的阿斯特曼的阿威阿斯特曼的阿斯特曼的新的模子都好玩呢。
2: 新的
1: 模子吗？新的模子呢，好新模子呢。
0: 今天到访的第一位患者和很多人有着相同的困扰，减肥。一整个冬天草料吃得太多又不运动，冬膘算是贴得死死实实。色恩道会为过重的赛马制定一套减肥方案，让他们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减轻体重，恢复到最佳的竞技状态，控制饮食，裹上保鲜膜，棉袄，运动流汗，这和人的减肥方式如出一辙。离色恩道家不远处刚好有一块沙地，在沙子里跑远比在草原上跑消耗大，那里就成了天然的赛马减肥场。快速跑三圈后，为了防止重力性休克，乌云嘎还要再陪着赛马散会儿步。最后色恩道需要把马汗刮干净，受风感冒可就不好了。此时被强制减肥的马儿如释重负，和主人一起满心欢喜地回家了。殊不知按他的肥肉量，这地方还得再来四次。刚到家的色恩道来不及喝上口茶，因为第二批蒙古马已经等候多时了。一番检查过后，这匹马的病情并不乐观，上火、血稠、体内积热，这些都是赛马发病的根源，不及时治疗会引发一系列肺部问题，肺炎、肺气肿、肺水肿和气喘病，就算能侥幸保命，也永远当不成赛马了。
1: 还在那放吗？
0: 色恩道决定给马放血。放血疗法是一种草原上流传已久的古老的治疗方法。

0: 森道用锋利的针刀刺入马匹皮肤，耳根、背部、四肢关节是最重要的位置。
1: 这个好的，好的，没有什么用的，没人的用，这小人。
0: 传统马医认为，马匹在过度劳累、气血失衡或出现内热时，体内的坏血会积累，通过适量放血，达到降温、消炎和缓解疼痛的作用。这种方法有些类似中医的刺血疗法，意在平衡体内的阴阳。斯恩道每次治马，乌云嘎都会在一边学习。显然，这匹马血液粘稠的厉害。为了让马活下来，瑟恩道只能尽快帮助马匹排出坏血。整个过程非常讲究手法和分寸，既要确保放出足够的坏血，又不能让马匹失血过多。治疗完毕，这匹马儿还需要留院观察。而此时，瑟恩道的妻子格日乐齐齐格也做好了饭菜，等待丈夫和女儿回来。瑟恩道是从小跟着父亲学习医术的，马医只是他的兼职，他真正的身份是驯马高手。整片草原最难驯的生马都得找他。手也有失误的时候。请来的助手竟然套中了一匹，这瞬间激起了男人的胜负欲。乌云嘎看着快要发作的爸爸，只能选择默默帮他找回被带飞的套马杆。
2: 没说真的妈妈。
0: 套马容易，驯马难。驯马人不光要有丰富的马匹行为知识、良好的体力、反应能力、心理素质，还要有灵活的驯马方法和与马建立信任的技巧。

有女儿助阵，瑟恩倒明显认真了许多。不到五分钟，生马就被训得服服帖帖。在乌云嘎眼里，这才是父亲该有的模样。满屋子挂着的瑟恩道训出的冠军马奖牌，就是对他最好的证明。治最难的病，训最烈的马。在草原上，马医和驯马人能给瑟恩道带来尊重。

那冠军旗手一定能给家族带来荣耀。孙恩道虽有满屋的奖牌，但都是马的，没有一块是骑手的。培养一个优秀骑手是他最大的愿望。孙恩道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乌云嘎活泼开朗，小女儿宝乐尔玛含蓄内敛。很明显，乌云嘎是最好的选择，而乌云嘎自己也喜欢赛马，喜欢医术，喜欢这片草原，也喜欢留在父母身边。三花是乌云嘎最喜欢的一只绵羊，它先天失明，但却是最有灵性。整个羊群里，只有三花可以承受乌云嘎的体重。

人在瑟恩道这儿似乎毫无边界感，父女俩就在羊叫声中完成了一天的艺术教学。乌云嘎在骑术和医术上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然而妈妈却不同意乌云嘎做和马有关的事。妈妈的理由很简单，骑马一马都是很危险的事情，不适合女孩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靠一马并不能生活。从瑟恩道的父亲开始，一马就从来没有收过费用，瑟恩道也是一样。哪怕是肠胃问题需要灌药，药钱都是自掏腰包。瑟恩道一家主要靠牧羊为生，格日乐齐齐格也会做点衣服补贴家用。随着瑟恩道的医术越来越高，找他看马的人也越来越多，医马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家庭的压力都落到了格日乐齐齐格身上。但瑟恩道却不以为然，草原是大家的，草原上的马也是大家的，给自己家的马看病为什么要收钱呢？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女儿就上高二了。瑟恩道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变化，他依旧守着草原上的那片土地，日复一日地为牧民们诊治他们的马匹。今天来的马匹有点特殊，它被其他公马咬破背上的肌肉。更要命的是，主人晚了一星期才发现。

0: 脊柱左侧被扯了一道20公分的口子，蝇虫在血肉里产卵，卵也已经孵化成密密麻麻的蛆虫。破伤风感染溃烂无法进食，每一项都是致命的。
1: 동원하지모르겠
2: 어거의말아비에나하이스맞다하이고르스맞다됐어
1: 그냥무슨장구말이야
2: 장구장구
1: 어하이말아네네라아네라혼자된것도
2: 있네그냥무
0: 杀死蛆虫，清理伤口，给马儿输进消炎药和营养液。作为草原马医，父亲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但马活下来的几率并不大。乌云嘎第一次意识到父亲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想帮助父亲只能去大学寻找答案。他决定住在学校，全力准备来年的高考。大量的治疗让瑟恩道分身乏术，医马不收费，又没有时间帮助家里，生活的压力让瑟恩道不得不调整医马的费用。但对于诊疗费，给不给，给多少，全凭对方的意见。每年的7月7日是图利嘎嘎查的纳达木大会。乌云嘎想完成父亲的心愿，替他拿一次冠军。他决定从学校回来最后一次参加比赛。比赛开始，乌云嘎一跃冲到前列，马蹄踏出铿锵有力的节奏。然而疾驰中，他察觉到马的脚步开始紊乱，腿部隐约颤抖。乌云嘎拉住缰绳，试图让马停下来，但马依旧倔强地向前奔跑。不忍让伙伴承受更多压力，他果断放弃了比赛。赛场的热烈喧嚣逐渐散去，瑟恩道一家与马儿之间的信任和守护却在这一刻显得格外动人。

0: 比赛的前一天，乌云嘎一个人来到他的秘密基地，一个草原上的小山丘，这里是他缓解压力放松心情的地方。
1: 在恩都市的迷你哈姆给一个大家知道呢，比如说这个是个我的姐妹让我拿你的路的那个是那个一门工的关于是好是那个你是一门的有道就你是个这个是那么喜欢个的我知道的会哎怎么可确定就是说给你打了在这个我心里那个不是那个讲话的也是个喜欢的那这个都是那个阿西尔克拉斯那个阿西尔克拉斯那个爹们是那个我们还是在乎我们在乎我跟我真觉得不是那个我们白还有些那个我是那个也不来我不是那个把这个东西。
0: 其实乌云嘎的心里一直深藏着对家乡的热爱，尤其是对父亲那份守护蒙古马的执着。父亲的身影在晨雾中，在夕阳下，成了他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他想象着自己学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爸爸，
6: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同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马都出汗了。

0: 刚刚毕业的胡思愣，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赶在暑假到来前训出一批专门用于少年儿童骑马研学的马匹。牧民家庭出身的胡思愣自诩驯马行家，他觉得两天就能完成。马背研学夏令营如期举行，跨沙地、趟溪流、过草原，200公里的行程都需要骑马完成。
1: 对，跟上，把距离弄好。
0: 这要求马匹性格稳定，耐力极佳，
2: 走，
0: 必须具备能够迅速接纳陌生骑手的能力。第一次参加工作的胡思愣特别兴奋，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驯马术在这里行不通。
3: 首先让他注意你，不是你去引起他的注意，让他能注意到你。
0: 巴特尔是马场的教练，他教给胡思愣的是自然驯马法，循序渐进，建立人与马之间的信任。
3: 好，压力小点，那换个方向，
0: 让马不仅仅只听主人的命令，而是服从于所有人。
3: 注意这个马嘴唇动的时候一定要减轻压力，它在思考问题。好，停止。
0: 编号125是分配给胡思愣训的烈马，要训马却不许骑马，每天牵着马溜达。胡思愣对这种驯马方式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排斥。
3: 自然驯马法最主要跟传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伤马不伤人，如果是传统的话，这个时候就拧着耳朵背着撂蹶子就开始了。咱们让他先跟人接近，让他相信人，对他没有伤害。这是一种服从。
2: 好，
3: 哎好，给他点鼓励，鼓励他。
4: 那我们做完脱敏就可以骑他了吗？
3: 不行。
0: 在巴特尔看来，胡思愣还执着于传统驯马法，急于求成。
3: 给他点。
0: 如果不做出改变，很难驯化出合格的马。

0: 暑期将至，这是黄金草原白银希勒一年当中人气最旺最繁忙的时候。研学基地里人头攒动，
1: 脚后跟
2: 这样吗？
0: 马队的所有队员们都在一刻不停地接待游客。
1: 向下翻，
3: 在向后。哎，当你髋关节打开的时候，它的往上弹跳就跟弹簧一样。
4: 找你妈妈去吧。哎，别到马棚那儿找你妈妈去。哎，
5: 别出马棍
6: 子。喜欢用劲上，蹬。
7: 没有一点
8: 儿，小哥哥，小哥哥，你教一教他怎么抓那个缰绳什么的。
9: 马脖子，
6: 一个手稍微抓着
10: 你呢，
8: 没事。
0: 马背研学夏令营出发在即，
6: 就是
0: 络绎不绝的游客，已经让现有马匹的负荷达到了极限。马队急需更多完成驯化的马参加工作。巴特尔跟队员们大都完成了驯化工作。只有胡斯楞还在和125天天较劲儿。
11: 能不能叔叔来一句不知道吃什么？飞机是几号飞机？
12: 125
11: 吧。哦，就上午那个飞机，太麻烦了。那个马得需要多时间。那个是自然驯马，他不让碰到它的。那还行，就慢慢接近你过来。你要过去那生马，就这。
0: 训了半个月，125始终不听指令，无法启程。胡斯楞开始变得焦躁。如果无法克制情绪，与马产生对抗，对125的驯化将彻底失败。
13: 哎哎，古斯朗，你哎，你这不对啊，古斯朗，你不能这样。
0: 巴达日拉图是白银希勒牧场的宗教，
13: 咱们是推广自然驯
0: 化。他叫停了胡斯楞的训练。
13: 我们是自然驯马法，你个人不能传统的这种野的做法是不对的，啊。那咱们自然驯马法是人马和谐的一种驯马法。
14: 自然驯马法就简单的说，就是矛盾沟通交流，信任服从，就相当于交朋友一样。人交朋友也一个道理，我认为，是吧？一开始我不认识的时候是矛盾的，然后各种方式交流沟通以后，哎，我俩就建立了非常好的这个关系感情。
0: 驯化一匹生马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14: 啊，这样的时候，
0: 这还要取决于马匹的性格和驯马师的技术。自然驯马法避免使用强制或惩罚性的方法，
14: 主要是这个。你现在，
0: 而且通过正面激励来鼓励马儿的正确行为，通过长时间给予马儿关爱和尊重，让他们感到安全和舒适。
14: 哎，看你以后没问题，他就不怕你。第二个，他的鼻子就是相当于你的手。哎，比如说这个东西他有点害怕，妈妈让他去问一下，你看问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哦，他嗅觉很厉害，跟相当于人的手一样。哎，慢慢他就不怕了。你看好嘞，好嘞。这我们还没喂东西呢，如果给他吃点萝卜呀这些东西，你看，
6: 接着我说再接着。
0: 这匹马只被巴达日拉图训练过两次，却在他的呼唤下有了回应。只是旁观，胡斯楞也能感受到从巴达日拉图身上散发出来的安全感。
14: 接着，
0: 马儿像个老朋友一样亲昵地回应着他。
14: 好嘞。
0: 不暴力驯服马匹，也不需要看季节驯马，自然驯马法可以改变马儿爱逃跑的天性，让他们认同人类，接受人类。胡斯楞迟迟没有获得125的信任，他开始重新审视对习惯与经验的依赖，尝试接受全新的人马关系。他决定以朋友的身份走进马的世界。

0: 按捺住焦躁的内心，安放好自己的倔强，用心沟通。胡思冷能感受到温热的鼻息慢慢靠近，颈间顺滑的毛皮传递着安心的触感。这是他从未认真感受过的来自马儿的亲近和信赖。
1: 哎，感觉怎么样？
2: 非常啊，非常好。
1: 感受到这个自然驯马法的魅力了吗？
2: 嗯。
1: 行，同志们，好，今天他可能是已经到了下次时间了。
0: 顺利完成了脱敏训练，他温顺地配合胡思冷穿戴马具，感受到马儿安然的回应。胡思冷深深感受到自然驯马法的魅力。坐在马背上，没有征服者的骄傲。人与马的距离原来可以如此贴近，甚至能够听到彼此的心跳。胡思冷给幺二五起了一个温暖的名字，都兰

0: 望金草原，白银希勒，马背岩穴夏令营如期开展。这场自然与生灵之旅，把陪伴与信赖踏成体验。
1: 过来过来。
0: 200公里七个昼夜的朝夕相伴，悄然生发的深厚情谊，无声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意。野骑穿越任务顺利完成，胡斯楞要把马放归草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有很多种，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急于征服的驯马者。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6: 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
7: 举个好吃的例子。
6: 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西乌珠穆沁旗的冬季寒冷而漫长，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冰雪里，自由繁衍着超过6000匹乌珠穆沁马，这也是蒙古白马种群保留最完整的地方。哲格热是一匹2岁的蒙古马，今天他与种群里的其他兄弟姐妹们就要离开家乡到深圳培训，去完成一项极富挑战的任务。从1900年开始，场地障碍赛就被列为奥运会马术比赛的主要项目之一，要求运动员骑马按规定的路线顺序跳跃全部障碍。想要取得好成绩，运动员必须从小开始练习。成年赛马体型庞大，孩子很难操控，因此国际上培育出一系列体型小巧、友善温和、服从性强的马匹，统称 pony 马。但购买进口 pony 马需要20-30万，再加上运输饲养，总体费用极其高昂。优良品种甚至身价百万，让赛马这项运动很难走进普通人家。跨越2742公里，哲格热与伙伴们抵达了深圳。他们的任务是成为中国人自己的 pony 马。2月份的深圳和锡林郭勒盟有着接近40摄氏度的温差，哲格热与伙伴们落地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厚重的羽绒服。在草原野惯了的马第一次被剃得精光。
3: 哇，好干净哦。
2: 哲格热与伙伴们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未知的恐惧转变为暴躁的自我保护。他们开始大闹马场，袁志勇来自锡林郭勒盟的驯马师，看到自家的毛孩子如此害怕，他很是心疼。袁志勇只能多花些时间安抚马儿们，他知道这是成为 pony 马必须经历的。周坤是马场的驯马高手。
4: 我就生气，他把鬃毛剪了，
5: 剪到屁股不好看。
4: 鬃应该什么？应该是消。
2: 驯马27年的他，给了袁志勇一些驯马的新思路。
6: 因为这次来的这匹马呢，是纯粹的草原上的野马，要把这些马训练成驯服的可以使用的这个马匹呢，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首先要让人和马建立起信任。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要着急。
2: 让马适应人类的声音、气味、触摸和体重，是驯马师们最重要的工作。人需要半挂在马背上，让马一点点适应。起初马匹极为暴躁，奋力反抗着突如其来的重量。驯马师的策略就是不断重复，光这个训练就需要持续10天。

0: 休息的时候，驯马师要尽可能的长时间陪伴马匹，给他们喂食、梳毛、修脚。这些来自草原的蒙古马渐渐卸下了心防，
1: 不过这马这玩意愿意吃糖，给它点糖的话它就中了，你搁在手里头慢慢让喂，它就不害怕人了，
2: 不怕人。
3: 拍拍小马，拍拍小马脖子。
0: 这是一匹来自瑞典的 B 型跑尼马，这种昂贵的跑尼马在马场只有两匹，供孩子们训练初级马术。
3: 往前走，漂亮，记得跟身动作啊，小腿、大腿、膝盖都贴住。
2: 走走走，
3: 漂亮，哎，好，休息一下了。
0: 高强度的马术课程，以瑞典 B 型马的耐力，一天只能支撑两小时。很快，他的体力开始下降。
3: 怎么样？那把护甲拆了，你走两圈，然后再上来。
0: 蒙古马的耐力极强。这样的高强度障碍训练已经持续进行了3个小时，他们的跳跃潜力正在被不断激活。过地杆训练除了可以调教马匹外，还可以让骑手熟悉在马背上起伏的感觉。插杆需要骑手熟练掌握起跳时机，才能与马匹共同跨越，这也是他们需要重点攻克的项目。能否连续完成跑步跳跃，是取得跑尼马资格认定的关键。
3: 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
0: 伙伴们的训练非常顺利，只有折戈热与骑手在跳跃时容易打杆。这让袁志勇十分担忧。
1: 什么原因？
3: 对，马害怕障碍吧，它其实它就是本能反应，因为马它本身就是一个那种逃跑型的动物，它一看到自己觉得没有信心或者没见过的，它肯定第一时间我就想跑掉，让它去慢慢去接触去积累，然后有一天它发现原来这个跳跃是可以很开心的，也是很轻松的，同时骑手是帮我的，又不会吓到我，不会影响到我，它就可以慢慢的跳。
0: 距离资格认定只剩一天，晚上8点，袁志勇招呼妻子陪折戈热加练。一旦审核失败，折戈热就会失去成为跑尼马的资格，被送回草原。

0: 连续跳跃后，在最后的双叉杆前，哲格热的发挥极不稳定。几次失败后，他开始变得焦躁。
1: 朋友啊，朋友啊，能够做花豆水下面的吗？菜五水下写的呀。
0: 训练并没有因此停止，两口子陪着哲格热一圈圈的散步，跟他絮叨着家常。

0: 评审现场有来自俱乐部的专业评审，也有香港的马术专家特意赶来，想要亲自验证蒙古马的潜力。评审开始。
1: 可以吗？你专家都可以，我专家都可
0: 以。这次在双叉杆前，周克热没有犹豫。也许他并不明白，这一跳成功填补了中国跑内马的空白，是蒙古马从内蒙古走向世界的奇迹一跃。他们也将正式获得一个全新的名字——蒙蒙马。他们是草原上最温柔的伙伴，在欢笑中陪伴游客追逐风的自由，在汗水里帮助选手迈过一道又一道障碍。马儿听懂了人的渴望，也成就了人的梦想。蒙古马卸下野性，驯马师收起皮鞭，和谐是人与生灵在对抗与妥协中各让半步，共走一程，让两种呼吸找到了同一节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食肉动物，它们足智多谋，生存能力极强，几乎能适应所有生存环境。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但无论如何，对于赤狐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深入了解这种引人好奇的动物。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然而我们的摄像机可以悄悄记录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赤狐幼崽第一次离开巢穴，不可思议的乡间邂逅，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以及他们遭遇的各种险情，
2: 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0: 另外，我们还跟踪拍摄了七只赤狐孤儿的成长历程。
3: 如果看到可爱的赤狐幼崽你都无动于衷，那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我们将为你展示赤

0: 的隐秘生活。在英国，许多人或许能在城市街道上偶尔瞥见赤狐的身影，或者在自己的花园里与他们偶遇。但想深入了解这种动物并不容易，这需要好几个月的耐心观察。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尤其是那些出没在乡村的个体。太棒了，
1: 太棒了，不可思议。
0: 你很长时间里都在拍摄赤狐吗？
1: 我很喜欢赤狐，它们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只要发现它们我就会拍摄。它们不像城市赤狐那样容易被发现，乡村赤狐的行踪非常隐秘。
0: 赤狐非常聪明，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赤狐有着与猫科动物类似的树瞳，因此有着极佳的视觉。它们直立的大耳朵能探测到30多米外手表发出的滴答声。灵敏的听觉是赤狐能及时躲避人类的原因之一。想在田野中拍到赤狐，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运气。太棒了，我们看到了两只特征鲜明的赤狐，尽管有一只从我们眼前迅速跑开了，我只来得及瞥到一眼。
1: 是的，
0: 我们后面还会回来追踪行踪隐秘的乡村赤狐。相较之下，城市赤狐更容易被发现，尤其在1月份的交配季节，经常有雌性赤狐在城市街道上发出求偶叫声。这就是经常把我吵醒的声音。我想这些小家伙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是菲斯，刚刚成年的他第一次发出了求偶叫声。他之所以来到这个路口并走到道路的中间，是因为周围的钢筋水泥建筑可以像扬声器一样放大他的求偶叫声。赤狐的叫声也许会令人烦躁不安，不过我们应该对菲斯宽容一些。雌性赤狐一年中只有3天左右的时间可以怀孕，它必须抓紧时间寻找伴侣。当赤狐找到伴侣之后，它们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它们的交往互动行为非常复杂。基尔大学的唐斯科特教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赤狐的行为。
2: 赤狐的交配极其复杂，同时也非常有趣。
0: 在这段影像中，雄性赤狐正在努力用前腿从后方牢牢抱住雌性赤狐。它可能需要进行多次尝试才能成功。最终，雄性和雌性为复杂的交配做好了准备，他们必须进入这种锁结状态，也就是锁定在一起。
2: 只有当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锁在一起时，雄性才有可能把精子输送给雌性。
0: 赤狐的交配可能持续1个多小时，雄性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雌性产下的幼崽并不一定都和它有血缘关系。
2: 事实上，雌性会和多只雄性交配，并将精子储存在体内。不同的精子会展开竞争，雌性产下的同一窝幼崽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父亲。这种繁殖策略非常重要，基因的多样性能增加赤狐种群的多样性，从而使它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赤狐后代在疾病和健康状况上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所以多复制繁殖策略对于赤狐的生存非常重要。
0: 经过3天的多次交配之后，一旦成功受孕，雌性将进入2到3个月的孕期。我们稍后还会一窥赤狐妈妈在地下巢穴中分娩的场景。

0: 在野外，赤狐在地下巢穴里的活动通常不为人知。这里就有一个赤狐巢穴的入口。我手里的这种小摄像机就像是内窥镜。
1: 你看，这就是我的扁桃体，用它可以探入洞穴进行拍摄。
0: 接下来，我想用它来观察一下赤狐的地下巢穴。好的，这看起来像是赤狐巢穴的多个入口之一。这个好像被弃用了。如果有赤狐住在里面，最好不要贸然进行探查。在城市里，许多赤狐会在花园的平台下或者杂物间里筑巢。在乡村地区，赤狐的地下巢穴最深可达3米。赤狐在必要时也会自己挖掘巢穴，不过利用其他动物废弃的巢穴会更省力，所以赤狐会经常把獾的巢穴或者兔子洞改造成自己的地下巢穴。赤狐在巢穴里的生活非常隐秘，在受到打扰时，赤狐妈妈为保护幼崽会把孩子们转移到其他地方。赤狐的巢穴有一个主巢室，那是赤狐妈妈抚养幼崽的地方。赤狐的巢穴可能有十几个连通外界的出入口，遍布在巢穴周围的各个角落，所以当赤狐感受到威胁时，它们可以轻松地逃离巢穴。拍摄有赤狐居住的巢穴困难重重，幸好我们赶在赤狐妈妈入住前，在一棵倒木下的空穴里提前安装了隐蔽摄像机。赤狐很多时候都在地面上活动，它们会在舒适的灌木丛里过夜，用毛茸茸的尾巴当被子。在野外，赤狐一般只在寒冷的冬季和养育后代时才会长时间待在地下巢穴中。在这里，我们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赤狐妈妈分娩的过程。赤狐妈妈经过几次宫缩后，产下了第一只赤狐幼崽。可以看到，她正在清理幼崽的身体。很快，第二只幼崽出生了。最终，她产下了5只幼崽。嗷嗷待哺的幼崽们争夺着妈妈的奶水。赤狐妈妈是非常称职的母亲，在生产后的2-3天里，她会寸步不离地守护孩子们。事实上，在孩子们出生的头2周，她都很少离开巢穴。她的伴侣赤狐爸爸会时不时带来食物，以便让赤狐妈妈专心照顾幼崽。
2: 对于刚出生的赤狐幼崽来说，妈妈的奶水很重要，这将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发育和体型。对于雄性幼崽来说尤其如此，雄性的体型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在群体中获得优势地位。研究表明，赤狐妈妈会偏向于更多喂养体格强壮的雄性幼崽，得到的食物越多，他们生长的就越快。赤狐妈妈身体不同部位的奶头分泌的奶水量不同，腹部后侧的更多，所以为了得到产奶最多的奶头，小家伙们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0: 刚刚出生的赤狐幼崽还无法维持自己的体温，所以除了提供食物外，赤狐妈妈还是孩子们的保温毯。赤狐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能为小家伙们提供最大的生存机会，然而并非所有赤狐幼崽都这么幸运。
3: 我们在建筑工地营救了一窝赤狐幼崽，是2名建筑工人发现的。本以为是一只小猫，但后来发现是一只赤狐幼崽。他们把一只抱开后，其他幼崽也从洞口掉出来。他们边救助边数，最后一共是7只赤狐幼崽。
0: 这些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因此获得了拍摄7只赤狐幼崽成长的难得机会。
3: 幼崽中

0: 有四只雄性和三只雌性，我们把它们命名为哆来咪发嗦拉西。它们萌萌的很可爱，可这也打乱了我的生活。它们不分昼夜，每两小时就要喝一次奶。我们丝毫不能大意，这么小的赤狐幼崽可能患上各种疾病，一旦缺乏睡眠或感受到压力，它们很快就会变得萎靡不振。
1: 这些幼崽刚出生几天就没有了妈妈，他们需要无微不至的全天候照料。现在他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他们的皮毛呈灰棕色，耳朵耷软，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赤狐，经常被误认为是小猫甚至小熊。不过他们的相貌很快就会改变，
0: 接下来的一周他们会变得活跃起来并快速生长，到四周大时他们就能到处活动了。
1: 在野外，一窝七只幼崽很难全部存活下来，即使在救助中心，工作人员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来确保这些幼崽健康成长，以便在几个月后把它们放归到野外。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现在是早春时节，在纽卡斯尔城中心的一座公园里，隐藏的夜视仪捕捉到了河岸上一个赤狐家庭的重要时刻。赤狐幼崽在大约4周时可以出巢活动。今晚在赤狐妈妈的注视下，这些幼崽第一次从巢穴里探出了脑袋。幼崽们非常脆弱，需要赤狐妈妈时刻守在身边，可赤狐妈妈不得不外出捕猎。为了产生足够的奶水，她每天必须摄入大量食物。妈妈不会离开太久，在她离开之后，一只勇敢的小家伙小心翼翼地向外迈出了第一步。

0: 不会远离巢穴，面对这个全新的世界，它充分调动所有感官，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很快，又有一只赤狐幼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钻出了巢穴，它看起来更聪明，并意识到周围可能存在危险，于是决定把哥哥拖回巢穴。
1: 赤狐幼崽非常喜欢冒险，在四周到五周大时，他们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并会受到各种威胁。獾和白鼬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钻进赤狐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另外周围也可能生活着其他赤狐，他们也可能钻进巢穴里杀死幼崽，避免幼崽未来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0: 赤狐妈妈回来了，面对各种潜在的危险，他必须格外小心，并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些小家伙的安全。抚养五只幼崽是一项辛劳的工作，

0: 赤狐幼崽的适应能力很强，而且和大部分动物幼崽一样，它们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在城市里，它们很容易陷入困境。
1: 好的，我尽快派人过去，你先帮我们盯着，不要靠近，否则它们如果挣扎可能会被缠得更紧。我们大约一个小时后赶到。好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再见。两只赤狐幼崽在他们的花园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塔兹来自赤狐项目，这是一家致力于救助赤狐的非盈利机构。他们每年营救的赤狐约为900只，其中包括数百只幼崽。
1: 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我们经常需要前往不同的地方营救受伤的赤狐。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从来不会感到无聊。
0: 赤狐幼崽很喜欢摆弄撕咬球门网，这种淘气行为往往会让他们陷入困境。被绳网缠绕是赤狐在城市中最常见的遇险问题之一。两只赤狐幼崽被球门网缠住后试图挣脱出来，可他们越是挣脱就被缠得越紧。塔兹果断地剪断球门网，由于被勒得太紧，幼崽后腿的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
1: 好的，小家伙们，哦，你们摸起来冰凉。
0: 救出幼崽只是第一步，塔兹还需要确定他们伤势的严重程度。
1: 他们被勒得太紧了，球门网缠得太紧，导致后腿血液循环受阻，摸起来很凉，我不确定他们的后腿能不能保住。
2: 是吗？
1: 当然，这是一场意外，抱歉剪坏了你的球门网。
0: 这种威胁到小动物生命的隐患其实很容易预防，我们在不使用球门网时最好把它卷起来或者收走。
1: 我们会检查他们的后腿，为他们注射消炎药等药物，缓解他们后腿缺血的问题。
0: 塔兹带着幼崽找到了特雷弗和修，这对夫妇在30年前创立了赤狐项目。期间，他们在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基地救助了至少13000只赤狐。
3: 我会喂给他们一点口服抗生素，一点就行。
0: 在赤狐幼崽出生的高峰期，特雷弗和修有时需要同时照料多达60只幼崽。在营救和照料赤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赤狐面临着许多生存挑战。
4: 特雷弗，我从没这么着迷过。
2: 是啊，越接触越着迷，对吧？
4: 我说的是赤狐幼崽，不是你。
2: 我知道。
4: 这两个小家伙是谁？
2: 他们是可

0: 俄斯坦和莫斯，他们是五只幼崽中的两只，这是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明天他们会被送给寄养者，并在之后的三个月里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1: 这是科斯坦，他非常活跃，当他感到紧张时就会在你手上撒尿。
2: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我是一位父亲。他可真漂亮，看看他的眼睛。哇哦，特雷弗，这种颜色的眼睛正常吗？
0: 刚出生的幼崽眼睛是这种颜色，之后会变成正常的棕色。这只幼崽的眼睛保留了这种颜色。
2: 它的警惕性很高。
0: 是的。
2: 老实说，这是我见过的最迷人、最漂亮的赤狐幼崽之一。哇哦！
0: 是的，它们非常迷人。
2: 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回去，特雷弗。
0: 好的。
2: 你为什么愿意长期投身于营救和照料赤狐的工作，而不是其他动物？
0: 最初是因为我觉得赤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关于赤狐存在许多流言，人们对他们有许多偏见和误解。人们通常认为赤狐非常狡猾，其实他们只是适应性强，善于把握机会。一种特征可以有不同的描述，仅此而已。如果一直使用这些负面词汇，人们就会对他们产生偏见。
2: 你说得很对，如果经常使用这些贬低赤狐的负面词汇，人们就会把一些对于赤狐的偏见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常识，不是吗？
0: 是的，没错，的确，的确如此。我觉得人们对赤狐的看法存在很大偏见，我想纠正人们的这些偏见。
2: 这两只赤狐幼崽正在为返回野外做准备。在萨里郡，七只迷人的赤狐幼崽回归自由的道路还很漫长。这些赤狐幼崽非常脆弱，安妮必须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以确保它们健康成长。两周过去了，她的耐心得到了回报，赤狐幼崽们睁开了眼睛，同时也有了听觉，它们都在茁壮成长。要想在回归野外后顺利存活，赤狐幼崽现在必须学习重要的生存技能。
3: 如果在野外的巢穴里，这么大的幼崽通常充满好奇心，会探出洞口。我们在围栏里放了一些树叶，这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有助于它们的肌肉发育。因为再过几周，它们就会经常爬到巢穴外面活动，所以应该增加它们的活动量，不能让它们一动不动，要为它们提供一些感官刺激，例如嗅觉刺激，就像在野外一样。他们是野生动物，不像人类婴儿，不需要被长时间保护。接下来四周到五周，他们应该到处奔跑，常常出入巢穴。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为回归野外做好准备。
2: 据估计，英国约有40万只赤狐，其中有25万只生活在乡村地区。早些时候，我和野生动物摄影师尼克鲍尔有幸在东萨塞克斯郡的田野里看到了赤狐的身影。尼克十年来一直在拍摄野生动物，而拍摄行踪隐秘的赤狐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0: 没有赤狐活动的迹象，这可能是去年的巢穴。我盯了一上午，之前也有几个晚上来过，结果都一无所获。我觉得在非洲拍摄大象，可能比在英国拍摄赤狐更容易。
2: 在对8个巢穴进行了4周的紧盯拍摄后，尼克终于发现了赤狐。
0: 太棒了，我看到了一只耳朵，不可思议，一定是一只幼崽。它应该只有几个月大，我目前只发现了这一只，它的兄弟姐妹应该都在巢穴里。啊，它看到我了，它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也能嗅到我的气味，不过它看起来非常放松。幼崽单独在巢穴外探索并不罕见，赤狐幼崽通常都很勇敢，我觉得他的巢穴就在附近。

一旦察觉到危险，他应该会马上返回巢穴，回到其他幼崽身边。他好像发现了一只老鼠，可能是他自己抓的，也可能是妈妈抓的。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行为，在这种嬉戏中，他可以练习捕猎技能。赤狐是犬科动物，不过它们的捕猎方式更像猫科动物，它们会跟踪、猛扑并迅速杀死猎物。这种练习应该还会持续几周时间。在乡村拍摄赤狐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它们比城市赤狐的警惕性更高。我感觉非常激动，能拍到这些赤狐让我感到很幸运。它的皮毛非常漂亮，非常蓬松，他还没有经历过生存的艰辛。赤狐不仅脸上有触须，他们腿上也有触须，这些触须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在草丛中穿行。这是那只赤狐幼崽的妈妈，她对我们非常警惕，她现在要外出捕猎了。过去几个月她一直在照顾幼崽，可她的状态非常好。现在是傍晚，附近有许多动物出没，我看到了一些兔子，它们最好小心点。

0: 赤狐妈妈抓住了一只兔子，它跑向了另一边，不过能看出来它的嘴里叼着兔子，兔子是乡村赤狐最主要的食物。啊，它好像发现了我的运动相机。赤狐的警惕性很高，好奇心也很强，它不会轻易离开，它会查看一番。
1: 是的，
0: 被它发现了。是的，他发现了。哦，他咬住了线缆。赤狐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稍后我得在草丛里好好找一找。他一定是累了，今天非常炎热，赤狐喜欢在阳光下打盹，他想休息一下。他好像在打嗝，我觉得今天的拍摄该结束了。
2: 这只赤狐幼崽正在阳光下打盹，不过充满好奇心的赤狐幼崽也很容易陷入困境。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人类活动都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两只从缠绕的球门网解救下来的赤狐幼崽被送到了赤狐项目位于坦布里奇维尔斯区的幼崽护理部。
3: 要不要用毯子？
0: 最好用毯子。
2: 特雷弗和修准备评估他们的伤势。
4: 这两只赤狐幼崽都有一只后腿被球门网缠住了。
2: 修为第一只幼崽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以缓解肿胀。接下来修准备检查幼崽的伤势。
3: 脚趾是温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
2: 另一只幼崽接受了相同的检查和治疗。
3: 哦，你是谁啊？你的鼻子也流血了对吗？哎，
2: 对于受到惊吓的幼崽，保暖非常重要。秋还给他们喂了蜂蜜水以补充水分。
0: 这就像一杯热茶，加糖的热茶。
2: 特雷弗和修目前还无法确定幼崽的伤势，
3: 经过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我们才能判断后腿缺血是否严重。
0: 是的。
3: 这样的伤最初可能只是一条红色勒痕或者一点皮外伤，然而两天后你可能会发现它们伤到了骨头。
0: 是的，这取决于后腿的供血情况，如果供血严重受阻的话，他们的后腿就无法挽回了。按摩或许对他们有所帮助，不过这谁也说不好。

0: 稍后我们还会回来看看受伤幼崽的情况。在纽卡斯尔城，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们第一次一起离开安全的地下巢穴，进入危险的地面环境。他们在等待外出捕猎的妈妈回来。赤狐幼崽会用嘴巴探索周围的世界，以寻找食物。在5周左右大时，赤狐幼崽会快速生长，面部也会变成标志性的红色。它们的食欲非常旺盛，妈妈一回到巢穴就马上被它们包围了。幼崽们兴奋地摇着尾巴，发出尖叫声，欢迎妈妈的归来。
1: 赤狐摇尾巴也是兴奋的表现，只是没有狗狗摇尾巴的含义那么复杂，但这确实是一种兴奋的表现。它们在打招呼时就会这么做。
0: 小家伙们都想占据妈妈腹部后侧的乳头，这些乳头的产奶量更多。处在这个阶段的赤狐幼崽似乎永远都吃不饱，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也是断奶的信号。触碰鼻子是一种问候方式。事实上，这只赤狐幼崽也想以此来查看妈妈嘴里是否还留有食物。对于赤狐妈妈来说，这是一段艰难时期。再过几周时间，等到幼崽完全断奶之后，她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

0: 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3: 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7只孤儿幼崽比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幼崽小1周，而他们却得不到妈妈的照顾和指导。为了增加他们回归野外之后的生存机会，工作人员会尽可能减少对他们的干预。赤狐幼崽在4周大时开始离开巢穴，这7只幼崽也在救助中心的安全围栏里开始探索新世界了。观察7只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4: 这个年龄的赤狐幼崽很可爱。
5: 你好呀。
3: 对于唐斯科特教授来说，这是一个研究赤狐幼崽发育的难得机会。
4: 我听说安妮接受了一窝赤狐幼崽，在半圈养环境里研究赤狐幼崽的机会非常难得，能让我们深入了解赤狐的发育过程、个性发展及其社会关系的形成。在没有赤狐妈妈训练他们生存技能、为他们提供食物的情况下，通过观察，我们就能了解他们有哪些行为是本能、是遗传的，哪些是通过后天学习的。我们详细了解赤狐的早期发育阶段，也对了解赤狐如何在野外生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有很大帮助。
6: 我们对赤狐的照顾主要是凭直觉和不断试错总结的经验，因此很高兴能和专家们合作。我很喜欢从专业文献中寻找一些喂养难题的答案，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3: 7只幼崽不久后将被转移到这个装有远程摄像机的围栏里，以便我们跟进他们的成长活动。期间，救助中心会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当幼崽做好准备时，围栏大门将被打开，而他们将自由地返回野外。唐斯科特来到了救助中心，看望7只赤狐幼崽。
4: 安妮，这是谁？
5: 这是西奥，它是最大的一只。
4: 是的，
5: 刚送来的时候它就是最大的，它们吃的一样多，可它长得最快。
4: 是的，它很特别，对吗？它个头很大，而且尾尖的毛是白色的。它是7只幼崽中地位最高的吗？
5: 它绝对是最强壮的。当我们拿着奶瓶给它们喂奶时，它总是第一个冲上前。想象一下，在巢穴里，它会把其他幼崽推开，占据有利位置。
4: 它很迷人，
5: 很可爱，胆子也很大。
4: 这是谁？
5: 这是拉，它是最小的一只。
4: 把它们放到一起比较一下，可以看到它们的个头差得很多，在体型上几乎相差1/3，对吗？
5: 是的。你觉得如果它们生活在巢穴里，拉能活下来吗？
4: 大约1/5的幼崽会死在巢穴里，所以7只幼崽中可能会有1到2只死在巢穴里。体型最小的幼崽如果得不到奶水，很可能会死掉。而西非常强壮，能抢到妈妈腹部后侧的奶头，摄入更多奶水，所以会生长得很快。研究这些幼崽的社会结构非常有趣，它们没有妈妈的陪伴，可以更好地对它们进行观察。
5: 是的，
4: 我非常喜欢抱着这些可爱的幼崽，不过我们应该让他们回归野外，而不是与人类为伴。
5: 没错，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一些地方会赶走甚至猎杀赤狐，如果他们过于亲近人类，反而会有危险。越远离人类越安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畏惧人类。
3: 赤狐的适应能力极强，除南极洲外，几乎所有大陆上都有它们的身影。赤狐是顽强的生存者，它们非常聪明，适应性极强，而且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在各种环境中成功生存，繁衍兴盛。在幼崽出生的季节，赤狐妈妈除了照顾自己外，还需要抚养幼崽。

0: 崽。生活在那棵倒木旁的赤狐妈妈需要喂养五只幼崽，她是杰出的猎手，而有时候晚餐也会自己送上门。作为犬科动物的赤狐，拥有跟踪和猛扑等典型猫科动物的捕猎技能，能快速杀死猎物。赤狐也是一种全能型猎手，赤狐妈妈会带回各种猎物训练幼崽们，它们的食性非常广泛。赤狐捕猎只是为了生存，不过它们也经常因为食物和人类发生冲突。赤狐受到诋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广为流传的鸡舍传说，据说赤狐会闯入鸡舍把鸡全部杀死，所以人们认为赤狐非常贪婪，嗜杀成性。事实并非如此，赤狐捕猎只是为了获取食物，它会储存猎物以备以后食用。问题是赤狐会被听到鸡叫后出来查看的房子主人吓跑，并留下一些来不及带走的死鸡，于是赤狐给人们留下了嗜杀成性的印象。事实上，赤狐的捕猎方式对人类非常有利，它们以兔子、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为食，能减少这些动物的数量。换句话说，赤狐可以有效地避免它们过度繁殖。生活在河岸上的赤狐妈妈也在喂养幼崽，他在主巢穴的旁边挖了一个用于储存食物的洞穴，显然这是一只之前被他储存起来的老鼠。腐败的气味会吸引来其他捕食动物，所以在把食物带给孩子们之前，他必须确保周围安全。传授这些生存技能能让赤狐幼崽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我们的七只孤儿幼崽无法得到妈妈的生存训练。这些六周大的幼崽已经完全断奶，并开始进食固体食物，所以工作人员把它们转移到了半野生围栏中。在这里，它们将不再和人类接触，并开始适应野外环境。
1: 之前我们只是满足了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他们会和彼此互动，但是活动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培养他们的个性，让他们接触一些在野外会遇到的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把他们转移到了户外围栏里。显然他们会逐渐适应户外的温度，他们的毛色也会发生明显变化。我们希望他们不断玩耍和探索，这被称为软放归，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能让动物们在围栏的保护下学会如何在野外生存，直到他们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0: 体型最大的幼崽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在这个新环境中，另一只雄性梭表现得非常勇敢，其他幼崽则显得十分谨慎。第一天可能出现各种危险和意外情况，所以安妮会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1: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听到任何声音他们都会提高警惕，这非常好，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0: 在野外，赤狐幼崽生活在地下巢穴里，很快这七只幼崽也会自己挖掘洞穴。而现在工作人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条可供他们躲藏的隧道。
1: 赤狐幼崽们都很开心，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的状态看起来非常不错。
0: 在这个阶段，幼崽开始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显然梭很喜欢冒险，而多却更加谨慎，并把梭拖了回去。保持警惕对于这些幼崽的野外生存至关重要。在城市中，危险因素更多，赤狐不懂人类的交通安全知识，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穿越公路时被撞死。赤狐的寿命可达14岁，然而一些赤狐幼崽很难活过2岁。不过我们人类有能力解救陷入困境的赤狐，

0: 对于赤狐幼崽来说，被绳网缠绕可能危及生命。幸运的是，早些时候获救的两只幼崽并无大碍。
1: 他们的腿和脚都没有肿胀或受伤的迹象，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他们的问题不大，只能说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
0: 这两只幼崽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受到永久性伤害，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归到野外。我在赤狐项目的基地见到了另一只赤狐幼崽，它也是网绳的受害者。
1: 它的情况非常严重，后腿已经肿起来了。
0: 你好，塔兹。
2: 你好。
0: 这是谁？
2: 这是罗米。
0: 罗米？
2: 他在学校里被球门网缠住了。
0: 是吗？和另外两只赤狐幼崽一样，罗米也侥幸逃过了一劫。他在这里接受了3天治疗，目前恢复得很好。经过最后一次检查后，他有望被放归到野外。你准备给他做哪些检查？
2: 我想看看他的炎症是否有所缓解。他刚获救时后腿肿得十分厉害，第二天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为了控制炎症，我们给他注射了消炎药等药物，从昨天起他的后腿就开始消肿了。
0: 真是个好消息，这是不是说明他没有出现感染？
2: 是的。
0: 你抓他的方式看起来很奇怪，我很想问问为什么要用毛巾盖住他的头。
2: 这是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他看不到我们就不会那么惊慌，也不会突然转身咬人。今天我要给他打最后一针。
0: 依照目前的情况，你下一步会怎样处理这样的赤狐幼崽？
2: 我们会把他带到他被发现的地方，他会嗅着气味自己跑回巢穴。
0: 你是说他很有可能会回家找妈妈？
2: 是的，他会说我要回家了。我回家了，再见。
0: 哦，那真是太棒了。
2: 是的，没错，无论哪个阶段的幼崽，让他们回家，回到妈妈身边，回到家人身边，重新回到野外，我也很有成就感，终于完成使命了。
0: 我们行动吧。罗米是在一所学校被发现的，他已经离开家人3天了，希望他们能再次团聚。好的，试试能不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
2: 好的。
0: 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会密切关注罗米，确保他能找到妈妈。
2: 我觉得在这里放归的话，他应该能找到回家的路线。
0: 好的，马上就知道了。
2: 但愿如此。回家吧，小家伙。
0: 走吧。
2: 你可以回家了。
0: 走吧。
2: 太好了。
0: 他知道他的巢穴在哪个方向。
2: 是的，他知道，他知道家的方向。祝你好运，小家伙。
0: 啊，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对吗？
2: 确实很棒，是的。
0: 在下集节目中，
3: 那就是他们，
0: 你会看到赤狐的一些奇特行为。
3: 天哪，
4: 那是什么？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3: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1: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7只幼崽将为争夺主导权而战，
1: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2: 不是的，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

0: 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一生。

0: 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身披浓密冬毛的成年赤狐色彩鲜艳，十分迷人。它们的视力非常敏锐，眼睛的颜色深浅不一，有的是深棕色，有的是浅黄色。赤狐不仅有着厚实光滑的皮毛和能为自己保暖的大尾巴，还具有一种狡黠的气质。它们似乎能看透你的心思，能抢先一步做出反应。它们冲我们过来了，它就在那儿。或喜爱或憎恶，人们对赤狐这种动物的看法也许存在巨大差异，而事实上我们对这种动物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他们会展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在本集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展开深入调查。
1: 我打起来了，哇哦！
0: 你会看到七只赤狐幼崽通过激烈的竞争确立等级地位，
1: 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0: 妈妈和儿子聊得非常热闹。
1: 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
0: 一只雄性赤狐如何赶走竞争对手？
2: 看看这条大尾巴，
0: 天哪，
3: 那是什么？
0: 我们将走进英国的标志性动物之一，为你展示他们的隐秘生活。赤狐非常聪明，适应能力极强。无论在乡间还是在大大小小的城市，赤狐都能找到生存机会。赤狐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之一就是城市里的私人菜园。
4: 你好，你还好吗？
5: 是的，很好。
4: 幸会，
5: 幸会。
0: 我来到了伦敦北部的一个私人菜园，幸运的话我会见到一个赤狐家庭。过去三年，野生动物摄影师马修·马兰一直在拍摄他们。马修希望自己拍摄的作品能消除人们对赤狐的偏见和误解。没想到我们刚走进菜园就发现了赤狐一家的身影。
2: 那就是他们，好像还有一只猫。你戴望远镜了吗？
0: 戴了。
2: 你看中间有一个黑色的东西。
0: 天哪，
2: 那是什么？是猫吗？
0: 一只黑猫
2: 在赤狐中间，
0: 还有赤狐妈妈和她的幼崽。
2: 真难以置信。
0: 哦不，我觉得是
2: 像是垃圾。
0: 我觉得是赤狐幼崽，因为躺着显得毛色比较深。
2: 毛色太深了，不像是幼崽，可能是赤狐的猎物。
0: 不是吧？
2: 哦，看到了，一只赤狐把它叼起来了。
0: 是一只靴子，是只靴子。
5: 颜色太深了，不可能是幼崽。
0: 好吧，
5: 真是太有趣了。
0: 博物学家史蒂夫·巴克肖把靴子看成了赤狐。
5: 我只能说距离太远了。

0: 我们现在要不要过去？
1: 好的，我们过去吧。
0: 稍后我们再回来了解私人菜园里的赤狐，我还会证明我不是冒牌的博物学家。为了更好地了解赤狐的秘密世界，我们在萨里郡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对刚出生9天的7只赤狐孤儿进行了跟踪拍摄。最初，这些赤狐幼崽需要全天候的悉心照料，在6周大时以7个基本音阶哆、来、咪、发、嗦、拉、西命名的这一窝赤狐幼崽被转移到了室外的围栏里，为回归野外做准备。
2: 赤狐幼崽们有些不安，我更紧张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
3: 把他们放在外面让我非常担心，我要慢慢适应，对吗？孩子们离开家了。
0: 通过观察失去妈妈的赤狐幼崽，我们可以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为了避免打扰赤狐幼崽，我们在围栏里安装了远程摄像机。过去3周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关注他们的发育情况。
4: 建立进食顺序对于赤狐非常重要，他们一出生便会争夺主导权。在发育过程中，赤狐幼崽的嬉戏、打闹、追赶、撕咬和推挤行为都会影响主导权的确立。主导权非常重要，地位较高的幼崽会得到最好的食物、最多的食物、最好的休息位置，享受其他幼崽的梳毛服务，因此它们通常会更干净，不容易出现寄生虫。
0: 现在地位最高的是雄性赤狐幼崽发。
4: 起初体型最大的是西，我们认为它的地位最高，但就目前这个阶段来说，我们发现在争夺食物时发总能获胜。他会用屁股把其他幼崽推开，如果其他幼崽靠近食物，发就会把他们赶走，展现他的主导地位。就个性而言，发也是最大胆的，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每当我们在围栏里放上新东西，他总是第一个冲过去查看。
0: 在野外，这样大胆的个性可能会让赤狐幼崽陷入困境。不过现在发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总想和他争夺主导权的另一只雄性幼崽来。
4: 来一直在努力和发竞争，他经常找发的麻烦，总想激怒他，可我觉得发的优势更明显。
0: 7只幼崽中地位较低的是西。
4: 可怜的西，最初西的个头很大，可他表现得很怯懦，他会躺到地上让发骑在他身上，以此来表示顺从。
0: 兄弟姐妹中最胆小的是雌性赤狐幼崽咪和拉，与爱出风头的雄性不同，小心谨慎的雌性赤狐能更好地躲避危险。由于没有妈妈的训练和指导，这些赤狐幼崽只能依靠自己的本能判断危险。
4: 这项观察很有意思，能让我们了解赤狐的哪些行为是天生的，哪些是后天习得的。我们经常能看到幼崽挖虫子，我们还会看到它们储藏食物的有趣行为，它们会用吻部挖坑并掩埋食物，它们还经常表现出猛扑等捕猎行为。这些行为是天生的，它们没有看到过妈妈这么做，也没有看到过其他赤狐这么做，这些都是它们的本能。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即使没有妈妈的照顾，他们也有可能凭借这些技能在野外生存下来。
0: 英国的城市中生活着大约15万只赤狐，有人认为他们进入城市是迫于觅食压力，但这一观点存在争议。要知道，我们的城市就是在赤狐原本的栖息地上建立起来的，私人菜园是赤狐经常出没的地方。现在让我们回到伦敦北部，和马修马兰一起观察赤狐如何快速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
1: 哦，看看，快看，他把球抛到了空中。

0: 哦，我的天哪，真不可思议。
1: 一只幼崽。
0: 是一截树枝。
2: 看哪，
0: 这看起来非常像幼犬的行为。
1: 是的，没错。
0: 真有趣。
1: 就像家犬一样。
0: 是的，和家犬一样。
1: 哦，他们又叼来了其他东西。
0: 是的，他们叼到了什么？
1: 真可爱。
0: 玩得真开心。
1: 是的。
0: 他们在争抢，不知道那是不是食物。他们冲我们过来了。
1: 他们可能会经过我们。看，他们来了。
0: 我的天哪，看哪。
1: 这是妈妈，这是雌性吃货。
0: 它就在那儿。多么美妙的经历，
1: 真是太棒了。
0: 我们来到了赤狐的乐园。
1: 是的，没错，还有一只雄性赤狐。多么温馨的时刻，雌性正在查看雄性的颈部。
0: 是的，
1: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他们完全不同于许多人对城市赤狐的固有印象，就是那种身上脏兮兮还患有皮肤病的形象。他看起来非常干净。
1: 是的，可以看到他一边小跑一边留下气味标记。
0: 是的，这是他的地盘，他的领地。
1: 是的，没错。
0: 当这两只赤狐愉快地玩耍时，一位不速之客闯入了他的领地。哦，你看前面的是刚才那只雄性。
1: 是的，
0: 另一只雄性跟在他身后。哦，它的毛色更深，体型也很大。
1: 哇，看看这条大尾巴，这是一种威慑，
0: 真不可思议。这只雄性在向闯入者发出警告。
1: 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0: 它弓起背，翘起了尾巴。
1: 是啊，
0: 姿势非常奇特，
1: 蓄势待发。
0: 故事情节真丰富，跟电视剧一样。
1: 太奇妙了。
0: 我本来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拍摄赤狐？显然
1: 很明显不是吗？
0: 人们喜欢用狡猾形容赤狐，认为他们诡计多端。
1: 狡诈。是
0: 狡诈。事实上他们只是足智多谋。
1: 没错，我在这里经常见到赤狐捕捉老鼠，显然他们能有效控制啮齿动物的数量。
0: 是的，
1: 在当地的生态系统中他们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嗯，在伦敦市区。
1: 是的，
0: 这绝对是一片小小的绿洲。
1: 是的，没错，
0: 一个小小的乐园。
1: 没错，史蒂夫，你根本不必去遥远的地方探险，不是吗？
0: 我想在这里搭起帐篷。和我不同，有一些人非常幸运，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就能看到赤狐。只要你能对赤狐友好一些，为他们提供一些食物或者玩具，你就能经常邂逅这种迷人的动物。在沃辛市，多拉奈廷格尔就是这么做的。在过去的四年里，不断有赤狐造访他的花园，他们似乎知道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安全庇护所。
3: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把动物视为财产，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动物。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和野生动物建立联系，这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是用金钱无法买到的。
0: 面对多拉，赤狐显得非常放松，同时也保持警惕，所以多拉会在观察和拍摄时与他们保持距离。在与赤狐的接触中，多拉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并创办了狐狸守护者组织，以消除人们对赤狐的误解和偏见。
3: 关于赤狐的负面报道不会彻底消失，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被赤狐咬到手指之类的新闻，但那些夸张的传闻并不是真的。一般情况下，赤狐不会伤害宠物，他们对猫和狗不感兴趣。猫、狗和赤狐都是捕食动物。我经常拍到猫咪赶走赤狐的镜头，赤狐非常讨厌猫。赤狐通常也不会主动攻击人，不要抚摸它们，也不要试图驯服它们。赤狐是野生动物，应该和它们保持距离，但你可以远远地欣赏它们。赤狐只是想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生存下来而已。
0: 第一只闯入多拉花园的赤狐是一只幼年雄性，多拉为它取名弗雷亚。
3: 突然，这只赤狐幼崽就出现在了我的花园。

0: 花园里，他一点也不怕我。他走到草坪上，开始玩水管喷出的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和一只野生赤狐有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他还带来了他的兄弟姐妹，尤其是菲斯。他和菲斯在这里度过了夏天，他们在这里长大，并把这个花园当成了游乐场。每天我都会花几个小时观察他们，拍摄他们。可能因为年龄太小，他们还不知道人类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他们对我产生了信任。那个夏天最令人难忘的是，他们把我的躺椅当成了蹦床，这非常有趣。因为弗雷亚会借助躺椅教菲斯捕猎，菲斯会爬到躺椅上面，弗雷亚在下面，他们隔着柔软的布料玩起了游戏。弗雷亚扮演老鼠，让菲斯来抓自己，菲斯会在椅子上跳来跳去，学习猛扑，学习如何高高的跳起。这一幕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他们也会发生争吵，有时还会打架。菲斯很崇拜他的哥哥，他会给哥哥梳毛，他很喜欢哥哥，因为哥哥非常厉害。弗雷亚变了很多，他的毛色变深，而且变得非常害怕人类，他一定是经历了什么事情。菲斯一直都很信任我，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我以往的经历而言，在我认识和喜欢的所有人和动物中，我觉得菲斯非常特别。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很难用语言形容。
1: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赤狐闯进自己的花园。赤狐非常顽皮，他们喜欢把花园里的所有东西都当成玩具。草坪是他们的游乐场，赤狐会挖出土壤表层的蚯蚓和昆虫幼虫。对于赤狐来说，破坏草坪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赤狐并非有意破坏草坪，他们只是在释放自己的天性。遇到这种问题时，有人可能会寻求一些防治处理措施，赤狐也因此受到了威胁。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我是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不过也有许多无害的措施能让赤狐远离你的住宅。特里伍兹的驱狐公司采用的正是这类方法。
2: 事实一次次的证明，杀死赤狐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种残忍的做法只能让你的住宅短时间里不受赤狐侵扰。
1: 尤其在城市中心，赤狐的领地非常小，它们的分布非常密集，而赤狐喜欢更大的活动空间。你刚把一只赤狐处理掉，很快又会有其他赤狐闯入。驱狐公司有时一天能接到多达200个求助电话。我来到了伦敦东区，准备和特里一起执行驱狐任务。特里，你好吗？
2: 你好，
1: 很高兴认识你。
2: 请会。
1: 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2: 一位女士的后花园出现了赤狐，这只雌性在户外平台下生了7只幼崽，他们在花园里到处乱跑。幸好我们的客户非常有爱心，他关爱赤狐，关爱野生动物。我们准备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特里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确定赤狐是怎样闯入这处住宅的。
3: 很明显，
1: 上面有抓痕。
3: 是的，
1: 赤狐是先跳上栅栏，用4只爪子抓牢木板。
3: 没错。
1: 再从上面翻越过去吗？
3: 他们会用前爪扒住顶部，然后翻过去。
1: 哇哦！
2: 对于那些不想让赤狐进入花园的客户，我们会使用这种装置。
1: 哦，
2: 我们把它安装到栅栏顶部。
1: 这种装置不会让赤狐受伤吧？
2: 不会，这些尖刺是塑料的，他们会感到疼痛，但不至于受伤。
1: 在花园里，我们发现了更多赤狐活动的痕迹。是赤狐挖的吗？
3: 是的。
1: 哦，
3: 我觉得他们就是从这里钻到平台下面的。
1: 哦，是的，没错。所以说，我脚底下现在可能有一窝赤狐幼崽。
2: 很有可能，但通常来说，如果入口在这里，那么巢室应该在最远的角落。
1: 那我猜错了。
3: 是的。赤狐妈妈很聪明，无论在哪里，她都会让幼崽尽可能远离危险。
1: 是时候检查一下平台下面了。
3: 可以看到下面的空间并不大，不过足以容纳赤狐幼崽。
2: 事实上，只要是拳头能伸进去的缝隙，哪怕是体型较大的成年赤狐也能钻进去。
1: 哇哦，
2: 赤狐现在好像不在下面。
1: 既然赤狐不在巢穴里，我们该怎么做？
3: 设法阻止赤狐钻到平台下面。
1: 特里使用了一种可以模仿其他赤狐气味的无害喷雾剂，让赤狐以为这里存在竞争对手。我觉得这是把他们赶走的理想办法。
3: 是的，我去过许多花园，见过赤狐造成的严重破坏。虽然他们不是故意的，可仍然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
2: 我们一半的工作其实是教大家如何正确地认识赤狐，消除对他们的偏见和误解。
1: 接下来，我们赶往第二个任务地点。有一个赤狐家族在一处棚屋下安了家。房子主人并不讨厌赤狐，他只是不想让他们闯入室内和花园。特里的同事帕特里克一直在用远程摄像机观察赤狐的情况。
4: 你好。
1: 你好，有什么发现吗？
4: 有的，我看到有几只。
1: 哦，是的，一些亮闪闪的眼睛。这绝对是一个理想的庇护所，非常安全，也很宽敞。
2: 很干燥，有屋顶，没有同类威胁，也没有人打扰，对他们来说非常理想。
1: 好的，房子主人希望怎么处理这些赤狐？
3: 他愿意让赤狐留在棚屋下，他只是不想让赤狐爬上这个平台，把这里弄得
1: 是的
3: 很糟。可以看到。
1: 是的，可以理解。显然这里有
3: 赤狐的粪便。
1: 是的，
3: 很明显。
1: 这里有许多粪便，对吗？我还注意到这位女士有宝宝，所以
2: 没错。我们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赤狐限制在棚屋那边。
1: 好的，赤狐。

0: 妈妈和幼崽暂时离开了巢穴，我们正好可以开始工作。我用的是不会伤害赤狐的金属网格，堵住这一侧后，赤狐将只能从后面钻进棚屋下的巢穴。赤狐不会被困在里面吧？
1: 不会，棚屋后面也有一个出口。
2: 赤狐能从棚屋后面进出，但是无法来到花园里。
0: 明白了，这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赤狐可以留在棚屋这边，但是无法进入花园。
1: 没错，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这是双赢的局面。赤狐能继续留在这里，同时花园也不会遭到破坏。太棒了，
0: 太好了，
1: 两全其美。
0: 赤狐通常在夜间外出活动捕食猎物，如今他们白天也经常现身，尤其在城市里。对于赤狐来说，城市街道非常凶险。英国每年约有10万只赤狐在道路上丧命，还有许多伤势严重。我来到了肯特郡的赤狐项目中心。自1991年以来，该机构一直在营救和照顾赤狐。随着需要帮助的赤狐数量越来越多，这里的工作也日渐忙碌。对于城市赤狐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上千只赤狐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塔兹和他的团队救治的既有头部受伤的赤狐幼崽。
3: 哦，是神经系统损伤。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睑在抽搐？这是头部受到撞击的迹象。
0: 也有爪子被咬掉的赤狐。
3: 哦，好的好的，他现在一定很痛苦，他的耳朵在向后缩。我们会尽力救治他的，非常感谢。
0: 赤狐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疥癣，这是一种由寄生虫导致的皮肤病，让赤狐痛苦不堪，甚至存在致命风险。好在疥癣很容易治疗，两次药物注射往往就能让赤狐痊愈。劳伦是塔兹救治过的多只感染疥癣的赤狐之一，尽管看起来还有些吓人，但已经可以放归了。
3: 他身上看着还是有些秃，不过那些严重的地方也已经开始长毛了。
0: 塔兹会把劳伦带到最初发现他的地方放归。
3: 有时候放归地点附近的居民会给我们打电话说发现了一只病情严重的赤狐，我们通常都会解释说赤狐已经接受了救治，虽然看起来有点吓人，不过几周后就能恢复正常。太好了，他回家了，他恢复了健康，任务圆满完成。
0: 这是一项永远不会结束的工作。机构医院又接收了一只受伤的赤狐。
3: 你好，你好。
0: 你好，这只怎么了？
3: 这只赤狐被铁丝网缠住了。
0: 哇哦。
3: 好的。
0: 赤狐在面对人类时非常紧张，但在接受治疗时他们会保持冷静，就像知道我们会帮助他们一样。他的伤势严重吗？
3: 很可怕。
0: 哦，
3: 看起来惨不忍睹。
4: 爪子受伤了，显然他为了挣脱出来拼命的抓挠。
0: 带刺的铁丝网吗？
4: 是的，带刺的铁丝网围栏。
0: 啊，干得漂亮，好样的。他伤得严重吗？
3: 血液循环受到了影响，后腿摸起来是凉的，说明他后腿的血液循环被切断了，后腿肿得很厉害。我们会为他注射消炎药，而且必须马上注射。
0: 从外观能不能判断出它的性别和年龄？
3: 这是一只成年雄性。
0: 好的。
3: 它的牙齿没有出现太大磨损，因此我估计它才1岁左右。
0: 好的，在处理这样的伤口时最重要的是什么？
3: 要把伤口清理干净，以免发生感染。有时候它们伤得较轻，能很快恢复，它们的腿能保住，并会被放归到野外。当然，如果伤得过重，它们也会面临被截肢的风险。希望这个小家伙不用截肢。
0: 我猜他一定非常痛苦吧。
3: 嗯，是的，非常痛苦。不过他们不会叫出声，因为这会让其他动物知道他们现在很脆弱。
0: 哦，有

0: 里，为了避免引来一些捕食者，哇哦，所以他们会保持安静。
1: 没错，它的爪子摸起来有点温度了，这是个好迹象。
0: 它还需要截肢吗？塔兹，它的腿保住的概率有多大？
1: 我觉得它的腿保住的概率很大。
0: 好的，希望能保住它的腿。
1: 希望如此，是的，希望如此。
0: 未来几天，这只年轻的雄性赤狐会受到密切关注。然而，并非所有受伤的赤狐都能被送到救助中心。早些时候，我们在沃辛市见到了菲斯。过去三年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到这个花园。菲斯和房子的主人多拉·奈廷格尔建立了信任关系。
2: 嘿，菲斯。
0: 菲斯的上一次到访让多拉非常担心。
3: 嘿，小家伙，你好啊。你去了哪里？
0: 菲斯的眼睛受了伤。
3: 你还好吗？你想让我看你的眼睛吗？
2: 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邂逅，我有点难过，因为他想让我看看他的眼睛。他走过来，走到我身边，然后把脸转向灯光，他想让我看看他。
3: 哦，眼睛肿了，肿得很厉害，真可怜。好在经过一番查看，可以确定菲斯受的伤并不是特别严重。看看我们为你准备了什么。
0: 菲斯的眼睛需要治疗，多拉为他提供了一些药物。
2: 来吧。
0: 药物里混合了赤狐爱吃的生鸡蛋，这是与多拉合作的当地救助组织提供的治疗方法。顺利的话，菲斯将不必去看兽医。
2: 我不想诱捕他，因为他是野生动物，他生来自由，三年来一直自由的生活。我觉得人们总是低估诱捕给野生赤狐带来的创伤。
3: 我不想那样对待他，但愿使用药物就能治好他的眼睛。
2: 我现在很难过，我不忍心让他离开，不过他很顽强，他以前也经历过磨难，我相信这次他也能挺过去，一定可以。再见，孩子。
0: 菲斯和人类的互动方式以及他的理解力，充分展示了赤狐有多么聪明。他们有着复杂的社会结构，能通过肢体语言以及各种声音和气味进行交流。
4: 赤狐有许多不同的气味线，比如肛门附近和嘴周围的气味线，它们会到处蹭来蹭去。有趣的是，它们的尾巴上也有一个气味线，就是根部的那个小黑斑，它们通过摩擦在物体上留下气味标记。
0: 赤狐似乎还有自己的语言。
4: 赤狐能发出27种不同的声音，甚至幼崽也有简单的语言。这是一段赤狐交流的有趣影像，一只赤狐在说话，另一只在对方说完后做出回应。事实上，这是一对母子，他们聊得非常热闹。以我对家庭的了解，他们可能正在激烈争吵。对于赤狐来说，这是典型的顺从行为。地位较低的赤狐会保持低伏的姿势，耳朵贴向头部，有时候他们还会张开嘴，发出一些表示顺从的叫声。这些声音和幼崽的叫声很像，好像在说我还很小，不要欺负我。他们还会进行视觉交流，他们会做各种表情并使用肢体语言。我们把这种姿势称为狐步。画面中的两只赤狐用后腿站立，相互推搡，试图威慑对手。他们会用爪子攻击对方，张开嘴发出叫声和对方争吵。啊，这是一种争夺主导权的行为。
5: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户部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在萨里郡，七只幼崽中的莱和发在争夺主导权时，经常做出这种典型的胡步动作。
6: 他们都是淘气小子。
5: 这些幼崽已经15周大了，他们的相貌和刚被救助时已经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嬉戏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意味着室外围栏无法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他们做好了回归野外的准备。
6: 他们皮毛光亮，精力充沛，十分健康。
5: 借助远程摄像机，负责照顾幼崽的安妮·布鲁默和唐斯科特教授一直在观察赤狐幼崽的行为。小家伙们只有做好充分准备才能被放归，所以安妮为他们提供了小鸡，这是野生赤狐会捕捉的猎物。
7: 这只幼崽好像是莱。
6: 是的，
7: 可以看到它对小鸡非常感兴趣。
5: 目前发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幼崽，有进食优先权，不过这一次莱率先占据了食物。
7: 为他们提供天然食物非常重要，尤其在圈养环境中，他们需要天然食物的刺激。要想在野外生存下来，赤狐幼崽必须学习如何捕猎和进食。为他们提供小鸡、老鼠或鸡蛋之类的食物，有助于培养赤狐幼崽的相关生存技能。在野外，我们也会看到幼崽玩弄猎物，赤狐妈妈会把各种猎物带回巢穴，让幼崽们玩耍和探索。这是为了让幼崽在开始外出捕猎之前，熟悉一下各种食物的味道。
5: 赤狐不会过度进食，他们会把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放到以后再吃。莱表现出的正是这种行为。小鸡让莱非常兴奋，他想把食物藏起来，以免被自己的兄弟姐妹发现。
7: 赤狐可能会通过留下气味标记来记住隐藏食物的位置，之后通过嗅觉和记忆重新找到食物。
6: 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这么早就懂得运用嗅觉和隐藏食物。
5: 当莱忙着掩埋他发现的小鸡时，发悄悄溜过来，挖出了一只小鸡。他最好抓紧时间。
7: 莱发现了他，莱会和他打架吗？莱过来了。
6: 是的，哇，
7: 哦，打起来了。他们的对抗看起来非常激烈。
6: 是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年龄。

0: 您的赤狐幼崽并不会对彼此造成伤害。是的，动静很大。是的，他们不会用力咬，他们只是想通过对抗来证明自己处于主导地位。他们的嬉戏打闹变成了激烈的竞争。是的，他们已经开始争夺食物了。相对于以前那种轻松的嬉戏打闹和练习。 他们的对抗变得激烈了很多。事实上，他们开始了竞争。他们会用身体撞击，用嘴咬。虽然不会伤害到彼此，但这无疑是在告诉对方：食物是我的，我是老大，我不会让你得到食物。
1: 没错，
0: 他们的胡不姿势和相互推搡，其实就是一种力量对抗。
2: 是的，没错，他们在比谁的体型更大。就像两个打架的人相互推搡。
3: 马过来吧。是的。
1: 小鸡无疑是美味的食物，显然来比发更强壮，并最终得到了食物。
4: 对于雄性赤狐来说，食物非常重要，它们只有长得足够大、足够强壮，才能和其他雄性争夺领地，才有可能繁殖后代。
1: 七只幼崽中的雌性幼崽咪和拉显得非常胆怯，它们不敢上前争抢食物。
0: 强势的雄性幼崽吃饱后，它们才有进食的机会。这次实验非常成功，激发出了赤狐幼崽们的本能行为。它们没有接受过妈妈的训练，它们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些都是本能行为，包括身体姿势，
2: 还有尾巴。
0: 它们在竞争中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出于本能。
5: 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定的性格，
0: 这让我们倍感欣慰。他们从小就被人工喂养，然而他们的行为和野生赤狐非常相似。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你们用相同的方式照顾一窝赤狐幼崽，结果他们却发展出了非常不同的性格。我觉得对于所有的赤狐，我们不可一概而论。
2: 是的，
0: 从这窝幼崽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他们的差别很大。
1: 他们发展出了不同的性格和行为。我们稍后会了解，在围栏里表现良好的七只赤狐幼崽被放归后能否适应野外环境。 对于赤狐来说，七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四个月来一直在抚养幼崽的赤狐妈妈已经疲惫不堪，变得十分消瘦，而且由于换毛的缘故，它们看起来非常邋遢，甚至会被误认为患有疥癣。在这个阶段，赤狐妈妈开始和幼崽争食，并迫使幼崽自己寻找食物。对于获救的幼崽来说，复制这种野外模式非常重要。 而这也是放归他们的最佳时机。今年赤狐项目成功养大了共计180只幼崽，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回归野外了。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来到了东萨塞克斯郡，见证今年的第一批赤狐回归自然。你好，特雷弗。
6: 你好，
1: 这是塔菲和波西吗？
6: 是的，5个小家伙准备好了。
1: 五只幼崽吗？是的，可以看到两只，另外三只得仔细看才能看到。塔菲是今年获救的第一批赤狐幼崽，它被发现时刚出生几天，孤独无助。塔菲十分活跃，而且镇定自若，但愿这能帮助它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这不是同一窝的幼崽，对吗？
6: 是的，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原因被送到这里。他们被养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也算是兄弟姐妹。
1: 这片私人林地是理想的放归地点，这里远离繁忙的道路，而且能为赤狐提供充足的食物。在这里放归赤狐真是再好不过了，
6: 这是一个理想的放归地点，没错。
1: 我对接下来的放归活动充满了期待，能看着这些小家伙回归野外，也算是为我们的赤狐调查画上了一个
6: 是的
1: 完美的句号。
6: 这是最令人激动的部分。
1: 特雷弗和他的团队已经尽其所能，赤狐幼崽们以后只能依靠自己了。 克雷弗准备打开笼子的大门，让我。

0: 我们拭目以待吧。在犯规时，赤狐可能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出笼子，也有可能迟迟不愿意出来，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最长的一次你等了多久赤狐才离开？
1: 三天。
0: 我隐约觉得你可能会这么说。
1: 你带三明治了吗？
0: 三明治还有喝的。幸运的是，塔菲没让我们久等，向往野外的他很快就离开了笼子。
1: 有幼崽出来，
0: 他出来了，他出来了。
1: 塔菲一直表现得非常镇定，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能很快适应周围的环境。
0: 看哪，真是太棒了，他向着开阔地带跑去了，他可真勇敢。
1: 是的，
0: 一只出来了，还有四只，我觉得还有一只幼崽也做好了准备。是的，没错，
1: 这只准备离开笼子的幼崽是摩根船长，
0: 可以看到它竖着耳朵非常警惕，想看看周围有没有危险，它不确定这是不是陷阱。我觉得摩根船长在看到塔菲离开后，本能告诉他要跟上。
1: 在这五只幼崽中，摩根船长和塔菲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所以我想他一定很想知道塔菲的去向。
0: 他在周围嗅了嗅，好像很快嗅到塔菲的气味了，他在分析判断。找到了，找到了，
1: 他嗅到了塔菲的气味。
0: 他低下头，朝着他的朋友塔菲的方向，
1: 是的，
0: 跑了过去，真令人激动。
1: 这一刻让我非常激动，这是对所有不眠之夜的回报。哪怕他们最终无法生存下来，只能自由地生活几周时间，那也好过被终生圈养。
0: 另外三只幼崽不久后也离开了笼子，并很快适应了野外。在萨里郡，同一窝的七只幼崽也为回归野外做好了准备。从他们九天大时，我们便开始跟踪拍摄，并见证了他们性格的形成、本能行为的发展，以及地位关系的建立。他们将近五个月大了，发和来对主导权的激烈争夺表明他们为野外生活做好了准备。
2: 七只幼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很强壮，很健康，经常待在巢穴里，他们不再需要我了。
0: 赤狐在被放归后会有不同的表现，一些离开后再也不会回来，另一些会不断地返回安全的旧巢，直到敢于面对野外环境。
2: 在我们打开大门放归他们之后，我们还会保留他们挖的巢穴。过去一个月，他们一直住在里面，不会马上离开，而是会慢慢分散开。赤狐在野外环境中也是如此。几周之后，他们会逐渐减少返回巢穴的次数。他们会在野外过夜，就像其他野生赤狐一样。
0: 发一直是好奇心最强和最大胆的幼崽，他第一个离开围栏，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发也很谨慎，这是一个好迹象。
2: 他出来了，哇哦！有一点犹豫，对吗？也许他今天并不太向往自由，野外非常可怕，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一直住在安全的围栏里，现在突然获得了自由。
0: 很快，对自由的渴望让他战胜了恐惧。外面的一切都很新奇，
2: 非常令人激动，同时又让我感到一丝悲伤，我的心情非常复杂。记得五个月前刚把他们带到这里时，这些小家伙才刚刚出生几天，而现在他们健康长大，即将回归野外，这非常令人开心，令人欣慰。
0: 发很快变得自信起来，甚至表现出了储存食物的行为。
2: 他没有远离，他正在熟悉周围的环境，以便能返回围栏。这是新生活的起点，这是他开始新生活的地方，也是他该返回的地方。这里成了他的领地，他一定能很快适应。

0: 看我吗？
1: 接下来几周，兄弟姐妹陆续离开了围栏，他们并没有远离，一直在周围的林地里活动，并认识了其他野生赤狐。至于发和来，他们对领地和食物的争夺在围栏外仍在继续。对于这七只幼崽来说，这是令人激动的新开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狡猾的赤狐，关于他们存在太多的流言和误解。在我看来，赤狐是英国城市和乡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是一种充满野性、无法被驯服的动物。我希望我们能加深对赤狐的了解，尊重他们，学着与他们相伴而居，保护和爱护他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动物们必须在对手发现自己之前抢先一步发现对方，否则就将付出惨重的代价。生存竞争无处不在。

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这只花豹已经两周没有吃东西了，它需要尽快捕到猎物。要想得手，花豹必须采取偷袭的方式，毕竟它的猎物十分机警。花豹打算利用高度制造优势。在树上，花豹可以清楚地观察猎物。花豹的视野比人类宽20度，能看到更广的范围。它们的眼睛色觉有限，但对物体的运动非常敏感。这只花豹躲在树上等待时机。

随着白天的气温不断升高，高脚羚来到树下避暑，这正中花豹的下怀。高脚羚很警惕，可还是没料到捕食者会从天而降。

偷袭成功。花豹的捕猎活动不仅限于白天，夜幕降临后，花豹也能找到猎物。花豹的眼睛能很好地适应弱光环境，在黑暗中，它的眼睛仿佛在发光，这是花豹能够在夜间捕猎的重要原因。花豹的眼睛后部有一层反光膜，能像镜子一样将光线反射回视网膜，从而增加视网膜接收到的光亮。花豹的夜视能力是人类的6到8倍。在花豹眼里，夜晚并不是漆黑一片，猎物也清晰可见。凭借强大的夜视能力，花豹能够悄无声息地跟踪猎物，然后精准发动攻击。

对于白天和晚上都需要外出捕食的猎手来说，敏锐的视觉必不可少。北美洲正值隆冬，美洲野牛在荒原上寻找食物，他们奋力拨开积雪，却只能找到少量干草。美洲野牛的体重可达1000公斤，这点食物根本不够他们吃。每年有接近1/10的成年美洲野牛会在寒冷的冬天死去。有时，美洲野牛的死反而会给其他动物带来一线生机。这只赤狐也在为食物发愁，它发现一具被吃

正的美洲野牛遗骸。赤狐满怀希望，以为可以饱餐一顿，可惜肉已经所剩无几。赤狐喜欢捕食小林鸡鼠，而现在到处都看不到它们的踪影。小林鸡鼠就生活在这附近，只是躲到了雪下。赤狐该从哪里找起呢？赤狐常常会跟在美洲野牛后面，因为美洲野牛在雪地里寻找食物时，可能会挖开小林鸡鼠的洞穴。冬天，小林鸡鼠会在积雪中打洞，它们要找的是植物留下的种子。赤狐好像听到了什么，它转动耳朵，仔细分辨声音源头的方向。赤狐可能接近目标了。虎对某些低频声音尤其敏感，能透过几十厘米厚的积雪听到猎物发出的细微声响。他必须精准出击，否则就抓不到小林鸡鼠。为了避免惊动猎物，赤狐不会挖开积雪，而是巧妙地借助重力扎入雪中。小林鸡鼠逃脱了，赤狐扑了个空。在很多文化里，狐狸被视为狡猾的动物，作为最常见的一种狐狸，赤狐同样非常聪明，他们练就了一种神奇的捕食技巧。有研究发现，单靠听觉，赤狐捕猎的成功率不到20%。然而，当他们朝着东北方向扑向雪下的猎物时，成功率能增加近4倍。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认为，赤狐能感知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地球的磁场。在地球外部，磁场可以用一条条从南极地区延伸至北极地区的磁感线表示。我们看不到这些磁感线，但是赤狐能够感知到，并判断出地磁北极的方向。朝东北方发起的捕猎成功率更高，这说明赤狐很可能把地磁北极作为捕猎定位的参照物。首先，赤狐通过声音判断小林鸡鼠的大概位置。然后，它会调整自己的位置，让自己和小林鸡鼠以及地磁北极处于一条直线上。接着，赤狐会进一步锁定目标，攻击的距离和方向都已确定。

捉到了。依靠对磁场的感知力，这只赤狐应该能活过这个冬天。夜晚将至，一群巴西犬吻

0: 福从睡梦中醒来，他们觅食的时候到了。这个洞穴里生活着多达1600万只巴西犬吻福，他们现在都很饿，随时准备出发。巴西犬吻福的水平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60公里，空中到处是昆虫，上千万只巴西犬吻福在昏暗的暮色中争相捕食，追逐猎物。巴西犬吻福是一种中小型蝙蝠，它们无法捕食太大的猎物，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肥美且营养丰富的飞蛾。在辽阔的夜空中，怎样才能找到飞蛾呢？大多数蝙蝠能够发出超声波叫声，然后借助回声判断猎物的位置。低频叫声传播距离远，有助于蝙蝠了解捕食区域的整体情况。定位到猎物后，蝙蝠就会转而发出高频叫声，获取更精确的信息，以便发起攻击。蝙蝠的回声定位相当准确，大多数时候都能帮助它们捕获猎物。不过，飞蛾也有应对之策。它们能在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中隐形。飞蛾身体表面的绒毛能吸收蝙蝠发出的超声波，使它们不容易被定位和追踪。还有一种飞蛾演化出了更高超的能力。虎蛾不仅能用绒毛吸收蝙蝠的超声波，自身还能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这种声音的频率和蝙蝠发出的声波类似，能起到干扰蝙蝠进行回声定位的作用。每当蝙蝠即将发起攻击时，虎蛾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干扰蝙蝠。虎蛾成功逃脱。凭借这种特别的防御技巧，虎蛾在遭遇蝙蝠时往往能幸免于难。一般情况下，蝙蝠捕食的成功率较高。面对虎蛾时，成功率则会显著下降。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四十年。

0: 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经过一夜的觅食后，一只河马独自返回河边，它引起了狮子的兴趣。尽管体型庞大，河马在陆地上仍然可能受到攻击。

到了水下，他就安全了。这只河马在这个河湾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以它为首的一群河马共同生活在这里，繁衍生息。领地里的河马会互相交流，这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河马常常在水下发出叫声，群体成员通过叫声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它们颈部厚厚的脂肪能起到共鸣器的作用，放大叫声，浑厚的声响在方圆一公里内都听得到。河马甚至能识别不同成员的叫声并做出回应。很多鲸类，比如海豚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为了在浑浊的河水中寻找食物，确定行进路线并守护领地，河马还需要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有些科学家认为，河马掌握了回声定位的本领。它们发出短促的咔嗒声，然后根据反射回来的声波，探测水下的环境，感知物体的移动。河马的下颌骨可以感受到回声带来的水波震动，从而让河马听到回声。回声里藏着许多关键信息，对守卫领地的雄性河马尤为重要。一个挑战者闯入了雄性河马的领地。

河马首领通过回声定位发现了挑战者，他浮出水面准备应战，把粪便和尿液甩得到处都是，是挑衅的表现。闯入领地的河马来势汹汹，一场恶战即将爆发。

挑战者被打败了。雄性河马首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保住了配偶和领地，至少目前仍是如此。

玩玩鳄耐心地等待着捕猎的最佳时机。只有当猎物离他足够近，而且毫无察觉的时候，他才会发起突然袭击。短吻鳄捕到一只较大的猎物后，可以好几个月不再进食。

对捕食者来说，失败是常有的事。这只雌性短吻鳄潜入水下，在这里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感知能力。它一动不动，看起来就像一根枯木。尽管短吻鳄在水下的视力不如在地面，但它们能综合其他感官监测水下的动静。

短吻鳄嘴巴周围密密麻麻的黑色凸起是外皮感觉器官，能敏锐地捕捉到水的波动。这些外皮感觉器官的敏感度是人类指尖的十倍，有了它们，短吻鳄能感知到水里其他生物的一举一动，

此刻，这只雌性短吻鳄捕捉到了新的信号。这个信号无关食物，却也同样重要。每到繁殖季节，雄性短吻鳄就会在水中发出低频的声响，周围的水面随之溅起水花，强烈的震动也向四周传播开来。其他短吻鳄用外皮感觉器官感受到了这些震动。通过这种方式，雄性短吻鳄一方面能吸引散布在河中各个位置的雌性，另一方面也能警告竞争对手不要靠近。雌性短吻鳄被雄性求偶时发出的声响吸引了过来。在短吻鳄的世界里，求偶的竞争非常激烈。随着雌性的到来，雄性在性激素的驱使下免不了要争斗一番。

开了。剩余的雄性短吻鳄没能觅得伴侣，正焦躁不安。这时来到河边绝非明智之举。一只水鼠进入河流上游，它没有察觉到河里藏着蠢蠢欲动的雄性短吻鳄。水鼠游动制造的水波扩散开来，引起了短吻鳄的注意。它知道捕猎的机会来了。求偶的事可以再等等。

这只雄性短吻鳄虽然情场失意，但至少填饱了肚子。黄昏时分，一条饥饿的响尾蛇出来觅食。在昏暗的光线下，响尾蛇的视觉受限，它们主要依靠其他感官寻找猎物。响尾蛇用舌头仔细搜寻空气中的气味，分叉的舌头能捕捉气味分子，从而帮助它确定猎物的类型和方位。这次引起响尾蛇注意的是耕格鲁鼠轻微的脚步声。响尾蛇的下颌与听骨间接相连，能够感知地面的震动，然后把震动传到内耳中。因此，响尾蛇很清楚猎物的移动路线，耕格鲁鼠无处可逃。当耕格鲁鼠进入响尾蛇的攻击范围后，响尾蛇的另一项感知绝技就能派上用场了，那就是热成像能力。响尾蛇眼睛旁边的颊窝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能探测到猎物散发的热量。耕格鲁鼠的体温为37摄氏度左右，远高于环境温度，在响尾蛇的视野中清晰可见。然而，响尾蛇面对的是一种身手极为矫健的动物。耕格鲁鼠的后腿强壮有力，弹跳力极强。只要响尾蛇发出一点动静，耕格鲁鼠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耕格鲁鼠就能高高跳起躲避攻击，弹跳高度可接近自身体长的8倍。这一次，响尾蛇的一系列感官还是没能让它捕获猎物。研究发现，某些响尾蛇还具备一项额外的技能，这让它们能够比其他蛇类更为精准地锁定目标。首先，这条响尾蛇像往常一样利用颊窝跟踪耕格鲁鼠。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口腔内壁也有热感受器，这就像给导弹加装了摄像头，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攻击的准确性。在攻击的瞬间，响尾蛇也能持续瞄准猎物。毒液很快开始发挥作用，这只耕格鲁鼠提供的能量足以让响尾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都无需觅食。响尾蛇能用舌头嗅闻，用下颌聆听，有些甚至能用口腔观察。这样的感知能力在动物猎手中

大约8800万年前，马达加斯加岛与大陆完全分离。岛上的动植物经过长期的独立演化，形成了许多特有物种。其中一类极具代表性的动物是狐猴，它们是比猿猴更加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共有100多种狐猴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它们各自都会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获取宝贵的生存资源。最古老的一种狐猴行踪十分隐秘，要等夜幕降临之后才会现身。这就是纸猴。纸猴长着大大的眼睛，啮齿类动物一样的门齿，每只手上除了5根手指之外，还有1根尾拇指，是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其实正是靠这些特征，纸猴才得以在竞争激烈的森林中生存下来。纸猴的体重约为2公斤，它们喜爱的食物之一是旅人蕉的花蜜。纸猴和旅人蕉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旅人蕉的花朵能分泌大量花蜜，经常引来纸猴享用，而旅人蕉不是无偿为纸猴提供食物。在采食花蜜的过程中，纸猴柔软的皮毛会沾上花粉，当它们去其他旅人蕉的花朵上觅食时，就能帮助旅人蕉传粉。此外，纸猴还能吃到一种大多数动物都难以获得的美味，那就是藏在树干里富含蛋白质的昆虫幼虫。纸猴会用中指敲击树干，通过这种方法来寻找虫子。它们每秒敲击8次左右，同时侧耳倾听敲击声的变化。当敲击声变得低沉时，通常意味着树干里有虫洞。这是纸猴赖以生存的觅食技巧。它们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找到虫洞后，纸猴会用宽大的门齿啃开树皮，然后用灵巧的中指勾出虫子，

0: 与其他动物相比，豸猴或许其貌不扬，生存能力却毫不逊色。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在澳大利亚，炎热干旱的季节里，经常会发生山火。大火虽然极具破坏性，却也蕴藏着新生的力量。火焰的高温能唤醒某些树木处于休眠状态的芽。野生动植物为了度过危机，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存策略。针鼹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面对山火，他们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在地表挖洞，藏身其中，然后降低心率，静待火势平息。大火过后，针鼹便会重新开始活动。他们的生存能力令人赞叹。针鼹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万年。它们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两类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另一类是它们的近亲，一种半水生动物——鸭嘴兽。针鼹的祖先离开了水域，来到陆地上生活。针鼹主要依靠嗅觉寻找蚂蚁和白蚁等昆虫作为食物。要想吃到昆虫，针鼹往往需要挖开它们的巢穴。而这正是针鼹所擅长的。

它们的爪子能轻松破坏坚固的蚁穴。针眼扒开蚁穴后，就轮到它们细长的舌头发挥作用了。针眼每天要吃大约40000只昆虫才能填饱肚子。好在它们的进食速度很快，1分钟就能吞下500只昆虫。捕食昆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们也会反击。这只针眼就被自己的猎物攻击了，它感觉到一阵阵刺痛。针眼决定到别处寻找攻击性没那么强的猎物。

森林的落叶和腐木下面有时会藏有蚯蚓和昆虫幼虫，虽然它们营养丰富，却并不容易找到。不过针眼有一种特殊的感官，能够探测到生命发出的微弱信号。它们长长的吻部分布着成百上千个电感受器，能感知猎物身体周围的电场。动物的各项身体活动都会产生微弱的电流，针眼能察觉到这些微弱的电信号，从而准确地找到猎物。针眼的电感受器在湿润的环境中灵敏度更高，因此他们会用吹鼻涕泡的方式让吻部保持湿润，提高觅食效率。针眼会花费大量时间挖土觅食，据估算，12只针眼一年里挖出来的土足以填满一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这样的习性不仅能促进林地的养分循环，也能改善土壤的渗透性。只有在健康的森林中，针眼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生存下去。下面我们来到新西兰，在这里雨林的洞穴深处隐藏着一种神秘的景象。远看，这仿佛是一片闪烁的星空。

其实它们是一种会发光的小昆虫，而它们发光的目的并不简单。新西兰发光蕈蚊会把卵产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中，洞穴就非常合适。产卵后不久，成虫就会死亡，幼虫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慢慢长大。新西兰发光蕈蚊是肉食性动物，需要蛋白质才能生存，它们要从哪里获取蛋白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西兰发光蕈蚊的幼虫会建造一种精巧的陷阱，它们从洞穴顶部向下吐丝，同时在丝线外面裹上一滴一滴的粘液。这些丝线最长的有半米，一只幼虫一天能吐出多达25根丝线。接着，新西兰发光蕈蚊幼虫靠近尾部的一个器官会发出荧光，借此引诱猎物。现在万事俱备，幼虫只需等待猎物上钩。许多昆虫会根据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光亮来辨别方向，新西兰发光蕈蚊发出的荧光可能会让它们偏离路线，离丝线越来越近，最终落入致命陷阱。这只

浮游很快就被粘液粘住了。和蜘蛛一样，新西兰发光讯纹的幼虫也会通过感知丝线的震动判断是否有猎物被捕。一旦有猎物落网，它就会将丝线拉回享用猎物。不久后，这些新西兰发光讯纹幼虫就会化蛹变为成虫交配，然后死去。它们就这样世代繁衍，用荧光在幽暗之处觅得一线生机。

在北方寒冷的冬季，只有足够顽强机灵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冰天雪地之中，所有动物都面临极限挑战。由于食物稀缺，就连通常在夜晚出没的猎手也不得不在天亮之后继续觅食。草鸮的捕猎成功率在动物界名列前茅，而现在它的猎物要么进入了冬眠，要么迁徙去了别处，要么躲在了雪下。捕食者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这只隼和草鸮在寻找相同的猎物。雪下的小林鸡鼠，隼主要靠敏锐的视觉捕猎，它要等小林鸡鼠爬出雪洞后才能出击。 Thank you.

这不仅仅是运气的差别，枭类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超强的听力。乌林枭和草枭一样，都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声响。乌林枭拥有所有枭类中最大的面盘，面盘能将声音集中起来，传导进耳孔里，起到类似圆盘式卫星天线的作用。它们能听到100米外老鼠活动发出的窸窣声，即使老鼠藏在50厘米厚的雪下也不是问题。乌林枭的头能转动270度，这有助于它们在各个方向搜寻猎物。它们的颈椎骨中央空隙较大，因此颈部血管不会在头部大幅转动时受到过度挤压。捕猎时，乌林枭会不断转动头部，利用双耳听到声音的时间差和强度差判断声源方向。此时它的正前方就是猎物所在的方向，接下来他还需要判断猎物与自己之间的距离。乌林枭两只耳孔的位置不对称，这个特征赋予了他另一个关键的捕猎优势。乌林枭一边向声音的源头滑翔，一边持续聆听。由于位置一高一低，乌林枭左右两个耳孔听到的声音会有细微的差别。乌林枭根据双耳听到的声音差别。

在飞行中持续更新对猎物位置的判断，最终锁定目标。具有特殊结构的羽毛使乌林鸮在飞行时几乎没有声音，它放慢速度，伸出利爪。击击中，精妙的感官让乌林鸮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捕猎高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

系新章。西九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野外，生死往往只在一瞬之间。有时，动物们需要借助特殊的感官，才能找到对手的弱点，从而赢得活下去的机会。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一条大白鲨开始了一段长达数千公里的漫长迁徙。它从非洲海岸启程，准备横跨大洋前往澳大利亚。在远洋海域，可供大白鲨捕食的猎物非常少。好在它的超级感官已为它寻到了一顿大餐。那是一头大赤鲸。海洋的部分海域会发生下层冷水上泛的现象，将海底的养分带到海面，促进了浮游生物繁殖，吸引来大群磷虾聚集。几头大赤鲸也赶了过来，它们大口吞食磷虾，一口下去能吃掉数十万只。大赤鲸体型巨大，大白鲨根本无力猎杀，捕食更是无从谈起。不过死去的大赤鲸就另当别论了。这条大白鲨身长近五米，它能发现大赤鲸的尸体靠的不是视觉，而是极其灵敏的嗅觉。早在数百米之外，大白鲨就闻到了海水中那一丝微弱的鲸汁和血液的气味。然后循着气味找到了死去的大赤鲸。

力。大白鲨会把吸收的热量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肝脏中。饱餐一顿之后，它继续朝着澳大利亚南部海岸游去。此时，澳大利亚南部的内普丘恩群岛迎来了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这些鳍足类动物纷纷从大海返回岸上的出生地，形成大型繁殖群。再过几个月，新生的幼崽就会下水，开始在大海生活。这正是大白鲨捕猎的好机会。但眼下，大白鲨必须先穿越浩瀚的海洋，赶上海狗和海狮的繁殖季。有了充足的能量储备还不够，因为在缺少参照物的海洋，如果没有精准的导航，一切都无济于事。这就需要用到大白鲨的另一种特殊感官。大白鲨可以感知水中的电信号，并据此判断自己的位置。大白鲨在水中游动时，会在它周围的水体中产生微弱的电流。电流的强弱会随它在地球磁场中的方位变化而改变。这电流就如同指南针，指引大白鲨找到曾经游过的迁徙路线。大白鲨的头部布满小孔，这些小孔是电感受器。它们的灵敏度十分惊人，能探测到水中百万分之一伏的微弱电场。换言之，即便是极其细微的电流变化，大白鲨也能捕捉到。经过大约三个月的远洋跋涉，这条从南非海岸出发的大白鲨终于成功抵达了目的地。海狮和海狗待在岸边的岩石上很安全，可它们终究要下水觅食。每一次下海都危险重重。一只年轻的海狗游到了较深的水域，大白鲨准备发起攻击。

大白鲨奋力撕咬着大赤鲸的尸体，它的努力不会白费。鲸汁的热量很高，可以让大白鲨迅速补充体。

海狗从水中跃起，惊险地躲过了大白鲨的扑咬。追逐还在继续，海狗凭借敏捷的身手又一次让大白鲨扑了空。如果想成功捕杀海狗，大白鲨必须启用另一套感官系统。沿着大白鲨身体两侧分布的无数小孔，能够捕捉海狗运动引起的水压变化，从而锁定海狗。大白鲨自下而上猛冲向海面时，会形成一股压力，将海水向上推。海狗借着水流的推力，顺势向上一窜，再次惊险逃生。然而，大白鲨的电感受器已经捕捉到了海狗的电场，可以帮助大白鲨调整扑咬的方向，最终成功猎杀海狗。

地动物的感官则与大白鲨的截然不同。在北美洲潮湿的土壤中活动，视觉和听觉几乎都派不上用场。然而

对一种灵巧的穴居动物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是星鼻眼，是一种总是吃个不停的地下捕食者。它喜欢在浅层土壤中挖掘洞道觅食，即使洞道里漆黑一片，它也能发现猎物。星鼻眼的视力已经退化，但它的行动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它可以用鼻子上的星状腹器快速触摸洞道壁，感知周围的环境。这个奇妙的触手结构上大约有25000个被称为爱默时期的触觉感受器。每个感受器都布满了神经纤维，这赋予了星鼻眼极其灵敏的触觉。星鼻眼的星状腹器仅靠触碰就能分辨出所及之处细微的质地差异。每根触手都可以独立活动，在极短的时间内采集大量信息。星鼻眼的大脑以惊人的速度处理这些触觉信号，几乎逼近神经元的生理极限。它用触觉代替视觉，在脑中描绘出周围环境的地图。可以说，星鼻眼是用鼻子看世界。只要它的鼻子接触到猎物，它就可以立刻辨认出来。

星鼻眼一秒最多能采集12个物体的信息，吃起猎物来堪称风卷残云。它是地球上进食速度最快的动物，几乎每1/4秒就能吃下一口食物。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经常在湿地活动的动物，还能用它那奇特的鼻子搜寻水里的猎物。目前地球上已知只有2种哺乳动物能在水下通过吸入空气的方式闻到气味，星鼻眼正是其中之一，而它靠的正是从鼻子里呼出的气泡。水中的气味分子会被吸附到气泡内的空气中，随后星鼻眼再吸入气泡中的空气，从而闻到气味。

这套惊人的技巧让他精准地嗅出了水蚯蚓的位置。萨赫勒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是一片半干旱的热带稀树草原带。这里气候极端，时时刻刻都考验着动物们的耐力极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不停地迁徙，去寻找水和食物，而这需要它们拥有强大的感官能力。旱季来临之时，这类能力更是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水坑已经干涸，只剩下尘土。象群必须寻找新的水源。大象的体型庞大，需水量极大，一头大象一天能喝下数百升的水。出人意料的是，大象这副看似笨重的身躯在旱季竟也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大象的器官都很大，因此它们的各项感官也被放大了，特别是它们拥有巨大的外耳和内耳结构，能听到一些哺乳动物无法察觉的超低

0: 频声波。雷暴产生的低频声波能传播得很远，大象甚至能听到从100公里外传来的隆隆雷声。据此，他们能推断出远方可能有降雨。这是大象苦等已久的讯号。象群赶到雷暴发生地大概需要4天，这差不多也是大象在缺水状态下能坚持的最长时间。象群中还有一头刚出生才几个小时的幼崽。这段旅程对整个象群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象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朝目的地行进，它是象群中最年长的雌性，早已熟知这片土地的节律，正凭借数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带领象群迁徙。同时，象群也会根据其他象群发出的预警躲避潜在的威胁。大约有300头大象生活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象群走在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大地上，与此同时，它们还能以地面为媒介和远处的同类交流。这时，它们整个身躯都成了交流的工具。不过，还需要配合另一项强大的感官能力才能实现。大象拥有巨大的喉部和强健的膈肌，能发出低沉绵长的叫声，声波可以通过空气和地面传播。其中一些低频声波在空气中可传播约10公里，如果通过地面传播则能传得更远。雌性大象首领察觉到地面传来不同寻常的震动，他身体前倾，把前肢脚掌紧紧按压在地面上。他脚底的脂肪垫对震动极为敏感，能捕捉到极其细微的地面震颤。震动信号沿大象的前肢向上传递，通过骨骼传导入内耳，最终被大脑解析为声音信息。雌性大象首领已经明白了这震动代表的意思，危险正在逼近。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千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0: 子四季将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一场猛烈的沙尘暴正以惊人的速度朝象群席卷而来，成年大象立刻聚集起来护住幼崽，

这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风意味着气压发生了变化，而前方很可能就是空气更为潮湿的地区。可惜距离还是太远了，那头出生不久的大象幼崽没能坚持下来。而象群必须继续前进。他们已连续跋涉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路上都没有发现水源。象群成员的体力即将耗尽，一阵微风拂过，让象群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感受到了空气中的水汽，大象约有2000个嗅觉受体基因，数量是狗的2倍，嗅觉极其灵敏。大象纷纷举起鼻子，努力捕捉风中水的气息。水就在前方，随雷暴而来的降雨为沙漠一隅注入了生机，雨水积蓄而成的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一条大河，在沙漠中滋养出了一片绿洲。

这里的水量充足，足够象群度过整个旱季。大象调动全身各项出色的感官能力，才及时找到了水源。在中美洲茂密的热带雨林深处，藏有不少伏击型猎手。然而，丛林中一群十分可怕的捕食者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存在。数不清的行军蚁成群结队地爬过丛林地面，他们所到之处，虫子几乎无一幸免。为了供养庞大的蚁群，负责觅食的行军蚁每天都要带回大量猎物。行军蚁的行动没有指挥者，而且它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行军蚁主要依靠触角探查环境，触角既能避免它们在密集行进中撞上同伴，也能敏锐感知猎物的踪迹。

密麻麻的行军蚁涌入森林，组成了一支宽约20米、长约100米的捕猎队伍。每只行军蚁都会通过尾部附近的腺体留下信息素，方便同伴跟随。行军蚁越少的路径，信息素消散得越快，而行军蚁频繁往来的路径，信息素则会越来越浓，最终成为蚁群的主要通道。促使行军蚁源源不断爬到某条路径上的根本原因，往往是这条路的另一端有丰富的猎物，需要大量行军蚁往来搬运。

此时，一只竹节虫把自己伪装成树枝，一动也不敢动。任何微小的动作都可能让它丧命。幸好行军已没有发现它。这只蝎子就没那么幸运了。行军已间配合默契，行动宛如一个整体般井然有序。他们会主动寻找通往猎物的最短路径，如果遇到坑洼，他们还会用身体搭桥，方便后方同伴通行。这群行军蚁感知到了另一个蚁群留下的气味，他们把注意力从地表转向了树冠，那处蚁巢里藏着他们愿意为之一搏的美食。冲在最前面的行军蚁将对方负责守卫蚁巢的蚂蚁拉下树枝，为后方的同伴扫清道路。这群行军蚁的目标是幼虫。蚁巢里肥美的幼虫被行军蚁一扫而空。行军蚁一天内捕杀的猎物可超过50万只。所有的猎物都会被带回巢穴，供整个蚁群食用。行军蚁的蚁巢是由蚁群中体型较小的公蚁用身体搭建而成。蚁后和幼虫就被安置在这样的活体蚁巢里，为了让幼虫成功孵化，巢内的温度和湿度都需要严格控制。于是，这些公蚁通过调整身体的位置，开启和封闭蚁巢的通风口，让巢内温度稳定在28.5摄氏度左右。这个活体蚁巢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可以迅速拆解并迁移。行军蚁将蚁巢周围的猎物吃得差不多了，他们就必须换个地方生活。首先要把幼虫运走。探路的行军蚁已经在几百米外找到了重建蚁巢的地方。小型公蚁用足钩拉住彼此，身体层层交叠，组成蚁巢的外壳，内部则被围合出完整的巢穴空间。每一只公蚁承受的负荷基本相同，大约为它们自身体重的8倍。几个小时后，全新的临时蚁巢就已完工。丁蚁护送蚁后进入蚁巢。第二天，这群行军蚁就会在新蚁巢附近开启新一轮的游猎。对捕食规则的刻板印象在澳大利亚的热带水域被彻底颠覆。改变这一切的是一种捕食技巧与众不同的鱼类，它们对细节有着非凡的洞察力。

这就是涉水鱼。在海水和淡水交汇的水域中，一群年轻的涉水鱼聚集在年长的涉水鱼周围，他们这是在学习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跟大部分鱼类一样，涉水鱼只能在水里活动，而年轻的涉水鱼现在要学的却是如何捕猎水面之上的猎物。树枝上停了一只蝴蝶，一条年轻的涉水鱼紧紧盯着目标，它怎样才能抓到蝴蝶呢？会飞的猎物很容易逃脱。另一条涉水鱼盯上了一只蟋蟀，它捕猎经验丰富，在瞄准目标后果断喷射出水柱，成功抓到了蟋蟀。如此精准的射击需要一整套精妙的技巧与感官能力配合才能完成。涉水鱼的视觉经演化已经完全适应了水下环境，能分辨水面上方色彩明暗的细微差别。在涉水鱼瞄准目标时，它会转动眼球，让影像投射到视网膜上一块特殊的区域，那里能够呈现完整的色彩和细节。然而这还不够，光线从空气进入水中时会发生折射，涉水鱼看到的目标位置与其实际所在存在偏差，因此涉水鱼必须学会修正这种视觉错觉，重新调整瞄准角度。涉水鱼的上颚有一道沟槽，在喷射水柱之前，它会用舌头紧紧贴住上颚，让沟槽变成一条封闭的管道，而后强有力的鳃部猛地收缩，就可喷出高速水柱。水柱后端的速度比前端的快，后面的水撞上前面的水，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一举将猎物击落。这就是涉水鱼高超的捕猎技巧。蝴蝶的身体纤细单薄，却有着惊人的耐力。为了寻找食物和繁衍后代，它们不惜远赴千里。在墨西哥的高山针叶林里，树上挤满了来此过冬的黑麦金斑蝶。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黑麦金斑蝶逐渐活跃了起来。在最冷的几个月里，高山针叶林中独有的微气候为黑麦金斑蝶提供了理想的越冬环境。茂密的林冠层阻挡了风雨，避免林中出现极端温差。到了晚上，粗大的树干还会持续向外释放白天储存的热量。黑麦金斑蝶停在冷山针叶上，紧密地簇拥在一起，以抱团的方式抵御低温，从而度过寒冬。暖风拂动，阳光洒在黑麦金斑蝶的翅膀上。春天到了，黑麦金斑蝶准备开启一场漫长的迁徙，终点远在数千公里之外，唯有依靠一代又一代的生命接力才能抵达。要完成此项壮举，离不开黑麦金斑蝶各项感官能力的配合。

0: 在启程之前，黑麦金斑蝶必须先完成交配。时间紧迫，雄性黑麦金斑蝶没有时间求偶，等到交配结束，它们的生命也将走向终点。雄性黑麦金斑蝶会在空中直接抓住自己选中的雌性。它们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状态较好的雌性作为配偶，以提高后代的存活概率。完成交配后，雄性黑麦金斑蝶就会死亡。而雌性的任务才刚刚开始。雌性黑麦金斑蝶必须将卵产在玛丽金叶子的背面。可是这类植物通常生长在越冬地以北的繁殖地，于是它们启程向北寻找玛丽金。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4: 婚庆节庆来一个，
5: 开心时间来一个，
6: 全家团聚来一个，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喜之郎
10: 把爱带回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黑麦金斑蝶身体各处都分布有化学感受器，可感知周围的环境。为了判断自己找到的植物是否是玛丽金，雌性黑麦金斑蝶会用足不断敲击叶片，破坏叶片表面组织，然后用足上的感受器去品尝渗出的植物汁液，确定是玛丽金后，它就可以开始产卵了。

痢金对大多数动物来说是有毒的，黑麦金斑蝶却巧妙地利用这一点来保护卵和幼虫。以马利金为食的黑麦金斑蝶幼虫体内也积累了毒素，它们身上的彩色条纹正是用来警告捕食者这一点的。这套策略大幅提高了幼虫的存活率。

约两周后，幼虫就会结蛹，最终羽化为成虫。黑麦金斑蝶成虫通常只能存活几周，它们会在迁徙途中不断繁衍后代，每一代都在逐步向北推进，直到回到种群的原生地。夏天快要结束了，玛丽金开始枯萎，气温也在逐步下降。夏天最后羽化的一代黑麦金斑蝶停止了繁殖。这一代黑麦金斑蝶的寿命较长，它们积蓄体力，为返回位于墨西哥的越冬地做准备。如今，一些种群已向北迁徙了4000多公里，最远至加拿大境内。现在，这些黑麦金斑蝶将以太阳为导航，再次踏上南迁的旅途。太阳每天从东向西移动，因此黑麦金斑蝶需要在触角生物钟的帮助下不断调整飞行方向。它们以太阳的位置为参照点，上午朝偏右方向飞行，下午则朝偏左方向飞行。这样一来，无论太阳的位置如何变化，黑麦金斑蝶都能大致维持向南行进的路线。此外，黑麦金斑蝶还可以借助山脉走向和地球磁场来辨别方向，前往它们从未去过的越冬地。不少黑麦金斑蝶死在了迁徙路上。不过，还是有数不清的黑麦金斑蝶成功抵达了位于墨西哥马德雷山脉的越冬地。这些黑麦金斑蝶从各自的北方繁殖地启程，凭借精妙的导航天赋，跨越千里，最终来到这片冷山林。它们簇拥在枝头，静静等候冬天过去。加拿大进入了寒冷的冬季，许多动物早已迁往南方，而狼没有离开。整个狼群需要齐心协力度过冬季。风雪太大会影响狼追踪猎物的气味，遮挡它们的视线，地上松散的新雪还会阻碍它们行动的速度。不过，寒冷的冬天也不全是坏处。这样的天气更方便狼群远距离交流。向上传播的那部分声波，在到达高处较暖的空气层后，会被折射回近地面，从而延长了狼的叫声的传播距离。因此，狼群成员在10公里之外都能听到同伴的叫声。这声嚎叫是在召集狼群，准备狩猎。深厚的血缘关系将狼群成员牢牢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大家族里，成员间互帮互助，因为只有合作才能生存。毕竟，他们追踪的猎物大多不好对付。空气中还残存着一丝猎物的气味。狼群加快了脚步。这里刚下完一场雪，增加了捕猎的难度。降雪会冲淡空气中的气味，

尽管狼知道猎物就在前方，却很难找到强烈的气味指向猎物的确切位置。狼群一点一点拼凑线索，通过气味浓度的变化逐步锁定猎物。

他们确定了目标。一公里外有一群美洲野牛，成年美洲野牛体型巨大，体重约是成年狼体重的10倍。美洲野牛的皮毛十分厚实，保温效果极好，即使雪落在它们身上也不会立刻融化。美洲野牛还拥有超强的耐力，

一旦受到威胁，美洲野牛就会变得极具攻击性。美洲野牛会凝聚全身的肌肉力量，用它们尖锐的角和有力的蹄子攻击敌人。狼群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目标，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围猎。狼群成员依靠超强的嗅觉，在美洲野牛群中搜寻容易捕杀的个体。狼能通过气味发现病弱的个体，即使对方看起来没有生病。他们还能根据猎物的气味变化感知猎物恐惧的情绪，这是因为在紧张状态下，猎物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各种气味线索帮助狼群筛选出最终的目标，那是一头美洲野牛幼崽。

几只狼将美洲野牛妈妈引开，剩下的开始围攻幼崽。美洲野牛幼崽暂时逃脱，但狼群没有放弃。当幼崽重新回到美洲野牛群时，狼追了上去。咬住幼崽的后腿，试图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只要幼崽倒下，就再难逃脱。一头雌性美洲野牛奋起反击，狼一旦遭到美洲野牛踩踏，就有可能丧命。最后，狼群的耐力占了上风。美洲野牛幼崽已无力支撑。在这片寒冷的冰雪荒原之上，狼群凭借超凡的感官与不屈的耐力，赢得了生存的机会，让种群得以延续。

0: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1: 当时红军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掩护的这个掩体，而国民党守军占据着天时地利上的优势，
2: 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
3: 这代人、二代人、三代人、四代人，他都要来看一看。
4: 这样的沟啊，当年红军不知道跨越了多少。
1: 大渡河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水深流急，
5: 那个悬崖峭壁大概是200多米。
6: 没有木头板，不就是光铁塔吗？过不去就是死。
7: 正因为有了他们，才会有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来之不易的生活。
8: 我相信这就是从头战士们期待的未来，这就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未来，而未来实现了。
9: 抗争是宣传战，抗争是播种机。
7: 我也会想跟他讲，他们没有走完的路，我们这一代会替他们走完。

中国各种绣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用线。那厦门它是用玻璃珠来绣制。那么在有限的材料语言里面，你要做出你大脑里面所设想的无限的画面，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厦门珠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种产物，原材料来自于海外，但是它的设计理念、设计思维，包括制作工艺，又是来源于东方的审美。像福禄寿啊、龙凤啊，还有牡丹花呀，这些都是中国非常吉祥的一些图案。几寸见方的画面都会想办法把龙和凤绣在上面。华侨们很聪明，他们往返海外这个过程，把这些工业革命时期的玻璃珠带了回来，就开始做小羊皮拖鞋、鞋子，小批量的出口，出口到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因此呢，这个厦门珠绣就这样在厦门这个岛上落地生根了。那我们的技法有几大类啦，凸绣、凹绣、串绣、立绣、平绣，还有折叠。美的东西永远都是很有魅力，它本身自己有体积、有面积，它可以折射不同角度的光源。如果你懂得把这个光源的原理弄懂，制作工艺语言熟悉，那么你设计的画面就会非常的立体。它不可能像我们画画，成千上万种颜色都调得出来。之前百多年的历史，珠绣工艺最多只是做到一个壁挂，因为它的前头产品就是拖鞋和鞋子，所有的制作工艺只有在大型壁挂它可以全部用上。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下期一直到80年代的上中期，厦门的珠绣拖鞋从一个单一的车间独立成为一个厂，它的出口状会达到了厦门单一品牌的创回大幅，出口到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也是我设计的。长宁那时候已经100来号人，我们的主要功能是以南京三角的外加工，特别是在泉州啊、晋江啊、同安啊这一带灵活就业。后来随着整个中国市场的转变，这些手工的东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在2007年，市里面领导把我找到以后，很希望说你们再重新把它做起来。我分别找到原来我们设计师的，还有我们的绣珠子的师傅们。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觉得说，只要把这个记忆留存下来，至少这辈子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付出去的努力，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说法。

我们曾经有过去研究，希望说它能够用机器来代替，这样会快很多，可是做不到。它永远是带有温度的东西，手。

系列将近两米的大型作品，作为抢救非遗开始的时候一个代表作。我最放松最喜欢的就是能够让我安心的去创作一些大的作品，无形当中你会有一种很重要的使命感，留下的时间不多，还是要尽快的把事情做完。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4: 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4: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很少有动物像孟加拉虎这样引人注目。独特的外表和强大的攻击力，让孟加拉虎成为一种享有盛名的动物。尽管如此，孟加拉虎实际上主要依靠潜行捕猎来维持生存。斑鹿对孟加拉虎十分警觉。他们发出警报，提醒同伴注意危险。听到警报的斑鹿迅速逃跑，行动敏捷。他们常常能将孟加拉虎甩在身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捕猎斑鹿时，十有八九会以失败告终。正值盛夏，高温让孟加拉虎妈妈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已经几周没有下雨了，潮湿的空气预示着季风即将带来暴雨。在雨水降临之前，动物们只能利用有限的水源。

孟加拉虎妈妈和幼崽在白日里酷热难耐，气温较低的黎明和黄昏更适合捕猎。这时一个捕猎的好机会突然出现，孟加拉虎妈妈不能白白错过。猎物聚集在水塘边，对孟加拉虎妈妈来说，只要她能与猎物足够接近，就有机会成功捕猎。随着聚集的斑鹿增多，孟加拉虎妈妈捕到猎物的可能性更高了。孟加拉虎妈妈引入周围的环境，她巧妙地利用了斑鹿在视觉上的弱点。孟加拉虎皮毛上显眼的花纹有助于迷惑猎物。因为在斑鹿眼中，孟加拉虎不是橙色的，而是绿色的。斑鹿的眼睛缺乏感知红色和橙色光波的受体，所以孟加拉虎的皮毛会融入绿色的环境中，不容易被斑鹿发现。黑色条纹模糊了孟加拉虎的身体轮廓，方便它接近猎物。柔软而宽大的脚掌减弱了它前行时的脚步声。现在，孟加拉虎妈妈只等斑鹿低下头，就能发起攻击。然而，并非一切都在它的掌控之下。一只斑鹿嗅到了它的气味，并用力跺脚提醒其他斑鹿。机会稍

为了养育幼崽，孟加拉虎妈妈必须辛苦捕猎。幸运的是，她今天成功为幼崽带回了一顿美餐。细尾猛堪称动物中互帮互助的典范。细尾猛体型小巧，防御能力很弱，生活环境也非常危险。在他们生活的非洲稀树草原，捕食者无处不在。细尾猛对某些毒素有一定的抗性，不过这并不妨碍黄金眼镜蛇把它们当作猎物。细尾猛的防御策略是团结起来，他们没有逃跑，而是相互配合，正面迎战。细尾猛围住黄金眼镜蛇，并不断挑衅，消耗它的体力。黄金眼镜蛇很快意识到，捕食细尾猛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对细尾猛来说，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任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也成为了他们被利用的弱点。当大多数细尾猛忙于寻找蝎子等食物时，总有一些细尾猛待在更高的地方保持警戒，充当着哨兵的角色。其他细尾猛不管在做什么，只要一听到哨兵发出的警报，就会立刻停下来，迅速逃离。但警报有时可能是假的。有一种动物利用了细尾猛之间的信任，那就是叉尾卷尾。这种鸟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迷惑其他动物。在稀树草原上，叉尾卷尾是发送假警报的高手。叉尾卷尾盯上了细尾猛的食物，于是模仿细尾猛的警报叫声。细尾猛听到后四散逃跑。叉尾卷尾趁机飞上前去，叼走了蝎子。就这样，叉尾卷尾得到了一顿免费的美餐。它将近四分之一的食物都是这样得来的。最终，这群细尾猛识破了叉尾卷尾的计谋。叉尾卷尾有着高超的模仿能力，它能模仿几十种动物的警报叫声，所以即便一种失效了，它还有许多其他选择。在生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擅长欺骗其他动物的叉尾卷尾自己也会遭受欺骗。在叉尾卷尾的巢里，戏剧性的一幕正在上演。一只雏鸟看似正在清理巢穴，但实际上被它清理掉的正是叉尾卷尾宝贵的卵。

长相怪异的雏鸟将叉尾卷尾的卵一枚接一枚地推出巢穴。这是一只刚刚孵化不久的非洲杜鹃雏鸟，它的妈妈十几天前将卵产在了叉尾卷尾的巢里。雌性叉尾卷尾丝毫没有怀疑，把这只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后代。叉尾卷尾会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而非洲杜鹃雏鸟会模仿叉尾卷尾雏鸟起时的叫声。雌性叉尾卷尾像是把寄生的非洲杜鹃雏鸟当作自己唯一孵化成功的孩子来喂养。终于，最后一枚卵也被推出去了。

即使逐渐长大的非洲杜鹃雏鸟外观跟叉尾卷尾完全不同，叉尾卷尾依然坚持不懈地养育它。虽然非洲杜鹃雏鸟杀死了叉尾卷尾的后代，但叉尾卷尾仍然把它当作真爱的孩子。东南亚的雨林里有着丰富多样的植物，这片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土地，同时也是生存竞争激烈的战场。伪装现象随处可见，兰花螳螂是伪装大师，它们的外形酷似花朵，甚至比花朵更能吸引昆虫。兰花螳螂是伏击型猎手，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它们看起来像无害的花朵，实际上是致命的猎手。被吸引过来的传粉昆虫不知道捕食者就近在眼前，即使是兰花螳螂的若虫也难以区分哪些是真正的花朵，哪些是可能捕杀自己的成虫。

花朵通过色彩和气味吸引昆虫，然而兰花螳螂伪装成的花比大多数真正的花更有吸引力。

雨林里有很多花可供昆虫选择，因此兰花螳螂为了捕获猎物，必须比真花更能吸引昆虫。研究发现，传粉昆虫造访兰花螳螂的概率比真花更大，这是为什么呢？花朵通过在紫外光下发亮吸引昆虫，这让它们在环境中更加显眼。兰花螳螂比许多花朵的个头更大，在紫外光下更亮，更容易吸引昆虫的注意。为什么传粉昆虫不知道要避开伪装的兰花螳螂呢？在雨林中，兰花螳螂的数量远远少于各类花朵，因此兰花螳螂对传粉昆虫的影响很小，小到不足以让昆虫演化出躲避它们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兰花螳螂既要伪装，又要吸引注意力。

不像鱼的鱼，那就是鲔鱼。它们演化出了具有精妙伪装效果的外表，用来解决由来已久的生存问题，那就是怎样捕杀猎物，同时避免自己遭到捕杀。鲔鱼科有数十个物种，它们能模仿岩石、珊瑚和海藻的外观。鲔鱼的色彩和形态让它们能完美地融入环境，很难分辨。这样的伪装既有利于它们躲避捕食者，也有利于它们对其他动物发动迅猛的攻击。这条鲔鱼正在海底行走，向觅食地点移动。它把鳍当作脚，步伐谨慎，避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选定位置后，鲔鱼停下来，开始等待猎物出现。它几乎与背景融为了一体。鲔鱼行动速度太慢，无法追逐能快速游动的鱼，于是它开始钓鱼，用一根特殊的鱼竿。它的第一根背鳍及末端长了一小块肉，用来吸引经过的猎物。猎物保持警惕。鲔鱼钓鱼不需要勾住猎物，它只需要引起猎物的注意。只见鲔鱼大口一张，猎物就消失了。伏击结束后，如果在去往其他地方的路上遇到猎物，鲔鱼也不会放过。

0: 很少需要将食物咬碎，因为它能一口吞下自身体型两倍大的猎物。鲤鱼的攻击速度太快，猎物总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吃掉了，因此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对鲤鱼保持警惕。这条鲤鱼轻松捕获了许多鱼，现在它正慢慢走向下一个觅食地点。真是愉快的一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

0: 捞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北极地区，荒凉而美丽。这里生活着一种体型巨大的猎手，北极熊。北极熊的栖息地满是浮冰和海水，猎物非常稀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北极熊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因为在冰冷的北极地区，很多动物根本无法存活。浮冰上趴着一只蓝海豹，他身上的伤疤是他遇袭后幸存下来的证明。蓝海豹看不到浮冰后的猎手，但他感觉到有危险接近。北极熊最后看了蓝海豹一眼，确认它的位置。北极熊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捕猎的成功率却不足2%。

在整个冬季捕猎期，北极熊为了搜寻猎物会走上1000多公里。灵敏的嗅觉极大地帮助了北极熊觅食。北极熊能闻到30多公里外海豹的气味。但不是闻闻空气这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它懂得利用盛行风。北极熊先垂直于盛行风方向行进，这样最有可能闻到海豹的气味。一旦北极熊捕捉到气味，它就会转向气味吹来的方向，逆风前行。

北极熊距离海豹不到几百米时，伪装变得尤为重要。北极熊的皮毛发挥着双重作用，看上去呈白色的毛实际上是透明的，每根毛都是中空结构，中空部分充满空气，可吸收阳光热量，起到保暖的作用。中空透明的毛也会反射和散射光线，和雪一样。这有助于北极熊的身体颜色在一天中不同的时段都能很好地融入环境。海豹在水下拥有敏锐的视力，而在冰面上，海豹的视力很差。北极熊柔软的皮毛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海豹的听觉比视觉灵敏得多，因此北极熊用宽大的脚掌悄悄向前爬行。然后全速发起进攻。通过潜行和伪装，北极熊成功捕获了急需的食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岸，午夜刚过，正是灰背鹭鼠觅食的时间。这只雌性灰背鹭鼠需要在天亮前采集足够多的食物，这项任务不是全靠它独自完成，它的伴侣随后就到。在与雌性灰背鹭鼠一同觅食之前，雄性灰背鹭鼠会先用身体去摩擦一块褪下的蛇皮，这是它的伪装策略，就像为自己戴上了护身符。灰背鹭鼠是少数和配偶终身相伴的哺乳动物之一。灰背鹭鼠夫妇开始一起收集富含能量的种子。对这两只啮齿类动物来说，生活似乎轻松自在。然而，沙丘中还生活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它会把灰背鹭鼠当作夜宵，那就是玉米锦蛇。他靠气味寻找猎物，用脚缠的方式使其毙命。玉米锦蛇探测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猎物不在它的攻击范围内。

玉米锦蛇不断向灰背鹿鼠靠近，却无法锁定猎物的确切位置。玉米锦蛇非常擅长凭借气味寻找猎物，可它现在无法清晰分辨出灰背鹿鼠的气味，所以无法发动进攻。因为灰背鹿鼠身上有蛇的气味，灰背鹿鼠用身体摩擦蛇皮的做法帮助它避开了极大的生存威胁。一场暴雨即将来临，雄性灰背鹿鼠返回洞穴。这是个危险的决定。玉米锦蛇能够探测到灰背鹿鼠地下洞穴更强烈的气味。雌性灰背鹿鼠注视着玉米锦蛇追踪它的终身伴侣。聪明的灰背鹿鼠有办法逃生。他们的洞穴有一个隐秘的后门。一无所获的玉米锦蛇爬出了猎物的洞穴。灰背鹿鼠还有另一个洞穴，正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灰背鹿鼠夫妇平安度过了今晚的危机，劫后余生的他们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植被繁忙

0: 世界上有200多种变色龙，其中大多数能改变身体颜色，达到伪装的目的。变色龙还能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来调节体温。回绝追求者，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变色的秘诀在于它们皮肤里的两层细胞，一层是包含各种颜色的色素细胞，另一层是含有纳米晶体的红彩细胞。通过改变纳米晶体的排列方式，变色龙的皮肤可以反射和散射不同波长的光线，再加上体内色素的作用，就展现出了丰富的颜色变化。变色龙的脚步看起来有些不稳，但这种醉汉式的摇晃步态是在模仿微风中摇晃的树叶。与环境搭配的身体颜色和行动方式，能让变色龙骗过猎物，悄悄接近目标而不被发现。等到接近猎物时，变色龙还有其他绝招，确保成功捕获猎物。变色龙的眼睛能360度转动，拥有出色的远距离视力和立体视觉。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几乎能看到所有方向。变色龙的眼睛还能放大画面，观察细节。当双眼锁定同一个目标时，变色龙的眼睛就变成了测距仪。根据双眼视线之间的夹角，变色龙能够精准判断猎物与它的距离。变色龙悄然接近，蝗虫还没有察觉到危险。变色龙即将动用自己最精准、最强大的武器。变色龙的舌头像压缩的弹簧一样蓄势待发，它的舌头可在极短时间内将时速提升至100公里。变色龙唾液的粘性大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变色龙用舌头粘住猎物，然后将它拉入口中。变色龙的攻击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2倍，重约其体重1/3的猎物也能被它拉回口中。凭借力量与伪装，变色龙轻松获得了食物。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

0: 和。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这群蚂蚁依靠肢体语言和化学信号进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数百只蚂蚁能够协同保护集体，还能找到并营救受伤的工蚁。不幸的是，蚂蚁的交流方式已经被另一种动物破解，那就是拟平复蛛。如果体型较小的拟平复蛛被蚂蚁发现，蚂蚁就会把它杀死。实际上，拟平复蛛是伪装高手。为了模仿蚂蚁，8条腿的拟平复蛛会用6条腿行走，把前2条腿当作触角挥动。拟平复蛛模仿蚂蚁打招呼的方式，通过轻触蚂蚁的触角骗过了守卫领地的蚂蚁。拟平复蛛深入蚁群内部，拟平复蛛体型太小，无法与蚂蚁正面交锋，它要寻找一个没有防备的目标。拟平复蛛选定了一只蚂蚁，它悄悄从背后接近，然后发动攻击。拟平复蛛的毒液专门用于迅速麻痹并杀死蚂蚁。问题在于，拟平复蛛现在位于蚁群的领地中央，它不能马上吃掉猎物，必须带着猎物逃出这里。拟平复蛛将死去的蚂蚁用作伪装，蚂蚁尸体的气味就像通行证，帮助拟平复蛛顺利瞒过了大多数蚂蚁，没有暴露身份。当守卫领地的蚂蚁怀疑地靠近时，拟平复蛛举起2条前腿，拟平复蛛轻触蚂蚁的触角，让他相信一切正常。周围到处都是保持高度戒备的蚂蚁，但拟平复蛛已经掌握了通行口令。最后，拟平复蛛成功脱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吸食蚂蚁的内脏，享用一顿美餐。进食结束后，拟平复蛛退回地下巢穴，为下一次潜伏行动做准备。乌贼是海洋中的魔术师，擅长快速变身。乌贼能够在毫秒级时间内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以此模仿周围环境或传递信息。 这只雄性乌贼的皮肤含有数

百万个色素细胞。通过控制色素细胞的扩张与收缩，乌贼能够变化出复杂的身体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皮肤里的红彩细胞仿佛微小的反光镜，能够反射和散射周围的光线。乌贼的眼睛只有一种光感受器，按理说它们只能看到黑白的世界，然而乌贼却能模仿礁石周围的各种颜色。这项本领的关键在于乌贼弯曲的瞳孔。乌贼的瞳孔如同棱镜，将光线分解为不同颜色的光。通过分别聚焦不同颜色的光，并借助遍布全身的光敏细胞，乌贼能准确感知周围的颜色，同时获得关于所处环境的丰富信息，从而进行细致的模仿。体型较大且身体柔软的乌贼是众多海洋捕食者的猎物。伪装是有效的防御措施，乌贼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被捕食者发现。不过要躲过珊瑚礁附近一种危险的捕食者，仅靠伪装还不够。鲨鱼也有奇特的本领，它能感知猎物的电活动，探测到微弱的电信号。乌贼的伪装无法掩盖心跳产生的电脉冲，这足以让鲨鱼找到乌贼。好在乌贼有应对策略，它不仅会钻进沙子里保持不动，还会用触腕掩盖腔体减缓呼吸。这些措施能让乌贼将附近水中的电压降低近 90%。 乌贼成功躲过了鲨鱼的捕食。非洲的加蓬斯葵体型庞大，体重可达10公斤，身长约为2米。加蓬斯葵是如何避免猎物发现自己庞大身体的呢？加蓬斯葵的身上布满褐色、黄色和白色的斑纹，因此能很好地融入森林地面的枯叶之中。黑色的斑纹还有另外的功能，在蛇类中，加蓬斯葵的黑色斑纹独树一帜。黑色的斑纹吸收几乎所有光线，由于不反光，它们看起来颜色非常暗，从而营造出一种深邃的错觉，就像落叶堆中的一个个孔洞。即使猎物十分警觉，也几乎分辨不出加蓬斯葵的轮廓。加蓬斯葵拥有5厘米长的巨大毒牙，如同针尖一般锋利。毒牙平时藏在肉质保护套内，只有在加蓬斯葵发动攻击时才露出来。精妙的伪装斑纹帮助加蓬斯葵隐藏在落叶堆里，

加彭斯奎完全融入环境，为发动袭击做好了准备，只等猎物靠近。一只鹌鹑出现了，它正在搜寻昆虫。加彭斯奎通过落叶堆的颤动感知猎物的脚步，他等待鹌鹑再靠近一些。对体长两米左右的加彭斯奎来说，猎物只要距离他60厘米就进入了攻击范围，攻击只需要不到90毫秒的时间，仅为人类眨眼时间的一半。加彭斯奎用长毒牙将毒液注入鹌鹑体内，单次注入量超过其他任何蛇类。

加蓬斯葵的毒液毒性极强，会破坏猎物的血细胞和身体组织。他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将鹌鹑吞入腹中。在此过程中，加蓬斯葵需要移动气管以保持呼吸畅通。吞下猎物后，加蓬斯葵再次引入落叶堆中。伪装大师实至名归。

可以照顾。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

0: 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鱼群聚集在一起，形成饵球，引来猎手从四面八方进行围捕。捕食者讲究策略，出击迅速，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惊人的力量。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硕大的鹿角是雄性驼鹿的求偶利器。驼鹿的鹿角可重达30公斤，能在5个月内长成，是哺乳动物中生长速度最快的骨骼组织之一。鹿角可不只是装饰品。山谷中传来雌性驼鹿的叫声，驼鹿的耳朵很宽大，听觉非常敏锐。而且有观点认为，鹿角能有效收集并放大环境中的声音。鹿角就像雷达的天线一样，把声波聚拢起来，然后传递到驼鹿耳朵里。驼鹿能够精准地判断声源的方向，继而决定前进路线。这只雄性驼鹿要往山下的草场再走走。这里有一只雌性驼鹿，雄性驼鹿头顶如此粗壮的鹿角，在雌性眼里算得上雄姿英发。找到雌性驼鹿只是第一步，其他雄性驼鹿也听到了雌性的呼唤，只有一只雄性驼鹿能够赢得雌性的芳心。雌性驼鹿更青睐成年雄性，身强力壮，生存能力强，是重要的择偶标准。这些雄性都符合条件。他们该怎样脱颖而出呢？撒泡尿或许有点用。雄性驼鹿的尿液中含有信息素，不但对雌性有强烈的吸引作用，还能促进对方排卵。雌性驼鹿连忙上前嗅闻。不过好事多磨，雌性现在还没进入发情期，雄性驼鹿徘徊在雌性周围，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北段进入了秋季，空气中透着一丝凉意，这只雄性驼鹿却依然热情高涨。他要找到一只雌性驼鹿，并赢得对方的青睐。

两周后，雌性驼鹿终于准备好了。为了赢得雌性，雄性驼鹿要用鹿角展开一番激战。现在，鹿角外层的绒皮已经脱落，坚硬的鹿角成为了雄性驼鹿打斗时有力的武器。他们用鹿角全力出击，成年雄性驼鹿的体重可达600公斤，双方都卯足了劲儿，想要赶走对方，必要时甚至会置对方于死地。终于，一方的鹿角没能承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这只雄性驼鹿并未受伤，只是丢了脸面。另一只雄性成为了这场求偶之战的胜利者，他来到雌性身旁，一顿亲昵，赢得了雌性的芳心。他的胜利归功于这对独特的鹿角。为了挨过严冬，蜜蜂得酿造很多蜂蜜。花朵凋谢之后，蜜蜂就得靠之前储备的蜂蜜和花粉来维持生存，因此它们必须在繁花盛开时节尽量多采些花蜜和花粉。

们也没闲着，使尽浑身解数吸引这些小昆虫，让他们帮助自己传粉。有些花朵能散发出醉人的芬芳，有些则拥有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花纹。有些花朵里的花蜜已经被采集一空，如果蜜蜂无法判断花朵里是否还有花蜜，就会浪费不少时间，甚至会因此饿肚子。那么，蜜蜂怎样才能知道哪些花里有花蜜，哪些已经被采过了呢？他们会凭借特殊的感知能力来为自己导航。蜜蜂在飞行时，翅膀每秒可震动200多次。翅膀在与空气中的原子和分子不断摩擦的过程中，会擦掉蜜蜂身上的电子，从而让蜜蜂在飞行时带上正电，这就是静电现象。一群蜜蜂的电荷密度可达雷暴云的8倍。当蜜蜂接触花朵时，正负电荷互相吸引，花粉带有负电荷，所以能附着在蜜蜂腿上，蜜蜂离开时花粉也随之被带走，花朵的电场因而发生变化。有的蜜蜂能感知到这种变化，蜜蜂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它们的触角能探测气味分子，眼睛能看到紫外光，而体表的绒毛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蜜蜂在花朵上方悬停时，会感知体表的绒毛是否在电荷的影响下发生了轻微的移动。由于绒毛带有正电，所以如果绒毛没有移动，就说明花朵不带负电，也就没有花粉或花蜜。蜜蜂就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就是蜜蜂挑选花朵的奥秘。它们利用无形的线索，大大提高了采蜜效率，从而保障了冬天的食物储备。非洲的纳米布沙漠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大约5500万年以来，这里都很少下雨。沙丘沿着非洲海岸绵延近2000公里，十分壮观。在纳米布沙漠，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5毫米。有些动物会通过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获取水分，那就是收集雾气中的水分。夜间，沙丘上的暖空气上升，与来自海洋的冷空气相遇，形成雾气。雾气弥漫之时，雾老甲虫就会迅速赶来。这样的机会兴许要好几天才能遇到一次。它们的特殊本领是利用外骨骼收集空气中的水分。许多雾老甲虫聚集在沙丘顶部，迎接晨曦的到来。它们背部的温度比周围空气的温度低，能让雾气中的水分凝结。雾老甲虫的体表还有一层蜡状外衣，在炎热的白天

这层外衣有助于减少水分流失。而现在，这层外衣就像雨衣一样，能达到防水的效果。当兀老甲虫低下头，抬起身体后部，凝结的水分就会顺着其背部流下，直接流入兀老甲虫的口中。通过这种方法，兀老甲虫可以获得足够的水分，从而坚持到下一次起雾的清晨。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纳米布沙漠的气温逐渐爬升，有时可达45摄氏度。沙土也被晒得滚烫，动物们必须想办法保持凉爽。铲鼻蜥会快速轮流抬起四肢，减少与地面的接触时间，防止四肢被烫伤。朱鹏奎则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避暑。但很少有动物能像纳米比亚变色龙一样适应纳米布沙漠的炽热。变色龙善于变换体色，纳米比亚变色龙也不例外。清晨凉爽时，它体色较深，能够吸收更多阳光，升高体温。而烈日当空时，它会变成白色，从而反射光线，保持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的皮肤有一种特性，有助于维持较低的体温。皮肤内布满了晶体，能反射太阳的红外光，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热量。纳米比亚变色龙具备精细的温度调节能力，能让身体的向阳侧和背阴侧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在这里，调节体温可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活命的本事。

0: 在沙漠中，除了保持身体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还需要喝水。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睡过了头，没赶上晨雾，错过了舔食露水的机会。好在它可以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体内水分充足的兀老甲虫既能充饥也能解渴，真是美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3: 去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0: 好吃的栗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几个好吃的栗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南非附近海域的波涛之下，正酝酿着自然界的一场激烈较量。成群的南非尖鸟在空中盘旋，水中海豚、旗鱼这些海洋猎手也争相朝着一个地方聚集，那里有一大群沙丁鱼被困住了。为了躲避一股温度较高的洋流，这些冷水鱼被迫向靠近海岸的水域游去。现在面对围猎的捕食者，沙丁鱼群必须不断变换队形，以博得一线生机。在四面夹击之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同步游动，令人眼花缭乱。它们默契地同步转向，聚拢，四散开来，仿佛心灵相通。其实，许多沙丁鱼不清楚捕食者所处的方位，那么鱼群是怎样快速达成一致的呢？答案就是鱼群效应，它能让大量动物个体协同对变化做出反应。每条沙丁鱼都遵循两条简单规则，一是与最近的同伴保持固定距离，二是避免危险。这样，少数成员对威胁做出反应后，他们的反应就会像波浪一样蔓延到整个鱼群。大量警觉的沙丁鱼聚在一起，能够比单独行动时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决策。

要破解沙丁鱼群的闪躲战术，捕食者就得更聪明更敏捷才行。其余的稳突宛如一柄长矛，它们有海中猎豹之称，最高游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然而光有速度还不够，其余还演化出三项特殊本领，专门捕猎快速游动的鱼类。其鱼是变温动物，却能依靠特殊的产热组织让眼睛和脑部保持温暖，从而做出闪电般的快速反应。其鱼体侧的鳞片能够高效折射光线，在体表形成闪烁的条纹和斑点。其鱼速度极快，我们只有通过慢镜头才能看清这些闪光。其鱼兴奋时，皮肤中的再黑素细胞会收缩，露出下层反射晶体形成的蓝紫色斑纹。这些闪光会在关键时刻干扰

沙丁鱼的视觉，扰乱他们对行动时机和方向的判断。奇鱼将沙丁鱼群打散成较小的饵球，然后将饵球驱赶到靠近海面的地方进行包围。奇鱼展开宽大的背鳍，让沙丁鱼无处可逃。然后利用一种致命武器发起攻击。鳍鱼的吻突十分尖细，不容易引发沙丁鱼的集体防御机制。他们快速来回挥动吻突，沙丁鱼根本来不及反应。几乎每次攻击都能使至少一条沙丁鱼受到致命伤害。随后鳍鱼便可以轻松收获战利品。一些沙丁鱼被困在水面附近，南非尖鸟已经等待多时。他们用尽全力从空中对沙丁鱼发起攻击。

南非尖鸟以每小时近100公里的速度扎入水中，它们将身体收拢成箭状，以减少入水时的阻力，

一般鸟类难以承受这种冲击力，南非尖鸟却不会受伤，这多亏了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它们的喙底部长有骨板，面部则有气囊，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们没有外露的鼻孔，因此海水不会进入肺部。此外，南非尖鸟还拥有坚硬的头骨和强健的颈部肌肉。即便是这样，一阵疾风也可能让它们偏离路线，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它们在俯冲过程中还会通过旋转来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入水瞬间，皮肤与肌肉之间的微小气囊能吸收冲击力。出水时，气囊又能增加浮力，方便南非尖鸟快速回到水面。面对众多捕食者的围猎，沙丁鱼逃生的希望极为渺茫。每一次进攻都会让沙丁鱼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直到沙丁鱼被猎杀殆尽，这场捕食狂潮才会平息。上千万只短尾户长途跋涉，从北极地区来到澳大利亚南部海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周边的海岛上筑巢繁殖。这群短尾户已经在一座岛屿上安顿下来，自然界中一场奇特的较量即将在这里上演。虎蛇一直在等待短尾户的归来，他们已经十个月左右没有进食了，此刻正饥肠辘辘地从洞穴中爬出来。长期的饥饿让他们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虎蛇需要尽快找到食物补充能量。

盛宴即将到来，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每年这个时候，短尾户都会在地下洞穴中产卵，这让虎蛇有了可乘之机。

这是他们一年中难得的进食机会。对于虎蛇而言，成年短尾户太大，而短尾户的卵壳又太厚，他们的目标是雏鸟。短尾户的雏鸟孵化历时约七周，饥饿的虎蛇还要继续苦等。第一批短尾户雏鸟破壳而出，一场生存竞赛随之展开。雏鸟的生长速度很快，不久它们的体型就会大到虎蛇无法吞食，所以虎蛇要趁现在雏鸟还小尽可能多捕食。很不幸，这只雏鸟的大小对虎蛇来说正合适。短尾户妈妈勇敢地挡在雏鸟前面，它体型太大，虎蛇无法吞下。然而虎蛇还是有办法把成鸟解决掉，虎蛇的毒液派上了用场，成鸟渐渐没了动静。这是一次迅速而有策略的猎杀，短尾户雏鸟在劫难逃。它将是虎蛇十个月以来吃到的第一份食物。虎蛇必须尽量多吃些，才能熬过接下来的食物短缺时期。可是，虎蛇需要时间消化食物，几天后才能再次捕食。与此同时，短尾户雏鸟正在快速成长。破壳后不过六周，它们就会长到虎蛇无法吞食的大小。雏鸟长大后，成年短尾户就会离开巢穴，启程返回北极地区。他们离开后，虎蛇和短尾户雏鸟的关系又将发生新的变化。现在轮到雏鸟忍受饥饿了。短尾户雏鸟此时的体重通常比成鸟重 15% 左右，在飞鱼长成前，它们只能依靠自身储存的脂肪度日。几周后，短尾户雏鸟也将展翅离开。在那之前，它们还有一个作用，供虎蛇取暖。昔日的猎手与猎物出人意料地成了室友，他们会同住一个洞穴，直至雏鸟长大离去。而虎蛇又要在漫长的饥饿中等待短尾户再次归来。在海岸森林的边缘地带，一只圆蛛正在织网。一张具有粘性的蛛网能够捕捉多种猎物，例如飞虫、小鸟，甚至其他蜘蛛。但是圆蛛也有视力较差的弱点，

没注意到一只孔蛛正在靠近。孔蛛主要以其他种类的蜘蛛为食，这只孔蛛已经注意到了圆蛛。然而它自己也可能被圆蛛吃掉。要想得手，孔蛛需要三种特殊本领。首先是卓越的视力。孔蛛头部长着八只眼睛，其中六只复眼能敏锐地探测物体的移动。孔蛛眼睛勾勒出的世界灰暗模糊，但视野几乎覆盖360度。复眼有助于两只主眼聚焦目标，每只主眼都会形成一个形似回旋镖的高清视野。孔蛛锁定了圆蛛，目标清晰明了，接下来就该制定行动计划了。这是孔蛛的强项，它们是一种极为聪明的蜘蛛，能解决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比如它们能在枝叶间选择最佳路线，避免自己被发现。这只孔蛛走走停停，缓慢前进。还不断变换步调姿态，仿佛在模仿被清风吹动的枯枝落叶。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孔蛛来到圆蛛的蛛网边，轻轻拉动蛛丝，他的目的是引诱圆蛛靠近。

孔珠能模仿不同情况下蛛网的震动。包括雄蛛求偶的拉丝动作。急于寻找配偶的蜘蛛可能会就此丧命。孔蛛拉扯蛛丝的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之久。现在该展示第三项绝技了。孔蛛是一种跳蛛，跳跃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50倍。它能让第四对部族瞬间充满体液，接着迅速伸直，将身体弹射到空中，正中目标。圆蛛试图逃脱，但孔蛛迅速向圆蛛体内注入了具有麻痹作用的毒液，然后用消化液把圆蛛的身体内部变成便于吮吸的汁液状。今晚孔蛛能美美享用一番，庆祝胜利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落日的余晖残留些许暖意。很快，夜色将笼罩整片荒野。冬季，这里的气温可降至-50摄氏度以下。驯鹿的家园变成一个冰冷荒芜的世界。

0: 为了生存，驯鹿必须扒开冰雪寻找食物。他们在寻找第一，一种能在极端条件下存活的生物。要找到足够的第一，驯鹿需要一些特别的本事。
1: 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驯鹿要寻找的第一呈浅绿色，被白雪覆盖后很难发现，尤其是当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的时候。在此时的角度下，阳光在大气层中穿行的距离更长，大气层会吸收大部分色彩的光波，只剩下高能的蓝色波段。因此在冬季，鹿群白天基本都笼罩在蓝光和紫外光当中，辨认事物十分困难。为了能在冬季获得更好的视觉，驯鹿的眼睛会经历一次非凡的转变。它们视网膜后面的反光膜会从金色变为蓝色，使驯鹿对蓝紫色的光线更加敏感，从而更容易发现第一。雪会反射紫外光，而第一则吸收紫外光，因此在驯鹿眼里，冰雪下的第一会呈现为一片片暗斑。视觉的变化还会帮助驯鹿发现其他动物。比如狼。狼的皮毛也能吸收紫外光，所以狼在冰天雪地间格外显眼。

眼下鹿群已经领先一步，只有一只狼在追赶，鹿群逃脱的机会很大。就这样，鹿群又一次甩掉了狼。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一处美丽的自然瑰宝，大堡礁全长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大堡礁生活着数百种珊瑚，珊瑚礁是由许多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长期堆积而成的，微小的珊瑚虫在祖辈骨骼的基础上继续生长发育，礁群规模得以不断扩大。珊瑚虫体内含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因此能从阳光中获取能量。然而每当夜幕降临，藻类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珊瑚虫就需要用其他方法生存下去。它们伸出布满毒钩的触手，伺机捕捉猎物。饥饿的珊瑚礁居民不仅有珊瑚虫，还有数十亿微小的动物，他们每晚都会出来觅食。珊瑚虫自有一套诱捕之法，珊瑚虫的口部和触手末端具有荧光色，能吸引猎物。待猎物靠近，珊瑚虫就会发起攻击。珊瑚虫的触手一旦接触到猎物，触手上的刺细胞会立即将毒素注射到猎物体内，使其迅速麻痹。随后，猎物被送入珊瑚虫口中，在消化腔内被最终分解吸收。随着太阳升起，这些珊瑚虫藏起了触手，珊瑚礁再次恢复了平静。昼夜交替，珊瑚礁便在这恒长如新的节律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每年11月至12月，当大堡礁的海水逐渐变暖，珊瑚虫会选择在月圆之夜前后集体产卵，这是大堡礁最神奇的自然现象之一。在珊瑚虫体内光敏蛋白的作用下，大堡礁会出现自然界的一大奇景。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这是它们一年一度的繁衍盛会。对于大堡礁而言，这一刻意义非凡。通过这种方式，珊瑚虫得以去到新的区域安家落户。集体同步繁殖能提高卵子的受精概率，并且降低被吃掉的可能。对于不少海洋生物而言，这些卵可是难得的美味。雪花般的珊瑚虫卵在海水中四处扩散开来，闪着荧光的鱼群纷纷前来抢食。珊瑚虫

卵数量巨大，有很多都逃过了一劫。许多珊瑚虫卵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不出十天，受精卵便能发育成珊瑚幼虫。幼虫四处游动，寻找合适的家园。可它们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怎么知道该去向何方？原来，珊瑚幼虫具有特殊的感知能力，能探测到来自珊瑚礁的声音。健康的珊瑚礁其实非常热闹。海洋动物居民每天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珊瑚幼虫的纤毛能感知来自珊瑚礁的声波，这些声波就像回家的路标，指引着珊瑚幼虫游动的方向。这段旅程可能持续几天甚至几周，珊瑚幼虫在珊瑚礁上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就会停下来发育成固着生活的珊瑚虫。接着它们就开始分裂，最终形成一大片新的珊瑚群落。微小的珊瑚虫实际是整座珊瑚礁的缔造者，它们为万千海洋生物构筑了这个无与伦比的生命乐园。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

0: 立减一粒，
1: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九块九？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在野外，动物们必须时刻领先对手一步。有的动物外表凶猛，攻势凌厉，而有的则深谙逃生的奇谋巧计。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岛上生活着一种大型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它们可以长到3米多长，100多公斤重，每次进食都需要吃下大量的食物，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海岛上，科莫多巨蜥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曾经猎食的弗洛勒斯矮剑齿象早已灭绝，现在这只科莫多巨蜥盯上了一头水牛。水牛是由人类引进到岛上的，它们长着粗大而尖锐的角，水牛的体重可达1吨，再加上那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如果从正面发起攻击，科莫多巨蜥很可能会被水牛杀死。科莫多巨蜥要猎杀水牛，必须依靠一件秘密武器。热带地区的天气炎热难耐，水牛泡在水塘里解暑，这里既能享受清凉，又能躲避炙热的阳光。泡在水里的水牛引来了饥饿的科莫多巨蜥。这是一场危险的对峙。与水牛正面交锋，科莫多巨蜥的胜算并不大。科莫多巨蜥没有体型优势，无法迅速制服大型猎物。它的咬合力也较弱。不过，科莫多巨蜥拥有可分泌致命毒液的毒液腺。尽管没有可注入毒液的毒牙，但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就含有毒液。它在咬伤水牛时，毒液会通过伤口渗入水牛的血液，导致水牛中毒死亡。

水牛瘸着腿离开，科莫多巨蜥赶紧跟了上去。倒下的水牛将附近的科莫多巨蜥吸引了过来，科莫多巨蜥们在大快朵颐。他们从水牛身上撕扯下肉块，不加咀嚼就直接吞下。科莫多巨蜥一顿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0%的食物，这之后的一个月，他们都可以不用进食。在加里曼丹岛茂密的雨林里，高处的林冠层是众多动物的家园。它们在这里觅食、休憩、繁衍。林冠层不仅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动物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帮助他们避开地面的捕食者。然而，林冠层也不是没有危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仅要掌握爬树的本领，还要有能力应对虎视眈眈的树栖捕食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这是飞蜥，它们身长20厘米左右，生性胆小，喜欢吃蚂蚁。雄性飞蜥的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有其他雄性擅自闯入，雄性飞蜥就会张开三角形的喉扇警告对方，宣示领地。

过，如非必要，飞蜥大多数时候还是借着那身与树皮相近的颜色悄然引入周围的环境。因为飞蜥的天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例如天堂金花蛇。天堂金花蛇和飞蜥各展所长，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丛林追逐。飞蜥的动作很快，也很灵活，却始终没能摆脱天堂金花蛇。飞蜥越爬越高，最终被天堂金花蛇逼到枝头，无路可逃。现在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逃生，飞蜥纵身一跃，同时张开由肋骨支撑的翼膜，开始滑翔。飞蜥能滑翔20多米，通常情况下这足以让它安全脱身。然而天堂金花蛇同样身怀绝技，它展开肋骨，将身体变成扁平状，以身为翼，在空中蜿蜒滑翔。天堂金花蛇降落的方式也很巧妙，它把身体弯成钩状，挂住树枝，最终停在猎物所在的树上。飞蜥再次跃下树枝，继续逃跑。相比天堂金花蛇，飞蜥在翼膜的

帮助下，能更好地控制滑翔方向。天堂金花蛇放弃了，可他还饿着肚子。这一次，他发现了一个更容易捕捉的猎物，是一只壁虎。天堂金花蛇的捕猎技巧还需要磨练，从简单的目标入手是个好方法，待到熟练后再去捕捉难对付的猎物。猎豹的生存面临着两大挑战，它们一边要捕食，一边还要注意避开比它们强壮的动物。

猎豹身形轻巧，遇到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对手时，往往不得不放弃到手的猎物。尽管狮子会自己捕猎，但它们至少有40%的食物是从其他动物那里抢来的。为了抢到食物，狮子会不惜杀死竞争者。面对这些体型比自己大的捕食者，猎豹为了自保，找到了一套巧妙的生存策略。猎豹的尿液气味较淡，其他动物往往很难闻到，而尿液的气味是许多捕食者追踪对手的重要线索。

如此一来，猎豹就可以更容易地避开其他捕食者了。猎豹还会趁狮子休息时顶着烈日去捕猎，尽量避免与狮子竞争。这一策略直接反映在猎豹的面部特征上，它们眼下的黑色条纹可以减少烈日眩光对眼睛的刺激，方便它们搜寻猎物。此外，猎豹十分清楚猎物视觉上的弱点，瞪羚的视野很广，却看不清位于它们正前方的物体。猎豹利用这一盲区慢慢靠近瞪羚，而空气热浪则进一步模糊了瞪羚的视线。

猎豹仅用了短短几秒，就加速到了一个惊人的速度。秘诀在于它那一身轻盈的骨骼，高度柔韧的脊椎，以及灵活的肩胛骨。这套生理结构极大地增加了猎豹奔跑时身体伸展和收缩的幅度，将它的步幅提高到了7米以上。猎豹的前庭系统非常发达，能帮助它在高速追逐猎物时保持平衡和头部稳定。

0: 因此，即使猎豹在全速奔跑，身体剧烈起伏，它的视线依然可以牢牢锁定猎物。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也不是问题。追上猎物后，猎豹伸出爪子将猎物拍倒在地，然后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结束了这场追逐。其实，猎豹的捕猎成功率还不到50%，每一餐都得来不易。而猎物散发出的血腥味会随风飘散，引来猎狗。和黑背狐狼。出于这个原因，猎豹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吃掉，否则就有可能被其他捕食者抢走。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活动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带他回家。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要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生存，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非常重要。这里可以藏身的地方不少，可要找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却很难。这片海域生活着许多雀尾螳螂虾，对领地意识很强的雀尾螳螂虾来说，这里实在太过拥挤，因此这只雀尾螳螂虾急需找个新家，最好是食物充裕、竞争者少的地方。为此他踏上了一段危险的旅程。雀尾螳螂虾的外壳防护能力有限，包括章鱼在内的众多捕食者都是他的天敌。对雀尾螳螂虾来说，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至关重要，可是大多数洞穴都已被

占据，争夺藏身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尽管拥有致命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在争夺领地时却会尽量避免对同类痛下杀手，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例如发出低频震动声来警告对方保持距离。这种声音传递的信息是，这里已经有主人了。看来没有谁愿意将住处拱手相让。有时雀尾螳螂虾也会强行入住，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把洞穴的原主人赶走。他们会用尾部猛击对方，以此一决高下。这只雀尾螳螂虾赢了，终于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洞穴。雀尾螳螂虾的猎物中，无论是软体动物还是甲壳类动物，大多长有坚硬的外壳。要成功吃到猎物，就需要用到它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的头部下方长有一对格外发达的特化附肢，这就是它捕猎的重要工具。想要吃到躲在螺壳里的寄居蟹，就只能敲碎螺壳。这对附肢在蓄力后猛地弹出，击打速度与力量都与子弹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击的威力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在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时，会形成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破裂时会释放出光和热，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碎螺壳。雀尾螳螂虾用附肢不断击打螺壳。如果按体重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可以说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雀尾螳螂虾开始享用鲜美的蟹肉，随后它便返回洞穴休息，等待食物慢慢消化。

在北美洲西南部生活着一种特别能跑的鸟类，这就是走鹃。它们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2公里。走鹃的胸部肌肉不太发达，无法支撑它们进行长距离飞行。于是，走鹃演化出了快速奔跑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很少有动物能跑得过它们。走鹃的脚趾结构独特，两趾朝前，两趾朝后。这让他们在奔跑时拥有极佳的抓地力。

在野外，走圈不仅要提防天敌郊狼，还要小心自己的猎物响尾蛇。毕竟

响尾蛇的毒液非常厉害，走娟也要避免被响尾蛇咬到。走娟对上响尾蛇，就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走娟特化的脚步结构能帮助她灵活的进攻和防御。走娟的喙前端弯曲成钩状，非常尖利。她连续的啄击不仅能对响尾蛇造成伤害，还能消耗响尾蛇的体力。最后走娟使出了致命绝招，他躲开了响尾蛇的毒牙，一口叼住响尾蛇的头，然后甩动蛇身不断砸向地面，

直到响尾蛇的脊柱断裂。之后，走娟竟然将响尾蛇整条吞了下去。有时蛇太大，走娟会先吞下一部分，等消化的差不多了，再吃掉剩余的部分。响尾蛇为走娟补充了体力，让她得以在荒漠中继续行进，搜寻下一个猎物。在雨林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场场生存之战正在上演。然而，参与其中的生物却有些出人意料，他们就是真菌。形态各异的真菌在林中不停地分解即将死去的植物，然后迅速生长，形成子实体。在部分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数量是植物的30倍左右。一些真菌每秒可释放大约30000个孢子，孢子随风飘散，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此外，有些真菌还演化出了更为巧妙的扩张策略。比如，寄生真菌会利用宿主获得理想的生长环境。这是一只被偏侧蛇虫草菌控制的蚂蚁。几周前，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侵入蚂蚁体内，孢子快速萌发，长出菌丝，并蔓延到蚂蚁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菌丝包裹住蚂蚁的肌肉，操控蚂蚁的行动，迫使蚂蚁成为自己的活体交通工具。

蚂蚁在偏侧蛇虫草菌的驱使下，朝着雨林中光照和湿度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爬去。抵达选定区域后，偏侧蛇虫草菌就会操控蚂蚁，让它死死咬住植物的茎叶。至此，蚂蚁的任务就结束了。蚂蚁死后，菌丝穿透蚂蚁的外骨骼，在头部长出子实体。子实体继续释放。

0: 包子，包子如雨点般飘洒，落到下方的蚂蚁身上。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对蚁群构成了威胁，它们能把蚂蚁变成自己散布更多孢子的工具。各类昆虫都可能成为寄生真菌的宿主。在雨林中，昆虫在真菌的控制下前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随后死亡、分解，最终转化为真菌生长必需的养分。寄生真菌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它们巧妙地融合了动植物的部分特征，赢得了这场生存之战。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热带雨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蛙类，然而雨林里捕食者众多，为了自保，蛙类演化出了奇特而又高效的防御手段。箭毒蛙鲜艳的体色是一种警戒色，用来警告捕食者，我有剧毒，请远离。玻璃蛙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启动伪装机制，它将体内大部分红细胞集中于肝脏，藏在肝脏特化的囊状结构中。这些囊状结构能反射光线，大幅提升了玻璃蛙身体的透明度，帮助它更好地融入周围绿色的环境。然而玻璃蛙的伪装存在破绽，为了维持血液循环，它跳动的心脏依然清晰可见。眼前的这只雄性玻璃蛙不仅要躲避捕食者，还承担着守护的责任，它的配偶产下这些卵就离开了，看护蛙卵的重任就落在了雄性身上。这里大概有35枚卵， 雄性玻璃蛙一刻。

也不敢放松。每天夜里，雄性玻璃蛙会用身体蘸取叶片上的露水，然后趴在蛙卵上，让蛙卵保持湿润，防止它们脱水。天亮后，雄性玻璃蛙还要提防昼行性捕食者。尤其是从天而降的胡蜂。胡蜂的目标不是玻璃蛙。而是营养丰富的蛙卵。好在雄性玻璃蛙也有应对的妙招，它背上的花纹酷似一团蛙卵，可以迷惑胡蜂。等到胡蜂被吸引靠近，雄性玻璃蛙就会化身功夫高手。他长腿一蹬，将胡蜂一一踹开。可惜，雄性玻璃蛙再厉害，也招架不住胡蜂持续不断的侵扰。幸好，玻璃蛙的蝌蚪还有办法自救。雌性玻璃蛙特意将卵产在溪流上方的叶片上，一些蝌蚪已经发育成熟，即将孵化，能够自己逃跑。一只蝌蚪顺着叶片向下滑，向水面逃去。它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成功逃跑的蝌蚪会藏在水底的沉积物中，慢慢发育为蛙。接下来的一周，雄性玻璃蛙会继续看护蛙卵，等待它们孵化。在此期间，它还会不断精进自己的腿功。在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海岸，潮水正在退去。没来得及离开的小鱼被困在了浅滩上。这正是平底海豚捕猎的好机会，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再过四个小时左右，潮水就会上涨，到时再想抓鱼就没那么容易了。这里的水浑浊不堪，光靠视觉几乎是捕不到鱼的。于是，平鼻海豚采用了回声定位的方法。它们发出叫声，然后根据从猎物身上反射回来的声波，确定猎物的位置。与其把四个小时都浪费在一条一条的捉鱼上，不如想办法提高效率。平鼻海豚的一大优势就是善于合作。平鼻海豚会聚集起来，并排游动，制造出一道强劲的海浪。把鱼群赶到岸边。鱼一旦离了水，捉起来就容易多了。但前提是必须选对地方。首先排除布满锋利牡蛎壳的岸滩。地势太陡的地方会让鱼反弹回水里。

平坦，评比海豚又会有搁浅的危险。因此，带缓坡的沙滩最为理想。全世界只有少数地方能观察到平底海豚冲上海滩捕鱼的景象。每一代海豚都会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下一代，一些海鸟也能在这场围猎中找到食物。填饱肚子后，平鼻海豚趁涨潮返回了大海。除了这种搁浅式的捕鱼方式之外，平鼻海豚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在佛罗里达群岛，有一群平鼻海豚正在练习一种捕鱼技巧。平鼻海豚来到一群鲻鱼附近，有的平鼻海豚游到一旁，开始围着鲻鱼绕圈。这片海域的水比较浅，绕圈的平鼻海豚用尾巴搅起海底的泥沙，筑起一道泥沙墙，将鲻鱼群围在中间。平鼻海豚不断缩小包围圈，惊慌失措的鲻鱼跃出水面，试图逃跑。年轻的平鼻海豚经验不足，很难咬住空中的鲻鱼。

这需要他们精准地把握时机。年长的平鼻海豚亲身示范如何捉鱼。正是这样默契的合作，高明的捕猎策略，以及娴熟的技巧，让平鼻海豚在生存竞争中始终领先一步。在泰国一处浅海海底，一只织锦玉螺正在觅食，却遇到了两个难题。它既跑不快，也看不见。好在织锦玉螺可以用外套膜包卷而成的水管搜寻猎物的气味。外套膜是紧贴在玉螺外壳内表面的一层肉质皮，可卷折成管状伸出外壳。此外，织锦玉螺的身上还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个粉色的管状结构是它的吻部，里面藏着可注射毒液的齿舌。一只体型较小的海螺已来不及逃跑，他试图靠外壳保护自己。可惜，再坚硬的外壳，在织锦玉螺的秘密武器面前也无济于事。织锦玉螺将吻部探进海螺壳内，射出齿舌，只这一击就让海螺失去了行动能力。接下来，织锦玉螺就可以慢慢享用猎物了。而另一种体型较大的玉螺攻击力也很强。帝纹玉螺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玉螺之一，它们的猎物大多是行动敏捷的鱼类。有报道说，一只帝纹玉螺身上的毒液足以毒死700人，但他们更喜欢采用低调一些的方式捕猎，

帝纹玉螺会用水管做诱饵，让鱼误以为那是一条美味的虫子，靠近查看。这是一个陷阱，把鱼诱骗过来后，帝纹玉螺会向水中释放特化型胰岛素，让猎物不知不觉的就中了毒。跟人类一样，胰岛素过量也会导致鱼类的血糖骤降，继而出现虚弱、恍惚甚至昏迷的症状。这条鱼已经无力逃脱了。

被帝文玉罗吞下的鱼开始挣扎，于是帝文玉罗从吻部内射出有毒的齿舌，让鱼彻底没了动静。但对帝文玉罗来说，一条鱼根本不够吃。因此，他整夜都在捕猎，一些体型小的猎物还可以先储存在体内。等到白天再慢慢享用。

生活在南非的非洲猛一边防备着大型捕食者，一边在灌木丛中寻找昆虫、蠕虫和蝎子。很快，他们将遭遇一个体型小巧却不容易对付的对手，这是双斑气步甲。他一口咬住了一只黑腹蝶蚁，这类蚂蚁正是双斑气步甲强大防御能力的关键来源。然而，黑腹蝶蚁非常不好惹，他们会奋力反击。尽管如此，双斑气步甲还是从容离开了。双斑气步甲的胆量和它的体型存在巨大的反差，这只小小的甲虫竟然敢正面对抗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一开始，非洲猛以为这是一顿送上门的美餐，但很快他就受到了教训。双斑气步甲身上的黄色条纹其实是一种警告，它把腹部末端对准非洲猛，喷射出酸性液体。一旦被射中眼睛，非洲猛就会因强烈的刺激而暂时失明，双斑气步甲就可以趁机逃跑。这种液体的主要成分是乙酸，正是双斑气步甲通过捕食黑腹蝶蚁获取的。这个秘密武器让双斑气步甲有了对抗捕食者的勇气。

0: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0: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7: 近海深溶浸酒15年，零下山神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排深溶浸酒，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遭遇攻击时，动物们必须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和家族。有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一只体型较大的雄性川金丝猴试图用威慑

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美国亚利桑那州索诺拉沙漠迎来了酷热的一天。对小个头的太阳角蜥来说，这里不仅热，而且危险。它需要防备自己的猎物。那就是收获蚁。这些收获蚁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蚂蚁之一。很少有动物将它们作为食物。对大约12厘米长的太阳角蜥来说，被一群收获蚁攻击是致命的。不过，太阳角蜥的防御同样出色。它身上覆盖着厚厚的鳞片，收获蚁那有力的上颚也无法穿透。除了皮肤，太阳角蜥还会防护身体其他部位。每当捕捉到收获蚁，太阳角蜥都会用一团粘液把它们包裹起来，这样可以避免食道被收获蚁叮咬。收获蚁并不是索诺拉沙漠里最有营养的食物，但它们为太阳角蜥提供了水分，还有太阳角蜥保护自己所需的重要物质蚁酸。索诺拉沙漠里还生活着许多体型更大的捕食者，太阳角蜥是它们的捕猎目标之一。短尾猫识破了太阳角蜥的伪装。太阳角蜥在速度和体型上都不是短尾猫的对手，但它有一件防御的秘密武器。太阳角蜥看起来是在装死，其实它正在酝酿一次出其不意的突袭。它收缩肌肉，抑制眼睛周围的血液流动，让鼻窦内的血压逐渐升高，直到血液从眼中喷出。太阳角蜥的血液因为积累了收获蚁的蚁酸，味道非常难闻，让短尾猫很不好受。太阳角蜥趁机迅速逃走。借助这种特别的化学防御方式，太阳角蜥成功化险为夷。象海豹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洋中捕食，在浅海水域，象海豹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许多象海豹死于这种猛烈的攻击。这只雄性象海豹身材圆润，体型巨大，在大白鲨眼中是一顿丰盛的美餐。在水面附近，它很容易被发现，非常危险。象海豹的防御手段是下潜到海洋深处，远离大白鲨的捕猎区。象海豹是潜水高手，能下潜到1500米深的海底。

在漆黑的深海，象海豹可以捕食鱿鱼和鳐鱼，而且没有被捕食的危险。海底的压力巨大，动物要承受海水施加的极端压力。象海豹的身体演化出了一系列非凡的适应性特征，因此能够潜入深海。象海豹能通过塌缩肺来适应压力。在下潜之前，象海豹需要将肺部的空气排空。在水下，氧气依然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于是，象海豹利用富含氧气的血液来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求。下潜时，象海豹可以将心率减慢到每分钟三次，并优先向大脑等核心器官供血。这可以节省能量和氧气。在海洋深处，象海豹可以避开捕食者，安全地睡上两个小时。到了岸上，象海豹也面临危险。每年冬天，北象海豹会离开海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滩上繁殖。这只雄性北象海豹的地位最高，是这片海滩的霸主。它的体重超过两吨，拥有20多个配偶。雄性北象海豹用庞大的身躯与入侵的雄性进行激烈争斗，捍卫与雌性交配的权利。打斗有时会导致雄性北象海豹丧命。最好的防御方式是避免发生打斗。所以，雄性北象海豹会用具有威慑力的叫声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划分出自己的领地。它们鼓起巨大的鼻子，发出低沉而响亮的吼声。声音可以传到几百米远。雄性北象海豹的叫声各不相同，便于互相识别。其他雄性能通过叫声知道海滩霸主的位置，并主动避开。不过，也有雄性北象海豹试图夺取海滩霸主的地位。这时，一场大战在所难免。雄性北象海豹的犬齿能造成致命的伤口，犬齿能划破皮肤和脂肪，伤口伸至下方血液丰富的身体组织。不过，雄性北象海豹从过去的打斗中获得了一层防护，旧伤口愈合形成的瘢痕组织能保护脖子。一次次打斗让这只雄性北象海豹越发强大。入侵者落败逃走，但保住了性命。海滩霸主回到了配偶身边。

草原犬鼠总是保持警觉。因为几种有名的美洲捕食者都将它们作为猎物。虽然草原犬鼠的进攻能力有限，但它们的防御能力却很出色。数千只草原犬鼠群居在一起，它们的洞穴连成了一个地下城镇。它们会啃掉较高的灌木，以便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草原犬鼠群体中一直有大量成员负责侦察放哨，持续监视四周。一旦发现危险，它们就会发出警报。草原犬鼠的主要防御方法是通过极其复杂的沟通系统传递信息。草原犬鼠的沟通比黑猩猩、海豚和鲸鱼还要复杂。

0: 郊狼是北美大平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之一。草原犬鼠的警报像波浪一样在群落中扩散开来，叫声听起来简单，其实包含了丰富的信息。草原犬鼠用叫声向群落中的每个成员详细描述着捕食者的情况。一只棕色郊狼正从西边过来，步伐缓慢。草原犬鼠飞快跑回洞穴，还有一些站在洞口，继续向群落成员传递关于郊狼的消息。一旦郊狼选定目标，就会迅速出击。草原犬鼠侥幸逃脱。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

0: 养生命，贝利优。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现在危机已经解除，草原犬鼠纷纷跳跃着发出叫声。有研究认为，这是草原犬鼠在欢呼。这种叫声让草原犬鼠群落的成员放下戒备，恢复正常活动。很快，新的威胁又出现了。这一次来的是响尾蛇。草原犬鼠的警报似乎还是一样，但叫声在频率、长度和发出时间上有着细微变化，传递了不同的信息。草原犬鼠有幼崽要保护，而响尾蛇能轻松钻进它们的洞穴。这一次，草原犬鼠需要采取不同的防御策略，冒着生命危险，正面迎战剧毒的响尾蛇。草原犬鼠成功赶走了响尾蛇。一只金雕又开始向地面俯冲。金雕捕获一只分心的草原犬鼠，得到了一顿美餐。危险的经历最能起到警示作用。当金雕再次开始觅食时，草原犬鼠提高了防范意识。他们能够识别不同捕食者的捕猎策略，然后相应地调整警报叫声和应对方式，堪称防御大师。

草原犬属规模庞大的地下城镇会引来其他动物借住。尤其是雪小枭。草原犬属群落中的闲置洞穴是雪小枭理想的居住地点。洞穴的尺寸和深度都正好合适，而且还自带报警系统。草原犬属的警报能让雪小枭及时发现危险。雪小枭作为鸟类，居住在地下似乎有些奇怪。原因和这里的气候有关，这里是龙卷风多发地带。

从北极地区南下的冷风与温暖的沙漠空气相遇后，会形成极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产生雷鸣、闪电等各种恶劣天气。如果住在树上，雪小鸮很容易丧命，而地下洞穴能为它们提供绝佳保护。

雌性雪小枭为雏鸟带回了食物。雄性雪小枭则带回了一些奇怪的东西。美洲野牛粪便。美洲野牛粪便能帮助雪小枭获取食物。雄性雪小枭一次又一次地将难闻的美洲野牛粪便带回洞穴。他把粪便弄碎，撒在洞口周围。美洲野牛粪便能吸引昆虫来到洞口。这样，雪小枭就不用远离地洞捕食，可以躲避天敌，比如美洲獾。草原犬鼠发出警报。雪小枭雏鸟保持安静。洞外的美洲獾让他们感到不安。雪小枭还有一种本领来防御不肯离开的美洲獾。雪小枭雏鸟一起发出嘶嘶声，听起来就像一窝响尾蛇。雪小枭雏鸟学会了模仿让这里的动物感到惧怕的响尾蛇。这个巧妙的办法让美洲獾离开了。雪小枭通过伪装躲过了一劫。

捕鸟蛛很少在白天外出。这只雄性捕鸟蛛以往一直在夜幕的掩护下捕食，很少冒险到距离洞穴较远的地方。现在它已经性成熟，必须踏上一生中最危险的旅程，去寻找配偶。捕鸟蛛几乎没有视力，它只能分辨明暗。因此，有捕食者靠近时，捕鸟蛛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在索诺拉沙漠，捕鸟蛛的天敌不少，

好在捕鸟蛛的防御能力很强，捕鸟蛛身上长有细毛，腹部的毛有倒刺，能够脱落。捕鸟蛛能把毛抛向攻击者的方向，毛刺让郊狼感到不适，他立即撤退了。

鸟猪顺利逃脱。捕鸟蛛腿上的毛发挥着另一种功能，它们可以探测化学物质。这只雄性捕鸟蛛捕捉到了一只雌性的信息素，雌性捕鸟蛛的信息素似乎表明它已经做好交配准备，并指引雄性一路到达它的洞穴。雄性捕鸟蛛即将迎来旅程中最危险的部分，雌性捕鸟蛛可能会吃掉它，雄性很可能会为求偶付出生命的代价，尤其是如果雌性捕鸟蛛已经交配过。在求偶的过程中，雄性捕鸟蛛必须注意保护自己。雄性捕鸟蛛轻轻触碰雌性的洞口，示意自己的到来，吸引雌性出来。雌性捕鸟蛛的视力同样不佳，可能会误以为雄性捕鸟蛛是送上门的猎物，因此雄性捕鸟蛛通过一种特殊的求偶舞蹈表明自己的意图，

轻轻的触碰是在告诉雄性捕鸟蛛它表现得不错。雄性捕鸟蛛还不能放下戒备，雌性可能会突然改变心意，它需要阻止雌性的毒牙咬中它。雄性捕鸟蛛用前腿上两根特殊的刺紧紧扣住雌性的毒牙，雌性捕鸟蛛暂时咬不到雄性，而且它的腹部露了出来，雄性需要抓紧时间进行交配。雄性捕鸟蛛第二对腿上的两个囊内含有少量精液，它把精液注入雌性腹部的生殖孔内。任务完成，雄性捕鸟蛛把雌性推回洞穴。在最后一刻，雌性捕鸟蛛突然扑向雄性，雄性捕鸟蛛最终安全离开。在索诺拉沙漠的这个角落里，雄性捕鸟蛛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一次交配。对体型较小的鱼来说，热带海域的礁石附近充满了危险。它们需要提防的不仅有大型鱼类，还有随处可见的致命海葵。海葵的触手上布满了有毒的刺细胞，它们会向鱼类释放神经毒素，导致鱼类瘫痪和死亡。有一种小鱼却与危险为友，那就是小丑鱼。它们生活在海葵致命的触手之间，并利用它们保护自己。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小丑鱼与海葵之间的共生需要一系列精心安排。一切从小丑鱼出生前就开始了。这对小丑鱼夫妇每过两周就会抚育新一批的100多颗卵。雌性小丑鱼把卵产在它居住的海葵附近，紧邻海葵有毒的触手，这样可以保护卵不被其他鱼吃掉，也能让发育中的胚胎记住附近海葵的气味。

一周之后，幼鱼在黑暗中开始孵化。它们必须直接游向浅水区域，尽量避开海葵的触手。幼鱼还太小，无法承受海葵的直接攻击。小丑鱼幼鱼会在开阔的海域漂浮两周，逐渐长大。如果小丑鱼幼鱼能顺利度过这个阶段，一种独特的气味就会指引它们前往特定种类的海葵定居。正是胚胎时期环绕在它们身边的那种气味。一只年幼的小丑鱼找到了适合的海葵，现在它必须慢慢与海葵触手接触。毕竟海葵能杀死鱼类。首先，小丑鱼亲吻海葵的触手，温和地进行初次接触。接着，它用鳍触碰海葵触手。最后，它用整个身体接触海葵的触手。小丑鱼鳞片上的粘液层厚度是其他鱼的四倍，这能保护小丑鱼免受海葵触手的伤害。在小丑鱼和海葵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它们会交换身上微生物组中的细菌。不久，海葵就会把小丑鱼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0: 现在小丑鱼有了比许多其他小鱼更强大的防御能力，海葵为小丑鱼提供保护，小丑鱼居住在海葵中，又有利于海葵生长。它们会清除海葵丛中的碎屑，帮助海葵的触手通气，它们的排泄物能为海葵提供养分。小丑鱼让海葵保持良好状态的同时，也有利于自己的种群兴旺。在危险的海洋世界里，通过和海葵共生，小丑鱼获得了一道关键的防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在热带雨林里，从树冠到地面，到处都有关乎生存的搏斗在上演。良好的伪装有时能让动物免于丧命。伪装是竹节虫的首要防御方式。对澳大利亚东北部的薄荷竹节虫来说，通体的绿色只是伪装的一部分。薄荷竹节虫的身体形状酷似鹿兜树的叶片，它的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植物上。薄荷竹节虫的寿命只有一年，鹿兜树可以满足它所有的生存需求。鹿兜树既是它的住所，也是它的食物来源。虽然薄荷竹节虫的伪装很巧妙，还是有动物能发现它。雨林里有一种捕食者，对枝叶的细微震动十分敏感，那就是巨蟹蛛。巨蟹蛛能通过腿上裂缝状的琴形器听到薄荷竹节虫咀嚼食物的声音。琴形器能像耳朵一样探测声波。巨蟹蛛悄悄爬向声音的来源，牢牢盯住啃食树叶的薄荷竹节虫。毛茸茸的巨蟹蛛从薄荷竹节虫后方向它接近，打算将它制服。不过，薄荷竹节虫有一种可以向各个方向出击的秘密武器。它前胸的前缘有一对防御腺体。就在巨蟹蛛碰到它的瞬间，薄荷竹节虫喷出一团带有薄荷气味的雾状液体。这种液体含有强烈刺激性化学物质，这源于它吃的鹿兜树叶。巨蟹蛛有8只眼睛，被薄荷竹节虫的液体喷到会格外难受。巨蟹蛛只能去找雨林里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了。

斑马是狮子偏爱的猎物，能占到狮子食物的20%。斑马的防御能力不强，狮子容易得手。

斑马的条纹更是让他们成了显眼的目标。但条纹能保护斑马免受另一种动物的伤害，它们的数量远多于狮子，而且是同样致命的杀手，那就是会叮咬斑马的蝇虫。这些蝇虫在周围飞舞，让动物不堪其扰。然而它们更大的危害是会传播多种传染病，每年有大量动物因为这个原因死亡。斑马的毛较短，蝇虫很容易接触它们的皮肤，所以它们更容易遭到叮咬。此时条纹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条纹能迷惑蝇虫的复眼。蝇虫在靠近斑马时，视觉会被对比强烈的黑白条纹干扰，使蝇虫对深度的感知出现偏差，难以准确地落在斑马身上。它们可能会飞得太快，撞到斑马身上，然后弹开。斑马因此大大减少了被叮咬的次数。在斑马小心提防狮子的同时，条纹已经悄悄地帮它们抵挡了致命的蝇虫。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是非洲最具杀伤力的蛇类之一。清晨，这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外出觅食，它正在奋力追踪的是蛇类喜欢的猎物。

然而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在攻击猎物之前却要先保护好自己。一群饥饿的蜢会把它当作食物。蜢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让它们对蛇毒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因此，蜢可以捕杀同为捕食者的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而不用担心被咬。蛙暂时安全。现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必须为生存而战。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开始选择了逃离。蜢是大胆的捕食者，他们紧追不放。十多只蜢包围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开始采用一种奇特的防御措施，那就是喷射毒液。目标是蜢的眼睛。喷射十分精准。喷射孔位于毒牙正面，所以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在紧盯目标的同时喷射毒液。这种喷射强效毒液的攻击方式在蛇类中十分独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中含有大量能损伤肌肉的蛋白质，毒液会破坏细胞膜，动物接触后立刻就会感到疼痛，眼睛接触时更是难以忍受。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连续喷射毒液多达40次，足以击中所有蜢。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还会让

一众的动物瞳孔扩张，对光线更加敏感。受伤的蟒难以看清四周，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趁机脱身，蟒不再追赶。一些蟒被毒液击中了好几次，如果再受到攻击，可能会导致眼睛永远失明。

随着夜色降临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许多隐秘的捕食者逐渐醒来。从蜘蛛、蝎子到蜈蚣，一只食黄鼠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防卫领地。食黄鼠是一种肉食性啮齿类动物，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这只食黄鼠正在寻找它爱吃的食物。蝎子。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30多种蝎子，蝎子的毒刺能造成剧痛甚至瘫痪，大多数动物都对它们避而远之。 亚利桑那后尾蝎通过伏击获得了一顿美餐。亚利桑那后尾蝎不知道另一种捕食者正跟在自己身后，食黄鼠也是伏击型猎手。 食黄鼠悄悄接近猎物，当距离足够近时，它才会发动攻击。被蝎子蛰伤后，大多数动物会感到剧痛。

然而食黄鼠神经细胞中的特殊蛋白质能阻断蝎毒的毒性。阻止疼痛信号传送至大脑。这样一来，蝎毒反而成了止痛药。即便再被亚利桑那后尾蝎蛰，食黄鼠也毫无感觉。不过，食黄鼠仍然保持谨慎。它第一口就咬断了亚利桑那后尾蝎的尾端。独特的神经细胞让食黄鼠能享用多种有毒动物。在大自然中，正是凭借千奇百怪的防御绝技，动物们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幸存下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

金雕是低调的空中猎手，对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悉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目前，金雕妈妈仍然会同等对待两只雏鸟，给它们喂食，并保护它们的安全。在金雕巢穴下方几百米的地方，藏着另一种动物的巢穴。

多年来，这只雌性狐狸一直选择在这个洞穴中分娩和养育幼崽。洞穴位于一棵古松的根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狐狸幼崽成长。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它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狐狸幼崽要长到约2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带回食物，不过他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两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两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金雕父母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杜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杜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

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渡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渡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在高山地区，金雕的觅食范围十分宽广，它们通常将海拔比巢穴更高、树木难以生长的草地作为自己的捕猎场。据估计，有上千对金雕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即使在高空，金雕也能看清地面上猎物的一举一动。其他动物也在留意金雕的动向，一只红隼向金雕发出警告，并驱赶它远离自己的巢穴。红隼的叫声引起了许多动物的注意，金雕的偷袭计划因此落空，看它们纷纷提高警惕。

金雕离开后，天空恢复平静。地上的汉塔松了一口气。然而，金雕的飞行速度很快，可能几分钟后就会回来，而且他已经确定了汉塔的位置。金雕落在岩石边缘，暗中观察，以免被渡鸦发现，暴露他的行踪，再次失去偷袭的机会。金雕的眼睛就像两个变焦镜头。在理想条件下，它能在一两公里之外发现地上奔跑的汉塔。

探塔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这是向同伴们传递的空袭警报。一只年轻的汉塔没有听到警报，

金雕如同钳子一般的利爪，在几秒钟内就杀死了猎物。能从金雕捕获的猎物中受益的，不仅有跟在一旁的杜鸦，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经常突然现身，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行踪捉摸

狐狸妈妈试图通过石雕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就能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卧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时至六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冰雪消融后，山间原本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浩大的洪流倾泻而下。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

0: 866-400-807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近来狐狸妈妈的生活十分忙碌，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4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因此显得格外兴奋。

狐狸妈妈只允许幼崽短暂地离巢活动，而且不会让它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它们还很弱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 他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 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她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它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破壳的那一刻起，他便注定遭受欺凌。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

在山脊上，恶劣的天气有时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对生长期较短的动物而言，两三周的食物短缺足以严重打乱它们的生长节奏，而成年动物也未必能安然度过夏季的风暴。天空终于放晴了，金雕妈妈一直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她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素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

他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他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他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渡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察觉到了金雕妈妈的力不从心，于是守在附近寻找可乘之机。

杜鸦还会做出一些欺骗行为，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实则关注着金雕妈妈的举动。 金雕雏鸟长到6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翅膀上的白色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 风向对他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她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她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杜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

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

年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多数情况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

0: 金雕妈妈看起来有些困惑，巢里只剩下了年幼的雏鸟。掉下悬崖的雏鸟很快便尸骨无存。原本处于弱势的雏鸟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它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

0: 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暑热渐盛，金雕雏鸟已经进入幼鸟阶段，现在是该离巢的时候了。距离孵化已经过去了9周，金雕幼鸟的羽毛基本长齐了，长长的深色羽毛逐渐覆盖了短小柔软的绒毛。在过去的几周里，幼鸟一直忙着梳理新长出的羽毛，在上面涂抹油脂，同时去除因羽毛持续生长而脱落的羽毛囊。它的妈妈每隔几天才会给它带回食物。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它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山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的汉塔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汉塔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汉塔才能熬过冬季。这是狐狸幼崽们第一次来到高山探险，这里的海拔比他们的巢穴高得多。

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捕捉的猎物。狐狸幼崽目前对汉塔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汉塔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汉塔不敢放松警惕。汉塔可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汉塔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汉塔纷纷钻回洞穴，狐狸幼崽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才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

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汉塔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它还是没有归巢。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对金雕妈妈来说，这是她最为骄傲的时刻。

飞行以紧急迫降结束。不过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阿尔卑斯山脉的金雕幼鸟通常在七月中下旬学会飞行，在这段时间，雄性欧洲马鹿会开始磨除新角上的绒毛，磨掉绒毛后，鹿角会逐渐变硬，这是它们在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不过它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它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闯入领地的年轻金雕被赶到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边。

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异灵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她捕猎了，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她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中。这只异灵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两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入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家越来越远。同时，饥饿也令它备受煎熬。它本能地寻找猎物，几只旱獭还在草地上享受今年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后，他们就要回洞穴冬眠了。怎样才能捉到他们呢？周围的其他鸟类无法向他传授捕猎的技巧。

金雕幼鸟朝着太阳的方向飞越一座座山谷，过程中它难免会闯入其他金雕的领地，它不断遭到驱逐，四处流浪。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哇，
4: 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7: 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

九月，山里的气温开始下降，高山草场却渐渐热闹起来。欧洲马鹿进入繁殖期，它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零，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旱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这群大家伙虽然不太热情，但态度还算温和。金雕幼鸟飞到他们中间，

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

这只金雕幼鸟还是头一次降落在积雪上。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它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食的猎物，雪兔还在四处活动，它们即将换上白色的冬季皮毛，脚底还长有浓密的长毛，以防在雪地里打滑。雪兔体型小，本是金雕幼鸟可以对付的猎物。

前行。可惜金雕幼鸟还没学到这一点。尽管雪兔并未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雪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只可惜它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它的行踪。雪兔灵巧地钻进树丛，躲开了捕食者的追击，他们自有一套逃生秘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原来是老邻居杜鸦，他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他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眉之急。杜鸦聒噪的叫声引起了金雕幼鸟的注意，微风中，它还嗅到了一丝诱人的气息，是腐肉的味道。

0: 杜鸦试图引开这个不速之客，可显然金雕幼鸟已经被食物的气味深深吸引。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

生的袜开始，去广州长隆袜一下。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金。

结果比预想中顺利。金雕幼鸟在饥饿中过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看来要活下去不一定非得亲自捕猎，有时也可以观察渡鸦伺机行动。

一夜之间，阿尔卑斯山脉披上银装。对尚未成年的金雕来说，熬过寒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管怎么样，生活还要继续。有些动物反而更为活跃了。冬天正是异羚的繁殖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羚绝不会容忍竞争者的存在。

年轻气盛的雄性异灵常为此激烈交锋，不惜以命相搏。厚重的雪云自地中海滚滚而来，阿尔卑斯山脉向阳坡的天气变得阴沉严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异灵。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他们早已适应了山区极端的气候。欧洲马鹿通常只有夏天待在高山上，到了秋天，他们会迁徙到低海拔的河谷越冬。这群欧洲马鹿还没来得及下山，就被大雪困住了。他们艰难地朝树林移动，以躲避风雪。雪兔在雪地里行动自如，他们早就适应了严寒。

雪兔那一身雪白的冬季皮毛可以让它们完美隐身于冰天雪地之中，但金雕的视觉极其敏锐，能从一大片白色中分辨出细微的色差。

金雕幼鸟狼狈地降落在松软的积雪中，虽然没有受伤，却也一时难以行动。为了节省体力，欧洲马路放慢速度，缓缓前行。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它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于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两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支撑之时，汉塔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它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风呼啸，考验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汉塔们可以安心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有多猛烈，洞里的汉塔们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它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而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的羽毛保暖。多亏有底层的绒羽，它才能经受住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一旦外层羽毛结上又硬又重的冰块，就会对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在寒冷的冬天，欧洲马路会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易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雪崩产生的巨大冲击气浪足以将数公里外的森林夷为平地。一些异灵一动不动地躲在崖壁凸起的岩石下方，任由万吨积雪呼啸而下。

异灵有时会因躲避不及被雪崩吞噬。杜鸦又一次在无意间向这只金雕幼鸟演示了如何在冬天获得食物。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欢迎自己。然而，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他决定冒险一试。

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物，一些动物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他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金雕幼鸟懂得，千万不要轻易招惹领地的主人，它只能离开这里。

不幸的是，他刚飞入一座山谷就遭到了攻击。胡兀鹫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勇气可嘉，可惜他毫无胜算。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春天温暖的南风把这只年轻金雕带回了熟悉的地方。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回到家乡的年轻金雕凑近鸟巢，仔细打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期的金雕夫妇眼里，这只年轻金雕就是闯入者。金雕妈妈立刻发起了攻击。

两只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温暖又干燥的风拂过山岭，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

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蛙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受精。

每对林蛙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林蛙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林蛙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旱獭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雄性松鸡卖力表现，想要打动在树枝上围观的雌性。在求偶场上，雄性松鸡努力展示自己带有金属光泽的羽毛，偶尔还会高高跃起，猛烈地拍动翅膀，只为吸引雌性的注意。这只雌性松鸡被成功打动，来到了地面上，这代表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

即便如此，经验丰富的捕食者也绝不会贸然行动。谨慎才是上策。金雕的翼展很长，在密林里发动高速突袭很容易受伤。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灵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灵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过，并不是所有幼崽都那么健康。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抬头望去，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它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

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异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异灵群已经走远，这只金雕不必担心会有成年雌性异灵来营救这只幼崽。这位年轻的猎手记住了一个要点，捕猎时不要发出声音。

抓住猎物是一回事，能否守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金雕张开翅膀盖住猎物，宣示所有权。其实猎物的主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甚至是伴侣。现在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金雕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5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1岁，翱翔于群山之间。

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 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 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通话，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7: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高原之上，海拔的极限从未阻挡人们探索的脚步。
11: 点儿
12: 到啊！
10: 当科技创新的飓风席卷大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曾是新中国重点布局的科研和工业重镇，两弹一星在这里闪耀世界，航空航天在这里直冲云霄。如今的高原之上已成为科技创新与实践运用完美融合的高地，高原之上的点滴突破日益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布局。这里是数字时代撑起全国算力的底气，也是撑起绿色能源的基地，更是大国重器震惊世界的舞台。高原早已不再是遥远的边疆，而是与全中国一起心跳的传奇。在中国，每时每刻都有无数人点亮手机屏幕，海量导航与位置服务请求穿越云端，不计其数的 AI 语音交互持续发生。所有这一切的支撑都来自强大的算力。
13: 信阳是我们的战略核心节点吧，我大概一个月差不多要来3-4次吧。
10: 吴克征，一家互联网企业生态合作中心总经理。2年前，他所在的企业将发展重心投向了甘肃庆阳，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
13: 现在需要我们提供一个算力的一个需求，要看一下我们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资源，还要准备。
10: 今天团队接手一个重要任务，为落地庆阳的国家自然资源训练大模型部署算力集群，
13: 然后还

0: 该模型关涉国土安全，对算力的自主可控要求极高。
1: 它不光是有 GPU 的算力，还有 CPU 的算力需求，这是一个全套的标准化的一个集群。
0: 项目不仅要求提供安全可靠的国产算力集群，还要在半个月内完成机房部署，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2: 这个自然最佳的大模型的这个项目。
1: 再见。

0: 用智能的崛起，全球算力需求正以年均300%的惊人速度爆发式增长。强大的算力需要强大的能源支撑，我国东部地区承载了全国70%以上的算力需求，却面临着能源紧张、土地有限的困境。而西部能源富集，空间广阔。2022年，我国启动了东数西算战略，就此解决了东部瓶颈，同时又带动了西部发展。
1: 那为什么叫东数西算？就是把东部的这些场景的应用拿到西部来算。
0: 气候、空间、能源的天然优势吸引了国内1/2以上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在庆阳落户。
1: 作为我们做算力来讲，制冷节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从这个维度上来讲，我们的数据中心的制冷它不需要像东部地区或者南方地区那么高的能耗。
2: 庆阳这边有一台昆仑2280服务器无法启动 QVM 的虚拟机，我们现场可能有点困难，你能给远程指导一下？
3: 这个不知的主要原因就是
0: 时间紧张，无可证的测试并不顺利。
4: 这种虚机的安全资源还有多少？
0: 突发的故障让原本紧张的部署工作停滞不前，胡克征只能求助远在北京的团队。在全球，算力的核心竞争相当一部分来自芯片的比拼。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算力建设长期依赖高端进口显卡，不仅成本高，而且有潜在的数据泄露风险。
1: 由于 DeepSeek 的这个横空出世，发现我们其实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端的卡，也能训练出一个性能很好的模型。
5: 对，操作。
0: 半年前，吴可征所在的企业创造性提出异构算力适配的想法，让不同的国产芯片在同一个平台上相互兼容适配，并发挥出超强性能。这个技术不仅降低了成本，还将国产芯片利用率提升至92%以上，构建起了自主可控的算力生态。3个小时后，漏洞被修复，部署如期进行。15天后，吴可征的算力搭建也顺利结束，整个项目开始运行。
6: 这个透图大模型已经这个正常的在运行啊，包括这个目前的算力的吞吐量呀，整个的话都是能达到预期啊。这个选地项目
0: 此时仅需15毫秒，一个经过上千次迭代优化的国产资源大模型便能在黄土高原和北京之间完成一次来回运算。这意味着从东部城市发起的算力请求，在用户尚未察觉延迟的瞬间就能得到来自庆阳的响应。很快，随着数据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国土资源管理也正在进入更加精细高效的发展阶段。而远在青海，一项化学物质的研究与开发可能影响着整个未来能源的应用。锂被称作新时代的白色石油，在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移动通信等领域作用愈发关键。这片粼粼波光的湖水是中国最大的盐湖察尔汗盐湖。千百年来，柴达木丰富的盐类资源被人们不断认识和利用。雪白的盐连接着高原与远方的烟火人间。盐湖中锂资源储量约1200万吨，在国内盐湖锂资源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美中不足的是，盐湖中的锂离子浓度极低，每升仅含20至60毫克。如何从卤水中提取锂离子，一度成为制约中国锂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7: 从整个产能划分的话，这边是10000吨，
5: 那边是2万多。

0: 这
1: 张军贤是盐湖提力工艺工程师，
0: 不去开发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的卤水里只有这么多，所以我们要依靠更高效的方法去提力。
1: 实际上，制约察尔汗盐湖提力的一大难题就藏在煤与锂之间。这里的卤水煤锂比高达500:1，而两者性质又十分相近，要从大量的煤中精准捕捉少量的锂并不容易。吸附法虽是重要的提力路径，但面对不同的卤水条件，吸附剂也并非都能适用。
2: 从水里出来以后，你干燥完称重以后，重量出来，根据做换算公式换算完以后，前后一对比，它整体的就是整理阶段的锂的受率完全就可以算出来的。当年呢，将30吨这个卤水呢运送到这个南美的这个某知名公司进行一个验证，公司反馈说是我们察尔汗盐湖的卤水的这个锂浓度呢还是太低，我公司吸附法提力技术并不适用于察尔汗盐湖卤水提力。鉴于这种情况呢，科研团队也是从这个北欧引进了这个吸附剂制备工艺，但是制造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呢，使用过程中它的破碎率是很高的，装置呢根本就是无法正常稳定运行。
1: 那是2013年，张军贤刚刚入职，成为一名巡检工，而公司如果再找不到适合的吸附剂，将面临破产危机。他的前辈们意识到，世界上根本没有现成工艺供他们使用，想要升级工艺，只能靠自己。
2: 我们的就是科研团队在吸收、消化、引进这个吸附剂制备基础上呢，我们自主吸附剂的研发，通过3年不断的这个探索跟研究吧，最终呢也是初步的开发出适用于察尔汗盐湖卤水提力的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以及匹配的吸附提力工艺的全套技术。
1: 眼前的这个超大机器是张军贤所在的技术中心主导合作研发的新一代连续移动吸附装置。历经半年多的中试，装置已进入收尾阶段，相比较于前辈们研发的1万吨和2万吨固定吸附装置，这台内部可将吸附剂连续移动的新设备，可以让锂吸附率超过之前的30%，这也让张军贤产生了一些更大胆的想法，能否再通过升级改造卤水输送管道，从而实现智能化控制卤水量，这样不仅能减少人力成本，更能进一步提升吸附率，并降低淡水消耗。
3: 人和水两条都有，
4: 反正我们把锂提掉了，他给我送的钱，我把锂跳原来。
5: 我实际的没测，大概有个7公里，两个渠道的话得
1: 一个月后，张军贤主导的连续移动吸附装置正式投产。
6: 一个最大的这个。
2: 我正好我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我自己学的相关专业呢，毕业以后呢，就是进入到兰科以后，在新能源这个领域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提升和发展。
4: 那我打开手机，
2: 这是个好方法。
1: 千年盐田褪去旧貌，在创新与升级中焕发新质力量。每一寸盐滩都镌刻着土地变迁的印记，而其中钾、锂、钙、钠等蕴藏于盐湖中的元素，正化作基础科学突破的关键钥匙。以察尔汗盐湖这方天空之镜为起点，悄然开启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而在内蒙古高原，另一项新能源的研究与开发正在上演。如何利用氢，让传统煤炭资源实现华丽变身，

0: 雪飞，家庭热解技术的工程师，在家陪陪孩子本是周雪飞最放松的时刻，他却有点心不在焉，因为明天他就要参与一场重要测试。
1: 我给你们讲一下，
0: 为了这场测试，他已经足足准备了7年，一旦成功，事业和生活将迎来重大转机。
2: 这个咱们这个创维3309这个砝码，咱们要确认一下这个尺寸到底能不能安装到这个位置。现在工期是很紧的，行吗？
3: 把那个架，现在面临这个问题是有个焊流的，设计那边再确认一下。
0: 在800到1000摄氏度的温度和5到10兆帕的压力下，经过加工的粉煤将会和氢气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生成出甲烷、轻质芳烃和高热值清洁半胶。其中占主体的甲烷可以直接用作天然气。周雪飞要测试的正是这样一套煤加氢气化装置，
2: 它能够将高挥发分的这种年轻煤种进行分质分级利用，然后全价开发，生成咱们这个清洁高效的能源的一个技术。
0: 周雪飞口中所谓的年轻的煤，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劣质煤。曾经煤炭是开启工业文明的核心燃料，然而煤炭燃烧造成的碳排放也是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于是降碳、低碳、零碳等概念开始成为重大研究课题。如何破解能源需求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成为人类文明进阶路上必须回应的新命题。
2: 大计划是6月26号开始，这个系统开始清洗进行循环，然后7月6号具备投煤条件进行投煤。
4: 大家应该知道，今年这个开设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咱们直接是对一个新疆煤种的一个试烧。
0: 让劣质粉煤转化为清洁的天然气或轻质油，显然是实现煤炭资源的分级分质利用与全价开发的最佳途径之一。周学飞所在的企业早早认识到了这一点，在2011年便启动了煤加氢气化项目。经过7年探索，他们建成了全球首套每天400吨工业示范装置，可年产甲烷0.52亿立方米，芳烃油品38万吨，并通过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现场考核。现在周雪飞所测试的装置已经升级为每天1600吨。
2: 这块打完以后，管是这样，完事那我都往下走了吧。咱主要看。
0: 但从示范装置转化为现实应用，仍然有很长的距离。周雪飞现在参与的每一次测试，都在努力缩短这个距离。
2: 咱们这个加氢这个技术呢，是没有借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5: 像接头，
6: 接自发有零算了，
5: 对。
0: 周雪飞所在的企业已经为这个项目投资超过7亿元，而收益至今为零。实现出油量的重大飞跃是盈利关键。
2: 从50到400有可能是探索的一个过程，从400到1600可以用个词来说就是黎明。
5: 接管那边往出走这个焊口吗？有内膜机吗？
7: 有，
5: 拿内膜机伸进去打一遍试试。
2: 可能这个开车也不能按期进行了，需要尽快安排这个绞阀的一个拆解工作，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情况。
5: 你上面已经装进去了。
0: 然而就在测试前，绞阀却发生了问题。
2: 这是咱们拆的那个。
0: 事实上，过去7年里，周雪飞和同事们几乎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工作。由于装置要长期在高温高压环境下运行，内部还要与氢气发生化学反应，部件很容易被腐蚀磨损。他们要反复试验不同的材料，

0: 一个星期后，随着小阀顺利更换，装置正式启动运行。周雪飞和同事们开始进行测试。然而，此次试车所用的煤种仍未达到理想的出油量。他们准备择期再测试另一种新疆粉煤。
1: 测试过程还是就是对照咱们的图纸啊，连锁一个一个。
0: 黎明与曙光相伴，虽然距离艳阳高照还有一段时间，但这是属于高原上的绿色崛起之路，将对传统能源的改造利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对此，周雪飞满怀信心，因为他正处在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时代，也正置身于一个古老而又全新的高原。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点一号治疗时，点启动。点二。
2: 到啊。
1: 转到三。转到四。转到五。
3: 郑亚军率领团队对树瘤智能配送系统进行最后的调试。
1: 转到八。
3: 这个高72米、旋转重量达50吨的设备，运行重复定位误差不能超过0.1毫米。虽然已经过无数次测试，但郑亚军和同事们仍然有些紧张。
1: 转到六，转到七。
3: 还有2个月时间，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发生产的新一代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就要正式上线安装了。而树瘤智能配送系统则是最核心的部件。
4: 我们在这个真实负载的情况下呢，测一下我们所有治疗室之间的重复定位精度。这个
3: 1946年，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拉斯本·威尔逊首次提出用

0: 栀子树治疗肿瘤的设想。1994年，日本千叶建成世界上第一个重离子治疗中心，之后德国、韩国等国家先后掌握了相关技术，并完成了专利布局。和现有的放射治疗技术相比，重离子治癌有着显著的优势，
1: 就能够集中能量杀伤这个癌细胞，而对它经过途中的这个正常组织的损伤是非常非常小的，它杀伤力非常强，基本上能够让 DNA 的伤键，大多数伤键能够断裂，断裂以后它复发的概率非常小。
0: 1993年，近代物理所就提出开展重离子治癌的研究。1996年，杨建成才刚刚考上大学。博士毕业后就一直在研究所工作的杨建成，作为总工程师，参与了中国首台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示范装置研发的全过程。
1: 到实际上整个的产业化是到我们95大企业工程，也就是我们这个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的切除循环建成以后。
0: 利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近代物理所完成了深层治疗实验终端建设，并实现了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2009年，科研人员决定利用新建的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提供高能碳离子，开展深部肿瘤前期临床试验研究。2012年5月2日，中国第一家重离子肿瘤治疗中心在甘肃省武威市开工建设。中国重离子治癌技术从基础研究向民生应用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2018年11月6日，首台国产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正式开始治疗第一例患者。这台装置超过95%的零部件都是国产。虽然首台国产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已经是世界上体量最小的，杨建成则希望能够研发出更加小型化的普惠型产品。科学研究并不是浪漫的想象，杨建成和他的团队清楚地知道，科学创新就意味着要面对无数的未知和困难。从研发到生产，整整5年的时间，中国第二代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终于面世。和第一代装置相比，现在的装置占地面积只有第一代的1/3，治疗室的数量则是第一代的3倍。
2: 1号治疗室点启动，3号到1号重复定位精度小于0.1毫米。
0: 调试即将进入尾声，一系列的数据显示装置运转正常，运行误差完全控制在0.1毫米的范围之内。2025年年底，这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正式投入调试运行。当最后一束夕阳掠过青海高原的盐湖，折射出液态锂矿的粼粼波光。当重离子加速器发出的高能粒子束精准直抵病灶，为生命点燃希望的微光。当东数西算的电流跨越山河，在西部数据中心点亮数字中国的未来图景。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节点，在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中，中国正以高原为基，以创新为翼，向着人类文明的更高峰翱翔。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1: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一眼被会迷上了，
4: 都像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马都出汗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每年的6月1日，西屋出没亲戚的草甸都会被马蹄声唤醒，数百户牧民驱赶着自家的马群汇聚至此。上千匹蒙古马在10平方公里的区域奔腾，全国各地的摄影师在此架起长焦设备，镜头锁定在马蹄翻越山脊线的瞬间。赖森拿着摄影机当望远镜，用它找马。散去，摄影师们忙着分享自己的作品，只有赖森难掩失落。
1: 12台山，北到贝加尔湖，
0: 在这赖森，北京人，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1: 他们传承，
0: 他一个人用3年时间制作的纪录片《穿越蒙古高原》即将完成。在回看一段蒙古马的素材画面时，偶然发现了一匹带着纹身的马，马的肩胛位置有一片翅膀状的斑纹，这和北宋名画《五马图》中的锦帛葱极为相似。北宋严重缺马，宋仁宗时期名臣宋祁曾上书反馈，今天下马军大帅10人，无1、2人有马，西夏国主向仁宗进贡也仅仅是马匹50，官员都买不起马，民间更是难得。北宋之后再无锦帛葱的痕迹。为了证实画中名马是否存在，赖森决定再次回到草原。然而在西屋朱木沁旗几经寻找，始终未能如愿。那匹似曾在画中出现的锦帛葱仿佛仍隐匿在草原深处。赖森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东乌珠穆沁旗，那里有他的牧民朋友大漠。
2: 你这速度挺快，你这一圈转的速度。
3: 我休息，马不停蹄。我昨天夜里12点到了。
2: 你像我们这个乌镇这块，可能现在就我们这邻居这块，邻居家有一匹，啊，近4岁的有一匹，它那个纹路有的像蝴蝶翅膀啊。我们这也有管这种马叫飞马。
3: 那咱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个，我拍到我那匹马。
2: 行，咱们一会儿骑马过去，在这儿不远，离咱们这儿。
3: 走。
0: 第一场春雨过后，牧民会把马群放归草场，自由觅食。之后便佛系放养，不再干预。蒙古马可以应对恶劣的天气，也能自行抵御狼群的进攻。到了秋天，马群自然会带着新生的小马回家。在上千亩广阔的草场里，想要找到那一匹马，只能靠运气。再过1小时，太阳就要落山了。走遍了牧场的每个角落，只看见了牛羊，找不到一点马群的踪迹。赖森在移动，马群同样也在移动。耐心与体力双双耗尽，太阳落山前，马群出现了。
2: 好像就是上面这只黄色的单独的在马路上跑，这个就是，你看看，就是上面这只肩膀上有纹身。
0: 赖森确定眼前这匹马就是他镜头里一闪而过的锦帛葱。自然放牧下的蒙古马还保留着十足的野性，对陌生人的靠近非常警觉。赖森几次尝试近距离拍摄都失败了。
2: 这 这种马种太稀少了，整个我们东齐这块也就加起来有300来匹，现在最多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嘎达布齐口岸这块有3-4户牧民列为保护这种马种的嘛。
4: 哪嘎、啊、
2: 这个嘎查名字太长我有点记不住，但是从口岸那块一打听就能去。
0: 在东乌珠穆沁旗近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牧区乡村仅有2万余人，两户牧民间至少隔着几十公里。打听了一路，没人听说过锦柏松。朱恩嘎达布齐口岸旁的草原上，即将举办一场家族纳达牧。人们往往觉得纳达牧是一种非常隆重的大型活动。实际上，纳达牧在蒙古语中意为游戏。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只需要一个快乐的理由，就能随时随地组织一场纳达，尽兴地玩上一场。莱森想去人多的地方问问，也许锦柏松的线索就藏在这里。说起锦柏松，没有人听说过，但肩膀上有翅膀图案的花雕马，新郎官阿拉腾图拉古尔家的草场里就有。这种稀有的马匹在草原上无人不知，也许赖森只是问错了名字。
5: 喂，
2: 哎，你好，
4: 赖森，
2: 哥
4: 好，
5: 你好，你好，
4: 我是纪录片的，我想找这个饲养花雕马的你们家。
6: 我们家就有，但在这到后天，练达木结束，你先别着急，先吃好喝好。
0: 这场纳达牧持续3天，图拉古尔搭起4个临时的蒙古包，给远道而来的朋友住。第二天清晨，人们要赶到5公里外的小山上祈福，那里是这片草原海拔最高的地方。祈福结束后，纳达牧正式开始。第一场比赛就是从祈福的地点跑回会场。按照蒙古族的习俗，新婚夫妇负责举办当年的纳达牧，这是亲人朋友对他们的祝福，也是他们结婚后的第一个考验。图拉古尔不敢怠慢，但赖森却放松了下来。他关掉了摄像机，加入了这场狂欢。

0: 那达慕刚刚结束，干渴了几个月的草原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暴雨。
1: 嘿，你们家草场真大呀。
2: 我这个算中等。
1: 咱走了得有十里地了吧？
2: 差不多。这场大雨下得太大了，把栅栏冲毁了。
3: 就从这儿
2: 跑回去了。
3: 那马就到山那边去了吧？
2: 对。
0: 阿拉腾图拉古尔家的栅栏被冲毁，马群早已不知所踪。但图拉古尔并不着急。
2: 我们家是三代养花椒马，我这是到我这是第三代。
3: 现在有多少匹了？
2: 现在有200只，第一匹是我爷爷那块，我们十几只，然后有匹大雪丢了，然后7、8只，到我父亲这儿就养的多了，然后一百多只，
3: 100多个。
2: 到我这儿就是200多只。
0: 阿拉腾托拉库尔毫不意外的在草场水槽边找到了马群，口渴的马群总会回到这里饮水。三代牧马，阿拉腾托拉库尔深知他们的习性。
4: 看，那就是我的马群。
0: 而赖森早已端起了摄像机，这些花雕马与五马图中的锦波葱如出一辙。花雕马十分稀有，因为颈部天生的花纹被牧民们视为美好的象征。20世纪初，花雕马的数量锐减到不足20匹。保护和繁育花雕马种群是阿拉腾图拉古尔家三代人始终坚持的事情。
3: 但是为啥你家就是这个三代人一直始终是在繁育这个和养这个花雕马？
2: 第一个就是我那个传承。
3: 传承。
2: 那时候我们的爷爷那骑的就是花雕马，然后我的爱好也是花雕马，天天骑马。
5: 从小
3: 就喜欢花雕马。
2: 从小长大都陪伴在一起嘛，骑马出来熟了就是兄弟嘛。
0: 除了阿拉腾托拉古尔家的200多匹，他的邻居们也有少数养殖，总数不过300多匹，而这就是本地花雕马种群的全部数量。
6: 看一下，
5: 好了吗？
3: 好了好了 ，Action 开始。
0: 蹭吃蹭喝的赖森，为了感谢夫妻的帮助，决定回礼一份草原限定浪漫，亲手拍摄一支花雕夫妇马背爱情的 MV， 送给他们。
4: 阿舅，慢点。
3: 有说有笑的，
4: 怎样？还再来一次吗？
3: 再来一次。
4: 哎，好嘞。
3: 哎，太棒了！
4: 太棒了！
3: 幸福。
4: 哎，太棒了！
3: 哎呀，太好嘞。他养什么马，对于牧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嘛。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坚持，他的传承，那这个马可能现在也没有这么多啊，甚至于失传了。这关键就是很多事情啊，他需要有人去做，有人去养马。
0: 画家笔下锦波葱，牧民口中花雕马，因为坚守，所以存在。赖森终于为这场跨越千年的求索，寻获到了最温暖的触感。在锡林浩特，夏季的白云犹如草原上的白毡，一片片铺展在天际，云层遮住了炙热的阳光，中午的气温随之变得温和宜人，但现场的选手却都剑拔弩张，气氛热烈。这是最后一次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骑射项目的预选赛，总决赛将在2天后开始，来自各地的高手云集于此，只有胜者才能代表锡林浩特市参加即将到来的决赛。

这次比赛的规则残酷而公正，只有一次机会。正如战场上生命只有一次，自古以来骑射比赛就是如此。这个规则也给许多选手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很多选手脱靶失败。陶丽是为数不多的女骑手，骑射比赛不分男女，选手们需要发挥的稳定才能参加骑射项目的总决赛。蒙古族的骑射比赛是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参赛者自备马匹和弓箭，赛道全长110米，每隔50米设有一个靶位，骑手必须在10秒内跑完全程，每超过1秒扣0.5分，射中靶心得3分，按照两个靶位的总分决定名次。男友冈胡雅嘎与他一样，他们要一起参加马超决赛的3项比赛。冈胡雅嘎发挥得非常好，速度、准度、爆发力都很稳定，表现完美，顺利进入了2天后的决赛。陶丽在绕桶跟前哈达的项目发挥亮眼，但骑射是她的弱项。地面射箭，她游刃有余。可一旦上了马背，她的状态就变得极不稳定。陶丽需要让马在短时间内达到最大的速度。在高速颠簸的马背上，陶丽只能依靠肌肉记忆做出射击动作。

两次射箭却都未能命中靶心，遗憾落榜。在其他项目上，陶丽是名副其实的高手。无论是捡哈达还是绕桶，陶丽的技巧甚至超越了一些男选手，但她总觉得骑射更适合男性。骑射不仅需要爆发力，还要求对射箭的绝对控制力，这让他逐渐失去了信心，想要放弃骑射。比赛现场来自各个骑区的选手齐聚一堂，高手如云的场面让陶丽倍感压力。他在场地旁不断练习捡哈达的动作，试图平复内心的不安。捡哈达是蒙古族传统马术项目之一，要求骑手在马背上以高超的技巧和胆识俯身拾取地上的哈达。比赛通常在长约100米、宽3至5米的跑道上进行，哈达数量一般为10至20条。骑手需在疾驰的马背上弯腰迅速捡起哈达，最终以到达终点的时间和捡起哈达的数量决定胜负。比赛中，骑手需要选择合适的马匹，矮小且健壮的蒙古马更有利于骑手俯身拾取哈达，同时也能保持高速。因此，骑手与马匹之间的默契以及对马匹的控制能力是成功完成捡哈达的关键。聪明的马会在选手左右摇摆的动作中调整重心，马不能踩到哈达，人弯腰下探的距离应该正好在哈达的中部，这样在快速运动中才能捡到更多的哈达。比赛开始了，前半程陶丽跟马的配合完美无瑕，然而现场的巨大噪声让马的节奏开始混乱。

速度跟动作都没有完成，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遗憾落败。刚虎雅嘎在绕筒赛中发挥出色，获得了第三名。接下来的骑射比赛中，他的马匹却不受控制，偏离了跑道，他笑着离开赛场。比赛并不如人意，复杂的赛场环境，成千上万的观众，都是他们的马儿从未经历过的场面。马儿的不安和失误让陶丽和刚虎雅嘎错失了他们最擅长的项目，一路的准备最终未能如愿。

0: 又一场大型的全区比赛即将开始，蒙古马骑分赛。来自新疆、青海、呼和浩特、鄂尔多斯、赤峰、巴彦淖尔、通辽、新安盟、锡林郭勒盟等地的617名骑手和617匹马将同场竞技。凌晨，冈胡雅嘎跟陶丽开始备马，参加第二天的比赛。在之前的比赛中，陶丽的箭始终未能射中靶心，她内心非常焦虑。在这些项目中，女选手并不多见，像陶丽这样坚持下来的女孩需要极强的心理抗压能力。面对以男性选手为主的赛场，她知道作为一名女性参赛意味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1: 你练这一个就行，我一共买了五张靶子，你射完了我去哪儿干？
0: 这份坚持让她不仅是一个参赛者，向所有人证明了女性同样能在高难度的竞技场上绽放光芒。家中的老人告诉她，射箭是心与心的距离，不是要瞄准敌人，而是要送给他一个礼物，这样射箭才能准。
2: 箭路老近了，拿号。
0: 比赛再次开始，第一箭他依旧未能命中，第二箭箭矢破空而出，稳稳地命中靶心。那一刻，他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这一箭不仅射中了靶心，更击中了他内心的信念。
3: 你好，骑手孟根陶丽珠，场马的名字子弹头，来自西屋中牧信息。
0: 失败与挣扎从来都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一种坚持自我的执着。真正的强大不在于技艺的高下，更在直面失败。
3: 现在呢，整体是大部队的行进。
0: 锡林浩特的风带走了炎热，在天地间站稳了脚跟。他知道有些成长无需声张，草原懂得，他也懂。有人在寻找千年画卷中失落的骏马，有人在追赶祖辈们翻弓射箭的步伐。历史从未远去，它存在每一次马蹄踏响的回声里，和每一个不肯放弃的执着的心。追寻者像蒙古马一样，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磨成了骨子里的韧劲儿。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马都出汗了。
1: 我坚持。

0: 立秋将至，锡林郭勒大草原正在从夏季的繁茂逐渐过渡到秋季的凉爽干燥。贾美阳63岁，阿巴嘎旗民兵黑马连的退伍骑兵教练。退伍后，他只想做一件事，如何让锡林郭勒的马文化存活下去。
1: 这长安的都是历史古迹嘛，对吧？
2: 很家伙，
1: 很那个货，
2: 差一点，对对对，呀，这又这个的，哎对对对，还咋的？俺那会这个多大来呢？对对对，呀呀，过去，你怎么历史古迹就没见你这，还这个家伙？
0: 2015年是锡林郭勒盟的马

0: 也步入低谷的一年。
1: 这车没有这个劲儿。
0: 机械化发展，产业链单一，经济收益下降，以及现代娱乐方式的兴起。

今天是姐姐苏布达73岁寿辰，天刚蒙蒙亮，家人们从天南海北回到家中，共同为老人祝寿。按照传统，每12年一轮的寿辰最为隆重。

0: 哎，他到这个，在这个到我们加州去鸦片。
1: 皮嘛，那修的分的都修的，我那是养多拉拉那些，有胡个的。也跟那个那些接的，也跟那个那个马多那位手表那个生意，就结算的好了，挺特别起来。讲起来，起来买就行，也是好有劲了，到。这不是靠着白起的，挺多的，好多我这个呢。
0: 对嘛？
1: 对不对？小老虎对不对？你脚下起来没事的，
0: 对嘛？
1: 脚脚到
0: 脚下
1: 就很好了。过个比我这等小小老虎的话的也来不是，我是就很好了，就很我挺蛮奇怪的嘛。这个也不见得是挺蛮的。
2: 说这些只是想让姐姐放心，真正的情况她比谁都清楚。家庭祝福仪式结束，许久未见的老兄弟们聚在一起聊着天，玩起了草原人的游戏。

让他成为了这片草原上有名的驯马人。看着这群老伙计们与烈马交锋，贾美洋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传统驯马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是胆量与技艺的双重较量，每一秒都能攥紧观众的呼吸。如果能推动传统驯马成为一项竞技运动，一定可以更好地传承传统马文化。

0: 산뜻한 거에 와 이제 제가 지금 와
1: 엄나 헤드를
2: 만나. 我昨天应该让他昨天他们的那一班比赛需要很多的专业驯马师参与。
3: 贾美阳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学生们，然而他找的第一个学生就出了问题。苏龙嘎打来了电话。三三班哦，比那个东班丹巴尔格，那个他们那个达拉纳斯呢？有我多啊。达斯，亚西。嗯，阿基尔多斯红哥呀，他这个点点这个。
4: 엔 아르호 아르호 드리스트 내가 제름에 지딜고요
3: 사람 삐와서 제가 왔음 다시 그리운 아직도 나로
4: 흐르르 나의 신 잠도 지금 바둑스를 뒀지 셔머드 지는 있대 지금 바둑스를 야발 제일 그치 성각 벌쳐 이거 봐이쇼 당 요식 와발 비 내가 다녀가 나는 어쩌고 Өөж автай сан уулзаад нэг
3: яар. Дараа ирүүл
4: нэр. Үгүй болохгүй бол би нэг очит нэг очит нэг уулзахаар би нэг яаж та. Тэг нүү.
3: Тэг.
4: За.
3: Тэг. Байш тар.
5: 地球第四纪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岩遍布锡林郭勒大草原，这些尖锐坚硬的黑色岩石能够轻易刺穿汽车轮胎。 不用看导航，贾美阳的车轮总能避开危险。他能找到草原上所有小路，去往学生们的牧场。随着气温逐渐下降，牧民们也开始储备越冬的草料，繁重的家务农活让学生们无暇大顾。而所有的活动赛事将在秋两前全部结束。别说自己的驯马文化乡。 普通的马术比赛，苏龙嘎都没有时间参加。苏龙嘎18岁时又瘦又小，不会骑马，他自己找到了贾美阳，想要学难度很高的骑马简哈达。本以为小女孩吃不了苦，自己会退缩，没想到苏龙嘎每天天不亮就开始训练，这让贾美阳十分感动。 得到了贾美阳的精心指导，身材娇小的苏龙嘎，竟然在很多比赛中拿到了奖牌。

0: 人和马都保留三分烈性，皮鞭抽出来的不叫本事，能在马蹄踏起的烟尘里找到共处的分寸，才是草原教给他们的生存哲学。想要传承发展传统马文化，就要为传统文化寻找崭新的价值点。贾美洋希望把马从生产生活工具转变为竞技比赛的主体，推动传统驯马成为一项竞技比赛，把驯马人从农牧民转变为运动员，让更多的人从这项精彩的体育赛事中感受到传统驯马的魅力。这片面积46公顷的草场曾是当地人用来举办那达慕的会场旧址，多年无人打理。贾美洋所设计的驯马比赛将拥有完善的比赛环节、清晰的评判标准，原汁原味的传统驯马文化也将赋予蒙古马全新的价值。他找到了这块草场的所有者。
1: 就你说那个驯马大赛在这搞几场，一下你就把这个地方做出来，让牧民
2: 参与进来，
1: 把蒙古马的精神呢都要通过这个场地的平台，让
0: 这片土地的未来从未像此刻般清晰。贾美洋深知每一场精彩绝伦的驯马背

0: 是无数次的汗水和坚持，也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千年智慧。而马蹄踏响的地方，大地终将沸腾。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分享。
6: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9: 奶茶我爱优乐美。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凌晨4点，俄勒布格和弟弟在做马超比赛前的准备。弟弟很兴奋，但俄勒布格却有些担忧。他的赛马巴特尔已经14岁了，对于一匹赛马来说，已经进入赛马职业生涯的尾声。俄勒布格非常担心巴特尔的体能是否能够应对如此激烈的比赛。他们曾一起赢得多次荣誉，但这次马超的强度或许远超以往。马超是首届蒙古马精神杯，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的简称。赛马环节分为6公里接力赛和15公里耐力赛。马超比赛的场地就是天然的草原，再加上大雪的覆盖，对每位选手和赛马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天色渐亮，历经2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到达了总决赛的现场。俄勒布格给马热身，让他尽快适应寒冷的天气和草。

静。卡车边成了巴特尔短暂休息的地方。锡林郭勒盟各个集区的高手也相继到场，这些选手年龄跨度极大，从9岁孩童到90岁长者皆有参与。这些分赛场冠军将在今天上场。突如其来的狂风使气温骤降，彻骨的寒冷给俄勒布格和巴特尔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俄勒布格更加担心巴特尔能不能完成比赛，他不希望巴特尔在比赛中有任何危险。第一组接力赛已经开始，俄勒布格被分到了第11组。接力赛考验的是骑手和马的技巧、默契和爆发力，特别是交接棒环节，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意味着失败。赛马在雪地上飞驰的场景让这匹14岁的老马兴奋了起来。巴特尔不仅是俄勒布格的骄傲，也是赛场上的传奇，是俄勒布格心中的英雄。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一场心灵的交汇。一人一马踏上了起跑线，前一棒的骑手已经落后到了第7名。这一刻时间似乎凝固，他们需要一个完美的交接棒才能完成比赛。巴特尔仿佛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战，不留余力，全力冲刺。

尽管已经历劫，他还是带着荣耀和信念奔向属于他们的终点。比赛的结局或许不够完美，但生长于这对搭档间的默契早已超越胜利与失败的界限。风沙磨白了鬓角，也磨旧了马蹄，岁月拿走了力气，却没能拿走执着。一位老人，一个少年，一匹老马，写下同一个答案：坚韧并非岁月的馈赠，而是信念的坚守。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

0: 按居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卡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生活充满挑战性，当然这里有时也会展现出慷慨的一面。水量充足的河流与肥沃的土地可以满足一些大型动物的需求，数以千计的河马分散在广阔的红泛平原上，它们在太阳落山后会从河中来到岸上，在数公里范围内吃草。等到天亮时，吃饱的河马们会陆续返回河里。要回到卡图马河的河马需要穿过狮子的领地。8岁大的公狮阿瑟正在巡视河岸。他所在狮群的同伴很快聚拢而来。即便对狮群来说，河马也是难以对付的猎物。由于每天早晨河马都会出现，狮群也许能找到可乘之机。帕奇是狮群中年龄最大、最聪明的牧师，他总能发现容易捕猎的目标。

这天清晨，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健康的成年河马重量可以超过1300公斤，它们对狮子来说体型太大了。狮子把目光转移到了河马幼崽身上。河马幼崽只要待在族群里，与妈妈形影不离，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狮群不想贸然行事，他们只是慢慢地

机会。也许某一头河马幼崽会意外脱离族群。河马妈妈很清楚，让幼崽尽快进入水中才安全。而他们在河水中的位置是由雄性首领决定的。河马妈妈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入水中的河马越来越多，挤在一起的河马们变得烦躁起来。他们会警告身边的同伴不要靠近。由于降水较少，河水水位较往年有所下降。狮子们也能感受到河马的烦躁情绪。河马们今天碰到了比遭遇狮群更严重的问题。一头陌生的雄性河马闯进了这片领地，他知道自己也许不受欢迎，不过还是想碰碰运气。他希望能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一席之地。可岸上的雄性河马才是这里的主导者，他向四处甩撒粪便，意在宣示领地。雄性河马首领绝不会容忍闯入者的挑衅。紧张不安的气氛在族群中弥漫，雄性河马之间一旦爆发激烈争斗，局面将异常危险。闯入者更年轻，也更强壮，而且毫无退缩之意。雄性河马首领转身朝岸上跑去，好像要撤退，但他没有被击败，这只是一种策略。他借机引诱闯入者跟随自己。

现在，雄性河马首领占据了河中的有利位置，重新获得主动权。雄性河马首领可以用尖刀般锋利的牙齿轻松刺穿闯入者的皮肉，如果争斗持续升级，甚至可能会导致一方死亡。河马妈妈们知道，如果雄性河马首领落败，闯入者就会杀死族群中现有的幼崽。当然，有时雄性河马会很快停战，他们都不想受伤，因为危险的狮子就在附近。年轻的闯入者退缩了，他知道自己胜算不大，索性认输。经验丰富的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自己的领地，保障了族群的安全。这时，母狮帕奇却嗅到了机会。撤退的年轻河马已经有些疲惫了，这也许是帕奇向孩子们展示捕猎技巧的好时机。可帕奇判断错了，

头年轻河马今天已经受够了失败。狮群的骚扰让他恼羞成怒。

学习躲避横冲直撞的河马是这些年轻狮子的必修课。狮群成员们今早只能饿肚子了。他们最近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

时间来到夏末，往年这个时候会有成群迁徙的非洲水牛穿过这片红泛平原，狮群也会因此获得大量的捕猎机会。可这一年情况有些不同，很多迁徙动物都已到来，却迟迟不见非洲水牛。公狮阿瑟不断地望向地平线，搜寻非洲水牛的身影。

每年，卡塔维国家公园都会迎来进行季节性迁徙的动物。郁郁葱葱的草地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动物，捕食者也会尾随猎物来到这里。古老的迁徙路线承载着无数代动物的生命轨迹。一群群白鹈鹕在本能的驱使下翩然而至，这片广阔的红返平原通常全年都可以为常住或者路过的动物提供充足的资源。非洲象对这片红返平原的记忆早已刻入血脉，他们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寻找食物和水。纷至沓来，空气中洋溢着充满希望的气息。往年，卡塔维国家公园很少到这时还不降雨。低雨未下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六周。由于水位不断下降，成千上万的鸟类聚集到仅剩的水源附近。如此壮观的景象，每年都只会短暂出现。各种动物聚集而来，绝非偶然。尽管它们到来的目的各不相同，但这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因素。那就是卡塔维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周期性变化。

0: 眼前的景象正中尼罗鳄的下怀。作为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古老物种，尼罗鳄可谓是在这片红泛平原上生活时间最长的动物之一，它们有些甚至已经90多岁了。尼罗鳄懂得保持耐性，把握时机，是出色的水中猎手。此时各种动物组成不同的捕鱼联盟，黄嘴环鹳和苍鹭在脾气暴躁的河马背上争夺最佳捕鱼位置。河马幼崽从没见过这些长腿鸟类，显得有些惊慌。他的哥哥姐姐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很享受鸟类给他们带来的背部按摩。鸟类的抵达时间计算得恰到好处，河水温度的升高促使藻类大量生长。尖齿狐鲶因为缺氧等原因纷纷浮上水面，众多猎手早已守候多时。苍鹭的攻击向来精准，白鹈鹕的捕猎方式更加粗放，它们伸缩自如的喉囊一次可以装下好几条鱼。持续的骚动惹恼了雄性河马首领，混乱中尖齿狐鲶被驱赶到了黄嘴环鹳和苍鹭所在的区域。河马首领无形中给这些鸟提供了帮助。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旁边的尼罗鳄这时显得很放松。尼罗鳄一口就可以吞下黄嘴环鹳，但他们似乎对鸟类并不感兴趣。成片的尼罗鳄筑成了一道浮动的堤坝，这是为鱼类准备的致命陷阱。尼罗鳄的收获颇丰，尖齿狐鲶的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这时候饱餐一顿或许可以满足尼罗鳄一整年的营养需求。凭借超强的耐饿能力，尼罗鳄能够安然熬过食物匮乏期，而有些动物则会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合作捕食，让众多动物得到了好处。当然，坚持狐年除外。一只年轻的非洲海雕也加入了捕猎行动，它掠过水面，锲而不舍地尝试。

最终如愿以偿。捕鱼盛会是红帆平原上难得一见的热闹景象，而非洲野犬的目光却始终牢牢锁定在岸上。尾羚，它们动作轻盈，可以在开阔的平原上轻松躲避狮群的伏击。不过非洲野犬有自己的策略。追逐开始了。非洲野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5公里，尾羚的速度也不相上下。因此，非洲野犬必须发挥群体优势。尾羚只要踏错一步，就很可能性命不保。

在卡塔维国家公园，命运的改变只在转瞬之间。在河流的另一边，一个群体则迎来了新生命。怀孕22个月的非洲象妈妈终于产下了幼崽，幼崽出生还不到1个小时，她在努力地尝试站起来。在开阔地带完成分娩似乎有些冒险，好在象群成员们很清楚此时要做什么。大家会将小家伙围在中间，这样就能及时防范来自各个方向的捕食者。跌倒的小家伙得到了长辈们的及时帮助。幼崽的下一个任务是找到妈妈的乳头，喝到第一口奶。小家伙现在还站不稳，要完成任务并不容易。非洲象妈妈用象鼻给幼崽喂了一小口奶水以鼓励它。真不错。幼崽很想喝到更多，它终于找到了诀窍。幼崽的到来让象群成员们感到欣喜。一些象群成员赶来看幼崽，他们用敏感的象鼻轻轻碰触幼崽，做自我介绍，并与幼崽建立将持续一生的族群亲情。非洲白背兀鹫是红泛平原上的清道夫，非洲象妈妈生产时排出的包衣吸引了他们。非洲象妈妈十分警觉，非洲白背兀鹫的聚集很容易引来捕食者。果然不出所料，

年长的雌性非洲象首领不会轻易被吓倒，他挺身而出，直面狮群的威胁。他跟狮群打过无数次交道，具备丰富的经验。狮群快速评估形势，与象群对峙的风险太高，不值得冒险。危机解除后，非洲象妈妈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非洲象通常站着打盹儿，而非洲象妈妈已经累坏了，她需要躺下好好休息一下。卡塔维国家公园依然没有下雨，地表水在高温下不断减少，大部分迁徙动物已经离开，很多留下的动物也躲进了树林中。这头母狮知道，青腹绿猴发出的警报只能说明一件事：附近有花豹在捕猎。

如果花豹准备把猎物拖上树，牧师或许能趁机抢些食物。然而这只花豹并没有捕到猎物。他的身边只有一只新生的幼崽。通常狮子只要有机会就会杀死花豹幼崽。花豹妈妈想给幼崽喂奶，让它保持安静。

他距离花宝母子越来越近。花宝妈妈被迫想办法转移母狮的注意力，但母狮仍在执着地寻找花宝妈妈藏匿的食物。他随时可能发现弱小的花豹幼崽。花豹妈妈选择这棵树十分明智，一段中空的粗树枝为花豹幼崽提供了逃生的机会。母狮在饥饿与好奇心的驱使下爬到了惊人的高度，

这是母狮突破极限的壮举。只是要想回到地面，或许有些困难。接下来，花豹妈妈需要寻找一棵更高的树，供幼崽栖身。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湿地面积不断缩小。成群的飞鸟再次遮蔽了红泛平原的上空。

多候鸟离开之时，成千上万只非洲浅嘴鹳才刚刚抵达。它们今年到达的时间比往年早了好几周。这不是个好兆头，这只能说明旱情已经影响到了卡塔维国家公园以外的地方。随着河水水位的下降，动物们开始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变化。不过对非洲浅嘴鹳来说，这种情况正好方便他们寻找猎物。河中较大的螺，非洲水牛仍然没有出现。有些焦躁的阿瑟受到一头发情的外来母狮吸引，离开了狮群领地。阿瑟无法抗拒繁衍后代的本能。

奇的女儿母维奇发现了端倪。她尾随阿瑟离开了狮群领地，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可如果失去公狮的强大保护，母维奇所在的狮群将陷入危机。年轻强壮的母维奇准备投入战斗。

0: 很快赶走了那头外来母狮。旱情越来越严重，狮群需要巩固成员之间的关系。红泛平原上只剩下了少数几个水塘，卡图马河快要干涸了。族群的团结对所有成员而言都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狮群在巡视河岸的领地时，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尼罗鳄的地盘。任何过客都逃不过黑胸麦基这位哨兵的眼睛。狮子和尼罗鳄同为顶级捕食者，他们通常会主动避让对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卡塔维国家公园的高温天气让动物们变得异常暴躁，平原上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得找个阴凉的地方，这里恐怕没有位置了。尼罗鳄很少这样聚集在同一棵树下。母狮帕奇有些好奇，或许尼罗鳄正守着自己的猎物。然而帕奇没有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尼罗鳄守护的其实是自己埋在土里的卵。气温还在上升，所有动物都承受着热浪带来的煎熬。尼罗

是病温动物，需要依靠外界环境调节自身的体温。它们不像狮子，可以通过多喝水排汗散热。张着大嘴的尼罗鳄看起来十分可怕，其实它们这么做是为了散热。

天气太热，动物们根本没法捕猎，也没有精力争斗。尼罗鳄妈妈们还在守护自己的巢。很快，它们再也无法承受高温。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尼罗鳄妈妈可能会丧命。然而，它们的离开给某些捕食者留下了机会。一只尼罗河巨蜥，它从尼罗鳄身边悄悄溜了过去，但还是引起了一只鸟的注意。石恒在地面上筑巢，他见到喜欢偷卵的尼罗河巨蜥，绝对不会放松警惕。这对石恒夫妇齐心出动，为保护卵，勇敢地挡在尼罗河巨蜥面前。

尼罗厄妈妈听到了喧闹声，很快从水中爬上岸。石恒的举动无意中也保护了尼罗厄的后代，而尼罗河巨蜥也不会轻易罢休。他对高温的承受能力比尼罗厄更强，可以趁尼罗厄妈妈们去河水中泡澡时寻找时机。这一次，一只黑胸麦鸡发出了警报。

可惜尼罗河妈妈来晚了一步，她的巢已经被挖开，已经破壳的幼鳄发出了叫声。一些卵壳里的幼鳄也开始响应，纷纷破壳而出。此时的幼鳄十分脆弱，尼罗鳄妈妈展现出异乎寻常的温柔。她小心翼翼地将幼鳄含在嘴里。

将孩子们带到河水中。狮群似乎对尼罗厄的谨慎态度很感兴趣。需要往返好几次，才能将所有的幼鳄送到他在河对岸选定的育儿所。

身上的花纹，有助于他们在草丛中伪装自己。毕竟危险无处不在。尼罗厄妈妈需要离开这些小家伙，去接其他的孩子，只留下尼罗厄爸爸继续守护他们。尼罗厄爸爸在河岸下方来回巡视，却忽视了来自河岸上方的偷袭。如果幼鳄保持不动，苍鹭或许发现不了它们。糟糕，一旦被苍鹭发现，很多幼鳄可能都在劫难逃了。尼罗厄妈妈几乎要损失掉三分之一的幼鳄。尼罗厄爸爸是爬行动物中少数会帮助照顾后代的雄性之一。尼罗厄爸爸及时赶来，救走尚存的幼鳄。尼罗厄爸爸已经在这片河岸上养育了好几窝幼鳄，他会竭尽所能地救出更多幼鳄。即便如此，幼鳄长到成年的概率也只有1%。卡塔维国家公园的上空迎来了新的变化，这些是犀牛贝鹭。它们和非洲水牛一样，终于踏上了迁徙之路。非洲水牛群会由擅长寻找路线的同伴带领，搜寻食物和水源，并控制整个群体的前进方向和速度。红泛平原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这正是公狮阿瑟和狮群成员们一直等待的机会。只是捕猎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强壮的雄性非洲水牛走在两侧，为迁徙队伍筑起了保护屏障。非洲水牛妈妈会带着幼崽走在队伍中间的安全区域，狮群成员需要协同配合才能突破对手的防线。

跟随非洲水牛来到这里的还有另一位不速之客，一头流浪的公狮。年轻的姆维奇难以抑制自己的冲动，准备发起攻击。他已经等了太久，体内的猎杀本能早已蠢蠢欲动。目标的选择和捕猎的时机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0: 可是就连非洲水牛幼崽也不容易对付。没有狮群成员们的帮忙，母围棋根本控制不住猎物。非洲水牛妈妈发起了反击，成年非洲水牛实力强大，对付一头母狮绰绰有余。帕奇呼唤阿瑟和其他同伴一起来帮忙。情况有些不对劲，非洲水牛群正在集体撤离，他们来得突然，离开的也很快。非洲水牛群已经发现，今年这里没有觅食的机会，本该属于狮群的肥美猎物已经离开，共识阿瑟也不想留在这里了。他没有理会帕奇挽留的叫声，跟着非洲水牛群走向了远方。狮群接下来将直接面对外来公狮带来的威胁。在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即将迎来更加残酷的考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千年等一木，一木存千年。绘画艺术雕刻技艺和零和件的图腾，还有我们毛种结构极限存在来的技艺，融入到这个器物里面，让它延续下去。

0: 们这个地方就人多地少，温饱肚子的话有几只蚕嘛，只有一心把手艺做好才有饭吃。从白种开始，我们的很多造办处县委员有参与制作很多宫廷家具，然后从宫廷的文化、宫廷的技艺带到我们县府。一看这个器物，进入手艺人组的器型啊、工艺啊，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就建筑一个流派。
1: 家具里面从毛也好，你中意我，我中意你，让它能很结实，不用任何钉子，就是用几百年、几千年里面都不会有问题，都是我们逐渐的智慧。

跟这个家族都要打下去。他请仁波道三波的师傅来打擂台，大户人家吧，对家具、对工艺、对图腾要求很严格，工艺精湛的要求，让你做到栩栩如生。丢人物，丢什么故事？这个故事让他看得很感动啊！山水呀、啊，又看了一片大好河山啊，等等。丢花牛，又看到个活灵活现的，一个画面的孔雀，每个角度看，它眼睛都会看你，羽毛都会动。一片工艺里面又刻了几万刀，所以他在家具展表现，工艺做得非常精细，里面又做到工艺非常浑熟，整个立体感啊，整个层次感啊，整个图案也比较大的立体形式，一看的一个作品。以后就还要结合嘛，娶妻服啊，让女方来我家里看到我家里实力。这个家庭具有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会把这个图案刻在家具里面。图案要求我这个家就把旧文化，还有我们中医文化，还有礼仪文化，有好寓意的图案，花开富贵啊，吉祥埋孝啊，等等的这些很好的典故，让下一代看到图案，让他们立志，让他们很好的学习。在我的很多图案里面，我以龙的图案来表达。我喜欢刻龙，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一看就是生生不息，给我们人们带来福气，一种历练的见证，一种智慧的见证。而我这个轴快刀轴非常快，我们以前就拉花了，对不对？我眼睛一边闭一边可以刻一个图案出来，就是这个事情我全专注的刚好它问我的状态，丢什么作品要心无杂念，要融进去，包括我丢龙也是一样，丢龙的时候我达到道里面的状态，龙就在我的脑子里面挥出来，眼珠也好，眼皮也好，找一刀再轻轻动一下，它这个眼珠就会动起来的，包括这个整个龙的历练感，包括龙爪龙须会飘逸，做的时候就是你的基本功好不好，功夫到家不到家。在我记忆里面，我基本我得赢了，就跟别人一起干，我一定又赢他，干最好，这种的心态才能做好。你要成长，你比别人付出代价多一点，就那一点点多付出，你就一定有收获。霸家这地方，像我这样传承的家族很多很多，但其实我们所有人来讲，这个不断融入我们精髓在里面，文化的灵魂在里面。为什么后来我爱上这门手艺？因为当时我在农村里面打下去，也维护大户人家的一个尊堂，里面的文化非常浓厚，看了以后是心生敬畏之心，给我很好的启发。我对家具行业，我不是单单家具就在用，不是单单学艺就为了谋生，然后这个器物能传承能从事，传承几代人。以前我们以前温饱度是成为一个酒作坊，办个酒厂，但是看到整个改革开放对我们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一路走来我感悟很深刻。祖先留下来的文化一定去爱护它，又很好传递它，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魅力，这个家具能成为国礼，能代表我们国家走出去，展现中国的文化，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还最关键能展现我们中国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这个能工巧匠能做这么好的器物，这么好的家具，很多道理先通了，自己在每个位置每个小事都要去思考，要我怎么样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0: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1: 京港澳高速，纵贯南北的交通脊梁，中国最繁忙的交通大动脉之一。自2001年通车以来，日夜奔腾，承载着海量货运往来。元阳服务区地处河南新乡，位于整条线路的中间地带。南来北往的大货车司机们经常停靠于此。以车为家的大车司机，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模样？夜晚的元阳服务区，不少大货车司机在此休息。他们在停靠服务区后，第一件事就是要下车检查车辆状况，确保车辆与货物安全。
2: 你这拉的是什么呀？
3: 拉那个面膜，人敷那面膜，反正哪有哪儿运费高，哪儿有货就往那儿跑，也现在也不能固定，你知道吧？内卷太厉害，一年保底的应该是20万，

0: 我们这种冷藏跑得远嘛，这保底都是20万公里，在低于20万公里不挣钱。现在这不都买新车走贷款，车后面这不是带的棉被，这底下啥都有，是不是？这都路上吃的，
1: 香蕉。
0: 这原车的带的抽屉，不是里边水壶、茶叶之类的，这锅碗瓢盆就放这里边。
2: 小小的驾驶室，大小不过4平米，却是大车司机们最常待的地方。他们的吃住全在这方寸之间。
3: 我是属于90后，像我们这个年纪，像我这样干的很少。像我们公司基本上也是40-50岁的，这个还是孤家寡人，一天到头在外面跑，就这样。
2: 一口热汤挂面便是一餐，随便对付一口是他跑车的常态。
3: 拉的是 小汽车嘛，送到 4S 店的，这也是从那个芜湖嘛，安徽芜湖拉好几个城市，有郑州的，有那个新乡的，还有开封的，自己装自己卸，还有自己验车子外观啊，还有内饰都要验仔细，你要哪里有一点小问题就要赔钱。像我今天送郑州那几台车就赔了几百块钱。在路上跑，石子站的就站跑起来的呀，有的时候石子嘛蹦飞来飞去，石子站的一点点小痕迹也是几百块钱。
2: 大货车是物流中的中流砥柱，更是保障民生的重要一环。大到汽车、家电，小到餐桌上的水果蔬菜，都是靠着他们的奔波送到千家万户。
4: 是啥问题啊？刚才说
5: 白菜扭了，白菜掉下来了。
4: 掉多少？掉到哪车道了？
5: 在这个原样铺，我去。
2: 停车场里，一辆拉满白菜的货车停在车位上，不知是什么原因，成袋的白菜散落了一地。司机大哥站在菜堆旁手足无措，单凭他一个人的力气根本没法把这些白菜重新搬上车。
6: 谢那个用啥你诺还查查把那个白菜从实给它再掰一遍，把上头那一点给它平着的，价格上装，弄得可以了，知道吧？
7: 好，
6: 咱都打的是千里之外家的感觉，啊。
8: 王总，这是我们同学家人。
6: 慢一点啊。把这个全部都做，把这个搬过来，把那个弄过来。哎，对。
2: 终于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白菜装上了车。保安队长张松贵，性格豪爽仗义，做事雷厉风行。
6: 我能在原样服务区待一辈子。我也2007年都在这儿，也干过很深呐。阎王现在有的司机啊，几乎上知道很多。一说张队，他都找我，能办事。以前我也是跑大车的，为啥我也知道这个大车司机不容易啊？我看人家要是有困难的，必须得帮来。心软得很，都想帮一帮。
2: 热心肠的他总会二话不说仗义地伸出援手，因为他认为保安不光要保卫平安，更要让大车司机在这里有家的感觉。夜色下巡逻车警灯闪烁，却更让在这里过夜的大车司机睡得踏实。
1: 师傅。
7: 老师，给车弄个地方吧，现在有个大车过来了，有红警车。
2: 今晚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保安队接了求助，要帮一个大家伙协调车位。
6: 老汉机，老汉机，那个车是冯爷不是？你找着这个冯爷车啊，叫他跑六道，东西区下道口不能给我占车，车速快，要注意安全。
4: 收到，收到。
6: 这个车都是吧？
4: 是，红绿灯，你红绿灯啊。
6: 你叫你指挥着叫他搁这来就妥了啊，收拾给他搬回去。
4: 好，知道。
6: 来吧，来吧，跟着来。
2: 这是一辆风车叶片运输车，在途中出现了交通事故，耽误了时间。风车叶片运输都是三辆车结伴而行。元阳服务区是京港澳高速上为数不多能容纳整支叶片车队的服务区，每隔一两天就有这样的大家伙在此落脚。
6: 准用标我也不给你撤了，
7: 好好好，
6: 好吗？
7: 我给你搞好。
6: 哎，我跟你说啊，
7: 对对对，
6: 这是我们也是应该的。
7: 对对对对，
6: 我们你看我们写的是什么？千里之外家的感觉。
7: 对对对对，
6: 有事找张队，为啥有事找张队了？不管是交警啊、路政啊，你有事找张队，都能解决困难。
2: 有事儿找张队，这份司机认可的小成就，透着他们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如今，越来越多的服务区建起了司机之家，为奔波在路上的大车司机提供很多免费的便民服务，让司机能在风尘仆仆的途中，多感受到几分家的温暖。
9: 理发来伸伸洗澡来，怎么这么长时间来理发呀？
2: 奔波的身影中，我们看见了越来越多的卡嫂跟车，他们放下家中的琐事，陪着丈夫出发，这四平米的驾驶室也成了两个人暂时的家。有妻子相伴而行，路途中自然多了份照应，而这份相伴在一日三餐里最是直白动人。
10: 还有呢？嗯。哥哥来了是吧？你不来了？
9: 我不来了。
7: 他去年做了个手术，骨折不上算了，我就跟着出来了，支了个劲儿。啊，要不是他在外边买着吃，不想吃，就说我家做吧，都吃了六七娘的速冻饺子了，不想吃了，我能不能吃点擀面吧？就是放点盐，他这那面擀着好吃，有劲儿。
11: 感觉您性格特别好。
7: 哪俩都行，性格挺好的。结婚要27年了，两口子有啥说的呀？他呀，不好说话。你跟他说，他才跟你说；你不跟他说，他不跟你说。就是看看山呀，看看水啊，都是这个开心，就是跟旅游似的，啥都看了，在车上什么也能看了。
2: 妻子的不放心与牵挂变成了一路的陪伴，一碗热乎的手擀面成了旅途中最温暖的慰藉。夜色褪去，一对夫妇正在洗漱收拾准备出发。

0: 我这腰疼啊，就是不敢动地方，就得他来回刷碗都他。今天我说我要洗洗头，我们要上那个就是满洲里那边，因为那边特别冷嘛，我寻思再往前走就更冷，就不好下车了，这块都是暖和点，我就洗洗头。过着急，我们就也得那什么，也得早点快点走啊，那边下不下雪也不知道，要下雪了就更难走，那边零下30度，
1: 这么冷，
0: 你说得多冷，都不能想象那个冷。我买的这热贴，这是治这个腰疼的，再不行这车上怎么也白搭，就是躺着也不行。
2: 只要你坐在这手把方向盘，其实高度紧张时刻没有松懈时。
0: 太多开车货车的人，精神高度紧张，看着挺得劲儿是吧？其实这种压力，你像我们货在车上，心一直都是在悬着。到啥时候安安全全的把人货卸掉了，心还在悬着，什么时候能放心呢？运费给了，哎，才能心算放下了。
1: 姐，那你啥时候回家看看呢？
0: 我就得过了年前回家了，因为我家是吉林的嘛，吉林那边我们这个货少。
2: 我父亲就每天都打电话，就问问你到哪了，生吃饭呢，每天都打，80多了，在惦记我，你说多不容易吧？
0: 老头放心，今年暑假我也不好，南方太热嘛，回家待了有一个月吧，1个多月，老头一个电话都没打，你出来干活来就不放心。还有2个月过年就回家了。
3: 每趟奔赴的背后，都连着家人的惦念。前路漫漫，比运费更重要的永远是平安二字。对所有大车司机而言，比起挣钱多少，家人的牵挂与自身的安全才是最沉甸甸的分量。
4: 寒潮影响进入鼎盛时段，特地是华北黄淮即将迎来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我们来关注。
5: 河南大部地区气温下降10到15摄氏度，
6: 受寒潮持续影响，今天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暴雪、寒潮、大风蓝色预警。
3: 服务区又来了一组叶片车，夜里寒风来袭，司机老张不放心，反复检查叶片的固定情况。老张开了20年大车，现如今专职运送叶片。
7: 比如像这个叶片的也比较贵一点，你不能有刮擦，这个一个100多万的再赔不了。因为我们这大件车高速上不能停，你要喝水多了，你得停车上厕所没？吃饭我们一天早上也不吃饭，中午也不吃饭，都到下午，到这只吃一顿饭。那你没办法，你这车，你不是想进服务区你都进服务区了。再个了，在这车你给高速上你也不能停，停了太不安全。现在上不住这了，睁着眼扭不动。
3: 车出现了杂音，他立刻下车检查。暴雪来临前夕，车出现问题，是老张最担心的事情。
8: 那脏东西，你脏衣裳穿脏衣，今天让哪个船上给他放下去？
9: 你好锥子打着试试。
10: 来过来。
3: 老张的儿子在队伍中担任调度员，明天是否能按时出发，儿子小张也是忧心忡忡。
11: 你咋话
12: 我们怎么有命啊，
7: 自己做啊，
12: 要做要命啊，
13: 是命车打着给我看出去了，
8: 还有没有
13: 快看你电源2不仅是传感器的事，
8: 它有可能线路，
13: 有可能线路的事，有接入不？
8: 这一般不会是电脑板吧？
13: 对。
3: 小时的抢修，故障终于排除。此时已是凌晨两点，父子俩总算能歇上一会儿了。凌晨五点，老张准时起床，他丝毫不敢放松耽搁，车队必须要赶在雪下大前出发。

0: 该该该，走走走，你找人家摄像出。昨晚熬到后半夜，儿子小张晚起了10分钟，来不及洗漱，他就要立刻开始工作。作为调度员，他需要在车辆后方观察指挥，直到安全护送整个车队驶离服务区。快点车，快点车啊！啊，这车，满分30，一定啊！随的车，看着眼角度，看着这，看着你的车。
1: 没有，我稍微缺点子。走，另外就省点，没事，先走啊，你看着。好，走。出服务区的匝道只有单排车道，100多米长的叶片车想要安全进入主路，每个操作都需要特别谨慎。走，
0: 走，走，走，走，走，看着不能不开到那辆车啊。我从后面挡吗？
1: 不要去看那一把木杆子啊！
0: 大胆一打，
1: 要不叫我小舅子抽一下吧？
0: 快点，快点，小舅子。

0: 我坐网局烦啊。
1: 老张驾驶的第二辆车是最难出服务区的。车头不是正对匝道入口，需要调整方向，角度稍微过头，尾部很容易剐蹭到第三辆车。终于，三辆叶片车全部安全驶离服务区。小张需要马上追上车队，在队尾为他们保驾护航。
2: 沿当前道路继

0: 这场雪从白天下到夜晚，服务区里比往常热闹了许多，大车司机们早早停下车吃饭休息。
1: 哎，你吃了饭了吧？娘，
2: 吃了。
1: 是啊，吃了。怎么了麻烦啊？
2: 你回来了
1: 没有？没有，我来河南这边的。需要咱们这马时候能走呀？咱们要走的早了就能上午或者说后上就回来。哎喂，我现在走到这个岳阳服务区了，我不敢再走了，这能走啊？这过来没多远一个交通事故，没多远就，我这到时这以后这个车都有这个朝外摆，不敢走了。
3: 你在那休息就行啊。
1: 行。
3: 啊，我不追你。
0: 宋大哥与货主商量妥当，交货的日期得以延后。

0: 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雪依旧下着，泥泞的路上奔波的脚步不得不慢下来。夜已深，一盏驾驶室的灯闪亮着。
1: 今天收车早吗？因为天气这状况，车就是我们的家，车就是我们温馨的港湾了。这属于，说实话，就是现在习惯了。你让我现在睡宾馆都睡不了，睡不踏实，睡车上踏实。现在生活，每天都是重蹈覆辙，这每天都这样，也够也烦，够烦也没办法，也没招，也得干。有时候我也想自己的父母，我父母也岁数大了，想到他们之后，我心里边就是有这种特别酸楚那个滋味，你知道吗？想着就是说，就是看人家的父母岁数大，有儿女陪伴他们，知道吧？我们陪伴不了，就是那种滋味，知道吗？特别特别难受。但有的因为工作的方式不一样，有的儿女能在家能陪伴父母，有的像我们工作你陪伴不了啊。阳光总在风雨后嘛，是吧？家里孩子等咱们回家过年呢，媳妇老人都会等他们回家过年去。希望每个卡友真的都是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就 OK 了。

阳光总在风雨后，步履不停，终是坦途。生活就是这样，总有不期而遇的风雨，但他们揣着对生活的热爱，一路前行。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哇，盖世小草莓，高盖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盖草莓饼干。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

0: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1: 在中国西南，有一条公路被称为天路。

0: 他劈开横断山脉的褶皱，让雪山与峡谷成为路上的风景。318公路川藏线从成都到拉萨，2000多公里的路程里，藏着无数勇士的足迹。有人说，这是一条自虐的路，高反、缺氧、陡坡、烈日，每一步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
1: 太累了，边骑边哭。
2: 每一次拐弯都是一次惊叹，
3: 一推窗就能看到高山。哦，
4: 这里是马武山亚克。
5: 不是西藏救了你，而是你在路上放过了自己。
0: 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他们为什么对这里如此痴迷？这段旅程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从成都出发，沿318国道行驶300公里，进入折多山。这里海拔陡增，是川藏线第一个海拔4000米垭口。折多山东侧气候湿润，西侧直接切换成高原干燥模式，是天然的气候分界线。我们的拍摄从这里开始。
2: 这一路感觉怎么样呀？
6: 爽
7: 爽，
8: 太爽了，
9: 风景好，
8: 风景太好看了。
2: 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9: 没有
10: 没有，这
9: 第一次
10: 来。
2: 你们几位是路上相遇的？
9: 对，我们全是路上碰到的。
11: 哇，不带朋友上路，在路上找朋友。
2: 找的这些朋友怎么样？
12: 文章哥，
8: 个个都很棒。
9: 因为我们能够，
8: 太有节目了，
9: 性格、我们的速度各方面都是能够匹配上，我们才能骑在一起。
11: 因为在路上去寻找跟你同频共振的人，
9: 对。
10: 那是我们，
11: 就我老毕，
8: 我们班长，
12: 班长，
11: 差毕，
8: 老毕，
12: 理发新征程一起，正，
13: 理发新征程方向最强，将军目标照在前方。
0: 在路上找朋友，与同频者共振，希望他们一个人都不要掉队。天气变幻莫测，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乌云涌上，下起了小雨。我们遇到了几位一起骑摩托的男士，他们一起经历了险峻的天气和路况，刚刚准备休息。
5: 都是年轻人嘛，而且进藏都为了一个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嘛。其实大家，我觉得天下摩友是一家，都感觉互相有个照应。也不会说是有，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大家相互帮助，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2: 那三位是怎么认识的？
14: 网上在路上认识，我们318上就像那个单人结搭子的多得很。
0: 搭子是近几年在年轻人中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搭子定义为因某一共同兴趣爱好或需求而结合成的关系，处于陌生人之上，朋友之下。主打的是细分领域的精准陪伴。
15: 喂，你在哪里啊？你现在骑了多少公里啊？54，那你在我前面，你在我前面10几公里啊。
0: 我们遇见了两个骑自行车的青年，他们是大学同学，是很好的朋友。一个人的忽悠让另一个人也踏上了318的旅途。
15: 我一直以为他在前面，我一直在追他。开始他跟我说这件事，其实我是觉得挺惊讶的。我说，因为这件事情完全超出我的认知范围。

0: 是有那么一点向往的，但是我觉得这条路确实很难。
1: 因为他的话是属于是一开始给他说服了，然后他回去之后又想了两天，还是觉得很危险，然后家里人又不是很同意，然后他又不想去了，然后我在手机上又跟他说了一通，然后最后他又下定决心说去，然后就买了票去成都的票。
2: 一个内向，一个开朗，一个干净，一个邋遢，一个喜欢制定计划，一个随心所欲。这对性格迥异的搭子每天在路上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磨合。
0: 确实有时候矛盾比较大，
1: 就是在一些方向上有分歧的时候就会产生矛盾，但是基本上就是互相让步嘛。因为短暂的一些意见的分歧就导致长途的这个意志达不到统一吧，我觉得这对这趟旅程也是一种辜负吧。就两个人一起出来了，最后就是两个人心连在一起，就一起完成这趟318之旅吧。
2: 318的路很长，可对这对反差搭子来说，那些磨合的瞬间，那些彼此迁就的小事儿，比沿途的风景更珍贵。
3: 就
2: 在这条路上，不仅人与人可以结伴同行，万物皆可成为搭子。我们在途中碰见了一人两马，悠然行于山川之间。
0: 哎，绳子怎么溜了？我是人生当中第一次驯马、骑马。这个马呢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它狗里狗气的。这一路反正，有他们两匹马，我感觉非常。非常好，做朋友的同时还能帮我走这样崎岖的山路啊，真的很感谢他们。辛苦是辛苦一点，但是每一道风景就是对我最好的奖励，痛并快乐着。
2: 一路向西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318国道川藏南线海拔最高垭口东达山。这里的氧气含量不足平原的一半，氧气瓶成了这里的标配。我们注意到一个穿着机车服的男孩，他瘫在自己的摩托车上，吸了好久的氧气。
0: 累吗？骑车上来？
4: 累，
0: 缺氧了。
4: 头疼。
0: 是从
4: 哪？
0: 从河南，你河南一路骑过来的。那你骑多少天？
4: 第五天，
0: 这是第五天。
4: 这是
0: 怎么想的？来三八七。
4: 想去看布达拉宫，太累了，边骑边哭。19岁，这个拍照片可以发给我吗？幸好我没有坐飞机过来，这一路上太美了，虽然累点吧，但是挺值得的。
0: 你觉得这个骑行对于年轻人是一种什么状态？
4: 热爱生活，
0: 热爱生活，
4: 爱自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骑行完拉萨还有什么梦想？
4: 骑行完拉萨还有什么梦想？拉萨不是终点，骑行318只是我的起点，我还会继续的。下一站还没想好，不过肯定会继续骑行的。
2: 这一路有翻山越岭的疲惫，也有崩溃落泪的瞬间，但沿途风景抚平了所有的坎坷。对他而言，从不是抵达终点才算圆满，敢于出发，勇于坚持，便是青春最好的答案。川藏高原的高海拔使得这条路成为年轻人的主场，我们在这里也结识了不服输的老年人。
5: 是的。您好，二位。
6: 啊，你好，美女。
5: 哇，我看着您带着高反的这个氧气瓶
6: 呢。氧气瓶走哪背了？
5: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7: 74。
5: 74岁了，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呢？
7: 想啊，想念呢、啊。
6: 有我老父亲在这当兵嘛，有这个拉萨的情节。
5: 在这里当过兵
6: 啊？是的。
5: 哦，是哪年的事儿？
7: 70年。我们当兵的时候就走川藏线嘛，那时候不是318嘛，没有嘛，当兵直接到部队。 到部队他也不给出来，到处游玩他不给出来的。
6: 感慨一辈子不容易。我父亲在西藏待了4年，然后85年自己也在西藏来了一次。来了一次是跟着这个就是我们那里的来打工的也走了一趟，但是没住多久也就回去了。但是那两次都是就是虽然来了但是没有还过，只是住了一段时间，所以我想着在这个地方玩一玩，找一找这里的美景。

0: 同行从不限年龄，可以是年轻人在路上找同频的伴儿，也可以是女儿陪着老父亲，把一辈子不易的感慨变成故地重游里最温暖的时光。在这条路上，同频的人自然能并肩而行，有人开车，有人骑摩托车，有人走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最终的目的地都是拉萨。这对父子为什么会选择最艰难的方式进藏？我们去和他们聊聊。
1: 从哪儿过来呀？
2: 我们老家是那个重庆荣昌的。
1: 哦。
2: 然后我们是搭顺风车到泸定，然后从泸定开始徒步的。
1: 为什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呢？
3: 那可能要说来话长了。是被利益诱惑的，有答应好的条件。
4: 什么条件？
3: 就是我对数码很感兴趣，所以我想换个手机，然后就这么被骗出来。
2: 我们是觉得他没有把学习这个事情放在心里，其实他是有能力的，是他没有把心放在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就想让他出来，就是我们希望他自己能够发现自己的这些，还有就是增强信心。
0: 父亲用新手机换来了这次同行，背后藏着他还没说透的心思。
3: 我们其实相处也不算特别久，小学主要是我奶奶在带我，是后面他们在外面打工回来才来跟我一起生活的。
2: 其实我心里有一件事很后悔的，也应该是在他小学的时候吧。那次，因为在我们看来，他的那种就是很皮的那种性格啊，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看不惯的。然后就那一次嘛，然后叫了他几次，然后他也没有答应，没有做反应，然后我就很生气的把那个平板电脑给他摔了。其实摔之前，其实我自己都在想我要控制他，真的到那一个点的时候，自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狠狠的摔下去，而且是一直摔。其实摔了之后以后，因为那平板电脑还在家里嘛，每次看到那电脑的时候，心里都会有那种愧疚感。
0: 破碎的平板电脑里藏着父子间的隔阂，曾经的距离在这条路上终会拉近。路途仅仅走了一半，留给这对父子并肩同行的时间还有很多。
5: 我现在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耶。嗨，你走啥？

0: 累啊。
1: 国外的？
0: 山西。
1: 多少天了？
0: 十几天了。
1: 那为啥想来骑308呀？
0: 梦想，
2: 梦想，
3: 曾经读书时的一个梦想吧，
4: 终极梦想吧。人的一生啊，必须要有两次冲动，一次是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5: 骑这种车都能到这里？
6: 这等车，
5: 这个轮毂小吗？
6: 轮毂小，20的。
5: 但是很少人有您这个勇气啊。
6: 勇气谁都有的，可能考虑的原因太多而已。
5: 您的目的地是哪里？
7: 拉萨，
8: 拉萨，
9: 肯定是拉萨呀，
5: 铁定知道拉萨。
3: 硬的很正说的话，骑318，爬不完的货。骑行一次过后，我肯定不会再考虑骑行，唯苦硬吃。
10: 我已经35岁了，上一次的时候才25岁，我骑一半了。最终我是坐车到的拉萨，其实中间这几年也陆续进过很多次藏，但是都是开车呀，啊，骑摩托也走了，但是还是觉得。当年骑自行车没有完成的那一段路有遗憾嘛，这一次就还是决定把它走一遍。从上一次骑行拉萨就已经改变了我就是人生的轨迹了。骑完了回去之后我就把工作辞了，然后我就大包我的行李，开着我的车，我就去了丽江，就成为一名客栈老板，在丽江一待就是8年，而且30多岁也不算老，还有很多机会。祝你们一切顺利，
1: 干湿的嘞。
11: 你可曾吃过干湿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干湿新式果子。
1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哇，鳕鱼，
16: 叔叔还鳕鱼，
17: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再绕72个急弯才能见到坦途。我们在上坡路段遇见独自爬坡的他，曾经爱美的他已经被318的烈日晒得黝黑。
1: 其实手没这么黑是吧？
2: 真的没这么黑，平时有点小黑，但没黑到这种程度。
3: 之前有一次看到雪山上面架桥，那个云雾退去之后，那个桥面露出来，我是真的非常惊讶，我非常非常震惊，他们这么厉害的工程，我对他们修路工人很佩服。我觉得征服大山呢，不是我们这种骑行爬山的人，是他们修路的工人。然后还有那个怒家大桥，听说那边要造隧道了，马上72拐就没什么人过了，所以我想。特别想去看看。
1: 祝你好运。
3: 啊，好的，谢谢啊。
4: 前方干道，请减速慢行。
0: 72拐的下坡路，是勇气闯过险弯的见证。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一对父子。
5: 累不？
1: 把你那土拨鼠那俩牙露出来，啊？
6: 刚才我听见爸爸问你累不累啊？
7: 不累。
6: 那你觉得爸爸累吗？
7: 累，反正就想马上到拉萨。
1: 不想马上到拉萨，还是就想马上到拉萨？
7: 就想。
1: 到拉萨咱们这个旅途就结束了，就该回家了。
7: 那还能玩两天啊？
1: 还能玩两天。
7: 嗯。
1: 那不希望在路上多走几天吗？
7: 嗯。
5: 我以前来过一次。
6: 之前为了什么？
5: 之前就是想挑战一下这块，那都10年前了。
6: 那10年之后再次踏上这趟旅程，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
1: 现在过来，好多东西都找不到了，好几座大山都钻了个隧道了，以前住过的客栈了啥了，有的都荒废了，有的甚至都找不到了，可能拆了。就感觉对比一下。还是有点遗憾。现在你骑车了，现在就好多事情感觉就快了，快了反而并不好，自己也老得太快了。希望它慢点长的，就不要长了，就一直维持这个状态。小孩大人都好，都健康，这是最好的。10年以后，看还能来不？到时候再说吧。10年以后他18岁，再陪他再来一次，行不行？
0: 这场暑假里的父子同行还在继续，怒江72拐的险，成了他们彼此陪伴的见证。父亲陪着孩子长大，孩子陪着父亲变老。在返程的途中，我们再次遇见这对徒步父子。
8: 终于到雷里了。
0: 他们今天走了20公里，就是要赶在天黑前在姊妹湖的雪山前露营。
8: 你觉得明天的早晨如果天气好的话，一起来太阳直到我们晒，巴不巴适？现在草地还是矮叶，都起雾去了。明天早上应该是有个大太阳的。哦，还是拖鞋舒服。哦，那雪山明早上看得到吧？
9: 哦，不讲了，应该有日照金山了。
8: 日照金山呐、啊，它雪山都不多了，日照金山。
9: 今天应该有星空吧？应该吧。

0: 那我们明天到得到香楼。
1: 曾经的隔阂在共同的旅程中消散，曾经的陌生在彼此的陪伴中消融。在318国道上，他们是彼此的依靠与牵挂。有些路需要和最亲近的人一起走，有些情感需要在共同的经历中慢慢沉淀。

318国道上没有永远的平坦，也没有永远的孤独。不管是什么样的搭子关系，都在陪伴中收获了力量。

0: 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
1: 青春没有售价，单车直达拉萨。壮阔天地，大有作为。
2: Go go go！ 出发！
3: 人连自己都不相信，就没有能力相信别人，是吗？首先他得相信他自己能做到。
1: 加油啊！
2: 支援西藏，保家卫国。
3: 拉萨见！
1: 拉萨见！布达拉宫，
4: 我们到拉萨了。
0: 22岁，成都到西藏，风雨兼程，拉萨我到了。少年，我的冒险结束了，到你了。
5: 这条路或许很苦很累，可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互相鼓励的眼神，那些一起看过的风景，终将成为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这些有着大眼睛的小家伙叫做藏羚，它们是可可西里最具标志性的高原精灵。20世纪末，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开始流行起一种奢侈品披肩，沙图石。沙图石由藏羚的绒毛制成，在最狂热的时候，藏羚绒毛的价格一度被炒得比黄金还贵。正是源于这样的狂热追求，

0: 将盗猎分子推向了可可西里。电视剧《生命树》正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巡山队员深入可可西里守护藏羚的故事。
1: 怎么就一个？
2: 就碰到他一个。
1: 因为我们在实景环境下拍摄，就像是真的经历了无人区，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它不是穿多少衣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个冷寒冷是刺骨的。
3: 别走，
4: 只有这样才能把当年巡山队这些前辈们那种执着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
0: 胡歌饰演的多杰，其原型之一叫做索南达杰。1994年，索南达杰在抓捕盗猎分子的过程中不幸牺牲，随后他被国家授予了环保卫士的称号。
1: 我们拍这个电视剧的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
0: 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挂牌成立，他宣告了中国最严正的态度，在可可西里一切破坏生态的人类活动都将严格禁止。每个月，玉树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都要深入可可西里进行必要的巡逻。
5: 我也没一样，像藏羚羊在跑。
6: 这藏羚羊挺多的，
5: 藏羚羊多，这是对。大家都要注意周边啊，看有没有移动的车辆啊，这些注意观察啊。
0: 这支巡逻小队共有7人。
7: 我叫诺布多杰、
8: 吴永华、
9: 徐振伟、
10: 扎西文德、
11: 高文斌，
0: 以及小队负责人王云新和詹江龙。
12: 我第一次了解可可西里也是在当兵的时候，在电视新闻上，然后看到当时的话，说那大杰书记牺牲的，然后新闻上报道，那时候才知道，哦，青海有个可可西里。
0: 在1997年复员后，詹江龙来到了可可西里，他已经在这里巡护了近30年。
12: 经过28年了以后，从当初的一个小猴子，现在到现在一个大老年大叔了，中年大叔了。
0: 可可西里的面积超过4.6万平方千米，比海南省的陆地面积还要大。它的底色是巨大的湖泊、银白色的雪山、复杂的水系网络。这里没有人类文明中特有的泾渭分明的线条公路和块状社区。作为长江的源头之一，它只有一望无际的荒野。保护区自成立以来，一直严禁一切非法穿越、盗猎、采挖的行为。
5: 今天晚上的话，我们都在不走湖边，右边的话是昆仑山，这边的话一条路。所以我们一会到那个路上，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车辆走过的痕迹啊那些。
0: 深夜，在可能出现非法穿越的关键点位上设立临时警务站，是警队的一项重要工作。
5: 来，进去吧。哎，对，拉起来。哎，把底下都拉开。好，来转个转一下，门转一下。好。大家换着来，慢一点啊！
9: 慢一点，温柔一点啊！
5: 第一天不能反应掉，第一天反应了，明天还有一天，很远的路了。
9: 再没拿个灯笼。
0: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年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这种高寒缺氧的环境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但这里也是藏羚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对于可可西里公安而言，他们的坚守代表着国家的承诺，将这片土地完整地交还给野生动物，并誓言永绝人类的侵扰。到了夜晚，警员们需要通过轮岗巡逻来观察远处是否有车辆的

0: 清晨，临时警务站边出现了狼爪印。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因为警队的到来就停止一切活动。正是因为这群人的守护，可可西里才真正隔绝了一切人类活动，保持了荒野本该拥有的样子。同时，也正是因为可可西里保持了荒野的本色，也让一切人类活动变得无比艰难。早上还晴空万里，下午就迎来了暴风雪。但这场大雪并不能阻挡警员们展开工作，他们还要继续巡山。
1: 越这种天气的话，我们越要注意，然后观察车外，看有没有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啊、车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大家，多观察，反正我们走的。
0: 一次巡山的周期通常是5到7天，但因为各种突发情况的出现，巡山的时间总会变得更长。
2: 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的话，从最初藏羚羊然后不足2万只到现在的7万多只，这都是一代一代可可西里人，经过无数次的巡逻取得的成绩。
1: 到时候我们晚上的话，吃完饭了以后的话，我们3个人1个伴，车里面，然后在外面转着，然后巡逻一下啊。
3: 好，好的，好。
0: 作为最忠诚的卫士，这份坚守永不会停止。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随着近三十年的深入保护，如今在可可西里的外侧，青藏线的沿线，也能随处见到大量的藏羚。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只
2: 小羚。
0: 每天，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采索家和姜文多杰，都要沿着青藏线进行巡视，保护这些藏羚。
3: 从小所收集的这个英雄事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就来到这边，就是出一些自己的微博之类吧，最起码给自己孩子做一份榜样。
0: 索南达杰保护站以英雄索南达杰的名字而命名，它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4: 现在手上的这只羊是什么时候救回来？
3: 今年七月份救的。
4: 当时是在哪发现的？
3: 这是今年的话，庄稼湖保护站。
0: 每年五月到七月，可可西里周边的母藏羚群都会前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进行产崽，这个时候狼群也会伺机攻击产崽的藏羚。
3: 谁被谁吃的这种原理吧，就不会去干预他们这个自然规律的。但是我们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宗旨什么，就是为了救助这个小羊。
0: 这只小藏羚今年七月刚刚出生，它的母亲被狼群咬死了。
3: 小羊对人类的这种戒备意识是特别强烈的，然后我们稍微去靠近，这小羊就会跑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相当于就是匍匐前进，就是把那为了那个救助那个小羊，我们可能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可能将近三个小时，我们才把这个小羊救助，抓到我们的怀里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哦，真的我们这次救助了该救助的一个小羊。
0: 这些曾因狂热追逐私欲而深深受到伤害的藏羚们，牵动着许多中国人的心。被救助回的小藏羚会被妥善照顾，直到有野化放归的可能，才会离开保护站。凌晨六点，连心凌和他的团队在使用红外相机追踪着藏羚的踪迹。
5: 这边的是什么？这。
1: 对。
0: 连心凌利用红外相机追踪藏羚的栖息点位，是为了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藏羚早上排下的粪便，
6: 就是顺着阳光找比较好找一点，尤其是新鲜粪便的话，它会反射光，就是你就黑的更黑。
0: 新鲜的粪便上有连心凌最需要的东西，藏羚的 DNA。
7: 粪便在肠道里走的过程会带上那个大肠脱落的细胞，我们回去的话就可以把它表面的刮下来，把它DNA就可以提出来。
0: 连心凌希望通过持续采集藏羚的 DNA， 获取更多的藏羚种群信息，来破解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什么母藏羚群每年都要前往可可西里产崽。
6: 从我的导师苏建平老师那时候就提出来一个叫集体记忆猜想。
7: 这为什么集体记忆呢？就是现在的藏羚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迁徙，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了。但是你跟着妈妈和外婆走，你怎么来保证他这种信息能传递过来？所以我们测他这个群体里面的成员的亲缘关系。你比方说，如果这个群里有十来只，结果里面有外婆、妈妈和女儿在这一个群里，那就像我们人类的一样，那个外婆给妈妈说，妈妈给女儿说，你说你等到以后你要有孩子、要生孩子的时候，你要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了。
0: 想要验证这样的假设，连心凌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采集更多的样本。
6: 我的导师苏建平已经去世七年了，就是他在没去世之前他就说，我在退休之前一定要解决藏羚之谜。当然到现在的话他去世了，没有办法去做。然后在我的整个的硕士博士论文的期间，我一直在做藏羚啊，包含我们现在的在做的工作也是为了集体记忆猜想，收集更多的科学证据。
0: 为了采集更多的数据，连心凌计划在藏羚迁徙的关键通道安装摄像头。
7: 哎，螺丝刀，
1: 我这儿。
8: 哎，我抓紧。
1: 哎，哦，可以了，这个行。
7: 因为这个摄像头它是可以实现360度转，5公里之内都可以把它拉近。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藏羚过路的话， 只要能2公里之内就完全足够了。
0: 在未来，这颗巨大的摄像头还将为藏羚的迁徙提供更多的帮助。
2: 刚才这么一忙啊，刀法好像都好了。
7: 就是这样，在同一个空间，我们不同的人为了这同一个物种，在这个地方来开展不一样的工作。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藏羚的保护未来会越来越好。
9: 有一种假设哈，
10: 没有这个好，
9: 到可可西里去啊，值守一天的话，您是想看到什么呢？
11: 只能值守一天吗？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如果可以看的话，想都看一看。
12: 拍完这部戏以后，我觉得我去到任何一个自然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不太想去打扰他。我觉得我应该跟他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0: 从索南达杰血洒可可西里，再到全面系统的保护可可西里，这片大地一直在书写着守护生命、捍卫自然的传奇。这传奇没有单一的声音，也没有固定的形态，这传奇是永远包容，这传奇是奔流不息。
13: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6: 阿福，
17: 嗨，我在。
1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7: 都绑好了。
1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9: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 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好。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卡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生活充满挑战性，当然这里有时也会展现出慷慨的一面。水量充足的河流与肥沃的土地可以满足一些大型动物的需求，数以千计的河马分散在广阔的红泛平原上，它们在太阳落山后会从河中来到岸上，在数公里范围内吃草。等到天亮时，吃饱的河马们会陆续返回河里。要回到卡图马河的河马需要穿过狮子的领地。8岁大的公狮阿瑟正在巡视河岸。他所在狮群的同伴很快聚拢而来。即便对狮群来说，

也是难以对付的猎物。由于每天早晨河马都会出现，狮群也许能找到可乘之机。帕奇是狮群中年龄最大、最聪明的牧师，他总能发现容易捕猎的目

这天清晨，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健康的成年河马重量可以超过1300公斤，它们对狮子来说体型太大了。狮子把目光转移到了河马幼崽身上。河马幼崽只要待在族群里，与妈妈形影不离，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狮群不想贸然行事，他们只是慢慢等待机会。也许某一头河马幼崽会意外脱离族群。河马妈妈很清楚，让幼崽尽快进入水中才安全。而他们在河水中的位置是由雄性首领决定的。河马妈妈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入水中的河马越来越多，挤在一起的河马们变得烦躁起来。他们会警告身边的同伴不要靠近。由于降水较少，河水水位较往年有所下降，狮子们也能感受到河马的烦躁情绪。河马们今天碰到了比遭遇狮群更严重的问题。一头陌生的雄性河马闯进了这片领地，他知道自己也许不受欢迎，不过还是想碰碰运气。他希望能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一席之地。可岸上的雄性河马才是这里的主导者，他向四处甩撒粪便，意在宣示领地。雄性河马首领绝不会容忍闯入者的挑衅。紧张不安的气氛在族群中弥漫，雄性河马之间一旦爆发激烈争斗，局面将异常危险。闯入者更年轻，也更强壮，而且毫无退缩之意。雄性河马首领转身朝岸上跑去，好像要撤退，但他没有被击败，这只是一种策略。他借机引诱闯入者跟随自己，

现在，雄性河马首领占据了河中的有利位置，重新获得主动权。雄性河马首领可以用尖刀般锋利的牙齿轻松刺穿闯入者的皮肉，如果争斗持续升级，甚至可能会导致一方死亡。河马妈妈们知道，如果雄性河马首领落败，闯入者就会杀死族群中现有的幼崽。当然，有时雄性河马会很快停战，他们都不想受伤，因为危险的狮子就在附近。年轻的闯入者退缩了，他知道自己胜算不大，索性认输。经验丰富的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自己的领地。

保障了族群的安全。这时，母狮帕奇却嗅到了机会。撤退的年轻河马已经有些疲惫了，这也许是帕奇向孩子们展示捕猎技巧的好时机。可帕奇判断错了，这头年轻河马今天已经受够了失败，狮群的骚扰让他恼羞成怒。

学习躲避横冲直撞的河马是这些年轻狮子的必修课。狮群成员们今早只能饿肚子了。他们最近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

时间来到夏末，往年这个时候会有成群迁徙的非洲水牛穿过这片红泛平原，狮群也会因此获得大量的捕猎机会。可这一年情况有些不同，很多迁徙动物都已到来，却迟迟不见非洲水牛。公狮阿瑟不断地望向地平线，搜寻非洲水牛的身影。

0: 每年，卡塔维国家公园都会迎来进行季节性迁徙的动物。郁郁葱葱的草地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动物，捕食者也会尾随猎物来到这里。古老的迁徙路线承载着无数代动物的生命轨迹。一群群白鹈鹕在本能的驱使下翩然而至，这片广阔的红返平原通常全年都可以为常住或者路过的动物提供充足的资源。非洲象对这片红返平原的记忆早已刻入血脉，他们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寻找食物和水。纷至沓来，空气中洋溢着充满希望的气息。往年，卡塔维国家公园很少到这时还不降雨。低雨未下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六周。由于水位不断下降，成千上万的鸟类聚集到仅剩的水源附近。如此壮观的景象每年都只会短暂出现。各种动物聚集而来绝非偶然，尽管它们到来的目的各不相同，但这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因素，那就是卡塔维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周期性变化。眼前的景象正中尼罗鳄的下怀，作为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古老物种，尼罗鳄可谓是在这片红返平原上生活时间最长的动物之一，它们有些甚至已经九十多岁了。尼罗鳄懂得保持耐性，把握时机，是出色的水中猎手。此时，各种动物组成不同的捕鱼联盟。黄嘴环鹳和苍鹭在脾气暴躁的河马背上争夺最佳捕鱼位置。河马幼崽从没见过这些长腿鸟类，显得有些惊慌。他的哥哥姐姐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很享受鸟类给他们带来的背部按摩。鸟类的抵达时间计算得恰到好处，河水温度的升高促使藻类大量生长。尖齿狐獴因为缺氧等原因纷纷浮上水面，众多猎手早已守候多时。苍鹭的攻击向来精准，白鹈鹕的捕猎方式更加粗放， 它们伸缩自如的喉囊一次可以装下好几条鱼。持续的骚动惹恼了雄性河马首领，混乱中尖齿狐獻被驱赶到了黄嘴环鹳和苍鹭所在的区域。河马首领无形中给这些鸟提供了帮助。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旁边的尼罗鳄这时显得很放松。尼罗鳄一口就可以吞下黄嘴环鹳，但他们似乎对鸟类并不感兴趣。成片的尼罗鳄筑成了一道浮动的堤坝，这是为鱼类准备的致命陷阱。尼罗鳄的收获颇丰，尖齿狐獇的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这时候饱餐一顿或许可以满足尼罗鳄一整年的营养需求。凭借超强的耐饿能力，尼罗鳄能够安然熬过食物匮乏期，而有些动物则会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我
17: 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合作捕食，让众多动物得到了好处。尖齿狐獇除外，一只年轻的非洲海雕也加入了捕猎行动。它掠过水面，锲而不舍地尝试。

是红范平原上难得一见的热闹景象。而非洲野犬的目光却始终牢牢锁定在岸上。尾羚，它们动作轻盈，可以在开阔的平原上轻松躲避狮群的伏击。不过非洲野犬有自己的策略。追逐开始了。非洲野犬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5公里，尾羚的速度也不相上下。因此，非洲野犬必须发挥群体优势。尾羚只要踏错一步，就很可能性命不保。在卡塔维国家公园，命运的改变只在转瞬之间。在河流的另一边，一个群体则迎来了新生命。怀孕22个月的非洲象妈妈终于产下了幼崽。幼崽出生还不到1个小时，她在努力地尝试站起来。在开阔地带完成分娩似乎有些冒险，好在象群成员们很清楚此时要做什么。大家会将小家伙围在中间，

倒的小家伙得到了长辈们的及时帮助。幼崽的下一个任务是找到妈妈的乳头，喝到第一口奶。小家伙现在还站不稳，要完成任务并不容易。非洲象妈妈用象鼻给幼崽喂了一小口奶水，以鼓励它。味道真不错。幼崽很想喝到更多。他终于找到了诀窍。幼崽的到来让象群成员们感到欣喜。一些象群成员赶来看幼崽，他们用敏感的象鼻轻轻碰触幼崽，做自我介绍，并与幼崽建立将持续一生的族群亲情。白背兀鹫是红泛平原上的清道夫，非洲象妈妈生产时排出的包衣吸引了它们。非洲象妈妈十分警觉，非洲白背兀鹫的聚集很容易引来捕食者。果然不出所料，

年长的雌性非洲象首领不会轻易被吓倒，他挺身而出，直面狮群的威胁。他跟狮群打过无数次交道，具备丰富的经验。狮群快速评估形势，与象群对峙的风险太高，不值得冒险。危机解除后，非洲象妈妈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非洲象通常站着打盹儿，而非洲象妈妈已经累坏了，她需要躺下好好休息一下。卡塔维国家公园依然没有下雨，地表水在高温下不断减少，大部分迁徙动物已经离开，很多留下的动物也躲进了树林中。这头母狮知道，青腹绿猴发出的警报只能说明一件事：附近有花豹在捕猎。如果花豹准备把猎物拖上树，母狮或许能趁机抢些食物。然而这只花豹并没有捕到猎物，它的身边只有一只新生的幼崽。通常狮子只要有机会就会杀死花豹幼崽，

花豹妈妈想给幼崽喂奶，让它保持安静。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狮子天生就会爬树，只是它们体型笨重，远没有花豹那么敏捷。这棵树大概有12米高，母狮能爬上去吗？母狮怀疑花豹妈妈在树上藏了猎物。

他距离花豹母子越来越近。花豹妈妈被迫想办法转移母狮的注意力，但母狮仍在执着地寻找花豹妈妈藏匿的食物。他随时可能发现弱小的花豹幼崽。花豹妈妈选择这棵树十分明智，一段中空的粗树枝为花豹幼崽提供了逃生的机会。母狮在饥饿与好奇心的驱使下爬到了惊人的高度。

这是牧师突破极限的壮举。只是要想回到地面，或许有些困难。接下来，花豹妈妈需要寻找一棵更高的树，供幼崽栖身。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湿地面积不断缩小，成群的飞鸟再次遮蔽了红泛平原的上空。

多候鸟离开之时，成千上万只非洲浅嘴鹳才刚刚抵达。它们今年到达的时间比往年早了好几周。这不是个好兆头，这只能说明旱情已经影响到了卡塔维国家公园以外的地方。随着河水水位的下降，动物们开始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变化。不过对非洲浅嘴鹳来说，这种情况正好方便他们寻找猎物。河中较大的螺，非洲水牛仍然没有出现。有些焦躁的阿瑟受到一头发情的外来母狮吸引，离开了狮群领地。阿瑟无法抗拒繁衍后代的本能。

0: 女儿母维奇发现了端倪。她尾随阿瑟离开了狮群领地，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可如果失去公狮的强大保护，母维奇所在的狮群将陷入危机。年轻强壮的母维奇准备投入战斗。他很快赶走了那头外来母狮。旱情越来越严重，狮群需要巩固成员之间的关系。红泛平原上只剩下了少数几个水塘，卡图马河快要干涸了。族群的团结对所有成员而言都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狮群在巡视河岸的领地时，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尼罗厄的地盘。任何过客都逃不过黑胸麦基这位哨兵的眼睛。狮子和尼罗厄同为顶级捕食者，他们通常会主动避让对方。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卡塔维国家公园的高温天气让动物们变得异常暴躁，平原上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得找个阴凉的地方，这里恐怕没有位置了。尼罗鳄很少这样聚集在同一棵树下，母狮帕奇有些好奇，或许尼罗鳄正守着自己的猎物。然而，帕奇没有发现自己感兴趣。

尼罗厄守护的其实是自己埋在土里的卵。气温还在上升，所有动物都承受着热浪带来的煎熬。尼罗厄是变温动物，需要依靠外界环境调节自身的体温。它们不像狮子，可以通过多喝水排汗散热。张着大嘴的尼罗厄看起来十分可怕，其实它们这么做是为了散热。

天气太热，动物们根本没法捕猎，也没有精力争斗。尼罗鳄妈妈们还在守护自己的巢。很快，它们再也无法承受高温。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尼罗鳄妈妈可能会丧命。然而，他们的离开给某些捕食者留下了机会。一只尼罗河巨蜥，它从尼罗鳄身边悄悄溜了过去，但还是引起了一只鸟的注意。石恒在地面上筑巢，他见到喜欢偷卵的尼罗河巨蜥，绝对不会放松警惕。这对石恒夫妇齐心出动，为保护卵，勇敢地挡在尼罗河巨蜥面前。

尼罗厄妈妈听到了喧闹声，很快从水中爬上岸。石恒的举动无意中也保护了尼罗厄的后代，而尼罗河巨蜥也不会轻易罢休。他对高温的承受能力比尼罗厄更强，可以趁尼罗厄妈妈们去河水中泡澡时寻找时机。这一次，一只黑熊麦基发出了警报。

可惜尼罗河妈妈来晚了一步，她的巢已经被挖开，已经破壳的幼鳄发出了叫声。一些卵壳里的幼鳄也开始响应，纷纷破壳而出。此时的幼鳄十分脆弱，尼罗鳄妈妈

展现出异乎寻常的温柔。他小心翼翼地将幼鳄含在嘴里。将孩子们带到河水中，狮群似乎对尼罗鳄的谨慎态度很感兴趣。尼罗鳄妈妈需要往返好几次，才能将所有的幼鳄送到他在河对岸选定的育儿所。

身上的花纹，有助于他们在草丛中伪装自己。毕竟危险无处不在。尼罗厄妈妈需要离开这些小家伙，去接其他的孩子，只留下尼罗厄爸爸继续守护他们。尼罗厄爸爸在河岸下方来回巡视，却忽视了来自河岸上方的偷袭。如果幼鳄保持不动，苍鹭或许发现不了它们。糟糕，一旦被苍鹭发现，很多幼鳄可能都在劫难逃了。尼罗厄妈妈几乎要损失掉三分之一的幼鳄。尼罗厄爸爸是爬行动物中少数会帮助照顾后代的雄性之一。尼罗厄爸爸及时赶来，救走尚存的幼鳄。爸爸已经在这片河岸上养育了好几窝幼鳄，他会竭尽所能地救出更多幼鳄。即便如此，幼鳄长到成年的概率也只有1%。卡塔维国家公园的上空迎来了新的变化，这些是犀牛贝鹭。它们和非洲水牛一样，终于踏上了迁徙之路。非洲水牛群会由擅长寻找路线的同伴带领，搜寻食物和水源，并控制整个群体的前进方向和速度。红泛平原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这正是公狮阿瑟和狮群成员们一直等待的机会。只是捕猎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强壮的雄性非洲水牛走在两侧，为迁徙队伍筑起了保护屏障。非洲水牛妈

妈会带着幼崽走在队伍中间的安全区域。狮群成员需要协同配合，才能突破对手的防线。

随非洲水牛来到这里的还有另一位不速之客，一头流浪的公狮。年轻的姆维奇难以抑制自己的冲动，准备发起攻击。他已经等了太久，体内的猎杀本能早已蠢蠢欲动。目标的选择和捕猎的时机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可是就连非洲水牛幼崽也不容易对付。没有狮群成员们的帮忙，母围棋根本控制不住猎物。非洲水牛妈妈发起了反击，成年非洲水牛实力强大，对付一头母狮绰绰有余。帕奇呼唤阿瑟和其他同伴一起来帮忙。情况有些不对劲，非洲水牛群正在集体撤离，他们来得突然，离开的也很快。非洲水牛群已经发现，今年这里没有觅食的机会，本该属于狮群的肥美猎物已经离开，共识阿瑟也不想留在这里了。他没有理会帕奇挽留的叫声，跟着非洲水牛群走向了远方。狮群接下来将直接面对外来公狮带来的威胁。在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即将迎来更加残酷的考验。

千年等一木，一木存千年。绘画艺术雕刻技艺和零和件的图腾，还有我们毛种结构极限存在的记忆，落入到这个器物里面，让它延续下去。

0: 们这个地方就人多地少，温饱肚子的话有几只蚕嘛，只有一心把手艺做好才有饭吃。从白种开始，我们的很多造办处县委人有参与制作很多宫廷家具，然后从宫廷的文化、宫廷的技艺带到我们县委。一看这个器物，进入手艺人组了，器型啊、工艺啊，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就是建筑一个流派。
1: 但是里面怎么也好，你种给我，我种给你，让它能很接近，不用任何钉子，就是用几百年、几千年里面都不。

就是这个家族如果打下去，他请仁波道三波的师傅来打擂台，大户人家吧，对家具、对工艺、对图腾要求很严格，工艺精湛的要求，让你做到栩栩如生。丢人物，丢什么故事？这个故事让他看得很感动啊！山水呀、啊，又看了一片大好河山啊，等等。丢花牛，又看到个鹤顶鹤线的一个画面的孔雀，每个角度看，他眼睛都会看你，羽毛都会动。一片工艺里面又刻了几万刀，所以他在嘉兴展表现工艺做得非常精细，里面有做到工艺非常浑熟，整个立体感啊，整个层次感啊，整个图案也表达了立体心思，一看的一个作品。以后就还有机会嘛，娶妻虎啊，让女方来我家里看到我家里实力。这个家庭具有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会把这个图案刻在家具里面。图案要求我这个家就把旧文化，还有我们中医文化，还有礼仪文化，有好寓意的图案，花开富贵啊，吉祥埋孝啊，等等的这些很好的典故，让下一代看到图案，让他们立志，让他们很好的学习。在我的很多图案里面，我以龙的图案来表达。我喜欢刻龙，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一看就是生生不息，给我们人们带来福气，一种历练的见证，一种智慧的见证。而我这个轴快刀轴速非常快，我们以前就拉花，这个我眼睛一边闭一边可以刻一个图案出来，就是这个事情我全专注，刚好他问我的状态，丢什么作品要心无杂念，要融进去，包括丢龙的时间，丢龙的时候我达到道里面的状态，龙就在我的脑子里面挥出来，眼珠也好，眼皮也好，找一刀再轻轻动一下，它这个眼珠就会动起来的，包括这个整个龙的历练感，包括龙爪龙须会飘逸，做的时候就是你的基本功好不好，功夫到家不到家。在我记忆里面，我基本我得赢了，就跟别人一起干，我一定又赢他，干最好，这种的心态才能做好。你要成长，你比别人付出代价多一点，就那一点点都付出，你就一定有收获。八家这地方，像我这样传承的家族很多很多，但其实我们手艺人来讲，这个不断融入我们精髓在里面，文化的灵魂在里面。为什么后来我爱上这门手艺？因为当时我在农村里面打下去，也维护大户人家的一个中堂。里面的文化非常的浓厚，看了以后是心生敬畏之情，给我很好的启发。我对家具行业，我不是单单家具就在用，不是单单学艺就为了谋生，然后这个器物能传承能从事，传承几代人。以前我们就想温饱肚子，成为一个酒作坊，办个酒厂，但是看到整个改革开放对我们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一路走来我感悟很深刻，祖先留下来的文化一定去爱护它，又很好传递它。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魅力，这个家具能成为国礼，能代表我们国家走出去，展现中国的文化，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还最关键能展现我们中国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这个能工巧匠能做的这么好的器物，这么好的家具，很多道理先通了。自己在每个位置、每个小事都要去思考，要我怎么样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金雕是低调的空中猎手，对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悉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目前金雕妈妈仍然会同等对待两只雏鸟，给它们喂食并保护它们的安全。在金雕巢穴下方几百米的地方，藏着另一种动物的巢穴。

多年来，这只雌性狐狸一直选择在这个洞穴中分娩和养育幼崽。洞穴位于一棵古松的根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狐狸幼崽成长。这很可能是它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它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

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它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狐狸幼崽要长到约2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带回食物，不过他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两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两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金雕父母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杜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杜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杜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杜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在高山地区，金雕的觅食范围十分宽广，它们通常将海拔比巢穴更高、树木难以生长的草地作为自己的捕猎场。据估计，有上千对金雕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即使在高空，金雕也能看清地面上猎物的一举一动。其他动物也在留意金雕的动向，一只红隼向金雕发出警告，并驱赶它远离自己的巢穴。红隼的叫声引起了许多动物的注意，金雕的偷袭计划因此落空，看它们纷纷提高警惕。

金雕离开后，天空恢复平静。地上的旱獭松了一口气。然而，金雕的飞行速度很快，可能几分钟后就会回来，而且他已经确定了旱獭的位置。金雕落在岩石边缘，暗中观察，以免被渡鸦发现，暴露他的行踪，再次失去偷袭的机会。金雕的眼睛就像两个变焦镜头。在理想条件下，它能在一两公里之外发现地上奔跑的旱獭。

汉塔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这是向同伴们传递的空袭警报。一只年轻的汉塔没有听到警报，

金雕如同钳子一般的利爪，在几秒钟内就杀死了猎物。能从金雕捕获的猎物中受益的，不仅有跟在一旁的渡鸦，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经常突然现身，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行踪捉摸。

狐狸妈妈试图通过石雕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动物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总有眼睛在观察它们。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

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就能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卧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时至六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冰雪消融后，山间原本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浩大的洪流，倾泻而下。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近来，狐狸妈妈的生活十分忙碌。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四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

狐狸妈妈只允许幼崽短暂的离巢活动，而且不会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他们还很弱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他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 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她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 它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就连食物也没能让年长的雏鸟停止攻击。年幼的雏鸟几乎没有机会进食，从破壳的那一刻起，它便注定遭受欺凌。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险。

对生长期较短的动物而言，两三周的食物短缺足以严重打乱它们的生长节奏，而成年动物也未必能安然度过夏季的风暴。天空终于放晴了，金雕妈妈一直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她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嗉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她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她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她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渡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察觉到了金雕妈妈的力不从心，于是守在附近寻找可乘之机。

金雕雏鸟长到六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翅膀上的白色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风向对它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它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它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渡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

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

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金雕妈妈不再需要长时间待在巢里陪伴雏鸟了，不过她还在思念自己的伴侣。年幼的雏鸟日渐虚弱，意志消沉。

年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大多数情况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金雕妈妈看起来有些困惑，巢里只剩下了年幼的雏鸟。掉下悬崖的雏鸟很快便尸骨无存。原本处于

0: 弱势的雏鸟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它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暑热渐盛，金雕雏鸟已经进入幼鸟阶段，现在是该离巢的时候了。距离孵化已经过去了9周，金雕幼鸟的羽毛基本长齐了，长长的深色羽毛逐渐覆盖了短小柔软的绒毛。在过去的几周里，幼鸟一直忙着梳理新长出的羽毛，在上面涂抹油脂，同时去除因羽毛持续生长而脱落的羽毛囊。它的妈妈每隔几天才会给它带回食物。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它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狐狸幼崽们在巢穴外活动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他们还没认清哪些动物是易于捕食的目标。山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的旱獭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旱獭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旱獭才能熬过冬季。

他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捕捉的猎物。狐狸幼崽目前对汉塔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汉塔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汉塔不敢放松警惕。汉塔可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汉塔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汉塔纷纷钻回洞穴，狐狸幼崽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才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汉塔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它还是没有归巢。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对金雕妈妈来说，这是她最为骄傲的时刻。

飞行以紧急迫降结束。不过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阿尔卑斯山脉的金雕幼鸟通常在七月中下旬学会飞行，在这段时间，雄性欧洲马鹿会开始磨除新角上的绒毛，磨掉绒毛后，鹿角会逐渐变硬，这是它们在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不过它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它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

闯入领地的年轻金雕被赶到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 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异灵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它捕猎了。 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它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中。这只异灵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2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 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入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家越来越远。同时，饥饿也令它备受煎熬。它本能地寻找猎物，几只旱獭还在草地上享受今年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后，他们就要回洞穴冬眠了。怎样才能捉到他们呢？周围的其他鸟类无法向他传授捕猎的技巧。

金雕幼鸟朝着太阳的方向飞越一座座山谷，过程中它难免会闯入其他金雕的领地，它不断遭到驱逐，四处流浪。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它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九月，山里的气温开始下降，高山草场却渐渐热闹起来。欧洲马鹿进入繁殖期，它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零，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旱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这群大家伙虽然不太热情，但态度还算温和。金雕幼鸟飞到他们中间，

饥饿驱使这只金雕幼鸟再次出发，前路茫茫，它越过云海，沿着岩石峭壁飞行。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

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他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

捕猎的关键在于安静前行。可惜金雕幼鸟还没学到这一点。尽管雪兔并未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雪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只可惜它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它的行踪。雪兔灵巧地钻进树丛，躲开了捕食者的追击，他们自有一套逃生秘诀。

秋意渐浓，落叶松褪去了最后的绿意，山间平静的湖泊倒映着天空和水面上的飞鸟。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原来是老邻居杜鸦，他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他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眉之急。杜鸦聒噪的叫声引起了金雕幼鸟的注意，微风中它还嗅到了一丝诱人的气息，是腐肉的味道。

0: 杜鸦试图掩开这个不速之客，可显然金雕幼鸟已经被食物的气味深深吸引。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
3: 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2: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盖世苏梨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 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梨小金碗。

结果比预想中顺利。金雕幼鸟在饥饿中过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看来要活下去不一定非得亲自捕猎，有时也可以观察渡鸦伺机行动。

一夜之间，阿尔卑斯山脉披上银装。对尚未成年的金雕来说，熬过寒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管怎么样，生活还要继续。有些动物反而更为活跃了。冬天正是异灵的繁殖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绝不会容忍竞争者的存在。

年轻气盛的雄性异灵常为此激烈交锋，不惜以命相搏。厚重的雪云自地中海滚滚而来，阿尔卑斯山脉向阳坡的天气变得阴沉严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异灵。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他们早已适应了山区极端的气候。欧洲马鹿通常只有夏天待在高山上，到了秋天，他们会迁徙到低海拔的河谷越冬。这群欧洲马鹿还没来得及下山，就被大雪困住了。他们艰难地朝树林移动，以躲避风雪。雪兔在雪地里行动自如，他们早就适应了严寒。

雪兔那一身雪白的冬季皮毛可以让它们完美隐身于冰天雪地之中，但金雕的视觉极其敏锐，能从一大片白色中分辨出细微的色差。奈何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就连金雕也很难发现猎物。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 他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出于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2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支撑之时，汉塔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它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风呼啸，考验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汉塔们可以安心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有多猛烈，洞里的汉塔们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他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而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的羽毛保暖。多亏有底层的绒羽，它才能经受住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一旦外层羽毛结上又硬又重的冰块，就会对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8: 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在寒冷的冬天，欧洲马路会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一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面对雪崩，杜鸦没有慌张，甚至有些高兴。翼灵有时会因躲避不及被雪崩吞噬。杜鸦又一次在无意间向这只金雕幼鸟演示了如何在冬天获得食物。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欢迎自己。然而，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他决定冒险一试。

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物，一些动物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杜鸦在旁边的另一具尸体上饱餐了一顿，心情不错，在雪地里玩耍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他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金雕幼鸟懂得，千万不要轻易招惹领地的主人，它只能离开这里。

不幸的是，他刚飞入一座山谷就遭到了攻击。胡兀鹫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勇气可嘉，可惜他毫无胜算。

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春天温暖的南风把这只年轻金雕带回了熟悉的地方。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回到家乡的年轻金雕凑近鸟巢，仔细打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期的金雕夫妇眼里，这只年轻金雕就是闯入者。金雕妈妈立刻发起了攻击。

两只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温暖又干燥的风拂过山岭，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蛙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受精。

每对林蛙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林蛙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林蛙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旱獭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漫长而寂静的寒冬结束了，在春日的暖阳下，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雄性松鸡卖力表现，想要打动在树枝上围观的雌性。在求偶场上，雄性松鸡努力展示自己带有金属光泽的羽毛。偶尔还会高高跃起，猛烈地拍动翅膀，只为吸引雌性的注意。这只雌性松鸡被成功打动，来到了地面上，这代表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

即便如此，经验丰富的捕食者也绝不会贸然行动。谨慎才是上策。金雕的翼展很长，在密林里发动高速突袭很容易受伤。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灵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灵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过，并不是所有幼崽都那么健康。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抬头望去，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他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异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异灵群已经走远，这只金雕不必担心会有成年雌性异灵来营救这只幼崽。这位年轻的猎手记住了一个要点，猎时不要发出声音。

抓住猎物是一回事，能否守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金雕张开翅膀盖住猎物，宣示所有权。其实猎物的主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甚至是伴侣。现在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金雕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五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一岁，翱翔于群山之间，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原之上，海拔的极限从未阻挡人们探索的脚步。
2: 点儿
3: 到达。
1: 当科技创新的飓风席卷大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曾是新中国重点布局的科研和工业重镇，两弹一星在这里闪耀世界，航空航天在这里直冲云霄。如今的高原之上已成为科技创新与实践运用完美融合的高地，高原之上的点滴突破日益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布局。这里是数字时代撑起全国算力的底气，也是撑起绿色能源的基地，更是大国重器震惊世界的舞台。高原早已不再是遥远的边疆，而是与全中国一起心跳的传奇。

0: 中国，每时每刻都有无数人点亮手机屏幕。海量导航与位置服务请求穿越云端，不计其数的 AI 语音交互持续发生。所有这一切的支撑都来自强大的算力。
1: 信阳是我们的战略核心节点吧，我大概一个月差不多要来三四次吧。
0: 吴克征，一家互联网企业生态合作中心总经理。两年前，他所在的企业将发展重心投向了甘肃庆阳，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
1: 现在需要我们提供一个算力的一个需求，要看一下我们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资源，还要准备。
0: 今天团队接手一个重要任务，为落地庆阳的国家自然资源训练大模型部署算力集群。
1: 然后还
0: 该模型关涉国土安全，对算力的自主可控要求极高。
1: 它不光是有 GPU 的算力，它还有 CPU 的算力需求，这是一个全套的标准化的一个集群。
0: 项目不仅要求提供安全可靠的国产算力集群，还要在半个月内完成机房部署，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2: 这个自然资源的大模型的这个项目，
1: 在前期的试备做的就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这个可能就比较费劲，就需要我们把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工作要做得很扎实才可以。
2: 大模型啊，准备放在就是这个我们规模比较大的这个 N02 的这个机房里面，因为这个机房里面后面这个扩容的这个。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全球算力需求正以年均300%的惊人速度爆发式增长。强大的算力需要强大的能源支撑。我国东部地区承载了全国70%以上的算力需求，却面临着能源紧张、土地有限的困境。而西部能源富集，空间广阔。2022年，我国启动了东数西算战略，就此解决了东部瓶颈，同时又带动了西部发展。
1: 那为什么叫东数西算？就是把东部的这些场景的应用拿到西部来算。
0: 气候、空间、能源的天然优势吸引了国内1/2以上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在庆阳落户。
1: 作为我们做算力来讲，制冷节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从这个维度上来讲，我们的数据中心的制冷它不需要像东部地区或者南方地区那么高的能耗。
3: 庆阳这边有一台昆仑280服务器无法启动 QVM 的虚拟机，我们现场可能有点困难，你给远程指导一下。
4: 这个不知的主要原因就是
0: 时间紧张，吴克征的测试并不顺利。
1: 看资源还有多少？
0: 突发的故障让原本紧张的部署工作停滞不前。吴克征只能求助远在北京的团队。在全球，算力的核心竞争相当一部分来自芯片的比拼。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算力建设长期依赖高端进口显卡，不仅成本高，而且有潜在的数据泄露风险。
1: 由于 DeepSeek 的这个横空出世，发现我们其实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端的卡，也能训练出一个性能很好的模型。
0: 半年前，吴克征所在的企业创造性提出异构算力适配的想法，让不同的国产芯片在同一个平台上相互兼容适配，并发挥出超强性能。这个技术不仅降低了成本，还将国产芯片利用率提升至92%以上，构建起了自主可控的算力生态。3个小时后，漏洞被修复，部署如期进行。15天后，吴克征的算力搭建也顺利结束，整个项目开始运行。
2: 整个这个透图大模型已经这个正常的在运行啊，包括这个目前的算力的吞吐量呀，整个的话都是能达到预期啊。这个选地项目
0: 此时仅需15毫秒，一个经过上千次迭代优化

0: 的国产资源大模型，
1: 便能在黄土高原和北京之间完成一次来回运算。
0: 这意味着从东部城市发起的算力请求，在用户尚未察觉延迟的瞬间，就能得到来自庆阳的响应。很快，随着数据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国土资源管理也正在进入更加精细高效的发展阶段。而远在青海，一项化学物质的研究与开发可能影响着整个未来能源的应用。锂被称作新时代的白色石油，在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移动通信等领域作用愈发关键。这片粼粼波光的湖水是中国最大的盐湖察尔汗盐湖。千百年来，柴达木丰富的盐类资源被人们不断认识和利用。雪白的盐连接着高原与远方的烟火人间。盐湖中锂资源储量约1200万吨，在国内盐湖锂资源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美中不足的是，盐湖中的锂离子浓度极低，每升仅含20至60毫克。如何从卤水中提取锂离子，一度成为制约中国锂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2: 从整个产能划分的话，这边是10000吨，那边是20000吨。这
1: 张军贤是盐湖提锂工艺工程师，
2: 不去开发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的卤水锂只有这么多，所以我们要依靠更高效的方法去提锂。
0: 实际上，制约察尔汗盐湖提锂的一大难题就藏在煤与锂之间。这里的卤水煤锂比高达500:1，而两者性质又十分相近，要从大量的镁中精准捕捉少量的锂并不容易。吸附法虽是重要的提锂路径，但面对不同的卤水条件，吸附剂也并非都能适用。
3: 从村里出来以后，你跟踪完称重以后，重量出来，根据做扩散公式扩散完以后，前后一对比，它整体的就是整理阶段的锂的受率完全就可以算出来的。当年呢，将30吨这个卤水呢，运送到这个南美的这个某知名公司进行一个验证，公司反馈说是我们察尔汗盐湖的卤水的这个锂浓度呢还是太低，我公司吸附法提锂技术并不适用于察尔汗盐湖卤水提锂。鉴于这种情况呢，科研团队也是从这个北欧引进了这个吸附剂制备工艺，但是制造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呢，使用过程中它的破碎率是很高的，装置呢根本就是无法正常稳定运行。
1: 那是2013年，张军贤刚刚入职，成为一名巡检工，而公司如果再找不到适合的吸附剂，将面临破产危机。他的前辈们意识到，世界上根本没有现成工艺供他们使用，想要升级工艺只能靠自己。
3: 我们的就是科研团队在吸收消化引进这个吸附剂制备基础上呢，我们自主吸附剂的研发，通过3年不断的这个探索跟研究吧，最终呢也是初步的开发出适用于察尔汗盐湖卤水提锂的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以及匹配的吸附提锂工艺的成套技术。
0: 眼前的这个超大机器是张军贤所在的技术中心主导合作研发的新一代连续移动吸附装置。历经半年多的中试，装置已进入收尾阶段，相比较于前辈们研发的10000吨和20000吨固定吸附装置，这台内部可将吸附剂连续移动的新设备，可以让锂吸附率超过之前的30%，

0: 这也让张君贤产生了一些更大胆的想法，能否再通过升级改造卤水输送管道，从而实现智能化控制卤水量，这样不仅能减少人力成本，更能进一步提升吸附率，并降低淡水消耗。
1: 你这个是哪条道？

0: 我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我自己学的相关专业呢，毕业以后呢，就是进入到蓝科以后，在新能源这个领域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提升和发展。
1: 那我打开手机，
0: 这是个好方法。
2: 千年盐田褪去旧貌，在创新与生计中焕发新质力量。每一寸盐滩都镌刻着土地变迁的印记，而其中钾、锂、钙、钠等蕴藏于盐湖中的元素，正化作基础科学突破的关键钥匙。以察尔汗盐湖这方天空之镜为起点，悄然开启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而在内蒙古高原，另一项新能源的研究与开发正在上演。如何利用氢让传统煤炭资源实现华丽变身？
3: 坐飞机了。
2: 周学飞，家氢热解技术的工程师，在家陪陪孩子本是周学飞最放松的时刻，他却有点心不在焉，因为明天他就要参与一场重要测试。
4: 我给你们讲一下。
2: 为了这场测试，他已经足足准备了7年。一旦成功，事业和生活将迎来重大转机。
5: 这个咱们这个转位3309这个砝码，咱们要确认一下这个尺寸到底能不能安装到这个位置。现在工期是很紧的，行吗？
6: 把那个架，现在面临这个问题是有个焊流的，设计那边再确认一下。
2: 在800到1000摄氏度的温度和5到10兆帕的压力下，经过加工的粉煤将会和氢气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生成出甲烷、氢质芳烃和高热值氢结半胶。其中占主体的甲烷可以直接用作天然气。周学飞要测试的正是这样一套煤加氢气化装置，
5: 它能够将高挥发分的这种年轻煤种进行分质分级利用，然后全价开发生成咱们这个清洁高效的能源的一个技术。
2: 周学飞口中所谓的年轻的煤，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劣质煤。曾经煤炭是开启工业文明的核心燃料，然而煤炭燃烧造成的碳排放也是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于是降碳、低碳、零碳等概念开始成为重大研究课题。如何破解能源需求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成为人类文明进阶路上必须回应的新命题。
5: 计划是6月26号开始这个系统开始氢气进行循环，然后7月6号具备投煤条件进行投煤。
7: 大家应该知道今年这个开设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咱们直接是对一个新疆煤种的一个试烧。
2: 让劣质粉煤转化为清洁的天然气或氢制油，显然是实现煤炭资源的分级分质利用与全价开发的最佳途径之一。周学飞所在的企业早早认识到了这一点，在2011年便启动了煤加氢气化项目。经过7年探索，他们建成了全球首套每天400吨工业示范装置，可年产甲烷0.52亿立方米，芳烃油品38万吨，并通过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现场考核。现在周学飞所测试的装置已经升级为每天1600吨。
5: 这块打完以后，管是这样，完事那我都往下走了吧。咱主要看。
2: 但从示范装置转化为现实应用，仍然有很长的距离。周学飞现在参与的每一次测试，都在努力缩短这个距离。
5: 咱们这个加氢这个技术呢是没有借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8: 这自发有零碳了。
5: 对。
2: 周学飞所在的企业已经为这个项目投资超过7亿元，而收益至今为零。实现出油量的重大飞跃是盈利关键。

0: 从50到400有可能是探索的一个过程，从400到1600可以用个词来说就是黎明。
1: 接管那边往出走这个汉口吗？有内膜机吗？
2: 有，
1: 拿内膜机伸进去打一遍试试。
3: 可能这个开车也不能按期进行了，需要尽快安排这个绞阀的一个拆解工作，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情况。
1: 你上面已经装进去了。
4: 然而就在测试前，绞阀却发生了问题。
5: 这是咱们拆的那个。
4: 事实上，过去七年里，周雪飞和同事们几乎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工作。由于装置要长期在高温高压环境下运行，内部还要与氢气发生化学反应，部件很容易被腐蚀磨损。他们要反复试验不同的材料，

0: 一个星期后，随着小阀顺利更换，装置正式启动运行。周雪飞和同事们开始进行测试。然而，此次试车所用的煤种仍未达到理想的出油量。他们准备择期再测试另一种新疆粉煤。
1: 测试过程还是就是对照咱们的图纸啊，严格按照一个。
0: 黎明与曙光相伴，虽然距离艳阳高照还有一段时间，但这是属于高原上的绿色崛起之路，将对传统能源的改造利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对此，周雪飞满怀信心，因为他正处在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时代，也正置身于一个古老而又全新的高原。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是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点一号治疗室，点启动。点二。
4: 哦，好。
3: 转到三，转到四，转到五。
5: 郑亚军率领团队对树瘤智能配送系统进行最后的调试。
3: 转到八。
5: 这个高7.2米、旋转重量达50吨的设备，运行重复定位误差不能超过0.1毫米。虽然已经过无数次测试，但郑亚军和同事们仍然有些紧张。
3: 转到六，转到七。
5: 还有2个月时间，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发生产的新一代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就要正式上线安装了。而树瘤智能配送系统则是最核心的部件。
6: 我们在这个真实负载的情况下呢，测一下我们所有治疗室之间的重复定位精度。这个
5: 1946年，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拉斯本·威尔逊首次提出用质子束治疗肿瘤的设想。1994年，日本千叶建成世界上第一个重离子治疗中心。之后，德国、韩国等国家先后掌握了相关技术，并完成了专利布局。和现有的放射治疗技术相比，重离子治癌有着显著的优势，
7: 就能够集中能量杀伤这个癌细胞，而对它经过途中的这个正常组织的损伤是非常非常小的，它杀伤力非常强，基本上能够让 DNA 的伤键，大多数的伤键能够断裂，断裂以后它复发的概率非常小。
5: 1993年，近代物理所就提出开展重离子致癌的研究。1996年，杨建成才刚刚考上大学。博士毕业后就一直在研究所工作的杨建成，作为总工程师，参与了中国首台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示范装置研发的全过程。
7: 到实际上整个的产业化是到我们95大铁工程，也就是我们这个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的确凸循环建成以后。
5: 利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近代物理所完成了深层治疗实验终端建设，并实现了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2009年，科研人员决定利用新建的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提供高能碳离子，开展深部肿瘤前期临床试验研究。2012年5月2日，中国第一家重离子肿瘤治疗中心在甘肃省武威市开工建设。中国重离子致癌技术从基础研究向民生应用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2018年11月6日，首台国产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正式开始治疗第一例患者。这台装置超过95%的零部件都是国产。虽然首台国产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已经是世界上体量最小的，杨建成则希望能够研发出更加小型化的普惠性产品。科学研究并不是浪漫的想象，杨建成和他的团队清楚地知道，科学创新就意味着要面对无数的未知和困难。从研发到生产，整整5年的时间，中国第二代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终于面世。和第一代装置相比，现在的装置占地面积只有第一代的1/3，治疗室的数量则是第一代的3倍。
3: 一号治疗室点启动。

0: 三号到一号重复定位精度小于0.1毫。
1: 调试即将进入尾声，一系列的数据显示装置运转正常，运行误差完全控制在0.1毫米的范围之内。2025年年底，这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正式投入调试运行。当最后一束夕阳掠过青海高原的盐湖，折射出液态锂矿的粼粼波光。当重离子加速器发出的高能粒子束精准直抵病灶，为生命点燃希望的微光。当东数西算的电流跨越山河，在西部数据中心点亮数字中国的未来图景，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节点。在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中，中国正以高原为基，以创新为翼，向着人类文明的更高峰翱翔。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爱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麻都出汗了。
1: 姐姐。

0: 每年的6月1日，西屋出没亲戚的草甸都会被马蹄声唤醒，数百户牧民驱赶着自家的马群汇聚至此。上千匹蒙古马在10平方公里的区域奔腾，全国各地的摄影师在此架起长焦设备，镜头锁定在马蹄翻越山脊线的瞬间。赖森拿着摄影机当望远镜，用它找马。散去，摄影师们忙着分享自己的作品，只有赖森难掩失落。
1: 12排山，北到贝加尔湖，在这
0: 赖森，北京人，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1: 他们传承。
0: 他一个人用3年时间制作的纪录片《穿越蒙古高原》即将完成。在回看一段蒙古马的素材画面时，偶然发现了一匹带着纹身的马，马的肩胛位置有一片翅膀状的斑纹，这和北宋名画《五马图》中的锦帛丛极为相似。北宋严重缺马，宋仁宗时期名臣宋祁曾上书反馈，今天下马军大帅10人，无1、2人有马，西夏国主向仁宗进贡也仅仅是马匹50，官员都买不起马，民间更是难得。北宋之后再无锦帛丛的痕迹。为了证实画中名马是否存在，赖森决定再次回到草原。然而在西屋朱木沁旗几经寻找，始终未能如愿。那匹似曾在画中出现的锦帛丛仿佛仍隐匿在草原深处。赖森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东乌珠穆沁旗，那里有他的牧民朋友大漠。
2: 你这速度挺快，你这一圈转的速度。
3: 我休息，我马不停蹄，我昨天夜里12点到
2: 的。你像我们这个乌镇这块，可能现在就我们这邻居这块，邻居家有一批，啊，近四岁的有一批，他那个纹路有的像蝴蝶翅膀啊，我们这也有管这种马叫飞马。
3: 那咱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个，我拍到我那匹马。
2: 行，咱们一会儿骑马过去，在这儿不远，离咱们这儿。
3: 好。
0: 第一场春雨过后，牧民会把马群放归草场，自由觅食。之后便佛系放养，不再干预。蒙古马可以应对恶劣的天气，也能自行抵御狼群的进攻。到了秋天，马群自然会带着新生的小马回家。在上千亩广阔的草场里，想要找到那一匹马只能靠运气。再过一小时，太阳就要落山了。走遍了牧场的每个角落，只看见了牛羊，找不到一点马群的踪迹。赖森在移动，马群同样也在移动。耐心与体力双双耗尽，太阳落山前，马群出现了。
2: 好像就是上面这只黄色的单独的在马路上跑，这个就是，你看看，就是上面这只肩膀上有纹身。
0: 赖森确定眼前这匹马就是他镜头里一闪而过的景伯聪。自然放牧下的蒙古马还保留着十足的野性，对陌生人的靠近非常警觉，

0: 森几次尝试近距离拍摄都失败了。
1: 这种马种太稀少，整个我们东旗这块也就加起来有300来匹，现在最多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嘎达布齐口岸这块就是3、4户牧民列为保护这种马种的嘛。
2: 哪个
1: 这个嘎查名字太长我有点记不住，但是从口岸那块一打听就能去。
0: 在东乌珠穆沁旗近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牧区乡村仅有2万余人，两户牧民间至少隔着几十公里。打听了一路，没人听说过锦柏松。朱恩嘎达布齐口岸旁的草原上，即将举办一场家族纳达牧。人们往往觉得纳达牧是一种非常隆重的大型活动。实际上，纳达牧在蒙古语中意为游戏。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只需要一个快乐的理由，就能随时随地组织一场纳达牧，尽兴地玩上一场。莱森想去人多的地方问问，也许锦柏松的线索就藏在这里。说起锦柏松，没有人听说过。但肩膀上有翅膀图案的花雕马，新郎官阿拉腾图拉古尔家的草场里就有。这种稀有的马匹在草原上无人不知，也许赖森只是问错了名字。
3: 喂，
1: 哎，你好，
2: 赖森好，
1: 哥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是纪录片的，我想找这个饲养花雕马的人家。
4: 我们家就有，但在这到后天，练达木结束，你先别着急，先吃好喝好。
0: 这场纳达牧持续3天，图拉古尔搭起4个临时的蒙古包，给远道而来的朋友住。第二天清晨，人们要赶到5公里外的小山上祈福，那里是这片草原海拔最高的地方。祈福结束后，纳达牧正式开始。第一场比赛就是从祈福的地点跑回会场。按照蒙古族的习俗，新婚夫妇负责举办当年的纳达牧，这是亲人朋友对他们的祝福，也是他们结婚后的第一个考验。图拉古尔不敢怠慢，但赖森却放松了下来。他关掉了摄像机，加入了这场狂欢。

0: 那达慕刚刚结束，干渴了几个月的草原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暴雨。
1: 嘿，你们家草场真大呀。
2: 我这个算中等。
1: 咱走了得有十里地了吧？
2: 差不多。这场大雨下得太大了，把栅栏冲毁了。
3: 就从这儿
2: 跑回去了。
3: 那马就到山那边去了吧？
2: 对。
0: 阿拉腾图拉古尔家的栅栏被冲毁，马群早已不知所踪。但图拉古尔并不着急。
2: 我们家是三代养花椒马，我这是到我这是第三代。
3: 现在有多少匹了？
2: 现在有200只，第一匹是我爷爷那块，共十几只，然后有匹大雪丢了，然后七。

0: 八尺，到我父亲这就养的多了，然后一百多只，
1: 一百多个，
0: 嗯，到我这就是200多只。
2: 阿拉腾托拉库尔毫不意外的在草场水槽边找到了马群，口渴的马群总会回到这里饮水。三代牧马阿拉腾托拉库尔深知他们的习性，
3: 看，那就是我的马群。
2: 而赖森早已端起了摄像机，这些花雕马与五马图中的锦波聪如出一辙。花雕马十分稀有，因为颈部天生的花纹被牧民们视为美好的象征。20世纪初，花雕马的数量锐减到不足20匹。保护和繁育花雕马种群是阿拉腾图拉古尔家三代人始终坚持的事情。
1: 但是为啥你家就是这个三代人一直始终是在繁育这个和养这个花雕马？
0: 第一个就是我那个传承，
1: 传承。
0: 嗯，那时候我们那爷爷那骑的就是花雕马，然后我爱好也是花雕马，天天骑马。
4: 从小从
1: 就喜欢花雕马，
0: 从小长大都陪伴在一起嘛，驯马出来熟了就是兄弟嘛。
2: 除了阿拉腾托拉古尔家的200多匹，他的邻居们也有少数养殖，总数不过300多匹，而这就是本地花雕马种群的全部数量。
5: 看一下，
4: 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Action 开始。
2: 蹭喝的赖森为了感谢夫妻的帮助，决定回礼一份草原限定浪漫，亲手拍摄一支花雕夫妇马背爱情的 MV 送给他们。
3: 阿舅慢点，
1: 有说有笑的。
3: 怎样，还再来一次吗？
1: 再来一次。
3: 哎，好嘞。
1: 哎，太棒了，
3: 太棒了，
1: 幸福。
3: 哎，太棒了。哎，
1: 哎呀，太好嘞。他养什么马对于牧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嘛，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坚持，他的传承，那这个马可能现在也没有这么多啊，甚至于失传了。这关键就是很多事情啊，他需要有人去做，有人去养马。
2: 画家笔下锦波聪，牧民口中花雕马，因为坚守所以存在。赖森终于为这场跨越千年的求索寻获到了最温暖的触感。在锡林浩特，夏季的白云犹如草原上的白毡，一片片铺展在天际，云层遮住了炙热的阳光，中午的气温随之变得温和宜人，但现场的选手却都剑拔弩张，气氛热烈。这是最后一次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骑射项目的预选赛，总决赛将在2天后开始，来自各地的高手云集于此，只有胜者才能代表锡林浩特市参加即将到来的决赛。这次比赛的规则残酷而公正，只有一次机会，正如战场上生命只有一次，自古以来骑射比赛就是如此。这个规则也给许多选手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很多选手脱靶失败。陶丽是为数不多的女骑手，骑射比赛不分男女，选手们需要发挥的稳定才能参加骑射项目的总决赛。蒙古族的骑射比赛是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参赛者自备马匹和弓箭，赛道全长110米，每隔50米设有一个靶位，骑手必须在10秒内跑完全程，每超过1秒扣0.5分，射中靶心得3分，按照2个靶位的总分决定名次。男友冈胡雅嘎 与他

样，他们要一起参加马超决赛的三项比赛。冈胡雅嘎发挥得非常好，速度、准度、爆发力都很稳定，表现完美，顺利进入了两天后的决赛。陶丽在绕桶跟前哈达的项目发挥亮眼，但骑射是她的弱项。地面射箭，她游刃有余。可一旦上了马背，她的状态就变得极不稳定。陶丽需要让马在短时间内达到最大的速度。在高速颠簸的马背上，陶丽只能依靠肌肉记忆做出射击动作。

两次射箭却都未能命中靶心，遗憾落榜。在其他项目上，陶丽是名副其实的高手。无论是捡哈达还是绕桶，陶丽的技巧甚至超越了一些男选手，但她总觉得骑射更适合男性。骑射不仅需要爆发力，还要求对射箭的绝对控制力，这让他逐渐失去了信心，想要放弃骑射。比赛现场来自各个骑区的选手齐聚一堂，高手如云的场面让陶丽倍感压力。他在场地旁不断练习捡哈达的动作，试图平复内心的不安。捡哈达是蒙古族传统马术项目之一，要求骑手在马背上以高超的技巧和胆识俯身拾取地上的哈达。比赛通常在长约100米、宽3至5米的跑道上进行，哈达数量一般为10至20条。骑手需在疾驰的马背上弯腰迅速捡起哈达，最终以到达终点的时间和捡起哈达的数量决定胜负。比赛中，骑手需要选择合适的马匹，矮小且健壮的蒙古马更有利于骑手俯身拾取哈达，同时也能保持高速。因此，骑手与马匹之间的默契以及对马匹的控制能力是成功完成捡哈达的关键。聪明的马会在选手左右摇摆的动作中调整重心，马不能踩到哈达，人弯腰下探的距离应该正好在哈达的中部，这样在快速运动中才能捡到更多的哈达。比赛开始了，前半程陶丽跟马的配合完美无瑕，然而现场的巨大噪声让马的节奏开始混乱，速度跟动作都没有完成，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遗憾落败。刚虎雅嘎在绕桶赛中发挥出色，获得了第3名。接下来的骑射比赛中，他的马匹却不受控制，偏离了跑道，他笑着离开赛场。比赛并不如人意，复杂的赛场环境，成千上万的观众，都是他们的马儿从未经历过的场面。马儿的不安和失误让陶丽和刚虎雅嘎错失了他们最擅长的项目，一路的准备最终未能如愿。

0: 呼和浩特、鄂尔多斯、赤峰、巴彦淖尔、通辽、新安盟、锡林郭勒盟等地的617名骑手和617匹马将同场竞技。凌晨，冈胡雅嘎跟陶丽开始备马，参加第二天的比赛。在之前的比赛中，陶丽的箭始终未能射中靶心，她内心非常焦虑。在这些项目中，女选手并不多见，像陶丽这样坚持下来的女孩需要极强的心理抗压能力。面对以男性选手为主的赛场，她知道作为一名女性参赛意味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1: 你练这一刻就行，我一共买了五张靶子，你射完了我去哪儿？
0: 这份坚持让她不仅是一个参赛者，向所有人证明了女性同样能在高难度的竞技场上绽放光芒。家中的老人告诉她，射箭是心与心的距离，不是要瞄准敌人，而是要送给他一个礼物，这样射箭才能准。
2: 箭路哪去呢？拿号。
0: 比赛再次开始，第一箭他依旧未能命中，第二箭箭矢破空而出，稳稳地命中靶心。那一刻，他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这一箭不仅射中了靶心，更击中了他内心的信念。
3: 你好，骑手梦跟陶丽入场，马的名字子弹头，来自西屋中牧信息。
0: 失败与挣扎从来都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一种坚持自我的执着。真正的强大不在于技艺的高下，更在直面失败。
3: 现在呢，整体是大部队的行进。
0: 锡林浩特的风带走了炎热，在天地间站稳了脚跟。他知道有些成长无需声张，草原懂得，他也懂。有人在寻找千年画卷中失落的骏马，有人在追赶祖辈们弯弓射箭的步伐。历史从未远去，它存在每一次马蹄踏响的回声里，和每一个不肯放弃的执着的心。追寻者像蒙古马一样，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磨成了骨子里的韧劲儿。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

portal ya.

0: 麻都出汗了。
1: 哈哈哈哈哈哈！

0: 立秋将至，锡林郭勒大草原正在从夏季的繁茂逐渐过渡到秋季的凉爽干燥。贾美阳63岁，阿巴嘎旗民兵黑马连的退伍骑兵教练。退伍后，他只想做一件事，如何让锡林郭勒的马文化存活下去。
1: 这长安的都太厉害了，对吧？
2: 我家伙，
1: 哪货？
2: 他有这东西，呀，他有这些的，哎，对对对，还咋的？俺们会这个多大来呢？呀呀，过去的，你怎么你这个在这边这里头，还吃啥鬼？
0: 2015年是锡林郭勒盟的马业步入低谷的一年。
3: 这车没有这个劲儿。
0: 机械化发展，产业链单一，经济收益下降，以及现代娱乐方式的兴起，不断冲击着传统马术马业。年轻人口的流失也让传统养马技艺面临失传。带徒弟找出路，他一干就是20年。

今天是姐姐苏布达73岁寿辰，天刚蒙蒙亮，家人们从天南海北回到家中，共同为老人祝寿。按照传统，每12年一轮的寿辰最为隆重。

0: 哎，他到这个，在这个怎么加多少钱？要不要？
1: 皮嘛，那修的分的都修的，我那是养多少单的修，有户个。也跟那个哪有结论？也跟那个那个马多那位收票那个声音，就结算得好了，挺特别的。讲钱了，钱了买就行，也行。

0: 잘 뜯는 거 이리 와 지금 제가 지금 이리 와
1: 엄나 했지 말아
2: 응? 뭐
0: 昨天应该让他昨天就是那

0: 人和马都保留三分烈性，皮鞭抽出来的不叫本事，能在马蹄踏起的烟尘里找到共处的分寸，才是草原教给他们的生存哲学。想要传承发展传统马文化，就要为传统文化寻找崭新的价值点。贾美洋希望把马从生产生活工具转变为竞技比赛的主体，推动传统驯马成为一项竞技比赛，把驯马人从农牧民转变为运动员，让更多的人从这项精彩的体育赛事中感受到传统驯马的魅力。这片面积46公顷的草场曾是当地人用来举办纳达慕的会场旧址，多年无人打理。贾美洋所设计的驯马比赛将拥有完善的比赛环节、清晰的评判标准，原汁原味的传统驯马文化也将赋予蒙古马全新的价值。他找到了这块草场的所有者。
1: 就你说那个驯马大赛在这儿搞几场，一下子你就把这个地方做了，就把牧民
2: 参与进来，
1: 把蒙古马的精神呢要通过这个场地的平台让
0: 这片土地的未来从未像此刻般清晰。贾美洋深知每一场精彩绝伦的驯马背后是无数次的汗水和坚持，也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千年智慧，而马蹄踏响的地方，大地终将沸腾。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凌晨4点，俄勒布格和弟弟在做马超比赛前的准备。

0: За юу ч бодож болов юм шиг байна.
1: Дэд дэд 很兴奋，但俄勒布格却有些担忧。他的赛马巴特尔已经14岁了，对于一匹赛马来说，已经进入赛马职业生涯的尾声。俄勒布格非常担心巴特尔的体能是否能够应对如此激烈的比赛。他们曾一起赢得多次荣誉，但这次马超的强度或许远超以往。马超是首届蒙古马精神杯，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的简称。赛马环节分为6公里接力赛和15公里耐力赛。马超比赛的场地就是天然的草原，再加上大雪的覆盖，对每位选手和赛马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天色渐亮，历经2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到达了总决赛的现场。俄勒布格给马热身，让他尽快适应寒冷的天气和嘈杂的环境。卡车边成了巴特尔短暂休息的地方。锡林郭勒盟各个集区的高手也相继到场，这些选手年龄跨度极大，从9岁孩童到90岁长者皆有参与。这些分赛场冠军将在今天上场。突如其来的狂风使气温骤降，彻骨的寒冷给俄勒布格和巴特尔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俄勒布格更加担心巴特尔能不能完成比赛，他不希望巴特尔在比赛中有任何危险。第一组接力赛已经开始，俄勒布格被分到了第11组。接力赛考验的是骑手和马的技巧、默契和爆发力，特别是交接棒环节，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意味着失败。赛马在雪地上飞驰的场景让这匹14岁的老马兴奋了起来。巴特尔不仅是俄勒布格的骄傲，也是赛场上的传奇，是俄勒布格心中的英雄。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一场心灵的交汇。一人一马踏上了起跑线，前一棒的骑手已经落后到了第7名。这一刻时间似乎凝固，他们需要一个完美的交接棒才能完成比赛。巴特尔仿佛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战，不留余力，全力冲刺。

赛的结局或许不够完美，但生长于这对搭档间的默契，早已超越胜利与失败的界限。风沙磨白了鬓角，也磨旧了马蹄，岁月拿走了力气，却没能拿走执着。一位老人，一个少年，一匹老马，写下同一个答案。坚韧并非岁月的馈赠，而是信念的坚守。

千年等一木，一木存千年。绘画艺术雕刻技艺和零和件的图腾，还有我们王屋村结构几千年存在来的技艺，融入到这个器物里面，让它延续下去。

0: 们这个地方就人多地少，温饱肚子的话有几只产嘛，只有一心把手艺做好才有饭吃。从白壮开始，我们的很多造办处县务人有参与制作很多官田家具，然后从官田的文化、官田的技艺带到我们县务。一看这个器物，县务的手艺人做的器型啊、工艺啊，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就是建筑一个流派。
1: 家具里面怎么也好，你重用我，我重用你，让它能很结实，不用任何钉子，就是用几百年、几千年里面都不会有问题，都是我们逐渐的智慧。

跟这个家族都要打下去，他请林部到山坡的师傅来打擂台，大户人家吧，对家具、对工艺、对图腾要求很严格，工艺精湛的要求，让你做到栩栩如生。丢人物，丢什么故事？这个故事让他看得很感动啊！山水呀、啊，又看了一片大好河山啊，等等。丢花牛，又看那个河灵河现的一个画面的孔雀，每个角度看，他眼睛都会看你，羽毛都会动。一片工艺里面又刻了几万刀，所以他在嘉兴展表现，工艺做得非常精细，里面有做到工艺非常浑熟，整个立体感啊，整个层次感啊，整个图案也表达了立体形式，一看的一个作品。以后就还要结合嘛，娶妻虎啊，让女方来我家里看到我家里实力。这个家庭具有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会把这个图案刻在家具里面。图案要求我这个家就把旧文化，还有我们中医文化，还有礼仪文化，有好寓意的图案，花开富贵啊，吉祥埋孝啊，等等的这些很好的典故，让下一代看到图案，让他们立志，让他们很好的学习。在我的很多图案里面，我以龙的图案来表达，我喜欢刻龙，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一看就是生生不息，给我们人们带来福气，一种历练的见证，一种智慧的见证。而我这个轴快刀轴速非常快，我们以前就拉花了，这个我眼睛一边闭一边可以刻一个图案出来，就是这个事情我全专注的，刚好他问我的状态，丢什么作品要心无杂念，要融进去，包括我丢龙的时间，丢龙的时候我达到道里面的状态，龙就在我的脑子里面挥出来，眼珠也好，眼皮也好，找一刀再轻轻动一下，它这个眼珠就会动起来的，包括这个整个龙的历练感，包括龙爪龙须会飘逸，做的时候就是你的基本功好不好，功夫到家不到家。在我记忆里面，我基本我得赢了，跟别人一起干，我一定又赢他，干最好，这种心态才能做好。你要我成长，你比别人付出代价多一点，就那一点点都付出，你就一定有组合。八家这地方，见我这边传承的家族很多很多，但其实我们手艺人来讲，这个不断融入我们精髓在里面，文化的灵魂在里面。为什么后来我爱上这门手艺？因为当时我在农村里面打下去，也维护大户人家的一个

尊堂，里面的文化非常的浓厚，看了以后是心生敬畏之情，给我很好的启发。我对家具行业，我不是单单家具就在问，不是单单学艺就为了谋生，然后这个器物能传承能从事，传承几代人。以前我们想温饱肚食，成为一个酒作坊，办个酒厂，但是看到整个改革开放对我们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一路走来我感悟很深刻。祖先留下来文化一定去爱护它，又很好传递它，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魅力，这个家具能成为国礼，能代表我们国家走出去，展现中国的文化，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还最关键能展现我们中国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这个能工巧匠能做的这么好的器物，这么好的家具，很多道理先通了。自己在每个位置每个小时都有去思考，要我怎么样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说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要
8: 吧？
9: 要吧？
10: 应该的。
11: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这些有着大眼睛的小家伙叫做藏羚，它们是可可西里最具标志性的高原精灵。20世纪末，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开始流行起一种奢侈品披肩——沙图石。沙图石由藏羚的绒毛制成，在最狂热的时候，藏羚绒毛的价格一度被炒得比黄金还贵。正是源于这样的狂热追求，将盗猎分子推向了可可西里。电视剧

0: 生命树正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巡山队员深入可可西里守护藏羚的故事。
1: 怎么就一个？
2: 就碰到他一个。
1: 因为我们在实景环境下拍摄，就像是真的经历了无人区，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它不是穿多少衣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个冷寒冷是刺骨的。
3: 别动！
4: 只有这样才能把当年巡山队这些前辈们那种执着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
0: 胡歌饰演的多杰，其原型之一叫做索南达杰。1994年，索南达杰在抓捕盗猎分子的过程中不幸牺牲，随后他被国家授予了环保卫士的称号。
1: 我们拍这个电视剧的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
0: 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挂牌成立，他宣告了中国最严正的态度，在可可西里一切破坏生态的人类活动都将严格禁止。每个月，玉树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都要深入可可西里进行必要的巡逻。
5: 我也每天像蟑螂一样在跑，
6: 蟑螂也挺多的，
5: 蟑螂很多，
6: 这是
5: 对。大家都要注意周边啊，看有没有移动的车辆啊，这些注意观察啊。
0: 这支巡逻小队共有7人。
7: 我叫诺布多杰、
8: 吴永华、
9: 徐政委、
10: 扎西文德、
11: 高文斌，
0: 以及小队负责人王迎新和詹江龙。
12: 我第一次了解可可西里也是在当兵的时候，在电视新闻上，然后看到当时的话，说那大杰书记牺牲的，让新闻上报道，那时候才知道，哦，青海有个可可西里。
0: 在1997年复员后，詹江龙来到了可可西里，他已经在这里巡护了近30年。
12: 经过28年了以后，从当初的一个小猴子，现在到现在一个大老年大叔了，中年大叔了。
0: 可可西里的面积超过4.6万平方千米，比海南省的陆地面积还要大。它的底色是巨大的湖泊、银白色的雪山、复杂的水系网络。这里没有人类文明中特有的泾渭分明的线条公路和块状社区。作为长江的源头之一，它只有一望无际的荒野。保护区自成立以来，一直严禁一切非法穿越、盗猎、采挖的行为。
12: 今天晚上的话，我们住在不测湖边，右边的话是昆仑山，这边的话有条路。所以我们一会到那个路上，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车辆走过的痕迹啊那些。
0: 深夜，在可能出现非法穿越的关键点位上设立临时警务站，是警队的一项重要工作。
12: 来，进去吧。哎，对，拉起来。哎，把底下的拉开。好，来转一下，门转一下。好。大家换着来，慢一点啊！
13: 慢一点，温柔一点啊！
12: 第一天不能反应掉，第一天反应了，明天还有一天，很远的路了。
13: 再没拿个灯啊！
0: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年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这种高寒缺氧的环境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但这里也是藏羚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对于可可西里公安而言，他们的坚守代表着国家的承诺，将这片土地完整地交还给野生动物，并誓言永绝人类的侵扰。到了夜晚，警员们需要通过轮岗巡逻来观察远处是否有车辆的灯光。
14: 等会，我们这没有发现情况。
12: 收到，那我们集合。

0: 清晨，临时警务站边出现了狼爪印。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因为警队的到来就停止一切活动。正是因为这群人的守护，可可西里才真正隔绝了一切人类活动，保持了荒野本该拥有的样子。同时，也正是因为可可西里保持了荒野的本色，也让一切人类活动变得无比艰难。早上还晴空万里，下午就迎来了暴风雪。但这场大雪并不能阻挡警员们展开工作，他们还要继续巡山。
1: 越这种天气的话，我们越要注意，然后观察车外，看有没有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啊、车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大家，多观察，反正我们走的。
0: 一次巡山的周期通常是5到7天，但因为各种突发情况的出现，巡山的时间总会变得更长。
1: 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的话，从最初藏羚羊然后不足2万只到现在的7万多只，这都是一代一代可可西里人经过无数次的巡逻取得的成绩。到时候我们晚上的话，吃完饭了以后的话，我们3个人一个伴车里面，然后在外面转着，然后巡逻一下啊。
2: 好，好的。
0: 作为最忠诚的卫士，这份坚守永不会停止。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随着近三十年的深入保护，如今在可可西里的外侧，青藏线的沿线，也能随处见到大量的藏羚。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只，
2: 十二只小羊。嗯。
0: 每天，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采索家和姜文多杰，都要沿着青藏线进行巡视，保护这些藏羚。
2: 从小所收集的这个英雄事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就来到这边，就是出一些自己的微博之类吧，最起码给自己孩子做一份榜样。这样比赛，愣比赛。
0: 索南达杰保护站以英雄索南达杰的名字而命名，它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3: 现在手上的这只羊是什么时候救回来？
2: 今年七月份救的。
3: 当时是在哪发现的？
2: 这是去年，今年的话，庄稼湖保护站。
0: 每年五月到七月，可可西里周边的母藏羚群都会前往可可西里附近。

0: 地的卓乃湖进行产宰。这个时候狼群也会伺机攻击产宰的藏羚。
1: 谁被谁吃的这种原理吧，就不会去干预他们这个自然规律的。但是我们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宗旨什么，就是为了救助这个小羊。
0: 这只小藏羚今年7月刚刚出生，它的母亲被狼群咬死了。
1: 小羊对人类的这种戒备意识是特别强烈的，然后我们稍微去靠近，这小羊就会跑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相当于就是匍匐前进，就是把那为了那个救助那个小羊，我们可能折腾了2个多小时，可能将近3个小时，我们才把这个小羊救助。抓到我们的怀里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哦，真的，我们这次救助了该救助的一个小羊。
0: 这些曾因狂热追逐私欲而深深受到伤害的藏羚们，牵动着许多中国人的心。被救助回的小藏羚会被妥善照顾，直到有野化放归的可能，才会离开保护站。凌晨6点，连心凌和他的团队在使用红外相机追踪着藏羚的踪迹。
2: 这边的是什么？这
3: 对。
0: 连心凌利用红外相机追踪藏羚的栖息点位，是为了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藏羚早上排下的粪便，
4: 就是顺着阳光找比较好找一点，尤其是新鲜粪便的话，它会反射光，就是你就黑的更黑。
0: 新鲜的粪便上有连心凌最需要的东西，藏羚的 DNA。
5: 粪便在肠道里走的过程会带上那个大肠脱落的细胞，我们回去的话就可以把它表面的刮下来，刮下来把它 DNA 就可以提出来。
0: 连心凌希望通过持续采集藏羚的 DNA 获取更多的藏羚种群信息，来破解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什么母藏羚群每年都要前往可可西里产崽。
4: 从我的导师苏建平老师那时候就提出来一个叫集体记忆猜想。
5: 这为什么集体记忆呢？就是现在的藏羚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迁徙，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了。但是你跟着妈妈和外婆走，你怎么来保证他这种信息能传递过来？所以我们测他这个群体里面成员的亲缘关系。你比方说，如果这个群里有十来只，结果里面有外婆、妈妈和女儿在这一个群里，那就像我们人类的一样，那个外婆给妈妈说，妈妈给女儿说，你说你等到以后你要有孩子、要生孩子的时候，你要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了。
0: 想要验证这样的假设，连心凌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采集更多的样本。
4: 我的导师苏建平已经去世7年了，就是他在没去世之前，他就说我在退休之前一定要解决藏羚之谜。当然到现在的话，他去世了，没有办法去做。然后在我的整个的硕士博士论文的期间，我一直在做藏羚，包含我们现在的在做的工作也是为了集体记忆猜想，收集更多的科学证据。
0: 为了采集更多的数据，连心凌计划在藏羚迁徙的关键通道安装摄像头。
5: 哎，螺丝刀，
6: 我这，在我这，在我这。
5: 把它我抓紧。
6: 哎，哦，可以了，这个行。
5: 因为这个摄像头它是可以实现360度转，5公里之内都可以把它拉近。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藏羚过路的话，只要能2公里之内就完全足够了。
0: 在未来，这颗巨大的摄像头还将为藏羚的迁徙提供更多的帮助。
6: 刚才这么一忙啊，刀反而好像都好了。
5: 就是这样，在同一个空间，我们不同的人为了这同一个物种，在这个地方来开展不一样的工作。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藏羚的保护未来会越来越好。
7: 有一种假设哈，
8: 没有地方
7: 到可可西里去值守一天的话，您是想看到什么呢？
9: 只能值守一天吗？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如果可以看的话，想都看一看。
10: 拍完这部戏以后，我觉得我去到任何一个自然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不太想去打扰它。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0: 从索南达杰血洒可可西里，再到全面系统的保护可可西里，这片大地一直在书写着守护生命、捍卫自然的传奇。 这传奇。

0: 高原之上，海拔的极限从未阻挡人们探索的脚步。
1: 点二
2: 报啊！
0: 当科技创新的飓风席卷大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曾是新中国重点布局的科研和工业重镇，两弹一星在这里闪耀世界，航空航天在这里直冲云霄。如今的高原之上已成为科技创新与实践运用完美融合的高地，高原之上的点滴突破日益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布局。这里是数字时代撑起全国算力的底气，也是撑起绿色能源的基地，更是大国重器震惊世界的舞台。高原早已不再是遥远的边疆，而是与全中国一起心跳的传奇。在中国，每时每刻都有无数人点亮手机屏幕，海量导航与位置服务请求穿越云端，不计其数的 AI 语音交互持续发生。所有这一切的支撑都来自强大的算力。
3: 信阳是我们的战略核心节点吧，我大概一个月差不多要来三四次吧。
0: 吴克征，一家互联网企业生态合作中心总经理。两年前，他所在的企业将发展重心投向了甘肃庆阳，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
3: 现在需要我们提供一个算力的一个需求，要看一下我们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资源，还要准备。
0: 今天团队接手一个重要任务，为落地庆阳的国家自然资源训练大模型部署算力集群。
3: 然后还
0: 该模型关涉国土安全，对算力的自主可控要求极高。
4: 它不光是有 GPU 的算力，它还有 CPU 的算力需求，这是一个全套的标准化的一个集群。
0: 项目不仅要求提供安全可靠的国产算力集群，还要在半个月内完成机房部署，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5: 这个自然资源的大模型的这个项目，
4: 在前期的试备做的就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这个可能就比较费劲，就需要我们把这个最后1公里的这个工作要做得很扎实才可以。
5: 大模型啊，准备放在就是这个我们规模比较大的这个 N02 的这个机房里面，因为这个机房里面后面这个扩容的这个。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全球算力需求正以年均300%的惊人速度爆发式增长。强大的算力需要强大的能源支撑，我国东部地区承载了全国70%以上的算力需求，却面临着能源紧张、土地有限的困境。而西部能源富集，空间广阔。2022年，我国启动了东数西算战略，就此解决了东部瓶颈，同时又带动了西部发展。
4: 那为什么叫东数西算？就是把东部的这些场景的应用拿到西部来算。
0: 气候、空间、能源的天然优势吸引了国内1半以上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在庆阳落户。
4: 作为我们做算力来讲，制冷节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从这个维度上来讲，我们的数据中心的制冷它不需要像东部地区或者南方地区那么高的能耗。
6: 庆阳这边有一台昆仑280服务器无法提供 QVM 的虚拟机，我们现场可能有点困难。

0: 你给远程指导一下。
1: 这个不知的主要原因就是
2: 时间紧张，吴科长的测试并不顺利。
3: 这还有多少？
2: 突发的故障让原本紧张的部署工作停滞不前。吴克征只能求助远在北京的团队。在全球，算力的核心竞争相当一部分来自芯片的比拼。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算力建设长期依赖高端进口显卡，不仅成本高，而且有潜在的数据泄露风险。
3: 由于 DeepSeek 的这个横空出世，发现我们其实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端的卡，也能训练出一个性能很好的模型。
2: 半年前，吴可征所在的企业创造性提出异构算力适配的想法，让不同的国产芯片在同一个平台上相互兼容适配，并发挥出超强性能。这个技术不仅降低了成本，还将国产芯片利用率提升至92%以上，构建起了自主可控的算力生态。三个小时后，漏洞被修复，部署如期进行。15天后，吴可征的算力搭建也顺利结束，整个项目开始运行。
4: 这个透图大模型已经这个正常的也在运行啊，包括这个目前的算力的吞吐量呀，整个的话都是能达到预期啊。这个选地项目
2: 此时仅需15毫秒，一个经过上千次迭代优化的国产资源大模型便能在黄土高原和北京之间完成一次来回运算。这意味着从东部城市发起的算力请求，在用户尚未察觉延迟的瞬间就能得到来自庆阳的响应。很快，随着数据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国土资源管理也正在进入更加精细高效的发展阶段。而远在青海，一项化学物质的研究与开发可能影响着整个未来能源的应用。锂被称作新时代的白色石油，在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移动通信等领域作用愈发关键。这片粼粼波光的湖水是中国最大的盐湖察尔汗盐湖。千百年来，柴达木丰富的盐类资源被人们不断认识和利用。雪白的盐连接着高原与远方的烟火人间。盐湖中锂资源储量约1200万吨，在国内盐湖锂资源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美中不足的是，盐湖中的锂离子浓度极低，每升仅含20至60毫克。如何从卤水中提取锂离子，一度成为制约中国锂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5: 从整个产能划分的话，这边是10000吨，那边是20000吨。这
2: 张军贤是盐湖提锂工艺工程师，
5: 不去开发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的卤水锂只有这么多，所以我们要依靠更高效的方法去提锂。
2: 实际上，制约察尔汗盐湖提锂的一大难题就藏在煤与锂之间。这里的卤水煤锂比高达500:1，而两者性质又十分相近，要从大量的煤中精准捕捉少量的锂并不容易。吸附法虽是重要的提锂路径，但面对不同的卤水条件，吸附剂也并非都能适用。
6: 从算力出来以后，你干燥完称重以后，重量出来，根据做换算公式换算完以后，前后一对比，它整体的就是整理阶段的锂的受率完全就可以算出来的。
7: 当年呢，将30吨这个卤水呢运送到这个南美的这个某知名公司进行一个验证，公司反馈说是我们察尔汗盐湖的卤水的这个锂浓度呢还是太低， 我公司

0: 吸附法提炼技术并不适用于察罕盐湖卤水提炼。鉴于这种情况呢，科研团队也是从这个北欧引进了这个吸附剂制备工艺，但是制造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呢，使用过程中它的破碎率是很高的，装置呢根本就是无法正常稳定运行。
1: 那是2013年，张军贤刚刚入职，成为一名巡检工，而公司如果再找不到适合的吸附剂，将面临破产危机。他的前辈们意识到，世界上根本没有现成工艺供他们使用，想要升级工艺，只能靠自己。
0: 我们的就是科研团队在吸收消化引进这个吸附剂制备基础上呢，我们自主吸附剂的研发，通过3年不断的这个探索跟研究吧，最终呢也是初步的开发出适用于察罕盐湖卤水提炼的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以及匹配的吸附提炼工艺的成套技术。
1: 眼前的这个超大机器是张军贤所在的技术中心主导合作研发的新一代连续移动吸附装置。历经半年多的中试，装置已进入收尾阶段，相比较于前辈们研发的1万吨和2万吨固定吸附装置，这台内部可将吸附剂连续移动的新设备，可以让利吸附率超过之前的30%。这也让张军贤产生了一些更大胆的想法，能否再通过升级改造卤水输送管道，从而实现智能化控制卤水量。这样不仅能减少人力成本，更能进一步提升吸附率，并降低淡水消耗。
2: 那和谁两条道？
3: 反正我们把机器提掉了，他给送的船，我把机器跳远点。
4: 我实际上没测，大概有个7公里，两个渠道的话得
1: 一个月后，张军贤主导的连续移动吸附装置正式投产。
5: 一个最大的这个。
0: 我正好我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我自己学的相关专业呢，毕业以后呢，就是进入到蓝科以后，在新能源这个领域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提升和发展。
3: 那我打开手机，
0: 这是个好方法。
1: 千年盐田褪去旧貌，在创新与升级中焕发新质力量。每一寸盐滩都镌刻着土地变迁的印记，而其中钾、锂、钙、钠等蕴藏于盐湖中的元素，正化作基础科学突破的关键钥匙。以察尔汗盐湖这方天空之镜为起点，悄然开启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在内蒙古高原，另一项新能源的研究与开发正在上演。如何利用氢，让传统煤炭资源实现华丽变身？
6: 坐飞机了。
1: 周学飞，嘉兴热解技术的工程师，在家陪陪孩子，本是周学飞最放松的时刻，他却有点心不在焉。因为明天他就要参与一场重要测试。
7: 我给你们讲一下。
1: 为了这场测试，他已经足足准备了7年。一旦成功，事业和生活将迎来重大转机。
8: 这个咱们这个创维3309这个砝码，咱们要确认一下这个尺寸到底能不能安装到这个位置。现在工期是很紧的，行吗？
9: 把那个架，现在面临这个问题是有个焊流的，设计那边再确认一下。
1: 在800到1000摄氏度的温度和5到10兆帕的压力下，经过加工的粉煤将会和氢气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生成出甲烷、轻质芳烃和高热值氢解半胶。其中占主体的甲烷可以直接用作天然气。周学飞要测试的正是这样一套煤加氢气化装置，
10: 它能够将高

0: 挥发粪的这种年轻霉种进行分殖分级利用，然后全价开发，生成咱们这个清洁高效的能源的一个技术。
1: 周雪飞口中所谓的年轻的霉，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劣质霉。曾经煤炭是开启工业文明的核心燃料，然而煤炭燃烧造成的碳排放也是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于是降碳、低碳、零碳等概念开始成为重大研究课题。如何破解能源需求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成为人类文明进阶路上必须回应的新命题。
0: 咱们大计划是6月26号开始这个系统开始清洗进行循环，然后7月6号具备投煤条件进行投煤。
2: 大家应该知道，今年这个开设啊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咱们主要是对一个新疆煤种的一个试烧，
1: 让劣质粪煤转化为清洁的天然气或轻质油，显然是实现煤炭资源的分级分质利用与全价开发的最佳途径之一。周学飞所在的企业早早认识到了这一点，在2011年便启动了煤加氢气化项目。经过7年探索，他们建成了全球首套每天400吨工业示范装置，可年产甲烷0.52亿立方米，方烃油品38万吨，并通过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现场考核。现在周雪飞所测试的装置已经升级为每天1600吨。
3: 打完以后，管是这样，完事那我都往下走了吧。咱主要看。
1: 但从示范装置转化为现实应用，仍然有很长的距离。周雪飞现在参与的每一次测试，都在努力缩短这个距离。
0: 咱们这个加氢这个技术呢是没有借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1: 周雪飞所在的企业已经为这个项目投资超过7亿元，而收益至今为零，实现出油量的重大飞跃是盈利关键。
0: 从50到400有可能是探索的一个过程，从400到1600可以用个词来说就是黎明。
3: 接管那边往出走这个汉口吗？有内膜机吗？拿内膜机伸进去打一遍试试。
0: 可能这个开车也不能按期进行了，需要尽快安排这个绞阀的一个拆解工作，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情况。
3: 你上面已经装进去了。
1: 然而就在测试前，绞阀却发生了问题。
0: 这是咱们拆的那个。
1: 事实上，过去7年里，周雪飞和同事们几乎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工作。由于装置要长期在高温高压环境下运行，内部还要与氢气发生化学反应，部件很容易被腐蚀磨损。他们要反复试验不同的材料，

0: 一个星期后，随着小阀顺利更换，装置正式启动运行。周雪飞和同事们开始进行测试。然而，此次试车所用的煤种仍未达到理想的出油量。他们准备择期再测试另一种新疆粉煤。
1: 测试过程还是就是对照咱们的图纸啊，严格按一个一个。
0: 黎明与曙光相伴，虽然距离艳阳高照还有一段时间，但这是属于高原上的绿色崛起之路，将对传统能源的改造利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对此，周雪飞满怀信心，因为他正处在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时代，也正置身于一个古老而又全新的高原。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舞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点一号治疗时，点启动。点二。
8: 哦，好。
7: 转到三。转到四，转到五。
0: 郑亚军率领团队对树瘤智能配送系统进行最后的调试。
7: 转到八。
0: 这个高7.2米、旋转重量达50吨的设备，运行重复定位误差不能超过0.1毫米。虽然已经过无数次测试，但郑亚军和同事们仍然有些紧张。
7: 转到六，转到七。
0: 还有2个月时间，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发生产的新一代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就要正式上线安装了。而树瘤智能配送系统则是最核心的部件。
9: 我们在这个真实负载的情况下测一下我们所有治疗室之间的重复定位精度。
0: 1946年，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拉斯本·威尔逊首次提出用质子束治疗肿瘤的设想。1994年，日本千叶建成世界上第一个重离子治疗中心。之后，德国、韩国等国家先后掌握了相关技术，并完成了专利布局。和现有的放射治疗技术相比，重离子致癌有着显著的优势，
10: 就能够集中能量杀伤这个癌细胞，而对它经过途中的这个正常组织的损伤是非常非常小的，它杀伤力非常强，基本上能够让 DNA 的伤键，大多数伤键能够断裂，断裂以后它复发的概率非常小。
0: 1993年，近代物理所就提出开展重离子致癌的

0: 研究。1996年，杨建成才刚刚考上大学。博士毕业后就一直在研究所工作的杨建成，作为总工程师，参与了中国首台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示范装置研发的全过程。
1: 到实际上整个的产业化是到我们局部大企业工程，也就是我们这个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的确储存环建。

0: 现了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2009年，科研人员决定利用新建的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提供高能碳离子，开展深部肿瘤前期临床试验研究。2012年5月2日，中国第一家重离子肿瘤治疗中心在甘肃省武威市开工建设。中国重离子致癌技术从基础研究向民生应用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2018年11月6日，首台国产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正式开始治疗第一例患者。这台装置超过95%的零部件都是国产。虽然首台国产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已经是世界上体量最小的，杨建成则希望能够研发出更加小型化的普惠性产品。科学研究并不是浪漫的想象，杨建成和他的团队清楚地知道，科学创新就意味着要面对无数的未知和困难。从研发到生产，整整5年的时间，中国第二代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终于面世。和第一代装置相比，现在的装置占地面积只有第一代的1/3，治疗室的数量则是第一代的3倍。
1: 1号治疗室点启动，3号到1号重复定位精度小于0.1毫米。
0: 调试即将进入尾声，一系列的数据显示装置运转正常，运行误差完全控制在0.1毫米的范围之内。2025年年底，这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正式投入调试运行。当最后一束夕阳掠过青海高原的盐湖，折射出液态锂矿的粼粼波光。当重离子加速器发出的高能粒子束精准直抵病灶，为生命点燃希望的微光。当东数西算的电流跨越山河，在西部数据中心点亮数字中国的未来图景，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节点。在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中，中国正以高原为基，以创新为翼，向着人类文明的更高峰翱翔。

千年等一木，一木存千年。绘画艺术雕刻技艺和灵活界的图腾，还有我们毛种结构极限存在来的技艺，融入到这个器物里面，让它延续下去。

0: 们这个地方就人多地少，温饱肚子的话有几只蚕嘛，只有一心把手艺做好才有饭吃。从白种开始，我们的很多造办处县务人有参与制作很多宫廷家具，把我从宫廷的文化宫廷的记忆带到我们县务。一看这个器物进入手艺人做的器型啊、工艺啊，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就是建筑一个流派。
1: 但是里面怎么也好，你重用我，我重用你，让它能很结实，不用任何钉子，就是用几百年几千年里面都不会有问题，都是我们逐渐的智慧。

就是这个家族如果打下去，他请仁波道三波的师傅来打擂台，大户人家吧，对家具、对工艺、对图腾要求很严格，工艺精湛的要求，让你做到栩栩如生。丢人物，丢什么故事？这个故事让他看得很感动啊！山水呀、啊，又看了一片大好河山啊，等等。丢花牛，又看到个活灵活现的，一个画面的孔雀，每个角度看，他眼睛都会看你，羽毛都会动。一片工艺里面又刻了几万刀，所以他在家具展表现，工艺做得非常精细，里面有做到工艺非常丰硕，整个立体感啊。

整个城市港啊，整个土港也不大的立体形式，一看的一个作品。以后就还有结合嘛，曲奇虎啊，让霓虹来我家里看到我家里实力。这个家庭具有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会把这个土港刻在家具里面。土港要求我这个家就把旧文化，还有我们中医文化，还有礼仪文化，有好寓意的土港，花开富贵啊，吉祥埋孝啊等等的这些很好的典故，让下一代看到图案，让他们立志，让他们很好的学习。在我的很多图案里面，我以龙的图案来表达，我喜欢刻龙，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一看就是生生不息，给我们人们带来福气，一种历练的见证，一种智慧的见证。而我这个轴快刀轴速非常快，我们以前就拉花了，这个我眼睛一边闭一边可以刻一个图案出来，就是这个事情我全尊重的，刚好他问我的状态，就怎么作品要进入杂念，要融进去，包括我丢龙也是一样，丢龙的时候我达到道里面的状态，龙就在我的脑子里面挥出来，眼珠也好，眼皮也好，找一刀再轻轻动一下，它这个眼珠就会动起来的，包括这个整个龙的历练感，包括龙爪龙须会飘逸，做的时候就是你的基本功好不好，功夫到家不到家。在我记忆里面，我基本我得赢了，就跟别人一起干，我一定又赢他，干最好，这种的心态才能做好。你要成长，你比别人付出代价多一点，就那一点点多付出，你就一定有收获。霸家这地方，见我这样传承的家族很多很多，但其实我们所有人来讲，这个不断融入我们精髓在里面，文化的灵魂在里面。为什么后来我爱上这门手艺？因为当时我在农村里面打家具，给维护大户人家的一个中堂，里面的文化非常浓厚，看了以后是心生敬畏之心，给我很好的启发。我对家具行业，我不是单单家具就在用，不是单单学艺就为了谋生，然后这个器物能传承能从事，传承几代人。以前我们是讲王宝度时成为一个酒作坊，办个酒厂，但是看到整个改革开放对我们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一路走来我感悟很深刻。祖先留下来的文化一定去爱护它，又很好传递它，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魅力，这个家具能成为国礼，能代表我们国家走出去，展现中国的文化，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还最关键能展现我们中国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这个能工巧匠能做的这么好的器物，这么好的家具，很多道理先通了，自己在每一个位置每一个小事都有去思考，要我怎么样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1: 京港澳高速，纵贯南北的交通脊梁，中国最繁忙的交通大动脉之一。自2001年通车以来，日夜奔腾，承载着海量货运往来。元阳服务区地处河南新乡，位于整条线路的中间地带。南来北往的大货车司机们经常停靠于此。以车为家的大车司机，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模样？夜晚的元阳服务区，不少大货车司机在此休息。他们在停靠服务区后，第一件事就是要下车检查车辆状况，确保车辆与货物安全。
2: 你这拉的是什么呀？
3: 拉那个面膜，人敷那面膜，反正哪有哪儿运费高，哪有货就往那儿跑，也现在也不能固定，你知道吧？内卷太厉害，一年保底的应该是20万。我们这种冷藏跑得远嘛，这保底都是20万公里，再低20万公里不挣钱。现在这不都买新车走贷款。车后面这边带的棉被，这底下啥都有，是不是？这都路上吃的，
4: 香蕉。嗯。
3: 这原车的带的抽屉，不是里边水壶、茶叶之类的，这锅碗瓢盆就放这里边。
1: 小小的驾驶室，大小不过4平米，却是大车司机们最常待的地方。他们的吃住全在这方寸之间。
5: 我这属于90后，像我们这个年纪，像我这样干的很少。像我们公司基本上也是40岁的，就还是孤家寡人，一天到头在外面跑，就这样。
1: 一口热汤挂面便是一餐，随便对付一口是他跑车的常态。
5: 拉的是小汽车嘛，送到 4S 店的。这也是从那个芜湖嘛，安徽芜湖拉好几个城市，有郑州的，有那个新乡的，还有开封的，自己装自己卸，还有自己验车子外观啊，还有内饰都要验仔细。你要哪里有一点小问题就要赔钱。像我今天送郑州那几台车就赔了几百块钱。在路上跑，石子站的，就站跑起来的呀，有的时候石子嘛蹦飞来飞去，石子站的一点点小痕迹也是几百块钱。
1: 大货车是物流中的中流砥柱，更是保障民生的重要一环。大到汽车家电，小到餐桌上的水果蔬菜，都是靠着他们的奔波送到千家万户。
6: 是啥问题啊？刚才说
7: 白菜有了，白菜掉下来了。
6: 掉多少？掉哪个车道了？
7: 在这个元阳服务区
1: 停车场里，一辆拉满白菜的货车停在车位上，不知是什么原因，成袋的白菜散落了一地。

0: 那地方比你们销售居然，你看这都商量吧，咱们按啥价位，自己跟他商量去吧。
1: 司机大哥站在菜堆旁手足无措，单凭他一个人的力气根本没法把这些白菜重新搬上车。
2: 谁那个用啥你弄还差啥，把那个白菜穷事给他再摆一遍，把上头那一点给他平着的，价格上装弄得可以了，知道吧？
3: 好，
2: 咱都打的是千里之外家的感觉，啊！
4: 王总，你们厂子多，别家人。
2: 慢一点啊！把这个全部都做，把这个搬过来，把那个弄过来。哎，对。
1: 终于，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白菜装上了车。保安队长张宗贵，性格豪爽仗义，做事雷厉风行。
2: 我能在岳阳服务区待一辈子，我呀，2007年都在这儿，也感悟很深呐。阎王现在有这司机啊，几乎上知道很多。一说张队他都找我能办事。以前我也是跑大车的，我呀我也知道这个大车司机不容易啊。我看人家要是有困难的必须得帮他，心软得很，都想帮一帮。
1: 热心肠的他总会二话不说仗义地伸出援手，因为他认为保安不光要保卫平安，更要让大车司机在这里有家的感觉。夜色下巡逻车警灯闪烁，却更让在这里过夜的大车司机睡得踏实。
5: 哎，师傅。
6: 老师，给车弄个地方吧，现在有个大车过来了，有个风车车。
1: 今晚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保安队接了求助，要帮一个大家伙协调车位。
2: 老汉吉，老汉吉，那个车是风影不是？你找着这个风影车啊，叫他跑六道，东西区下道口不能够占车，车速快，要注意安全。
7: 收到，收到。
2: 这个车都是吧？
7: 是，不用去，你回去了啊。
2: 你叫你指挥着叫他搁这来就妥了啊，收拾给他搬回去。
7: 好，知道。
2: 来吧，来吧，跟着来。
1: 这是一辆风车叶片运输车，在途中出现了交通事故，耽误了时间。风车叶片运输都是三辆车结伴而行，元阳服务区是京港澳高速上为数不多能容纳整支叶片车队的服务区，每隔一两天就有这样的大家伙在此落脚。
2: 准用标我不给你撤了，
6: 好好好，
2: 好吗？
6: 我给你搞好。
2: 哎，我跟你说啊，
8: 对对对，
2: 这是我们也是应该的。
8: 对对对对，
2: 我们你看我们写的是什么？千里之外家的感觉。
8: 对对对对，
2: 有事找张队，为啥有事找张队了？不管是交警啊、路政啊，你有事找张队，都能解决困难。
1: 有事儿找张队，这份司机认可的小成就，透着他们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如今

0: 越来越多的服务区建起了司机之家，为奔波在路上的大车司机提供很多免费的便民服务，让司机能在风尘仆仆的途中多感受到几分家的温暖。
1: 那理发来休息洗澡来，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来理发呀？
0: 奔波的身影中，我们看见了越来越多的卡嫂跟车，他们放下家中的琐事，陪着丈夫出发，这四平米的驾驶室也成了两个人暂时的家。有妻子相伴而行，路途中自然多了份照应，而这份相伴在一日三餐里最是直白动人。
2: 还有呢，如果来的时候你不来了，
1: 我不来了。
3: 他去年做了个手术，骨折不上算了，我就跟着出来了，支了个劲儿，啊，要不是他在外边买着吃，不想吃，就说我家做吧，都吃了六七娘的速冻饺子了，不想吃了，我让他吃点擀面吧，就是放点盐，他这那面擀着好吃，有劲儿，
4: 感觉您性格特别好。
3: 哎，哪俩都行，性格挺好的。嗯，结婚要27年了，两口子有啥说的呀？他呀，不好说话。你跟他说，他才跟你说；你不跟他说，他不跟你说。就是看看山呀，看看水啊，都是这个开心，就是跟旅游似的，啥都看了，在车上什么也能看了。
0: 妻子的不放心与牵挂，变成了一路的陪伴。一碗热乎的手擀面。成了旅途中最温暖的慰藉。夜色褪去，一对夫妇正在洗漱收拾，准备出发。

0: 我这腰疼啊，就是不敢动地方，就得他来回刷碗都他。今天我说我要洗洗头，我们要上那个就是满洲里那边，因为那边特别冷嘛，我寻思再往前走就更冷了，就不好下车了，这块都是暖和点，我就洗洗头。过着急，我们就也得那什么，也得早点快点走啊，那边下不下雪也不知道，要下雪了就更难走，那边零下30度，
1: 是这么冷，
0: 你说得多冷，都不能想象那个冷。我买的这热贴，这是治这个腰疼的。再不行，这车上怎么也白搭，就是躺着也不行。
1: 只要你坐在这，手把方向盘，其实高度紧张时刻没有松懈时。
0: 太对，开车货车的人精神高度紧张，看着挺得劲儿是吧？其实，就是这种压力。你像我们货在车上，心一直都是在悬着。到啥时候安安全全的把人货卸掉了，心还在悬着，什么时候能放心呢？运费给了，哎，才能心算放下。
1: 姐，那你啥时候回家看看呢？
0: 我就得过了年前回家了，因为我家是吉林的嘛，吉林那边我们这个货少。
1: 我父亲就每天都打电话，就问问你到哪了，吃没吃饭呢？每天都打，80多了，在店里。惦记我，你说活不容易吧？
0: 老头放心，今年暑假我也不好，南方太热嘛，回家待了有一个多月，老头一个电话都没打。你出来干活了就不放心。还有2个月过年就回家了。
2: 每趟奔赴的背后，都连着家人的惦念。前路漫漫，比运费更重要的永远是平安二字。对所有大车司机而言，比起挣钱多少，家人的牵挂与自身的安全才是最沉甸甸的分量。
3: 寒潮影响进入鼎盛时段，特地是华北黄淮即将迎来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我们来关注。
4: 河南大部地区气温下降10到15摄氏度，
5: 受寒潮持续影响，今天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暴雪、寒潮、大风蓝色预警。
2: 服务区又来了一组夜。

0: 检车。夜里寒风来袭，司机老张不放心，反复检查叶片的固定情况。老张开了20年大车，现如今专职运送叶片。
1: 比如像这个叶片，它也比较贵一点，你不能有刮擦，这个一个100多万的，再赔不了。因为我们这大件车高速上不能停，你要喝水多了，你得停车上厕所，吃饭我们一天早上也不吃饭，中午也不吃饭，都到下午，到这只吃一顿饭。那你没办法，你这车，你不是想进服务区你都进服务区了，再个了，在这车你给高速上你也不能停，停着太不安全。现在上不住这了，睁着眼就不动。
0: 车出现了杂音，他立刻下车检查。暴雪来临前夕，车出现问题，是老张最担心的事情。
2: 那脏东西，一脏衣裳穿脏衣，今天让哪个穿上给他扒一下。
3: 好锥子打着死死。
0: 老张的儿子在队伍中担任调度员，明天是否能按时出发，儿子小张也是忧心忡忡。你大话，
4: 我们总有路啊，
1: 自己走啊，
4: 要坐要米啊。
5: 行，明天打着看，
2: 打着，
5: 我看出去了。
2: 还有没有？
4: 还有没有？
5: 传感器电源的，不仅是传感器的事，
2: 它有可能线路，
5: 有可能线路的事，有接入不好。
2: 这一般不会是电脑版吧？
4: 打吧。
0: 经过3个小时的抢修，故障终于排除。此时已是凌晨2点，父子俩总算能歇上一会儿了。凌晨5点，老张准时起床，他丝毫不敢放松耽搁，车队必须要赶在雪下大前出发。

0: 真的，我要坐网局，我要坐网局，烦啊，我坐网局。
1: 老张驾驶的第二辆车是最难出服务区的。
0: 我手看到，我手电话就正在当场打。
2: 打车的话，5米、4米、3米、2米。
1: 车头不是正对匝道入口，需要调整方向。角度稍微过头，尾部很容易剐蹭到第三辆车。终于，三辆叶片车全部安全驶离服务区。小张需要马上追上车队，在队尾为他们保驾护航。
3: 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2.3

0: 这场雪从白天下到夜晚，服务区里比往常热闹了许多，大车司机们早早停下车吃饭休息。
1: 哎，你吃了饭了吧？娘
2: 吃了。
1: 是啊，吃了。怎么麻烦啊？
2: 你回来了
1: 没有？没有，我来河南这边的。需要咱们这马时候能走呀、啊、咱们要走的早了就能上午或者说后上就回来。哎喂，我现在走到这个岳阳服务区了，我不敢再走了。这能走啊？这过来没多远一个交通事故，没多远就我这到时车有这个车都有这个车外摆，我不敢走了。
3: 你在那休息就行啊。
1: 行
3: 啊，我不追你。
0: 宋大哥与货主商量妥当，交货的日期得以延后，他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雪依旧下着，泥泞的路上奔波的脚步不得不慢下来。夜已深，一盏驾驶室的灯闪亮着。
4: 今天收车早吗？因为天气这状况，车就是我们的家，车就是我们温馨的港湾了。这属于说实话，就是现在习惯了，你让我现在睡宾馆都睡不了，睡不踏实，睡车上踏实。现在生活每天都是重蹈覆辙，这每天都是这样，也够烦，也没办法，也没招，也得干。有时候我也想自己的父母，我父母也岁数大了，想到他们之后，我心里边就是有这种特别酸楚那个滋味，你知道吧？想着就是说，就是看人家的父母岁数大，有儿女陪伴他们，知道吧？我们陪伴不了，就是那种滋味，你知道吗？特别特别难受。但有的因为工作的方式不一样，有的儿女能在家能陪伴父母，有的像我们工作你陪伴不了啊。阳光总在风雨后嘛，是吧？家里孩子等咱们回家过年呢。媳妇儿老人都会等他们回家过年去。希望每个卡友真的都是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就 OK 了。

阳光总在风雨后，步履不停，终是坦途。生活就是这样，总有不期而遇的风雨，但他们穿着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2: 选择一个地方，制造一场偶遇，遇见不同的人生。路过你的世界，
1: 在中国西南有一条公路被称为天路，

0: 他劈开横断山脉的褶皱，让雪山与峡谷成为路上的风景。318公路川藏线从成都到拉萨，2000多公里的路程里藏着无数勇士的足迹。有人说这是一条自虐的路，高反、缺氧、陡坡、烈日，每一步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
1: 太累了，边骑边哭，
2: 每一次拐弯都是一次惊叹，
3: 一推窗就能看到高山。哦，
4: 这里是马武山亚克。
5: 不是西藏救了你，而是你在路上放过了自己。
0: 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他们为什么对这里如此痴迷？这段旅程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从成都出发，沿318国道行驶300公里，进入折多山。这里海拔陡增，是川藏线第一个海拔4000米垭口。折多山东侧气候湿润，西侧直接切换成高原干燥模式，是天然的气候分界线。我们的拍摄从这里开始。
2: 这一路感觉怎么样呀？
6: 爽
1: 爽，
7: 太爽了，
8: 风景太好，
1: 风景太好看了。
2: 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8: 没有
6: 没有，这第一次，
8: 第一次来。
2: 你们几位是路上相遇的？
8: 对，我们全是路上碰到的。
9: 哇，不带朋友上路，在路上找朋友。
2: 找的这些朋友怎么样？
10: 太棒了，
1: 个个都很棒，
8: 因为我们能够
1: 太有节目了，
8: 性格、我们的速度各方面都是能够匹配上，我们才能骑在一起。
9: 因为在路上去。

0: 寻找跟你同频共振的人。
1: 对，
2: 但是我们
0: 就老毕，
3: 我们班长，
4: 班长，班长，
0: 这差毕，
4: 老毕，
2: 理发新征程一起，这，
5: 理发新征程好像最强，将军目标在我的前方，
6: 在路上找朋友，与同频者共振，希望他们一个人都不要掉队。天气变幻莫测，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乌云涌上，下起了小雨。我们遇到了几位一起骑摩托的男士，他们一起经历了险峻的天气和路况，刚刚准备休息。
7: 都是年轻人嘛，而且进藏都为了一个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嘛。其实大家，我觉得天下摩友是一家，都感觉互相有个照应。也不会说是有，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大家相互帮助，觉得挺这样挺好的。
8: 那三位是怎么认识的？
9: 网上在路上认识的。
7: 我们
9: 三八上就像那个单人结搭子的多得很。
6: 搭子是近几年在年轻人中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搭子定义为因某一共同兴趣爱好或需求而结合成的关系，处于陌生人之上，朋友之下。主打的是细分领域的精准陪伴。
10: 喂，你在哪里啊？你现在骑了多少公里啊？54，那你在我前面，你在我前面十几公里啊。
6: 我们遇见了两个骑自行车的青年，他们是大学同学，是很好的朋友。一个人的忽悠让另一个人也踏上了318的旅途。
10: 我一直以为他在前面，我一直在追他。开始他跟我说这件事，其实我是觉得挺惊讶的。我说，因为这件事情完全超出我的认知范围，是有那么一点向往的。但是我觉得这条路确实很难，因为他的话是属于是一开始给他说服了，然后他回去之后又想了两天，还是觉得很危险，然后家里人又不是很同意，然后他又不想去了，然后我在手机上又跟他说了一通，然后最后他又下定决心说去，然后就买了票去成都的票。
6: 一个内向，一个开朗，一个干净，一个邋遢，一个喜欢制定计划，一个随心所欲。这对性格迥异的搭子，每天在路上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磨合。
10: 确实有时候矛盾比较大，就是在一些方向上有分歧的时候就会产生矛盾，但是基本上就是互相让步嘛。因为短暂的一些意见的分歧，就导致长途的这个意志达不到统一吧。我觉得这对这趟旅程也是一种辜负吧。就两个人一起出来了，最后就是两个人心连在一起，就一起完成这趟318之旅吧。
6: 318的路很长，可对这对反差搭子来说，那些磨合的瞬间，那些彼此迁就的小事儿，比沿途的风景更珍贵。
9: 这
6: 在这条路上，不仅人与人可以结伴同行，万物皆可成为搭子。我们在途中碰见了一人两马，悠然行于山川之间。
10: 哎，绳子怎么溜了？我是人生当中第一次驯马、骑马。这个马呢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它狗里狗气的。这一路反正，有他们两匹马，我感觉非常。非常好，做朋友的同时还能帮我走这样崎岖的山路啊，真的很感谢他们。辛苦是辛苦一点，但是每一道风景就是对我最好的奖励，痛并快乐着。
6: 一路向西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318国道川藏南线海拔最高垭口东达山。这里的氧气含量不足平原的一半，氧气瓶成了这里的标配。我们注意到一个穿着机车服的男孩，他瘫在自己的摩托车上，吸了好久的氧气。
11: 累吗？骑车上来？
12: 累，
11: 缺氧了。
12: 头疼，
11: 就是光从河南，你河南一路骑过来的，
12: 对。
11: 那你骑多少天了？
12: 第五天，
11: 就是第五天。

0: 怎么想来了三八七？
1: 哎，想去看布达拉宫，太累了，边骑边哭。19岁，这个拍照片可以发给我吗？幸好我没有坐飞机过来，这一路上太美了。虽然累点吧，但是挺值得的。
2: 你觉得这个骑行对于年轻人是一种什么状态？
1: 热爱生活，
2: 热爱生活，
1: 爱自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 骑行完拉萨还有什么梦想？
1: 骑行完拉萨还有什么梦想？拉萨不是终点，骑行318只是我的起点，我还会继续的。下一站还没想好，不过肯定会继续骑行的。
3: 这一路有翻山越岭的疲惫，也有崩溃落泪的瞬间，但沿途风景抚平了所有的坎坷。对他而言，从不是抵达终点才算圆满，敢于出发，勇于坚持，便是青春最好的答案。川藏高原的高海拔使得这条路成为年轻人的主场，我们在这里也结识了不服输的老年人。
4: 是的。您好，二位。
5: 啊，你好，美女。
4: 哇，我看着您带着高反的这个氧气瓶。
5: 氧气瓶走哪背了。
4: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74。
4: 74岁了，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呢？
6: 想啊，想念呢、啊。
5: 有我老父亲在这当兵嘛，有这个拉萨的情节。
4: 在这里当过兵
5: 啊？是的。
4: 哦，是哪年的事儿？
6: 70年。我们当兵的时候就走川藏线嘛，那时候不是318嘛，没有嘛，当兵直接到部队，到部队他也不给出来，到处游玩他不给出来的。
5: 感慨一辈子不容易啊。我父亲在西藏待了4年，然后85年自己也在西藏来了一次，是跟着这个就是我们那里的来打工的也走了一趟，但是没住多久也就回去了。但是那两次都是就是虽然来了，但是没有玩过，只是住了一段时间，所以我想着在这个地方玩一玩，找一找这里的美景，

0: 好的同行从不限年龄，可以是年轻人在路上找同频的伴儿，也可以是女儿陪着老父亲，把一辈子不易的感慨变成故地重游里最温暖的时光。在这条路上，同频的人自然能并肩而行，有人开车，有人骑摩托车，有人走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最终的目的地都是拉萨。这对父子为什么会选择最艰难的方式进藏？我们去和他们聊聊。
1: 从哪儿过来呀？
2: 我们老家是那个重庆荣昌的。
1: 哦。
2: 然后我们是搭顺风车到泸定，然后从泸定开始徒步的。
1: 为什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呢？
3: 那可能要说来话长了。是被利益诱惑的，有答应好的条件。
4: 什么条件？
3: 就是我对数码很感兴趣，所以我想换个手机，然后就这么被骗出来了。
2: 我们是觉得他没有把学习这个事情放在心里。其实他是有能力的，是他没有把心放在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就想让他出来，就是我们希望他自己能够发现自己的这些，还有就是增强信心。
0: 父亲用新手机换来了这次同行。

0: 后藏着他还没说透的心思。
1: 我们其实相处也不算特别久，小学主要是我奶奶在带我，是后面他们在外面打工回来才来跟我一起生活的。
2: 其实我心里有一件事很后悔，也应该是在他小学的时候吧。那次，因为在我们看来，他的那种就是很皮的那种性格啊，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看不惯的。然后就那一次嘛，然后叫了他几次，然后他也没有答应，没有做反应，然后我就很生气的把那个平板电脑给他摔了。其实摔之前，其实我自己都在想我要控制，但真的到那一个点的时候，自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狠狠的摔下去，而且是一直摔。其实摔了之后以后，因为那平板电脑还在家里嘛，每次看到那电脑的时候，心里都会有那种愧疚感。
0: 破碎的平板电脑里藏着父子间的隔阂，曾经的距离在这条路上终会拉近。路途仅仅走了一半，留给这对父子并肩同行的时间还有很多。
3: 我现在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耶。嗨，你走啥？

0: 累啊。
1: 出来的
0: 山西
1: 多少天了？
0: 十几天了。
1: 那为啥想来骑308？
0: 梦想
2: 曾经读书时的一个梦想吧，
3: 终极梦想吧。人的一生啊，必须要有两

0: 是冲动，一次是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1: 骑这种车都能到这里？
2: 这种车，
1: 这个轮毂小吗？
2: 轮毂小，二十的。
1: 但是很少人有您这个勇气啊。
2: 勇气谁都有的，可能考虑的原因太多而已。
1: 您的目的地是哪里？
3: 拉萨，
4: 肯定是拉萨呀，
5: 铁定知道拉萨。
6: 硬的很，能说的快，骑山崖吧，爬不完的货。骑行一次过后，我肯定不会再考虑骑行，没苦硬吃。
7: 我已经35岁了，上一次的时候才25岁，我骑一半了。最终我是坐车到的拉萨，其实中间这几年也陆续进过很多次藏，但是都是开车呀，啊，骑摩托也走了，但是还是觉得当年骑自行车没有完成的那一段路有遗憾嘛，这一次就还是决定把它走一遍。从上一次骑行拉萨就已经改变了我就是人生的轨迹了。骑完了回去之后，我就把工作辞了，然后我就大包我的行李，开着我的车，我就去了丽江，就成为一名客栈老板，在丽江一待就是8年，而且30多岁也不算老，还有很多机会。祝你们一切顺利，
8: 大喜得乐。
9: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来一颗，
11: 来一颗，
10: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

0: 怒江七十二拐是318中路况最险的路段之一，要先攀升近千米海拔的陡坡，再绕72个急弯才能见到坦途。我们在上坡路段遇见独自爬坡的他，曾经爱美的他已经被318的烈日晒得黝黑。
1: 平时手没这么黑是吧？
2: 真的没这么黑，平时有点小黑，但没黑到这种程度。
3: 之前有一次看到雪山上面架桥，那个云层云雾退去之后，那个桥面露出来，我是真的非常惊讶，我非常非常震惊，他们这么厉害的工程，我对他们修路工人很佩服。我觉得征服大山呢，不是我们这种骑行爬山的人，是他们修路的工人。然后还有那个怒家大桥，听说那边要造隧道了，马上七十二拐就没什么人过了，所以我想特别想去看看。
1: 祝你好运。
2: 啊、好的，谢谢啊。
4: 前方干道，请减速慢行。
0: 七十二拐的下坡路是勇气闯过险弯的见证。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一对父子。
5: 累不？
1: 把你那土拨鼠那俩牙露出来，啊！
6: 刚才我听见爸爸问你累不累啊？
7: 不累。
6: 那你觉得爸爸累吗？
7: 累，反正就想马上到拉萨。
1: 不想马上到拉萨，还是就想马上到拉萨？
7: 就想。
1: 到拉萨，咱们这个旅途就结束了，就该回家了。

0: 两天啊。
1: 还能玩两天？
0: 嗯。
1: 那不希望在路上多走几天吗？
0: 嗯。
1: 我以前来过一次。
2: 之前为了什么？
1: 之前就是想挑战一下这块，都是10年前了。
2: 那10年之后再次踏上这趟旅程，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
1: 现在过来，好多东西都找不到了，好几座大山都钻那个隧道了。以前住过的客栈了啥了，有的都荒废了，有的甚至都找不到了，可能拆了。就感觉对比一下，还是有点遗憾。现在你骑车了，现在就好多事情感觉就快了，快了反而并不好。自己也老得太快了。希望他慢点长呢，就不要长了，就一直维持这个状态。小孩大人都好，都健康，这是最好的。10年以后看还能来不，到时候再说吧。10年以后他18岁，再陪他再来一次。行不行？
3: 暑假里的父子同行还在继续，怒江72拐的险成了他们彼此陪伴的见证。父亲陪着孩子长大，孩子陪着父亲变老。在返程的途中，我们再次遇见这对徒步父子。
4: 终于到雷里了。
3: 他们今天走了20公里，就是要赶在天黑前在姊妹湖的雪山前露营。
4: 你觉得明天早晨如果天气好的话，一起来太阳直到我们晒，巴不巴适？现在草地还是矮叶，都起雾去了，明天早晨

0: 那我们明天到得到乡，然后
1: 曾经的隔阂在共同的旅程中消散，曾经的陌生在彼此的陪伴中消融。在318国道上，他们是彼此的依靠与牵挂。有些路需要和最亲近的人一起走，有些情感需要在共同的经历中慢慢沉淀。

318国道上没有永远的平坦，也没有永远的孤独，不管是什么样的搭子关系，都在陪伴中收获了力量。

0: 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
1: 青春没有售价，单车直达拉萨。壮阔天地，大有作为。
2: Go go go！ 出发！
3: 人连自己都不相信，就没有能力相信别人，是吗？首先，他得相信他自己能做到。
1: 加油啊！
4: 支援西藏，保家卫国。
3: 拉萨见！
2: 拉萨见！
5: 布达拉宫！
6: 我们到拉萨了！
7: 22岁，成都到西藏，风雨兼程，拉萨我到了。少年，我的冒险结束了，到你了。
8: 这条路或许很苦很累，可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互相鼓励的眼神，那些一起看过的风景，终将成为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知道吗？
12: 知道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

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他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金雕是低调的空中猎手，对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悉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

已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目前金雕妈妈仍然会同等对待两只雏鸟，给它们喂食并保护它们的安全。在金雕巢穴下方几百米的地方藏着另一种动物的巢穴，

多年来，这只雌性狐狸一直选择在这个洞穴中分娩和养育幼崽。洞穴位于一棵古松的根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狐狸幼崽成长。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它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狐狸幼崽要长到约2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带回食物，不过他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两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两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渡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渡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渡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渡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在高山地区，金雕的觅食范围十分宽广，它们通常将海拔比巢穴更高、树木难以生长的草地作为自己的捕猎场。据估计，有上千对金雕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即使在高空，金雕也能看清地面上猎物的一举一动。其他动物也在留意金雕的动向，一只红隼向金雕发出警告，并驱赶它远离自己的巢穴。红隼的叫声引起了许多动物的注意，金雕的偷袭计划因此落空，看它们纷纷提高警惕。

金雕离开后，天空恢复平静。地上的旱獭松了一口气。然而，金雕的飞行速度很快，可能几分钟后就会回来，而且他已经确定了旱獭的位置。金雕落在岩石边缘，暗中观察，以免被渡鸦发现，暴露他的行踪，再次失去偷袭的机会。金雕的眼睛就像两个变焦镜头。在理想条件下，它能在一两公里之外发现地上奔跑的旱獭。

金雕如同钳子一般的利爪，在几秒钟内就杀死了猎物。能从金雕捕获的猎物中受益的，不仅有跟在一旁的杜鸦。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经常突然现身，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行踪捉摸

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动物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总有眼睛在观察它们。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就能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卧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时至六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冰雪消融后，山间原本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浩大的洪流倾泻而下。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制胶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胶酒。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近来狐狸妈妈的生活十分忙碌，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四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因此显得格外兴奋。

福利妈妈只允许幼崽短暂的离巢活动，而且不会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他们还很弱小， 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他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 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她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它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就连食物也没能让年长的雏鸟停止攻击。年幼的雏鸟几乎没有机会进食，从破壳的那一刻起，它便注定遭受欺凌。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

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险。

在山脊上，恶劣的天气有时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对生长期较短的动物而言，两三周的食物短缺足以严重打乱它们的生长节奏，而成年动物也未必能安然度过夏季的风暴。天空终于放晴了，金雕妈妈一直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她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嗉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她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她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她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

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渡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察觉到了金雕妈妈的力不从心，于是守在附近，寻找可乘之机。

杜鸦还会做出一些欺骗行为，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实则关注着金雕妈妈的举动。金雕雏鸟长到六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翅膀上的白色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风向对她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她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它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杜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

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刻。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金雕妈妈不再需要长时间待在巢里陪伴雏鸟了，不过她还在思念自己的伴侣。年幼的雏鸟日渐虚弱，意志消沉，

年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大多数情况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

金雕妈妈看起来有些困惑，巢里只剩下了年幼的雏鸟。掉下悬崖的雏鸟很快便尸骨无存。原本处于弱势的雏鸟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它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

暑热渐盛，金雕雏鸟已经进入幼鸟阶段，现在是该离巢的时候了。距离孵化已经过去了9周，金雕幼鸟的羽毛基本长齐了，长长的深色羽毛逐渐覆盖了短小柔软的绒毛。在过去的几周里，幼鸟一直忙着梳理新长出的羽毛，在上面涂抹油脂，同时去除因羽毛持续生长而脱落的羽毛囊。它的妈妈每隔几天才会给它带回食物。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它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一天比一天长。他们还没认清哪些动物是易于捕食的目标。山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的汉塔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汉塔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汉塔才能熬过冬季。这是狐狸幼崽们第一次来到高山探险，这里的海拔比他们的巢穴高得多，

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捕捉的猎物。狐狸幼崽目前对汉塔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汉塔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汉塔不敢放松警惕。汉塔可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汉塔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旱獭纷纷钻回洞穴，狐狸幼崽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才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旱獭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它还是没有归巢。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对金雕妈妈来说，这是她最为骄傲的时刻。

我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阿尔卑斯山脉的金雕幼鸟通常在七月中下旬学会飞行，在这段时间，雄性欧洲马鹿会开始磨除新脚上的绒毛，磨掉绒毛后，鹿角会逐渐变硬，这是它们在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不过它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它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

闯入领地的年轻金雕被赶到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 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异灵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它捕猎了。 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它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中。这只异灵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2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 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入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

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家越来越远。同时，饥饿也令它备受煎熬。它本能

金雕幼鸟朝着太阳的方向飞越一座座山谷，过程中它难免会闯入其他金雕的领地，它不断遭到驱逐，四处流浪。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科学教育

千年等一木，一木存千年。绘画艺术雕刻技艺和零和件的图腾，还有我们毛种结构极限存在的技艺，融入到这个器物里面，让它延续下去。

0: 才有饭吃。从白庄开始，我们的很多造办处、县委员有参与制作很多官厅家具，然后从官厅的文化、官厅的记忆带到我们的县府。一看这个器物，进入手艺人组的器型啊、工艺啊，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一个自己的风格，就是建筑一个流派。
1: 家具里面怎么也好，你中意我，我中意你，让它能很接致，不用任何钉子，就是用几百年、几千年里面都不会有问题，都是我们逐渐的智慧。

正这个家族都要打家具，他请宁波到山坡的师傅来打擂台。大户人家吧，对家具、对工艺、对图腾要求很严格，工艺精湛的要求，让你做到栩栩如生。雕人物，雕什么故事？这个故事让他看得很感动啊！山水呀、啊，又看了一片大好河山啊，等等。雕花鸟，又看那个灰林河线了，一个画面的孔雀，每个角度看，他眼睛都会看你，羽毛都会动。一片工艺里面又刻了几万刀，所以他在家具展表现，工艺做得非常精细，里面有做到工艺非常浑熟，整个立体感啊，整个层次感啊，整个图案也表达了立体形式，一看的一个作品。以后就还要结合嘛，娶妻服啊，让女方来我家里看到我家里实力。这个家庭具有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会把这个图案刻在家具里面。图案要求我这个家就把旧文化，还有我们中医文化，还有礼仪文化，有好寓意的图案，花开富贵啊，吉祥埋孝啊等等的是很好的典故，让下一代看到图案，让他们立志，让他们很好的学习。在我的很多图案里面，我以龙的图案来表达，我喜欢刻龙，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一看就是生生不息，给我们人们带来福气，一种力量的见证，一种智慧的见证。我这个轴快刀轴速非常快，我们以前就拉花这个，我眼睛一边闭一边可以刻一个图案出来，就是这个事情我全尊重的，刚好他问我的状态，雕什么作品要心无杂念，要融进去，包括雕龙的时间，雕龙的时候我达到道里面的状态，龙就在我的脑子里面挥出来，眼珠也好，眼皮也好，找一刀再轻轻动一下，它这个眼珠就会动起来了，包括这个整个龙的历练感，包括龙爪龙须会飘逸，做的时候就是你的基本功好不好，功夫到家不到家。在我记忆里面，我基本我得赢了，跟别人一起干，我一定要赢他，干最好，这种的心态才能做好。你要成长，你比别人付出代价多一点，就那一点点都付出，你就一定有收获。霸家这地方，尽我这样传承的家族很多很多，但其实我们所有人来讲，这个不断融入我们精髓在里面，文化的灵魂在里面。为什么后来我爱上这门手艺？因为当时我在农村里面打家具，给维护大户人家的一个中堂，里面的文化非常浓厚，看了以后是心生敬畏之心，给我很好的启发。我对家具行业，我不是单单家具就在用，不是单单学艺就为了谋生，然后这个器物能传承能从事，传承几代人。以前我们讲万宝渡是成为一个酒作坊，办个酒厂，但是看到整个改革开放对我们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一路走来我感悟很深刻，祖先留下来文化一定去爱护它，又很好传递它，几千年文化传承的魅力，这个家具能成为国礼，能代表我们国家走出去，展现中国的文化，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还最关键能展现我们中国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这个能工巧匠能做这么好的器物，这么好的家具，很多道理先通了，自己在每个位置每个小事都要去思考，要我怎么样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它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九月，山里的气温开始下降，高山草场却渐渐热闹起来。欧洲马鹿进入繁殖期，它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零，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旱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这群大家伙虽然不太热情，但态度还算温和。金雕幼鸟飞到他们中间，

饥饿驱使这只金雕幼鸟再次出发，前路茫茫，它越过云海，沿着岩石峭壁飞行。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

这只金雕幼鸟还是头一次降落在积雪上。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它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食的猎物，雪兔还在四处活动，它们即将换上白色的冬季皮毛，脚底还长有浓密的长毛，以防在雪地里打滑。雪兔体型小，本是金雕幼鸟可以对付的猎物。

捕猎的关键在于安静前行。可惜金雕幼鸟还没学到这一点。尽管雪兔并未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雪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只可惜它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它的行踪。雪兔灵巧地钻进树丛，躲开了捕食者的追击，他们自有一套逃生秘

秋意渐浓，落叶松褪去了最后的绿意。山间平静的湖泊倒映着天空和水面上的飞鸟。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原来是老邻居杜鸦，他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他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眉之急。杜鸦聒噪的叫声引起了金雕幼鸟的注意，微风中，它还嗅到了一丝诱人的气息，是腐肉的味道。

0: 杜鸦试图引开这个不速之客，可显然金雕幼鸟已经被食物的气味深深吸引。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

0: 还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谢谢啊。
7: 树不躲，
6: 没事儿，
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你可曾吃过钙狮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钙狮新式果汁。

结果比预想中顺利。金雕幼鸟在饥饿中过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看来要活下去不一定非得亲自捕猎，有时也可以观察渡鸦，伺机行动。

一夜之间，阿尔卑斯山脉披上银装。对尚未成年的金雕来说，熬过寒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管怎么样，生活还要继续。有些动物反而更为活跃了。冬天正是异灵的繁殖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绝不会容忍竞争者的存在。

年轻气盛的雄性异灵常为此激烈交锋，不惜以命相搏。厚重的雪云自地中海滚滚而来，阿尔卑斯山脉向阳坡的天气变得阴沉严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异灵。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他们早已适应了山区极端的气候，

欧洲马鹿通常只有夏天待在高山上，到了秋天，他们会迁徙到低海拔的河谷越冬。这群欧洲马鹿还没来得及下山，就被大雪困住了。他们艰难地朝树林移动，以躲避风雪。雪兔在雪地里行动自如，它们早就适应了严寒。

雪兔那一身雪白的冬季皮毛可以让它们完美隐身于冰天雪地之中，但金雕的视觉极其敏锐，能从一大片白色中分辨出

金雕幼鸟狼狈地降落在松软的积雪中，虽然没有受伤，却也一时难以行动。为了节省体力，欧洲马路放慢速度，缓缓前行。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 它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于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2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支撑之时，汉塔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它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

风呼啸，考验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旱獭们可以安心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有多猛烈，洞里的旱獭们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他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而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的羽毛保暖。多亏有底层的绒羽，它才能经受住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一旦外层羽毛结上又硬又重的冰块，就会对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四月几？
8: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在寒冷的冬天，欧洲马路会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

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一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雪崩产生的巨大冲击气浪足以将数公里外的森林夷为平地。一些异灵一动不动地躲在崖壁凸起的岩石下方，任由万吨积雪呼啸而下。

翼灵有时会因躲避不及被雪崩吞噬。杜鸦又一次在无意间向这只金雕幼鸟演示了如何在冬天获得食物。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欢迎自己。然而，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他决定冒险一试。

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他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金雕幼鸟懂得，千万不要轻易招惹领地的主人，它只能离开这里。

不幸的是，他刚飞入一座山谷就遭到了攻击。胡兀鹫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勇气可嘉，可惜他毫无胜算。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春天温暖的南风把这只年轻金雕带回了熟悉的地方。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回到家乡的年轻金雕凑近鸟巢，仔细打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期的金雕夫妇眼里，这只年轻金雕就是闯入者。金雕妈妈立刻发起了攻击，

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温暖又干燥的风拂过山岭，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蛙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受精。

每对林蛙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林蛙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林蛙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汉塔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漫长而寂静的寒冬结束了，在春日的暖阳下，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雄性松鸡卖力表现，想要打动在树枝上围观的雌性。在求偶场上，雄性松鸡努力展示自己带有金属光泽的羽毛。偶尔还会高高跃起，猛烈地拍动翅膀，只为吸引雌性的注意。这只雌性松鸡被成功打动，来到了地面上，这代表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

即便如此，经验丰富的捕食者也绝不会贸然行动。谨慎才是上策。金雕的翼展很长，在密林里发动高速突袭很容易受伤，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灵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灵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抬头望去，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他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异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异灵群已经走远，这只金雕不必担心会有成年雌性异灵来营救这只幼崽。这位年轻的猎手记住了一个要点，猎时不要发出声音。

抓住猎物是一回事，能否守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金雕张开翅膀盖住猎物，宣示所有权。其实猎物的主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

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甚至是伴侣。现在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

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5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1岁，翱翔于群山之间。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这些有着大眼睛的小家伙叫做藏羚，它们是可可西里最具标志性的高原精灵。20世纪末，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开始流行起一种奢侈品披肩——沙图石。沙图石由藏羚的绒毛制成，在最狂热的时候，藏羚绒毛的价格一度被炒得比黄金还贵。正是源于这样的狂热追求，将盗猎分子推向了可可西里。电视剧《生命树》正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巡山队员深入可可西里守护藏羚的故事。
1: 怎么就一个？
2: 就碰到他一个。
1: 因为我们在实景环境下拍摄，就像是真的经历了无人区，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它不是穿多少衣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个冷寒冷是刺骨的。
3: 别走，
4: 只有这样才能把当年巡山队这些前辈们那种执着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
0: 胡歌饰演的多杰，其原型之一叫做索南达杰。1994年，索南达杰在抓捕盗猎分子的过程中不幸牺牲，随后他被国家授予了环保卫士的称号。
1: 我们拍这个电视剧的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
0: 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挂牌成立，他宣告了中国最严重的态度，在可可西里一切破坏生态的人类活动都将严格禁止。每个月，玉树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都要深入可可西里进行必要的巡逻。
5: 我也没想像藏羚那样在跑，
6: 你看藏羚还挺多的，
5: 藏羚很多，这是对。大家都要注意周边啊，看有没有移动的车辆啊，这些注意观察啊。
0: 这支巡逻小队共有7人。
7: 我叫诺布多杰、
8: 吴永华、
9: 徐政委、
10: 扎西文德、
11: 高文斌，
0: 以及小队负责人王云新和詹江龙。
12: 我第一次了解可可西里也是在当兵的时候，在电视新闻上，然后看到当时的话，说那大杰书记牺牲的，然后新闻上报道，那时候才知道，哦，青海有个可可西里。
0: 在1997年复员后，詹江龙来到了可可西里，他已经在这里巡护了近30年。
12: 经过28年了以后，从当初的一个小胡子，现在到现在一个大老年大叔了，中年大叔了。
0: 可可西里的面积超过4.6万平方千米，比海南省的陆地面积还要大。它的底色是巨大的湖泊、银白色的雪山、复杂的水系网络。这里没有人类文明中特有的泾渭分明的线条公路和块状社区。作为长江的源头之一，它只有一望无际的荒野。保护区自成立以来，一直严禁一切非法穿越、盗猎、采挖的行为。
5: 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都在不测湖边，右边的话是昆仑山，这边的话有条路。所以我们一会到那个路上，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车辆走过的痕迹啊那些。
13: 好的，好的，知道了，知道了。

0: 深夜，在可能出现非法穿越的关键点位上设立临时警务站，是警队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来，进去了。哎，对，拉起来。哎，把底下子拉开。好，来转个转一下，门转一下。好。大家换着来，慢一点啊。
2: 慢一点，温柔一点啊。
1: 第一天不能反应掉，第一天反应了，明天还有一天，很远的路了。
2: 再没拿个灯啊。
0: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年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这种高寒缺氧的环境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但这里也是藏羚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对于可可西里公安而言，他们的坚守代表着国家的承诺，将这片土地完整地交还给野生动物，并誓言永绝人类的侵扰。到了夜晚，警员们需要通过轮岗巡逻来观察远处是否有车辆的灯光。
3: 等会，我们这没有发现情况。
1: 收到，那我们集合。

0: 清晨，临时警务站边出现了狼爪印。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因为警队的到来就停止一切活动。正是因为这群人的守护，可可西里才真正隔绝了一切人类活动，保持了荒野本该拥有的样子。同时，也正是因为可可西里保持了荒野的本色，也让一切人类活动变得无比艰难。早上还晴空万里，下午就迎来了暴风雪。但这场大雪并不能阻挡警员们展开工作，他们还要继续巡山。
1: 越这种天气的话，我们越要注意，然后观察车外，看有没有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啊、车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大家，多观察，反正我们走的。
0: 一次巡山的周期通常是5到7天，但因为各种突发情况的出现，巡山的时间总会变得更长。
2: 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的话，从最初藏羚羊然后不足2万只到现在的7万多只，这都是一代一代可可西里人经过无数次的巡逻取得的成绩。
1: 到时候我们晚上的话吃完饭了以后的话，我们3个人1个伴车里面，然后在外面转着，然后巡逻一下
3: 好好的好。
0: 作为最忠诚的卫士，这份坚守永不会停止。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0: 随着近三十年的深入保护，如今在可可西里的外侧，青藏线的沿线，也能随处见到大量的藏羚。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只，
2: 十二只小羚。
0: 每天，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采索家和姜文多杰，都要沿着青藏线进行巡视，保护这些藏羚。
2: 从小所收集的这个英雄事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就来到这边，就是出现自己的微博之类吧，最起码给自己孩子做一份榜样。
0: 索南达杰保护站以英雄索南达杰的名字而命名，它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3: 现在手上的这只羊是什么时候救回来？
2: 今年七月份救的。
3: 当时是在哪发现的？
2: 这是去年，今年的话，庄稼湖保护站。
0: 每年五月到七月，可可西里周边的母藏羚群都会前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进行产崽。这个时候，狼群也会伺机攻击产崽的藏羚。
2: 谁被谁吃的这种原理吧，就不会去干预他们这个自然规律的。但是我们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宗旨什么，就是为了救助这个小羊。
0: 这只小藏羚今年七月刚刚出生，它的母亲被狼群咬死了。
2: 小羊对人类的这种戒备意识是特别强烈的，然后我们稍微去靠近，这个小羊就会跑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相当于就是匍匐前进，就是把那为了那个救助那个小羊，我们可能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可能将近三个小时，我们才把这个小羊救助。抓到我们的怀里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哦，真的，我们这次救助了该救助的一个小羊。
0: 这些曾因狂热追逐私欲而深深受到伤害的藏羚们，牵动着许多中国人的心。被救助回的小藏羚会被妥善照顾，直到有野化放归的可能，才会离开保护站。凌晨六点，连心凌和他的团队在使用红外相机追踪着藏羚的踪迹。
4: 这边的是什么？这。
1: 对。
0: 连心凌利用红外相机追踪藏羚的栖息点位，是为了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藏羚早上排下的粪便，
5: 就是顺着阳光找比较好找一点，尤其是新鲜粪便的话，它会反射光，就是你就黑的更黑。
0: 新鲜的粪便上有连心凌最需要的东西，藏羚的 DNA。
6: 粪便在肠道里走的过程会带上那个大肠脱落的细胞，我们回去的话就可以把它表面的刮下来，把它 DNA 就可以提出来。
0: 连心凌希望通过持续采集藏羚的 DNA 获取更多的藏羚种群信息，来破解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什么母藏羚群每年都要前往可可西里产崽。
5: 从我的导师苏建平老师那时候就提出来一个叫集体记忆猜想。
6: 这为什么集体记忆呢？就是现在的藏羚羊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迁徙，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了。但是你跟着妈妈和外婆走，你怎么来保证他这种信息能传递过来？所以我们测他这个群体里面的成员的亲缘关系。你比方说，如果这个群里有十来只，结果里面有外婆、妈妈和女儿在这一个群里，那就像我们人类的一样，那个外婆给妈妈说，妈妈给女儿说，你说你等到以后你要有孩子要生孩子的时候，你要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了。
0: 想要验证这样的假设，连心凌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采集更多的样本。
5: 我的导师苏建平已经去世七年了，就是他在没去世之前他就说，我在退休之前一定要解决藏羚羊之谜。当然到现在的话他去世了，没有办法去做。然后在我的整个的硕士博士论文的期间，我一直在做藏羚羊，包含我们现在的在做的工作也是为了集体记忆猜想，收集更多的科学证据。
0: 为了采集更多的数据，联系

0: 您计划在藏羚迁徙的关键通道安装摄像头。
1: 哎，罗斯刀，
2: 我这儿，在我这儿。
3: 哎，我小哈奇。
2: 哎，哦，可以了，这个行了。
1: 因为这个摄像头它是可以实现360度转，5公里之内都可以把它拉近。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藏羚过路的话，只要能2公里之内就完全足够了。
0: 在未来，这颗巨大的摄像头还将为藏羚的迁徙提供更多的帮助。
2: 刚才这么一忙啊，刚反而好像都好了。
4: 就是这样，在同一个空间，我们不同的人为了这同一个物种，在这个地方来开展不一样的工作。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藏羚的保护未来会越来越好。
5: 有一种假设哈，您有机会哈，到可可西里去值守一天的话，您是想看到什么呢？
6: 只能值守一天吗？我想看到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如果可以看的话，想都看一看。
7: 拍完这部戏以后，我觉得我去到任何一个自然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不太想去打扰他。我觉得我应该跟他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0: 从索南达杰血洒可可西里，再到全面系统的保护可可西里，这片大地一直在书写着守护生命、捍卫自然的传奇。这传奇没有单一的声音，也没有固定的形态。这传奇是永远包容，这传奇是奔流不息。

这是位于埃及南部的阿布辛拜勒神庙，它是古埃及文明留下的重要遗产，历经3000多年的风吹雨打，至今风采依旧。通过这座神庙，我们可以了解一个神秘的世界，那里有复杂的象形文字、宏伟的陵墓和古老的雕像。每年有2个日子，也就是日光节，这里都会迎来大批游客，他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只为见证日照圣殿的奇观。当阳光射进神庙，照亮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时，那一幕美得摄人心魄，令人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过去。埃及的历史悠久，我们曾在书中读到过卢克索神庙和卡纳克神庙的名字，也曾了解尼罗河的洪水如何造就了大片沃土。我们曾幻想探访帝王谷和谷中神秘的陵墓，任由思绪在埃及的各个王朝漫游。直到有一天，我们站在吉萨金字塔群之前，思考它们为何而建，又是如何建成的。古时候的埃及令人心驰神往，然而这就是埃及的全部吗？法老的遗存随处可见，今天的埃及人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想了解今时今日的埃及，我们不妨从空中俯瞰，去认识这片生活着1亿多人的土地。别忘了，埃及拥有全球海上贸易的交通要道苏伊士运河，这个国家地处非洲和中东的交汇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孕育了多样的文化。它也是一个被沙漠包围的国家，好在人们掌握了宝贵的灌溉技术以及管理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方法。现在我们即将开启一段别样的旅途，从空中俯瞰这片辽阔的土地，探寻卢克索这座神秘古城，感受开罗的繁华喧嚣，领略亚历山大